0: 各位车友，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控速控距，希望大家出行都能够平安顺利。好的，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再见。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继续和我们互动，也聊一聊您的假期安排，最主要的说一说此时此刻您行车在哪里，下雨了吗，堵车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走。
2: 今天早间因为这个降雨啊，现在很多地方车还是比较多，因为我们也看即时留言专区就有朋友非常有代表性啊，我们的电咖米粉就说了，原本今天打算公共交通出行上班的，结果一看下雨了，那只能开车出门。好多朋友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发现下雨之后咱们开车上路，这样的话路上车确实比较多。今天我们看除了刚才我们一直说到的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啊，因为有这个标线的变化，从高原大街这一段好多朋友正在适应期当中啊。省会市区主城区二环以内今天的和平路比平时堵的这个压力还要大一些，中段区域的这个下桥平时东西向可能大概两三个路口，但是今天基本上在二环以内啊，从东二环到西二环都不太好走啊。
1: 还有南二环出现了一段长距离的排队，是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的车友就会发现车多了，然后呢您一直往前面开，过了建华大街之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您再往西边走到玉祥街啊，这个交叉路口匝道的时候又开始变得车多，不过还是间断的哈，过了玉祥街之后又比较好走了。
2: 火车站区域呢相较于前一时段啊，稍微的第一波的这个早间的进站客流呢有所缓解，现在南二环右转下匝道这呢是一个缓行状态。不过刚才有朋友提醒了，目前这会儿北进站匝道更好走一些，等待时间更短啊，大家可以从这儿来通行。
1: 再来看有位朋友问的这个北三环胜利大街事故，应该是清澈完毕了。目前从北三环，您西向东行驶到胜利大街附近已经不堵车了。
2: 好的，省会市区路上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导航提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互相提示一下。那接下来的时段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中秋假期省会石家庄周边的热点景区、近郊风景区、重点旅游区道路交通压力将会明显增大，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9酷评：南京一幼儿园多名幼儿餐后恶心呕吐，官方查明食堂后厨存在严重卫生问题，勇敢举报乱象的老师却陷入到找工作没人要的困境，稍后99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邯郸涉县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7: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

0: 早间的8:09，就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主要看看假期前的心情。今天好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有的朋友说要放这个小长假，有的朋友放个大长假哈，中间呢连上两个假期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空气今天都是甜的，上班路心情不错。还有呢，周周也怎么说？
1: 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都是甜的，然后6月16开始他开始放中秋的假，然后就和家人一起休假，就是4人。
0: 可以跟家人一起休假，觉得这几天的空气都是甜的啊，听起来心情就不错。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说虽然就放一天也挺开心的，这是来自洋葱啊，这位朋友说到了、
2: 是，还有呢，就是说，虽然上班，但是感觉空气也是真的甜啊，也有自己的小确幸在里边，
0: 还有
2: 挺好。
0: 还有一个特别甜的声音，我们一块儿听听吧。
2: 好，
3: 祝叔叔阿姨中秋节快乐。
0: 谢谢，
2: 也祝你中秋节快乐，休假快乐啊！
0: 这位听友叫王小鹏，这是家长的名字吗？那家小朋友给我们的通过电波啊，把咱们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了啊！
2: 是，而且起这么早，这是去哪玩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好行程好吗？
0: 好的，早间的8:10了，99.2早高峰，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今天早间的这个路况啊，确实压力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今天比较少见，就是北二环双向啊，持续的都有大流量。现在呢，东向西基本上过了潭固大街之后，往西边走到胜利大街都不太好走，而对向车道呢，两段压力点，从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以及体育大街到东二环的区域啊，西向东不太好走。
2: 来说说中华大街，平时我们知道中华大街北二环进市区方向，在这路口的后方啊是有排队压车，今天的这个车多地点呢，是一下子从中华大街的北向南进了北二环之后啊，开始车多的，一直到和平路都不太好走，过了和平路桥之后就好走了。
4: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中秋假期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好多朋友问到啊，高速公路其实中秋假期是不免费的啊，国庆假期才免费。那中秋月圆也是探亲访友、家人团聚啊，还有亲朋好友出游的好时节。省会石家庄预计啊，周边的热点景区、近郊的风景区、旅游区道路交通压力会明显加大。高速交警也特别提醒啊，尽量避开出行的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我们来听报道。
5: 今年的中秋假期受河北省及周边部分省份秋假叠加，紧邻国庆假期双重影响，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特征，车流量较往年呈现增长态势，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在环京津通道、城市出入口及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
6: 我们预判，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的上午是集中出城的时间，第三天的下午以及晚上是集中返程的时间。中秋假期是以省内短途探亲旅游叠加的这样的车流为主。
5: 中秋假期高速通行不免费，车流拥堵特征与免费假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拥堵点位预计高度集中在市区周边各大收费站口。
6: 不免费的这个假期，高速公路大车流发生的点位是在市区周边的主要站口，像石家庄东西南北四个主线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新源高速的机场站，这些站口及周边在出返程的高峰期是出现大车流的。
5: 除车流压力外，天气变化同样影响高速通行。近期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湿度偏高，部分高速路段清晨一起团雾，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交管部门将根据天气变化随时启动交通管控措施。
6: 近期我们已经辖区内发生了几次晨雾，那么在这假日期间如果出现了晨雾，我们也会及时的进行交通管控，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也要关注我们发布的路况信息。最后一个小提示，就是在这个大兴沪通桥的附近有些路段，比如南站周边，比如京昆高速和西北坡高速的共用路段，一些流量大的路段，我们把这个最右侧的这个应急车道这个标线进行了湿化，把它的实线变成了虚线，然后在车多的时候，最右边那个车道是可以走的，它是潮汐的可行车道，大家到时候记得要走。但是呢，右侧的那个路它路宽比平时的路要窄一些，因为它一般是2.5米左右，正常车道是3.5米，所以窄上1米，大家行驶起来一定要注意右侧边。

0: 线都要碰撞护栏。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双节将至，为了全面提升道桥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保障道桥设施安全平稳运行，节日前夕，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深入开展道路设施的维修，全面整治道路各类病害，全力为广大市民打造平整、畅通、舒适的节日出行环境。
2: 9月21号晚10点，在潭谷东街与淮中路交叉口附近，记者看到，在整齐的警示围栏内，洗爆机正在对淮中路南侧旧路面进行洗爆，移动物炮车同步开展降尘作业。洗爆完成后，作业人员随即清理路面碎料，对基底进行处置。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受汛期降雨影响，该段道路网裂病害较为严重，为方便居民节日出行，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决定对该路段进行维修。
3: 我们为了不影响交通，采取夜间施工，还采取半幅断交半幅施工的方法，是每晚的10点至次日凌晨的5点。我们的施工流程为先洗爆，目前咱们可以看见这个是洗爆10公分，洗爆完以后，后期会对基层喷洒那个粘层油和透层油，然后直接10公分的沥青面料对进行修补，进行碾压，然后形成可以通车。
2: 为保障双节期间道桥设施安全平稳运行，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前期对管辖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发现的路面网裂、车辙等病害，科学制定维修计划，集中整治，全面提升道路平整度和通行舒适度。
4: 目前已完成富强大街、太华街、新时钟路等路面维修，体育大街、中华大街等路段变道维修，并同步开展桥梁伸缩缝清理、收水井更换以及道路雷达探测等工作，全力保障道桥设施安全平稳运行，护航市民平安欢度双节。
2: 节日期间，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将持续加大设施巡查和维修力度，安排专人全天候巡视道路桥梁设施，及时消除各类设施病害，确保节日期间道桥设施平稳运行，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环境。
5: 我们接着和大家说说北三环吧。今天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啊，这个压力确实比较明显，有的是受到事故，有的呢是车道标线的这个变化，大家需要适应一下。现在北三环西向东的这个交通流量啊，基本上从胜利大街一直过了体育大街到前方，再过高人大街到复兴大街，这一路主路都不太好走。
1: 嗯，有多位朋友提示我们了，今天这个变道线啊画的比平时要长了一点，
5: 是个临时的变化。
1: 如果您北三环西向东行驶，过了体育大街之后，你就要看一下这标志线的问题，想要从最右侧车道通行复兴大街的话，您要提前过了高营大街之后就要变道到最右侧车道了。
5: 这基本上从这车流来看也提示我们今天这个适应的现象，好多朋友过了体育大街往这走啊，有点懵，到高营大街这儿一看实线，那如果说需要向右转上复兴大街的朋友，实线就不能变道了，或者有的朋友在这稍微犹豫一下，后方的车流就会跟着缓行起来啊。
1: 哎呀，马上有朋友提示我们了，就是在这北三环西向东拐弯的这个地方吧，复兴大街这个地方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占据右侧车道，而且呢这个车辆故障车哈已经主动的移到了最右侧车道，所以大家从这儿变道的时候还要格外的小心避让它。
5: 对，这个故障这个事故车等清车完之后啊，稍微会好一些。
1: 对，后方已经放置警示牌了。
6: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帝嘉琦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9: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

0: 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两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百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3: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4: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早间8:21，我们来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有几个路况比较集中的点位。好多朋友反映说，淮安路前面什么情况呢？这堵得一动不动，是不是有事故？是说的是东向西方向啊，从这个差不多清源街、建设大街附近那个路口后方一直排过了翟义营大街了啊。尤其是在这个体育大街附近，包括建华大街、万达这个附近这儿走得比较慢。我们帮您看了看，也没有特殊的事故，就是今天车啊确实比较多。
9: 是的，当然如果说您看到有其他的一个特殊情况发生了，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好做个提醒。再来看一下，就是南二环嘛，南二环从这个西二环转过来之后开始车多了，这也属于一个常规的一个排队路段。过了红星街桥之后啊，才会有所缓解。
8: 听友妙妙就说了，刚才报道当中说到了保障大家出行，咱们相关部门进行这个路面的维修哈。他也想提示一下，就是河源路、建华大街、高仁大街之间这个路段，路面也有一些破损情况，希望相关部门及时维修。这样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新闻线索，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都可以来留下详细的，比如说路段的地点啊，包括您想反映的路面的需要维修的情况等等啊，我们都会及时跟相关部门来沟通。
9: 有位朋友他的这个车亏电了，是在省会的古城东路世界湾的停车场，电瓶没电了。这样，这位先生，您先把这个车型、车号、颜色呀，您再补充一下，让大家能够更快的找到您。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8: 今年的6月30号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有多名幼儿在食用当天午餐之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等情况。事发以后，有家长就一直追问说这个集体呕吐的原因是什么。直到9月22号，新学期开学都3周之后，官方通报才姗姗来迟。查明该园的食堂后厨卫生管理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园长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
9: 从期末事发到整个暑假无人理睬，再到9月份该园离职的王老师勇敢举报，才促进快速解决。而后续王老师呢又陷入到纠结和无奈，沉默就能保住工作安稳度日，发声就要直面非议甚至断送工作。在圈子相对封闭的幼教行业，敢于曝光乱象的从业者往往会被贴上刺头的这样一个标签，遭遇到隐性排挤，求职受限。事件真相大白，追责落地，却少有人注意到挺身而出的吹哨人依旧背负着以后找工作可能没人要的职业困境。我们有请992食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0: 电视剧主角中 县秦腔团厨房除了胖大婶宋师做饭以外，像胡三元等等内部员工也常常去帮厨揉面什么的啊。然后呢，大家一起吃自己做的饭。这个其实也是本人观察单位食堂啊、饭店啊卫生状况的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假如食堂里的饭啊，这饭店里的饭，老板员工们一起吃没问题，这基本上就不用担心食品卫生，毕竟没人愿意伤害自己啊。你包括这些食堂啊、外边的糕点店等等一些吃不完的食品，有时候自己处理带回家吃，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这些店里的食品的卫生。南京这所幼儿园从园长到厨师，我相信他们不吃自己食堂的食物，毕竟吃饭的锅用来涮墩布刷井盖，谁能吃得下去啊？你站在这个角度说，这个幼儿园只是撤职两个园长开除一个厨师太轻了。你面对着习惯成自然的这些个习惯，不知道带给孩子们多少次多么严重的伤害啊。你假如这些不敢想象的病菌带给孩子们重大的身体问题，这已经是故意为之并且不见阻止啊，造成较大规模公共食品安全事件了。这不得由法律全面介入，对该幼儿园乃至教育局从领导到厨师进行依法严厉惩戒吗？你不依法严厉惩处几个，你对不起法律，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教育机构这神圣的牌子。其次，这件事儿六月份发生的，又涉及到有可能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这无论在哪儿都不是小事儿啊。尤其是涉及到幼儿园小朋友的食品安全，这典型将脏手伸向了祖国未来的花朵啊，谁能不立即予以高度重视，彻查惩戒呢？在我看来，南京这个幼儿园乃至上级主管机构他就能啊，你毕竟调不调查不全在他们吗？尤其是有可能涉及到自身的责任了，那自然这些人希望所有人立即喝杯忘情水。但是这涉及到校园幼儿园大型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么生生被压了两个多月，这背后到底是哪位大神大领导这么有权利，敢于将这样的问题强压两个多月不调查呢？能说这里面需要调查和法律介入的还有很多很多吗？其三，我们当然要向这位吹哨人已经辞职的王老师表示高度钦佩，但我们类似问题非要有吹哨人才能揭开盖子吗？那些将幼儿园视频头直接连接到区市教育局、市场监督局、卫生局等等，难不成这些都是摆设？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这两个多月就没有调查组等等介入啊？不就看一遍视频录像，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为什么不去主动发现问题？是工作不积极，还是流程过于繁琐，还是压根儿就没想从这些做一些什么工作呢？而这何尝不是接下来当地部门应该下大力气予以调查和改正的呢？
8: 早间的8:27，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省会市区啊，目前比较繁忙的，之前说到的淮安路的中段区域稍有缓解，东向西，但是呢，后方的延长的这个压车的距离还是延长到了接近东二环了。大家如果说有可选择绕行的话，尽量啊，淮安路主路先不要走。
7: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这会儿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咱们商城的好物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中秋好礼专区，最近好多朋友都逛到了吧？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重点就说说刚才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这个五常稻花香的大米啊，不是所有的这个大米都能叫五常稻花香这几个字儿，那必须有严格的一个认证标准、产地证明的啊。
9: 那咱们说一下吧，首先是生产工厂还有种植地都必须是在五常市行政区域之内，稻种呢用的就是稻花香二号，包装上你要看好是有五常产地证明的这个英标。执行标准是 GB-T19266 啊，这么一个
8: 很细，对，
9: 一定要看。但这个数据是他的一个身份证啊。
8: 就是这几点，我们再总结一下：五常本地种植的这个种植区，稻花香二号这个品种，产地的证明标，还有执行标准的这个国标19266这个数字，这几样都全才能叫五常稻花香。
9: 对，
8: 因为市面上有好多，比如说有的就统称叫五常大米，或者有的统称叫什么稻花香大米，或者是等等。 等类似的东北大米，其实它都不是，都是模糊的哈。
9: 嗯，而且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长期售卖的是纯正的五常大米，今年的2026年的西米已经开售了。您在这个包装上面可以看到一个专门的溯源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字，看到哈这个米是哪个社员哪块土地来种植的。
8: 没错，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抓紧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来抢单。其实稻花香大米为什么受欢迎，就是因为那个米饭蒸出来之后，你感觉它油润油润。

0: 亮的哈，口感绵软，非常的香糯，而且回口发甜，非常的适合。就是很多人形容它什么呢？我不就菜单白嘴吃一碗米饭，都感觉很舒适啊，很好吃。
1: 那这一批新米呢，是105元到手10斤，纯正的五常道毫香大米，非常的合适，产量有限哦，卖完就没有了。
0: 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抓紧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然后进到商城首页来优惠下单。中秋国庆假期和家人一起在餐桌上来一个精美的主食。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路上出行的车辆还是较多的。环线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北二环西行方向呢，在体育大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汇入汇出，再到前方铁道大学桥上都是有压车。西二环主路还是老堵点，南行方向呢，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天一路的桥面，桥上流量较多。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都是在缓慢的前进，到后方的红旗大街以及石桐路这段呢压力较为突出。高架部分，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呢，在东二环南行方向转往淮安路往西走的这个上坡道匝道处是有一起事故，现场正在清澈，后方有较为明显的缓行，所以建议呢绕行辅路转往淮安路。那淮安路沿线呢，现在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中华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都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其中西行方向呢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对称的和平路呢还是老堵点，东行方向从中华大街途经长征街交口上桥口和下桥口这段呢也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途经中储桥面再到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体育大街呢南行方向同样在和平路桥下，这段路遇地铁施工围挡，到后方的丰收路整体都是在缓慢的前进。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玉华路和淮安路交口同样受施工影响，加之玉华路这段呢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影响，西柏坡高速沿线还是管控了20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呢是在187公里处，在滦州服务区附近前期呢是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目前是在唐山北分流了沈阳方向的车辆，卢龙站协助分流北京方向车辆下道，过往车辆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0: 早间的8:32，我们赶快来看微信当中听我们的留言。在水一方着急了一件事，我们听听他着急什么事儿啊？
5: 我听了一路，怎么不说重点号码啊？这都已经要上班了，已经到班上了。
0: 到班上了，下车了吗？
1: 了
0: 我们马上说啊，对对、今天因为统计的时间长一些，我们要把所有中奖的朋友经过确认啊，开奖号码出来了啊。今天早8:10，我们的九家及时好运的数字，幸运数字是893893。经过我们的统计啊，有4位朋友中奖，
1: 平分500元的奖金哈。这四位朋友赶紧哈、联系我们这个中奖帖当中的这个预留电话。或者呢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还有没有中奖的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哈，没有着急，还有今天晚上6点钟一次摇奖，现在就可以继续在好运帖当中留言了，回复好运就可以了。
0: 另外我们提示一下大家，中秋节假期也就是25到27号明天开始啊，这3天是不开奖的，但是大家可以参与有效的留言，这3天的幸运数字我们统一在28号周一的早8点正常来开奖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抓紧来参与。
1: 继续和大家来提示路况吧。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看到了中华大街快到高筑路出口的位置啊，发生交通事故，注意避让。
0: 这一段确实啊，压力也比较明显。那北向南方向，目前中华大街压力是比较大的。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11: 近日，河北体彩体彩点亮社区，公益温暖邻里2026公益体彩进社区系列活动先后走进邯郸、衡水两地，把文体展演、趣味闯关、公益科普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社区群众就近畅享全民健身乐趣，感受体彩公益温度。本次活动一城一特色，一场一亮点，邯郸专场立足本地深厚文体底蕴，以象棋国粹为核心，特邀国家级象棋大师开展1对8车轮战表演，开设棋艺小课堂，吸引众多棋友观摩学习。现场同步设置投壶、蹴鞠、象棋闯关等传统趣味项目，搭配文体展演、体彩知识问答，氛围热闹融洽。衡水专场主打全民趣味运动，设置保龄球、体能挑战、公益金科普展板等大众体验点位，零门槛参与形式，让老少居民都能轻松运动、快乐闯关。两场活动累计派发近900份体彩运动礼包，在趣味互动中普及体彩公益金用途、全民健身成果与理性购彩理念。河北体彩持续深耕基层社区场景，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公益微光助力健康河北建设。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点37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城市区压力仍然比较繁忙的点位啊。刚才有朋友说到了中华大街啊，今天北向南方向过了北二环之后进市区确实压力比较明显，前方得一直过了新凯路往新华路这边走才稍微好走一些。
1: 还是要提示大家，北三环今天有一个标志标线的一个湿化的改动，经常走这儿的朋友可能今天马上就发现了哈，北三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您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发现就开始堵车了，是因为前方啊右转到复兴大街这个右转车道它的虚线实线变化的这个线啊延长了，您需要提前到高营大街这块，您就要赶紧要变到右边车道来行驶了。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中秋吃月饼这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最近这个月饼卖不动也登上热搜，前面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哈。在社交平台上呢，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也提前开启了，很多高端月饼说打6折卖等等，这些话题都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这个中秋的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明天就过节了，您家现在备好月饼了吗？我们来听报道。
1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13: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14: 以前都卖490。
13: 对。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1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

0: 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0: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2: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0: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河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3: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0: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4: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0: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5: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6: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哇！

0: 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的8:46，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此时此刻省市区的路况压力，现在是一个缓解的趋势。不过呢，繁忙点位还在南二环西向东区域。刚刚我们发现西向东有朋友问，怎么从西二环转过来，包括石通路这一段往东走不动了呢？是前方发生事故了哈。
8: 你说有车友告诉我们说，现在事故车还在现场，在停靠当中，没有完全清澈，所以导致后方的排队压车的距离持续在加大。哎，不过说到事故了哈，我们之前是一直关注的北三环的西向东过了体育大街之后，一个呢是右转的这个虚线变实线，实线的延长线有点加长，所以大家从这儿有点不太适应，而且还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来看已经逐渐走起来了，恢复正常。
7: 事故清澈完之后啊，这一段逐渐的畅行了。另外就是它平行的北二环现在也在基本双向啊恢复正常的过程。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说说大家车上的一件装备，不知道您车上是不是正在用啊？高端的一些 MPV， 包括家用的 SUV 车啊，这个零重力座椅已经从过去比较小众的豪华选装配置，现在变成了新车发布会上的一个营销重头戏，基本上新车啊都得配上一个。企业渲染说，一键就能让您实现那种半躺的座舱享受，而且呢感觉非常的舒适，但是安全的隐患也不容小觑啊，包括一些成员下潜啊、安全带束缚的衰弱啊、电动机构夹伤等问题值得注意。
8: 是的，针对这些问题呢，工信部也近期也公示了相关的征求意见稿哈，系统性的规划了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等等。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了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和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9: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10: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1: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2: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10: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10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13: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按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10: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0: 没有什么风险。对，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1: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2: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他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3: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1: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4: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4: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4: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5: 早间的8:53，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大家今天早间很多朋友跟我们聊了一路啊，上班的这个心情不错啊，很多朋友还在说，哎呀，这个虽然说需要加班，但是想到三倍工资，北欧童话也说了，心情还是美美的啊。
6: 就像一开始有朋友说，哎，我们公司老板特别的好哈，今天下午就要放假，大家都说把这个老板能不能发过来？我觉得您家这老板也可以给大家发过来哈。
5: 好的，那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心情，也可以继续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技术留言专区，随时来分享。我们也和大家再来分享我们的节庆好物啊，中秋国庆回家看爸妈，送点什么礼物呢？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哈。我们的好视力眼贴，今天现在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抢先购买多获得啊，为您加送的六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里面专门添加了丹参啊、黄柏等等中草药成分，贴完之后眼睛水润透亮又清晰。
6: 现在凡是拨打电话400-6986-992来购买的朋友啊，人人都可以提前抢购好视力厂家的三重好礼，当场会多送您六包眼贴，而且呢，前15分钟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送爸妈送朋友倍有面子啊！仅限前15分钟来拨打电话订购的朋友，记好电话是400-6986-992，400-6986-992。
5: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中秋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7点到19点，307国道从西三环龙泉东路、龙泉西路至景行交界下安村东；234国道从石柏北大街大河路口经石柏南大街、上庄大街、石桐路口，对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控。管制车辆请绕行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和青银高速。
1: 9月24号到27号、30号以及10月7号，石家庄地铁12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22:30延长至23:30。10月8号起，12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22:30调整至22:00。调整之后，石家庄地铁全线网运营时间统一为6:30到22:00，请市民乘客合理安排出行。
0: 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邯郸交管部门对该市灵溪大街、和平路至丛台路、丛台路中华大街至灵溪大街、人民路中华大街至灵溪大街、城南街、义兴胡同至灵溪大街、和平路中华大街至灵溪大街、光明大街、人民路至丛台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全线禁止占用道路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占道摆摊设点施工作业。
1: 为了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办事需求，邯郸市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在邯郸高铁站出站口南侧20米设置车管流动服务车，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补换领检验标志等业务。此外，邯郸高铁站广场的智慧书屋内设有自助体检设备，可提供照相体检，实现一站式服务。
0: 衡水交管部门将在衡水市区的和平路与西外环交叉口北向南、和平路与西外环交口南向北、龙兴路与顺兴街交口南向北安装闯红灯电警设备，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1: 今明两天，每天的8点到20:00，邯郸交管部门在邯郸东站、汽车客运中心站、邯郸火车站、汽车客运总站、邯郸机场设立暖心大巴接待接驳站，返乡游子凭当日返韩的火车票、机票、长途汽车票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乘坐。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环线方面来关注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到后方石桐路的位置都是在缓慢的前进。高架部分呢，和平路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缓期。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呢，在中楚桥面再到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和平路桥下，路遇红灯，对尾是接近后方丰收路的位置。这段呢有施工围挡，整体车道较窄，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建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呢，在玉华路交口，临近省儿童医院，加之有地铁施工围挡，来往车辆较多。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的张城高速张家口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的收费站口有双向管控危化品车辆和超限运车辆上道的情况。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在保定张家口辖区部分站口呢是限行了2颗因为车辆上道。那么金雄高速这边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的站口有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大营站的天津方向，雄县东站、皮家营站、雄县站、荣城站啊，这边都是双向限行了黄牌货车上道的。那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咱们张市高速张家口段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下道。京信高速这边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沙城东站、沙城西站、涿鹿北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呢，左卫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分流左卫站206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车辆。那么石家庄段这边的 西柏坡高速同样受到降雨的影响，有管控两颗因为车辆上道的情况。那么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丰南站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承德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下道。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路段这一时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也提醒各位车友雨天行车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2度。
1: 今天夜间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好提示，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向好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6: 帝嘉旗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3: 他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8: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2: 九九二大家帮，
8: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天气变化以及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你有视频、语音、图片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报道。上午好大家帮，我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1: 如 果说咱们打卡成功的朋友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奖励给您的还是大家帮的三件套哈，其中是两个选择，一和二是一个组合，三是单独的一个组合，一对应的是车贴，二对应的是钥匙扣，三对应的就是安全带的肩套。
0: 是的，你可以发送一或者二或者是三。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福来福往，这是已经把咱们的肩套戴在安全带上了，开始出行了。
1: 哎，
0: 他的这个是银灰色打底的，
1: 对，
0: 九九二大胶棒，橙黄色的两个小手，还是特别的耀眼。
1: 嗯，
0: 怎么样，心情还不错吧？
1: 嗯，有我们的一个贴心关怀哈，就真的是贴在心上的一个关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安全带的肩套，最近这个三的数字出现的比例特别特别特别大，
0: 是呢，
1: 是不是更多的朋友觉得它实用，还是说更多的朋友已经得到过咱们的钥匙扣和咱们的车贴了呢？我们也做个统计，因为我们新加印了一批肩套，如果大家对肩套的需求量大，那咱家都打333，我们就改改发放规则也不是不可以，短时间内我们可以集中发发肩套，我们看大家的意愿怎么样吧，大家的需求怎么样，我们根据需求调整吧。还有嘉兴爱宝宝说，上午好大家帮，提前祝两位主持人中秋快乐，听众们也中秋快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这么一说我们有点想家的感觉，想想也是，明天可不就是吗，就是中秋了。朋友们，这个中秋这三天假日要回家吗？要出游吗？还是什么情况？但是好像这个中秋的这个天气有点复杂。
0: 是，
1: 此时此刻好多地方也在下雨呢。
0: 对，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此刻雄安新区是暴雨倾盆，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冰雹，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呢。朋友们，有没有在保定啊或者雄安这边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此刻您当地的天气，如果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话，也可以发给我们好吗？
1: 对，所以朋友们，不管是出行还是回家的路上，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朋友们，这个中秋有什么打算，也可以跟我们互相交流一下。接下来我们先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好多朋友也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昨天也是有一位苏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是去年6月3号的时候，他骑一辆农用三轮车停在路边，结果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被一辆小货车追尾了。他呢当时伤得还挺重的，也就住院了，整个的费用大约有10几万块钱。后来经过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后来又经过这个法院起诉，法院的调解书，最终呢双方认可的是对方是占70%的责任，自己一方呢是占30%的责任。
0: 对，调解书是出了啊，对方呢也答应赔了，那自己担的这30%可以走医保吗？那包括医院呀，包括这个医保局啊，也是不太确定。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啊专门联系到了咱们的相关的部门，后来在节目之后，苏先生也是再次打来电话说这个事儿基本解决了。我们再做了解，看看这事情的最新进展。苏先生你好。
16: 你好。
0: 怎么样，昨天咱们的这个医院包括医保局这边给咱们回话了吗？
16: 回了回了。
0: 啊，怎么说的？
16: 首先是我们县医保局的给我打的电话，说让我拿这个资料去医保局，让他们再看看，我就拿去了。拿去了以后还是那个陈主管接见的我，很热情。他说看了看，他说反正材料基本上够了，他说现在不归咱这个五险医保局管了，归这个咱五险人保。因为是意外。他就让我把那个材料递到这个人保去了。我去了以后是那个人保的那个王主任，我交到那儿了。王主任看了看，是也没说别的，说，后来说这事儿，你先回去，都给你看好了，反正缺什么后来再跟你说。还得让领导再审核审核。就这种情况
0: 啊，但基本上问题不大，是吧？
16: 我感觉基本问题不大。人家反正人家那个王主任也没说别的，说反正还得领导再审核审核，因为我这事儿特别麻烦，涉及到因为这种事少。
0: 对，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1: 对，就是可能此前的先例少，是吧？他们还得看看是怎么走程序。另外多问一句，因为好多朋友都在关注你这个事儿，你是那个医保是新农合吗还是别的？
16: 新农合，因为我们是农村的，都在新农合啊。
1: 你新农合里头等于也有意外是吧？
16: 对，意外，我们新农合的意外，那个医保局的领导说，咱不懂里边的事儿，说是现在归人保管，医保局把这个事儿，咱不知道人家怎么分的，反正所以我把这材料交到人保了。
1: 好嘞，肯定他们更专业是吧？你意外可能就是对应的。

0: 一个保险公司了，然后就由他们去处理这事。那再等一等，好不好？
1: 哦，对对，我再等等，我感觉是没事了，咱
0: 好嘞。
1: 到时候有什么新情况，我再反馈。
0: 好嘞，好嘞，好，您那个身体恢复的还好吧？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差不多了吧？反正我的伤挺厉害的，大肠切除了，腰椎也骨折了。
0: 所以就说，你看，哎呀，多注意保养身体吧。
1: 后来又复发了，又切口肾，哎呀。要在北京朝阳医院做的手术，
0: 所以说这也遭了罪了。有的时候这个路上还真得是多注意安全啊，提醒所有的人啊。嗯，
1: 顺便我再跟这个有跟我一样情况的这所病友啊说一声，
0: 嗯，
1: 如果有自责或者是主责的这种情况能报
2: 啊？也不一定，
0: 咱们这样不根据情况，这不是说一概这样的，
2: 也不一定，
0: 不一定。您看有的朋友说新农合，他说对于打架斗殴类和交通事故类，有的是不予赔付的，
2: 有确定的违法信息的或者是这样定性的，可能就很困难了。
0: 对，
2: 没事，这样吧，苏先生，咱们先把自己的事儿呢，
0: 对，
2: 先结了是吧，咱回头再说。
1: 对对对，
2: 好吧。
0: 嗯，您先等消息吧。啊，
1: 我也谢谢在电台的工作人员，
0: 别客气，
1: 提供了帮助
0: 啊，别客气啊。好嘞，再见。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0: 好嘞。有的朋友郝天亮也说多注意吧，路上你即使有保险也是自己遭罪呀，你即使自己无责也是自己遭罪呀，这有的时候就后悔晚矣。所以我们说提醒所有人呢，有的时候人家在路上停着呢，也是有的时候无妄之灾呀，或者当然你可以说他停的不是地方，他占了一部分责任，但是大家都注意观察哈，减少事故的发生。
2: 是的，交通事故猛于虎。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有位朋友心急的朋友他告诉我们说现在是晴天。好，谢谢刘先生。夜来风雨声，我们来看一下他在什么地方。大王店，他说大王店附近呢没有下雨。
0: 哦，
2: 还位朋友沙发店，他的名字叫沙发店，
0: 都是店。
2: 他说哈，主持人你们好啊，河北保定高碑店这边目前哈，这个是下的大暴雨。
0: 哎呦，你看，就是咱们天气预报当中也说，好多地方这个雨量还挺大的，这都中秋了，都深秋了，是吧？还会有这样的雨，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看到月亮。密斯特刘说，这个中秋我只能在单位过了，我需要值班。说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嗯，
0: 可能好多人会陪你一块值班。
2: 对，哎，怎么样哈？备下月饼了吗？
0: 嗯，
2: 听说今年这个月饼市场好像不太好做。
0: 哎，就是好像就是尤其是那些虚的形式的包装的是吧，大家好像返璞归真，反正我买点简包装的能应个景就行了。
2: 对，
0: 其他的那些好像确实销售不如往年那么火爆。
2: 好，再来看一下神州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十年以上的车是一年两检了吗？啊，一年一检呀。
0: 对，你说的是最早最早的了是吧，
2: 一年一检。
0: 对，一年一检。
2: 对，一年一检。
0: 现在就新政策之后就没有说两检之说了。
2: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多少十年以上，你二十年，只要你车况还行，能检过去，就是一年一检。
2: 哎，正常情况是像小车第六年上线，第八年还免上线。第八年的话，你在自己的交管123上操作一下就行哈，领一下那个免检标就行。然后第十年再上线，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一年一检。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事儿。昨天也是藁城的一位赵先生打电话，他收到了一个违法的短信，是在建华大街方兴路。但是一看呢，那个车牌差一位，而且车型颜色都不对，他自己也在12123上申请了，也申诉了，但是呢又被退回了。后来他就去他自己所在的藁城大队，人家说了，说这是石家庄那边交管局抓拍的，他们还复核不了这个，要到石家庄交管局去办理。他说了，你看平时我就在藁城，而且这个呢又是你录入的错误是吧，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能不能线上来帮办一下。
2: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联系到了石家庄交管局的法制处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赵先生的车牌号以及他的联系方式，说在主动跟他联系。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再次回访赵先生，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3: 联系了，他说我跟你马上反映反映。
4: 查了是吧？
3: 啊，查了。
4: 他也看到了，就是一个录入错误是吧？
3: 嗯，对对对。
4: 那就等等他们这边的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3: 啊，好的。
4: 你不是有他们联系方式了吗？到时候你也可以再催着他们点。
3: 啊，好的。
2: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啊，最后两位一个是71，一个是 Z1。
0: 但是刚回访赵先生，目前还没有处理呢，没有给撤销呢，再等一等。但是我们发现有的部门关于这种错误录入是非常快的，是吧？有时候咱们打了电话，及时的就能够。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流程复杂一点，赵先生您再等等看哈。还有一个事儿也挺复杂的，昨天一位金先生打来电话。他的车呢是西安那边的牌照，但是实际上他老家是咱河北的，也在那边买车挂了牌照之后又回来生活了。3月4号的时候是在张石高速来源段有一个超速的违章，罚100不扣分。他也印象着啊，曾经处理了这个违章，但是现在。

0: 检车的时候呢，还有一条未处理，他就想，那好，那是不是自己疏忽了，继承别的违章了，那就再处理吧，再点击处理的话也没法再处理这条违章了。
1: 对，他也问过藁城的车管所，另外呢也打过高速交警来源大队这边的电话，总之呢这个成了一个疑难杂症了。
0: 嗯，
1: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来源大队，那工作人员查询之后他说，哎，我们这儿显示他这个违章确实已经处理了呀。
0: 嗯，
1: 他说我们这儿刷新一下，另外呢也让西安那边啊，咱们的交管部门也刷新接收一下，看两头是不是就同步了。
0: 嗯，
1: 昨天啊我们也把当事人金先生电话呢给到了来源交警大队这边啊，高速上的。另外呢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再次回访了金先生，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2: 联系了，还让我找陕西那边。
3: 他们那边帮你刷新了吗？
2: 没有，他让我找。
3: 他让你联系西安这边吗？
2: 对，西安那边。
3: 我们把这个西安这边的电话呢也给他提供了，他帮你跟西安这边沟通了吗？
2: 好像是没有吧。
3: 你没问他吗？
2: 问他，人家说让我给西安那边打电话。也是，
3: 那你今天节目之后又跟这个西安这边联系了吗？
2: 还没顾着呢，没时间，还没抽空呢。
3: 那你着急吗这个事儿？
2: 肯定着急处理啊，处理了咱得检车呀。
3: 你要着急的话，那你就跟这个西安这边联系一下。
2: 但是人家那边说不管呀，我打电话给你，怎么说的我问了，反正就是那种不愿意管那种态度吧。
3: 那你可以打这个当地的12345市政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呢他们工作当中存在的不作为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是比较消极的话，这个也是你的权利。
2: 哦，就打陕西那边的12345呗。
3: 如果他们真的是不受理或者是不积极推进的话，你可以去投诉他们工作当中的这种态度适当的问题，这个都是你的权利。
2: 那啥，我打一下啊。
0: 嗯，后来也是为了帮这位先生，我们也联系到了西安车管所，看看那边能不能帮助刷新一下。
4: 你这个首先车管所他查不了，因为他现在自动系统升级，必须本人拿身份证他脸才能进系统。第二个是违章，你要让他联系辖区的交警大队。
3: 他是在这个河北这边的违法行为，我们已经联系了河北当地的交警大队了，他这个违法呢确实已经处理了。
4: 主要是西安的车管所没有违法权限，
3: 不是说让咱们给他处理这个违章，他现在没法检车，咱们这边能不能刷新一下系统，然后看看让他这个检车能够顺利的通过。
4: 主要是我们无法刷新，他现在系统升级必须刷他点才能进系统，要不然我们根本看不见，我连他的车辆信息我都看不见。
3: 他也不可能说为了一趟这个为了一个已经处理了的违章然后再跑一趟这个西安，因为他早就已经不在西安这边工作生活了。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呀？
4: 你要让他联系下交警队，看他交警队那边后台能刷新不？因为我们这边连看违章权限都没有。
3: 他这个事儿跟咱们西安当地的任何一个交警队都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首先啊，他不是咱们西安的交警抓拍的他的违法行为，他是在保定，河北的保定啊，张石高速来源段的一段高速上，是河北的交警抓拍的。他这个违章在河北当地呢也已经处理了，他也交了罚款了。这个我们都联系了河北当地的交警，都已经证实了。他这个主要是车辆现在是处于一个检不了车的状态，因为在车管所的系统里面显示他还有这个违法行为。保定这边的交警，高速交警呢已经把他这个违章呢帮他刷新过了，但是得需要咱们西安这边呢再配合刷新一下，这样他在系统里面才能够显示正常的检车。所以我们把电话打到咱们这儿，他自己也给咱们打过电话。
4: 因为我没权限，我只能说我给西安市总所我上报一下，看总所那边能刷新吧。因为一般违章只能找交警队，双所没权限，而且自动系统升级根本进不去了。
3: 我知道他如果是在西安当地的违章，我们肯定会让他联系西安当地的这个交警大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他这个违法行为跟西安当地的任何一个交警大队都没有关系。您这样吧，我把这个当事人的电话呢给您留一下，您可以联系一下总所，然后有需要他配合的可以直接跟这个当事人联系，您看可以吗？
4: 那可以啊。
3: 啊，我给您说一下车牌号还有这个人电话好吧。
4: 行，你稍等，我敲个文字，我先给你上报吧。
3: 好嘞，那麻烦您了，好吧。
0: 嗯，
4: 行，我已经上报，我先给你看一下总所那边怎么汇报。
1: 嗯，
0: 好嘞。
1: 金先生啊，人是石家庄这边的人，但是车呢，确确实实哈，陕西西安的车，陕 A 的牌照。
0: 嗯，
1: 所以说呢，既然已经在高速交警河北来源大队这边显示已经处理了，那么可能啊，大概率或者这个问题出现在了西安那边。
0: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老觉得吧，怎么老是外行指导内行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其实大致有一个路径，但是往往问到他们不同的部门的话，他们却不太熟悉。就是不管是咱车管也好，或者说是咱们交警支队的某个违法办法制科，就是你有两个应该是这个系统，什么六合一啊，还有另外 一个系统，你都刷新接收一下，大概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刚刚我们场外编辑啊又想办法联系到了咱们西安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也记录了这个问题，说会转给违法处理部门，之后呢也会跟金先生联系，我们看看这次能不能找对部门啊？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他刷新解决了？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最新情况。一位网友毛显安告诉我们说，京昆高速李村收费站太原方向不远处中间车道有一段钢筋，大概有一米长，挺危险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呢，通知咱们的主管部门抓紧时间处理，那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呢。好，这个情况啊。李村收费站太原方向不远处中间车道有一根钢筋。
0: 大家一旦发现这个及时反映给我们，如果在高速上的话也打这个高速的电话96122。咱们的那个显示屏上对于这个路面上的异物其实专门有这样的提示，因为确实很大的隐患。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说那个检车呀，我默认说的是私家车小车是吧，十年以后。王文元还有让这位朋友说，如果是十年以上的货车那就是一年两检。好，所以说要看看你的车型是什么样的。
1: 好，陈道立他说，龙哥西姐你们好啊，自从我来了俄罗斯以后的话就不能上计时了。他说一个咱们的文创我也没得到过，那是吗？陈道立，那你啥时候回来啊？中秋节国庆节回来吗？
0: 哎呦，这真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了，如果现在往回赶还能中秋节前还能赶得到吗？
1: 还是说过年再回来，
0: 还得在异地他乡了。我觉得你有手过硬的好手艺，是电焊我记得是吧，所以真的是走遍天下了哈。在外边也照顾好自己。好了朋友们，刚才说的是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互动才能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我们也跟大家在征求意见啊，就是车贴钥匙扣是不是它的这个拥有量已经更多的朋友都得到了。我们看看更大的朋友，更大多数朋友，咱们要不要改变一下这个发放规则，比如说我们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光发三光发肩套可不可以，还有多少朋友一和二都没有呢？大家也可以在帮个忙吧里边各抒己见，我们看一看要不要今天改变一下这个发放的规则。
1: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京昆高速上这段钢筋这个隐患，我们已经及时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了。
0: 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燕之屋。
12: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天道酬勤告诉我们，石家庄火车站这边说南二层这边已经特别堵，堵死了，提醒赶火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出提前量来。我这才上午这个点，
0: 已经开始了吗？
1: 对啊，9点半还不到呢，就已经形成了这个出行高峰了。赶火车的朋友哈，今天一定要早点动身。
0: 哎，就是把这个提前量打出来哈。还有一小池塘说，那他上来源检测站去检车行吗？不行，所有的检测站，就是所有的这个交管网上或者是车管网上，它这个违章就还是显示未处理呢，所以说它不论在哪儿都可能都没有办法。它本来就是现在在河北异地检车，它应该有的时候车管系统啊和交管系统可能它还不是一个系统，所以这个还得等一等全国网上把这个违章取消了撤除了，它才能够到任何一家检测站然后去检测。
1: 对，好，杨洪亮发了语音。
14: 今年的月饼礼盒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啊。我是卖月饼礼盒的。
1: 是吧？
14: 哎，
1: 行情不太好，
0: 有点发愁。那您打算怎么挽救一下，把它改成简包装的，把你从盒里拿出来，就大家回归理性实际了，不再就是为面子啊或为这种豪华的包装去买单了，
1: 返璞归真了。
0: 可能是这样吧。
1: 但是啊，毕竟是过中秋节了，总得应个景儿。那不吃月饼哪叫中秋节呀、对吧？朋友们，想问问大家，您家怎么样？就是买月饼了吗？买的啥馅儿的？什么品牌的？比如说石家庄搞成这边的黄庄月饼，有没有入手？
0: 或者什么其他的。那天有朋友问
1: 姜月月饼是吧，
0: 有没有，对，姜月什么叶奶奶啥的，还有朋友说有没有麻辣牛肉的月饼，我记得好像还没有人回复他，
1: 好吗，
0: 想吃麻辣的。
11: 上午九点三十分，

0: 92.2，半点导航。
1: 哎，有谁自己家自己可以就是 DIY 这个，然后做月饼的吗？
2: 有啊。咱们的同事，咱们的同事李萌萌萌，他什么都会做，酥皮月饼，然后冰皮月饼啊，组团去他家吃吧，太手巧了。
1: 他应该做一个美食博主。
2: 对，他真的是啥都会做，而且都很成功。
1: 天哪，手太巧了。
2: 是，人家说，哎，月江月饼啊。我也以为，
1: 你看
2: 啊，那是月江
1: 月江月饼，
2: 月江月
1: 月江月饼啊，
2: 九哥说的，
1: 好好好，朋友们啊，是月江不是江月，
2: 好吧好吧，好，本地月饼、外地月饼，什么口味的，朋友们都备好了吗？备了几盒啊？还是说数着人数，反正一人一块就差不多了？咱们也做个调查，看看这个目前除了月饼的包装，它整个的这个市场还有多大呀？好，我们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没有受降雨的影响？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西部山区道路呢是有降雨的迹象，路面较为湿滑，首先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受降雨影响呢，西柏坡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保定以及廊坊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其中金雄高速沿线呢是管控两客一危车型，沧州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如意，也是在省会石家庄的南二环上从东向西，他说车流量都是挺大的。我们来看一下他拍来的这个视频。不是吗？
4: 哇，
1: 这川流不息的，而且到石家庄火车站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很多车是从这儿准备下匝道。
2: 哎，你看右边右车道上排的队已经挺长了，大家可能都是送人或者是赶火车都要往家走了。还有乐乐说啥味儿的月饼都有，臭豆腐味的都有。最关键这购买渠道就是在哪儿，商场里也会有这种小众的月饼吗？还是说有一些那种菜市场，反倒里边大型的菜市场里边可能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倒更多一点。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自制月饼马上要开烤了，豆沙馅儿的，我们来看一下。哇，
2: 冰皮儿。
1: 哇，真的
2: 多漂亮！
1: 我觉得这个
2: 这买的模子啊，各种模子，你看。
1: 您这个手艺可以跟我们这个李萌比一比，
2: 对
1: PK 一下。
2: 对，哎，一会儿烤熟了之后，我们看看好不好？那个效果。
1: 哎，欢迎您跟我们进行这个图片直播，好吗？
2: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啥呢？他说8月15，我家前天刚刚买的月饼，昨天包的粽子，多好啊！您家是主打一个想吃啥吃啥，不管端午八月十五，反正就是是吧，混搭。
1: 这个时节包粽子，
2: 就想吃啥就吃啥呗。
1: 好，你看啊，车流量大的时候容易有事故。有位朋友还是如意，他说南二环从西向东啊，大堵车，建设大街桥上有3车发生了剐蹭。
2: 哎呦，大家还是就是有的时候归心似箭嘛，但是别太着急。你要把提前量足够打出来的话，在路上就不慌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云淡风轻也说了，说我媳妇儿都是自己做月饼，她说我感觉做的比买的好吃，那肯定原汁原味，不添加其他啥。关键就是家里得有一个人辛苦了，或者说特别爱做这个的，人家就乐此不疲了。朋友们，如果有自作月饼的，这个时候我估计也开出炉了，也可以给我们来晒一晒啊。
1: 花姐她提到一个问题，她说啊，我想找一个11期间搭车的人，就是最多呢能搭两个人，行李呢要少一些，那然后呢得会开车，开车是从石家庄去往河南的周口市
2: 啊。
1: 哎，有没有哈、正好顺路的，您想要搭车的可以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啊。是两个人最多啊，行李要少一点，会开车倒着开。
2: 到周口的话确实要一个人的话可能中间还得歇好几气儿。朋友们，如果有同行的老乡也是回家过节的，也可以搭乘一下哈，咱们是公益顺风车。光辉岁月说，通行南二环的大家就走下道吧，辅路特别好走，桥上堵得不行，咱们就迂回一下，看看走下道行不行。
1: 再来看一下厚德载物告诉我们说，南三环辅路这边东向西，太行大街到天山南大街工程职业学院这边今天放假，所以说这个路段堵车严重。
2: 还有老莫说的，他说今天上午南二环的流量啊还只是小部队，他说你等下午看看，
1: 哇，
2: 比上午可能翻2倍都不止。
1: 是呢，
2: 所以那提醒下午出门尤其是坐火车的朋友更要把提前量打出来，如果不是大包小包的就坐地铁吧。
1: 对，
2: 坐地铁可能更快，
1: 有保证。
2: 对，
1: 而且地铁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地铁的这个时间呢 在中秋啊，还有这个国庆节期间的123号线，它的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调整到了20:00。末班车发车时间呢反正要提早一点。那调整之后呢，石家庄地铁全线网运营的时间统一为6:30到22:00，请市民乘客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这是在10月8号起，就是过了国庆节以后。国庆节以后末班车发车时间就是短了，就是提前了半个小时。不过呢在节日期间，中秋节就是这三天，哎，不是三天，
2: 四天，
1: 4、5、6、7，四天，从今天开始了，4、5、6、7，以及到还有30号那天，
2: 对，
1: 还有就是10月7号那天，
2: 对，
1: 123号线由22:30延长到了23:30，延长了一个小时，
2: 演出
1: 节后要缩短半个小时。
2: 对，这点注意哈，是这一段时间可能演出也特别多，什么草莓音乐节呀，还有是梁静茹的演唱会是吧？所以相应的咱们地铁也都延长了，所以咱这个假日期间回不成家的朋友们，省会的这个文化生活也挺丰富多彩的哈。大家有什么安排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池昌的风就认为，他说我觉得黄庄月饼吧，就是油有点大。自己配好料去打月饼，五仁馅的特别好吃。还有呢，前几天买过盒马的高汤鲜肉月饼也不错。高汤鲜肉，小笼包吗？就感觉这高汤鲜肉里边还是水分比较大的，不是那种干月饼是吧？总之这个听起来就让人浮想联翩，感觉得像灌汤包似的。
1: 哎，陈涛丽他说，好，听你俩在说各式各样的这个月饼，馋得我直流口水，睡不着啊。哎，特别想问一下哈，涛丽，你在俄罗斯的哪个城市啊？那个城市里面真的就啥样的啥馅儿的月饼都没有卖的吗？比如说当地没有这个唐人街啊，有卖月饼的吗？
2: 你吃大列巴其实也差不多，里边加点，你买点豆沙加到里头，这不就是简版的月饼吗？
1: 你看，就是身在异乡，对吧？那就特别想念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家乡的这个月饼。但是呢，我就不出门，对吧？我家门口是各式各样的各种馅的月饼，反正有的时候呢觉得不稀罕。
2: 对，你觉得随手可得的是吧？我想吃随手可买的，反倒倒不珍惜了。
1: 还是那句话，物以稀为贵。
2: 肯定是这样。还有，哎呦，这一位朋友，咱们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各种美食月饼，咱也得吃的恰当。你看缘分说，求助大家，孩子去重庆工作。哦，水土不服了，他说湿气重，身体这两天特别不舒服。他说大家知道怎么防范吗？他说只能吃辣椒去湿气吗？他说总是吃拉肚子，哎呦，那就是水土不服。关于这个水土不服的话，朋友们有什么就是尽快的绝招吗？听朋友说好像带点家乡的水，甚至什么家乡的土是吧，不知道真不知管用。就是慢慢的往那里头掺着，然后慢慢就适应了。或者那边湿气重的话，对，什么去湿气，只能跟着吃辣椒吗？还是有什么办法？你看这个中秋我估计这么远求学的话，可能也未必能回来了，家人有点担心了。咱们有从北方去南方这种湿热的气候生活的朋友们，怎么适应那儿的水土，您给出出主意吧，有什么小妙招没有？咱再看看天气啊，确实今天一看各地怎么都有雨啊，省会石家庄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是24度。
1: 承德雷阵雨14到2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13到23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5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17到23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18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2: 保定雷阵雨17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转阴19到26度，东风3到5级。
2: 衡水阴20到30度，
1: 邢台阴19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阴20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北京小雨18到22度，
2: 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东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1到27度，
2: 郑州小雨20到25度，
1: 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
2: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51， PM10 的指数79，空气质量是良。
1: 王文元他想问一下，他说992哪里可以买上那个大个的月饼啊，大月饼，10几公分的那种大月饼，直径10几公分。
2: 哦，
1: 直径10几公分
2: 还行吧，10几公分
1: 也不算太大吧。
2: 对，哎，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大？就想一家人分着吃，有这个讲究是吗？
1: 您还是说比如说仪式感满满，想把它用作贡品啊。
2: 哎，就像咱们有的时候哈，就是办一些什么或者孩子什么满月，他要蒸特别大的馒头，它是个仪式感是吧？就比平时的那个要大好几倍的，这个是不是属于定做款呢？朋友们，就是哪能定做 直径十几公分的大月饼的，还能赶得及吗？朋友们，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去订座可能都得排单了，都得排着了。往后，
1: 说实话，现在哈，这个小月饼哈到处都是，对吧？因为现在人们来讲，那讲究健康，
2: 嗯，
1: 什么啊，这个少油啊，少盐呀、啊，少糖啊，等等等等，
2: 嗯，
1: 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啊，是油啊、盐啊、糖，该吃也得吃，是吧？但总体来讲的话，个儿小的月饼

0: 你知道这个他那个肉燕馄饨皮儿吧，馄饨皮儿是用什么做的吗？
1: 哦，
0: 哎，
1: 馄饨皮儿，
0: 哎，还真不是面，哎，
1: 哦，真不是面，
0: 对，
1: 不是面粉做的，
0: 哎，对，这还挺有意思的，哈。啊，飞哥回复了，说塔南路棉三北门有卖大月饼的，20块钱一个。哦，那这位朋友还有说信誉楼有，
1: 嗯，
0: 还有杨洪亮说大月饼找我吧，电话都留下了，好吧，好吧，那谁需要大月饼的啊？然后杨洪亮，你这是能定做是吗？
1: 他不是月饼礼盒吗？
0: 哦，
1: 他卖这个的。
0: 哦，好吧，那。那你有捡包装的吗？就大家有需要的哈，我们也把他电话来粘贴一下。王海峰说亏电求助，如何求助？就直接赶紧把您亏电的位置、您的车型、颜色、车号和电话发过来，咱们就近的朋友就会过去帮忙了。
2: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3: 992大家帮，
1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来看一下陈涛丽，他说哈，我呢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呢。他说龙哥，我们这儿的华人超市其实也有卖月饼的，只不过品种就那么2-3样，比较少。
0: 嗯，
1: 另外呢，昨天晚上买了一包5仁月饼解解馋，我们也看到你发来这个图片了。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老5仁月饼，哎，红材食品，这是什么地方产的呀？哎，没有咱们石家庄搞成的黄庄月饼是吧？
0: 还没到那儿，好像黄庄是往澳洲那边销呢，将来说不定就能到俄罗斯去哈。
1: 哎，这是红材月饼系列哈，老5仁月饼啊，解解馋吧。
0: 还有一位，博览群书，他好像吃过麻辣的，看是在哪儿啊？
14: 月饼有那个麻辣牛肉里，那个叫藤椒牛肉，
1: 哦，
14: 我前两年吃过，特别辣，
1: 特别辣。
0: 前两年吃过是吧？在哪儿买的？您可以回复一下。说到这个特别辣，不是有位孩子去重庆上学吗？就水土不服，有朋友也跟他说了，说水土不服吃3天藿香正气滴丸，还有说了。矿泉水煮红枣，
1: 哦，
0: 一个月之内先不喝当地水，你先买着喝，慢慢的慢慢的可能就肠胃就适应那边了，
1: 好嘛，这都是小妙招。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到黄庄那边的月饼啊，现在还是在白长队当中，来听一下。
15: 主持人，不是越江月饼，
1: 江月
15: 黄庄的那个叫玉江月饼，
1: 玉江
0: 也有，对，玉江也有好多牌子，
15: 玉江月饼，
1: 玉江
15: 前天早晨去买的，
0: 啊，
15: 六

0: 点到那就开始排队，排了几十号人了，轮到8点开门，后边已经排了几百人了，叫豫酱月饼，
1: 豫酱，对对对，
0: 也是好吃，挺火的
2: 啊。好的，也正是人家的旺季啊，这两天
1: 就喜欢买这个哈，原汁原味的。
2: 哎，咱们线上有一位，我们看一下，
1: 哎，这是杜大姐，
2: 杜女士是吧？
1: 对对，哎，杜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也看来，你发来一组照片，这是在哪儿种的这么多的甘蔗呀？
3: 在大棚里边。
1: 哦，
2: 大棚
1: 哪个地方啊？这是在藁城吗？还是在哪里啊？
3: 对，对，在藁城区，藁城区长安镇北楼村。
1: 北楼村，对，哦，我们知道那边哈，就好多这个种甘蔗的是吧？
3: 反正有种甘蔗，但是大棚种甘蔗的，我是唯一一户。
1: 哦，
2: 大棚，
1: 大棚里边。
2: 哦，哎。这个大棚，大棚里头种甘蔗，就是它可能你就是说为它保温是吗？就模仿就是南方的那种环境，
1: 高温高湿，
3: 我那个我是南方人，我娘家是四川眉山的。
1: 哦，四川眉山，
3: 对对对，所以咱们这个甘蔗吧，我从小吃到大，我知道什么样的品质最好。
1: 哦，
3: 它有那个高温高湿，
1: 对对对。
3: 就特别利于它的生长，
1: 是的，
3: 所以呢就模仿那个南方的那个种植模式，提早上市。
1: 那看来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嫁到河北这边来了是吗？
3: 对对对。
1: 啊，多少年了？
3: 我种甘蔗种了13年，嫁的30多年了，儿子都36了。
1: 好嘛，成家了都已经。
2: 好吗？
1: 哎，我们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这个甘蔗呀是那种哈，相对来讲发黄皮儿的那种甘蔗是吧？
2: 它不是那种紫皮儿的那种是吧？
1: 对对。
3: 这个是黄金蔗，就是云南的，他的老家是云南的，我娘家是四川的。
2: 哦，明白了，
1: 黄金蔗。
2: 对，它不像广西那个是紫的那个是吧？它是黄金蔗。它这个相比来说，我感觉好像那个皮儿更薄点儿，是这样吗？它好啃吗？
3: 对，它那个皮薄汁儿多，它那个口感，那个甜度就仿佛那个冰糖的那个甜。所以还有一个名叫金糖蔗，就是它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好吃。最大的缺点就是皮薄。
2: 皮
1: 儿薄汁儿多。好，那重点来了，你得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甘蔗怎么卖啊？什么价钱？
3: 咱们这个甘蔗批发，咱们批发的话就是，你看量啊。如果说你500根起的话，咱们可以8块9块。如果说你少了的话，你看你，或者100根以下的，咱们就是10块1根。咱们那个高度是在2米以上，就是食用部分啊，就是食用部分都是2米以上。最主要是咱们的甘蔗这个品质，我跟北方人们家人们说，我这是拼的是品质。咱们现在目前已经生长了12多个月了，就是1年多。
1: 这么长的周期。
2: 这么长。
3: 在甘蔗是一般来说，在南方种甘蔗的家人们都懂，一般的甘蔗不低于10个月，它是不出手的。
2: 它
3: 要靠品质。对，靠品质。你是反正一般十月10个月或者11个月，它品质就达到了。你看在南方啊，它北方不行，北方咱们春天太冷，所以我采用的是棉被加大棚。
1: 棉被加大棚。哎，杜女士，我们想问一下，你这大棚里面这个大概有多大的产量？多少根啊？这是？
3: 我的大棚8亩地。
1: 8亩地。
2: 八亩呢？
3: 产是怎么说？就是说成品的吧，都得1万多根吧。
1: 1万多根。
2: 哎，这个您看，您种了十几年了，可能也有自己的固定销路。今年是销路不太顺畅了，是吗？
3: 对，有一个弊端，就是家人们都知道，说北方甘蔗不甜，好多北方朋友们那个陆地种甘蔗就砸价格，知道吗？拼价格不拼质量，把我拼趴下了。所以我就希望经过这个平台，让咱们
2: 明白了。就是您的成本在这儿是吧？就培育的周期在这儿，口感在这儿，咱不可能就是再降低了，再跟普通的培育的降低了，您就可能成本都回不来。明白。那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是500颗以上的是8-9元一根儿，100颗以下的是10元一根儿，是吧？
3: 对对。
2: 2米的食用长度。
3: 对，咱们采摘都是20，在地里面来采摘的20一根采摘的啊。咱们现在也
1: 啊，明白了啊，就是零散的采摘是20块钱一根儿。好的，
2: 好嘞。
1: 那这个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咱们村子的哪头啊？
3: 咱们这个具体位置是那个，走那个307的那个道到那个张村高速道口，走定位线，往南， 因为那个咱们道口到咱们这儿只有2公里，很远，2公里的路。到那个定位线往南，那个到那个道西路口写这个昌德道口，往西600米就看见我大。
1: 哎呦，您看，您这说的还挺详细，有点绕。那这样吧，要不然你方便的话，您留一个自己的电话。这样的话，如果说人们想过去想问路的话，到时候打您电话。
3: 行行，谢谢，我说一下啊。我那个是150。811。73464。
1: 好，我再来重复一遍，150811734。150811734。
2: 那你注意接大家电话吧。比如说大家想采摘的，也想大规模购买的，不知道怎么走的，您这两天一定要注意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吧？
3: 啊，行
2: 啊，好嘞。
3: 但是我希望你们，我也希望节目组的家人们来品尝一下。你们说当时我没吃过，那个话语权没那么硬。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再看看，咱们是真实的，是不是？这样的就很好了。
2: 没事，您看，
3: 谢谢，
2: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咱们有去过的朋友就能当咱们的一个品鉴官了，也让大家实时的反馈一下，是吧？咱们可以去了先尝一尝，再决定买不买，是吧？
3: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因为
2: 好嘞，
3: 品质太好啊！行，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再见。好嘞。
1: 哎呀，这是老家是四川眉山的咱们一位大姐哈，杜女士，来石家庄藁城这边哈，就是几十年时间了，种甘蔗也是十多年了，经验非常的丰富。这是哈棉被加大棚，然后这个生长周期都是已满一年了。黄金甘蔗，朋友们，您可以先看一下，先看看哈这个甘蔗，每一颗甘蔗它的食用的长度高度都是在2米以上。那如果说您大宗采购500根以上的话，那就是八九块钱一根儿。如果说是100根以下的话，那就是10块钱一根儿。
2: 对。
1: 那如果说零散的，哎，我就想去采摘啊，或者说是哈，出这个甘蔗的话，那就是一根20，
2: 对，
1: 20块钱。
2: 哎，朋友们，我觉得哎，中秋了，大家可能也都想有个好去处。我觉得作为北方人来说，甘蔗，南方的那种甘蔗还是一个新鲜的物品，是物件，是吧？咱们摘桃、摘梨，是吧？摘苹果、摘核桃、摘栗子，这是咱们北方的。哎，咱们自己去来砍根甘蔗吃，也挺有意思的。当然，如果大宗采购商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您可能比我们更懂，是吧？尝尝品质就知道了。
1: 哎，有曾经去过的袁他说哈，我还是去过这个北楼村哈，种甘蔗的这片品质还相当可以。他这个比那个露天的还要强很多，甜度也特别高。他哈有紫皮的，有黄皮的，还有那种绿皮的，品质那是相当可以。对，都你是家里面哈种的是黄金蔗，就是那黄皮儿的。
2: 哎，大家可能看到有时候你在一些大集上什么的榨甘蔗汁儿的，就是咱们北方还是这种绿皮儿的、黄皮儿的，哎，比较多一点。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厚，那个皮儿不那么硬。确实，您自己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自己剥甘蔗皮儿，那需要牙口特别好。
1: 是
2: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易一点。
1: 没错
2: 啊，
1: 好，朋友们想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俩字儿，就是“甘蔗”这俩字儿，您先提前看一下，先睹为快。
2: 双峰说采摘啥呀？甘蔗，这回是甘蔗哈，确实是个对北方来说很新鲜的东西。大家想看或者直接联系咱们这位杜大姐哈，快人快语，从四川的眉山嫁到咱们河北的藁城，在这儿种了13年的黄金甘蔗，也可以跟她来联系。我们把这个电话地址都做到关键词里，您直接发甘蔗就可以了。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北哥童话也在说，苏东坡的故乡就是眉山，
2: 对，
1: 古称眉州。
2: 但是苏东坡还跟咱们河北，他哪儿都去过，跟哪儿都有关联，是吧？好吧，有位朋友说黄金甘蔗是汁儿多，特别甜蜜的那种。纸鸢说了，我自己都能吃一根儿。哎，朋友们，你们小时候吃这甘蔗，我不知道这跟体质有关。你们特别爱长口疮吗？我只要一吃那个，我这舌头，所以就不太敢吃，就是一吃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里边有某种什么样的物质，但是确实是特别清甜的哈，
1: 不能吃太多是吧？
2: 不能吃太多一次，当然可能跟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哈。好了，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的。

0: 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身，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身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身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3: 出发啦！
2: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3: 你啊
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班，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4: 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还应该是藁城的长安镇，长是经常的长啊，常来常往的长，安就是哈安定的安，安全的安啊，长安镇。好的，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发来语音。
5: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成不成，那大型的将近那儿了，
3: 嗯，
5: 有人下棋，大锅菜。

0: 块月饼，而且今天黄庄月饼和新月楼超市没有那个蛋糕皮儿的。他说我不爱吃酥皮的，
1: 嗯，
0: 蛋糕皮的这个应该也不少见啊，
1: 嗯，
0: 其实是吧，那种软的，嗯，您看来也是特别爱吃皮的那种，嗯，是吧，就哪有蛋糕皮月饼的，也可以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
1: 嗯，好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来回访一下哈，嗯，刚才在我们的问题追踪当中的那位金先生，
0: 对，
1: 来看一下他那个违章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啊。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怎么样，后来又收到西安这边的联系了吗？
2: 那会儿他给我回过来的，他说，嗯，他那边现在显示说上面没有了。
0: 哦，
1: 没有了。
0: 他刷新了吗？接收了吗？
2: 昨天刷新了，昨天刷新的时候有，他说有一手。
0: 哦，但今天没了。
2: 嗯，今天他说没有了，没有了，但是我那会儿打开一下看1213上面还是显示违章未处理，但是没显示一条。看晚一点看一下，我看还有没有吧。
1: 哎，你这样，你实在不行的话，你把你那个啊交管12123还卸载之后的话，再重新再这个加载，
0: 对，
1: 再安装一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嗯。
1: 另外，当然最主要的是，你去咱们那个附近的，咱们当地的就近的
0: 交警大队，
1: 检测的地儿，
0: 检测站，
1: 检测这地儿来看看，看行不行？
2: 行
1: 吗？
2: 啊，
0: 这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如果两边都没有，可能你中间你再刷新一下你12123，或者真的就是干脆卸载。然后再装，有可能就没了。
2: 嗯，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嗯，
2: 我感觉
1: 你试一下吧。
0: 哎，回头赶紧把车有没有就是赶紧过来吧。
1: 嗯，
0: 你还有朋友提示你呢，你是国几的车呀？
2: 国五的。
0: 哟，那还不行。有朋友你说国五的车，咱还得是符合石家庄的政策。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酸，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杨小胖他说，河北地质大学那边哈有卖黄庄月饼的，也有那个蛋糕皮的。他说我前天哈刚买了三包。
2: 嗯，那边的那个路面上就常年有在那儿摆摊的，可以去看看哈。还有就是果梨树确实提示这位朋友说，搞成这位悬挂西安牌照的车，如果你是国五的，可能还过不到河北。所以以后啊，咱真的还得少违章，小心着点，万一再遇到异地传输的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麻烦。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车好，市区淮安路高架西行方向呢，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压力非常大，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也是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坏期。
2: 信号有点不好。
3: 前方，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呢，在市庄路下桥口到后方的中府桥面，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扎营大街之间，这块是临近医大医院，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2度。
2: 今天夜间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1度。
1: 来看一下高速交警一支队传来的最新的消息，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二百。

0: 在7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希望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1: 另外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河北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从下周开始啊，咱们的尾号就轮换了，周一应该是1和5是吧？不是
0: 5和0，
1: 然后这样去排的，从下周一开始咱们的尾号就要开始轮换了，大家注意一下。
0: 对啊，国庆三天小长假，就是今天周四嘛，明天是中秋节，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这三天。
1: 对，
0: 但别忘了哈，国庆节之前，9月28号、29号、30号这几天，还是个工作日啊，下周的一二三。
1: 对，哎，也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油价又要调整了。对，今天晚上24点，这是一个节点，预测是会涨，但是最终呢，咱们看结果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千千古梨树说，国五的过不到河北，清风说国五的车全国都能过没问题。我们再问问大家，咱们河北或者石家庄这边车辆过户的排放标准有没有变化？就大家如果有最近过户的，咱们把这个事儿给他弄清楚，看看那位朋友能不能转机过来啊。
0: 好，再来看一下，是吗？是的，他说刚才啊，在燕郊这边天阳城四带沿迎宾路向北走，一辆私家车一直是慢悠悠的压着车，造成后面大堵车。你说他也没什么急事吧，他又连闯两个红灯啊，
1: 又慢悠又闯红灯，就整个就是我行我素呗，啊，就不顾别人，
0: 这有点太肆意妄为了吧。
1: 慢悠悠的是不是看手机呢？闯红灯是不是没看见呢？
0: 闯红灯一个红灯就6分。
1: 对呀，是还是说就知道不以为意，还是知道这没有抓拍的？如果您拍下来了，大家就路上注意随手拍，
0: 太任性。
1: 对，您的那个行车记录如果拍下来了，咱们该举报咱就举报他，因为这个确实也给大家造成困扰，不光您闯多危险的，你给对象正常通行的车造成多大的困扰。
0: 还为朋友平安健康，他说我也是甘蔗啊，一吃就同容易起那口疮，
1: 这是什么原理？朋友们不知道。还有朋友说起那个血泡的，这个就不能吃太多，但是有的朋友是完全没事，而且那个是清肺是吧，就是润燥的那种，
0: 对，
1: 还是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哈。好，哎，说到这儿忽然就想起来，不知道现在的那个教材当中课本里还有那个诗歌吗？南方的甘蔗林啊，北方的青纱帐。哎，这是朋友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哈，就是您知道我说的这首诗是谁写的吗？作者三个字。如果您知道也学过的话哈，也可以把它打到咱们半个满百里边，也有机会会选幸运听众。
0: 好，刚才有问朋友，他说刚才说的是哪里限号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现在限号主要集中在三个城市，一个是河北的邢台，另外两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天津。下周一跟大家说一下啊，下周一是9月28号，下周一就开始轮换了啊，周一的时候限行的尾号就是5和0，然后是1和6、2和7，以此类推。
1: 我们再来关注，有位朋友说那个酥皮月饼那个哪儿有呢？他说有啊，就是豫江那个月饼当中，你买那个叫什么，就什么蛋烧月饼是吧？就是那种皮儿的，就是那种蛋糕皮儿的。我们看一下，他说对，蛋月烧的就是蛋糕皮儿，豫江家的桑葚的。他说还有一个脆巧的，特别好吃。你这脆就是巧克力的是吗？桑葚馅儿和巧克力馅儿的啊，现在真的是啥样的新鲜馅儿的都有哈，为了招揽顾客。
0: 哎，再来看一下哈，扭转乾坤他说省内不限排放标准，但是外省的车，必须要达到国五排放。哎，国五还是国几啊？
1: 到底是国五？
0: 对对对，
1: 还是国六？所以这关系到这位朋友的车，
0: 是的，
1: 能不能转回来，是吧？
0: 好，当然这也是他的一个意愿啊。想要转的话，详细问一下车管所。还有什么雪？他说，我觉得吧，吃甘蔗就得自己啊，就是那个剥那个皮儿，或者啃那个皮儿，那不然的话没有灵魂。我跟你说，现在卖甘蔗的很多水果摊啊，
1: 给你削好是吧？
0: 已经是半自动化了
1: 啊。
0: 它现在不光是可以削皮儿，它中间那个节儿它也可以给你砍去
1: 啊，
0: 而且都是完全是半自动化，就是机械操作。不用人工了，也省劲儿了。
1: 就是这个机械剥皮儿，你愿意榨汁儿可以给你榨成汁儿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如果有口疮，多吃猕猴桃，3天准好。啊，您说的那个就是缺维生素 C 嘛，是吧？可能这样会，但是清风说的，他说刚过的，我就是外省的，国五的，可以过到石家庄。那如此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国五以上的是可以过到石家庄的外地车，是吧？ 好吧，
0: 那挺方便的。
1: 那以你为准了，因为您刚刚有实践经验了。
0: 嗯，好，强哥他说为什么那个吃多了甘蔗之后容易产生口疮？他说甘蔗纤维啊比较粗硬，说边缘啊有那种小锯齿小锯条，摩擦就划上了口腔的黏膜。另外呢，甘蔗呀含糖量比较高，糖分呢容易刺激这个破损的地方，就容易诱发溃疡啊，别说口疮呀，它其实并不是上火啊，不是说
1: 上火，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物理作用。
1: 哦，好的，明白了。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的什么？说是蛋月烧，对对对对对，因为不常吃这个蛋月烧的皮儿，就是蛋糕的皮儿哈。就那位朋友也可以去买一买，试一试尝一下。还有朋友说了，你也可以去蛋糕店呢。对，现在很多的蛋糕店、面包店，它也是做那个月饼的，而且它的那个皮儿可能会更加的，就是接近于你想吃的蛋糕啊、面包的这种品质的，你也可以来尝一尝。好，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关于这个甘蔗还有什么更多的吃法，可能北方人咱们就知道就是啃然后吃这个汁儿。有朋友说那个甘蔗节别扔了，炖水喝，甘蔗煮水、啊、秋冬养生的喝法，特别能清热润燥。清甜暖身、你看这个朋友可能有南方的这个生活经验是吧、好，新鲜的甘蔗然后就是直接用水煮。还有朋友说搭配雪梨，搭配红枣、马蹄都是一种吃法，就把它做成这种暖汤，也能够清肺止燥，正好是秋冬季节特别适合吃的。朋友们如果就是想体验一下自己去采，然后或者说呢看看那个甘蔗林，您直接发甘蔗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可能您真的没有想到在距离省会不远的藁城就有这么一大片八亩的甘蔗林，您可以去，也算是帮个忙，也算是来体验一下，作为咱们中秋的这个采摘活动之一啊。您就是直接发甘蔗的关键词、地址、电话就都有了。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扭转乾坤这位朋友呢传了一张截图，这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这么一个公告。时间呢是2018年7月12号，有三个圈，一个是石家庄商务局，一个是公安局，一个是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对外省转入石家庄的机动车未达到国五排放标准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登记手续。没有达到国，那看来就是国五的应该是可以的。
1: 看来就是国五是可以了。
2: 本省跨社区市流通的机动车，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排放标准低于国一标准的汽油车和国三标准的柴油车以外只要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安全技术标准的，均可迁入。
1: 所以是对于本市本省内的哈，还是要求外地？哎，有低于国一标准的吗？
2: 估计也找不着了吧？现在
1: 对啊，现在就想找也找不着了。但跨省就是国五哈。还有一位朋友说抓到一个大聪明，我们看怎么了？冯鹏这位朋友，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位朋友，您的车牌照呢？你看
2: 被遮了一半是吧？
1: 他被遮了一半，好像是个广告条，不是遮了一半，就下边的完全都没有。但是您的车体的哪个品牌、哪个车行的广告您留得这么清楚？你不会是卖车的吧？地址、电话都有，偏偏是您那个绿牌的车牌照完全就给遮住了。有黄渤的一个酒的广告，其实现在路面上抓拍也好，咱们交警实际的这个查纠围也好，咱电动车也得守规矩哈，要不然的话你再到路口，哎，好像马路对面感觉好像就有交警似的，到时候等着您呢，把那个该让出来的那个牌号清晰啊，咱们对电动车也是这么要求的。
2: 好，再来看一下先生，有位李先生有什么事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哎，你说。
3: 我是那个一个学生的家长。是河北晋州市的。我孩子在那个私立中学上中学，中兴学校。
2: 中兴学校。
3: 那个现在就是想就是求助您，是啥问题呢？就是停车接送孩子这个太不方便，你现在停车吧，得停到1公里到2公里的之外，那就已经那孩子是住宿，拿着行李特别不方便。那个学校门口之前让停车，现在不让停车。他那个学校门口那个是新华街，他那三行道，他那个那边有没有是画那个停车位？学校后边那个也是，他在一个角上，那边有一个好像是银行门口有20多个停车位，光老师的车就在那停满了，停车太不方便。那交警每次就是孩子放学的时候或者接送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好几个摩托开车在那儿驱赶，就是送孩子的时候把这车停到门口，让孩子下来一下，那交警就指着，就指着你。我感觉每次这样，像上次我接送了昨天，前天接孩子，那个又被贴条了。
2: 前天就是放的是秋假是吧？放秋假的时候接孩子，你被贴条了。
1: 你这多长时间呢？在这停了？
3: 我接孩子最多就是10几分钟。
1: 10几分钟。
2: 但是有一个问题。您10几分钟，他10几分钟，就是肯定每到接孩子也好，送孩子也好，肯定，家长开车送接孩子的这个车肯定特别多吧？对，
3: 特别多。那个是住宿的，大多数的都是村里面孩子在那上学，那学校 69个年级，1000多个学生
2: 啊，对，所以说呢，李先生，那会不会出于这种考量？刚才您用了，比如说赶呀、啊、这种词儿、哦，
1: 疏散，
2: 其实也是在一个疏导，
1: 对，疏散。
2: 就是如果说，嗯，你停一会儿，他停一会儿，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之下，他时间这个就会拉得很长，会不会影响正常的人从这儿过的其他的这个车和人呢？
1: 嗯，
3: 以前吧，是我孩子在那儿，今年是第3年。上私立中学，
2: 嗯，
3: 以前那个地方学校门口让停车，就是他那个是双向三车道，
2: 嗯
1: 嗯，
3: 他们都是让两条车道让停车。今年就是暑假开学之后，就是停一下都不行。
1: 嗯，他是不是因为原来造成的这个拥堵，所以你原来咱们是实事求是的说一下感受，你原来这儿能停的时候，你停到那儿，这个车得停多远？整个家长的，或者你想出去的时候，会不会也比较不容易？
3: 他那个路挺宽的，停如果停两排，三车道、
1: 嗯，
3: 以前都是停两个车道，让一个正常就是机动车行驶的车道。
1: 嗯，
3: 一般，人们挺自觉的，那家长都顺着马路就停，也就十几分钟，最多半小时都走完了就。
1: 你觉得能让出一个来？没有说有那不自觉的，我把那个车道也占了呢。
3: 对，之前家长们都挺，我感觉都从那儿不能三，他们毕竟是三车道嘛。
2: 嗯，
1: 三车道你指的是单向还是双单向三车道是吧？
3: 都是双向的，这边3个车道，那边3个车道。
1: 啊，对，那叫单向三车道。
2: 好，明白了。那您的建议呢？建议就是说可以进行这个科学合理的疏导或者引流，但是最好别贴条，是吗？是这意思吗？
1: 嗯，
3: 对，再就是，在学校吧，他那个学校放每次放假，他时间就特别集中，就是9个年级都就这半个小时，
1: 啊，他反倒没散啊。您的意思就是，其实每周开放那么，2个时段接和送的就行，是吗？这个时段停车，
3: 他是周五4点，接，到4点半，周日是。4点半到5点送。
1: 嗯，你就说这2个时段能够让大家临时停一下，是吧？能不能放开？
3: 对，哪怕就是他那边主要是没有私家车位，没有停车的地方，我们得停到南边那滨河街，2公里拿个行李太不方便了。那边停车也挺老多了，也说那个学校学生挺多，他那个接送孩子的车。
1: 知道了，李先生，您说了，您刚才说了1000多人，就半个小时的接送时间，这个
3: 对，
1: 那咱们这1000多辆车

0: 他这得排多远呢？不一
1: 样，有的拼车，有的三两个，有的拼车。
0: 所以我说，要不然的话，这瞬间这半个小时，这边不得瘫痪了吗？那得绵延多少里呀？俺觉得也不至于是吗？
2: 好，那这样
0: 吧，好吧。
2: 一方面呢，我们让更多的朋友啊，比如说有没有这方面的家长啊，来谈一谈。另外呢，经常从这儿过的朋友，来看看大伙儿这个感受。
0: 对。
2: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交广部门、交警大队，看看能不能第一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另外呢，更加温情，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好吧？
0: 对，咱们就看实际情况。另外多问一句，李先生，除了那个学校，学校的前后周边，是小区呢，还是一些单位啊？是什么一个什么环境？
1: 后边学校西边有个小区，小区它那个有门口。
0: 对，你看啊，它还是有好多人的必经之处。你比如说，咱们号召大家让一下啊，或者这个，但是人家有的在这住是吧？你是必经的回家之路。
1: 没事儿，那个门口路口没有人停过，我看。
0: 嗨，您看您不停，万一有人停，一个车就堵死了。
2: 这个、
0: 所以咱还都得权衡，都得照顾到了啊。
2: 这个可能就是站位不一样，对吧？哈，比如说你是孩子的家长、学生家长，那如果说我家孩子不在这上学，我就是纯粹这个在附近住的或者从这儿过的，那可能感受就很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啊。你看哈，有一些朋友，当然仅供参考，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咱们辖区的交管部门或者让其他的咱们的行人驾驶员再说一下。你看海海说，他说这情况还不能放开呢，可能就会乱套了，不是每个人都跟您一样这么守规矩，咱们也不能保证所有人。他说可能会堵死。这样吧，你听听大家的意见，一会儿我们也跟辖区大队再沟通一下，他们是不是也是经过多少年的一个论证、一个实地的观察，然后再采取这么一个措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吧？好吗？
1: 行。
0: 那先这样。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2: 不客气，
0: 没事。
2: 昨夜星辰也在说，中兴学校是在晋州市的中兴路上，属于晋州的主要道路。他说今年啊发过通知啊、这个路呢属于严管街。
0: 严管街了、那就连临时停都不行了。
2: 晋州的朋友哈，中兴街上、中兴学校这边哈，您经常走吗？您的感受如何？
0: 对，我们场编辑啊，这也是联系到了咱们晋州交警大队值班室，我们先把家长的建议反映一下。您好，值班室是吧？
3: 你好，什么事
0: 儿？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李先生打来电话，学孩子的家长提到一个接送孩子啊，就是住宿生们一个停车问题，跟您反馈一下，您可以移交一下相关部门，咱们现场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好吗？
3: 哪个位置知道吗？
0: 知道，马上要跟您说呀，是在晋州的中兴学校，也就是位于中兴街新华街的交叉口这儿。
3: 中兴学校。好的，
0: 好吧，就
3: 好的，
0: 我还没跟您说呢，就说前两年啊。他们是集中的接送时间，周五下午和周日下午，他们是可以在学校的附近停，即停即走。就是比如说我先占用一两个车道，但是让出一个通行车道。但是最近呢，就是不行了，临时停也不可以，就会被贴条。但是呢，可能最近的一些能停车的地方离学校有2公里，他都是住宿生嘛，就是提着行李可能有点不方便。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就是还有一些人性化的措施，只在这两个时段开通一些临时停车的，比如说位置啊，行不行？
3: 行，我们给我们领导反问一下。
0: 对，那您是给我们再反馈一下，还是给咱们的几位家长回复一下呢？
3: 你把那个家长的电话给我们说一下吧。
0: 好嘞，那这个路段您了解吗？是严管街吗？目前？
3: 是。
2: 嗯。
0: 哦，
3: 是严管街。
0: 对。哦，好的，咱们就看看这一块儿哈，就是确实家长有实际需求，在。权衡一下吧，综合考虑一下，好吗？
3: 行，
0: 好，
3: 把那个家长的电话给我说一下。
0: 好嘞，您别放电话啊，场编辑来，交接一下吧。
2: 我们来看一下何坚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事儿呢，还得让交管局约谈一下学校，让各年级能不能错峰放学？
0: 错峰就时间就拉得更长了，反正就是这样，是吧？
2: 还有位朋友他说我就是晋州的，他说哈，把车停远点，走两步。
0: 他说2公里是吧？哎，其实你要每周都接送。他那个行李也就不会那么太多了，就是换洗的一些衣服啥的，是吧？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他说，你这一周两天都堵得受不了。他说，那育才街那儿呢，43中门口呢，天天这么堵。
2: 还有一朋友斌，他说，别说三车道了，要是没人管的话，五车道那也给堵死。
0: 所以，
2: 韩先生他说，我觉得吧，接孩子停车难这个问题，还得需要多方力量共同配合。家长孩子呢，快进快出，急停急走。交管部门来加强哈警力，然后疏密这个疏导。
0: 哎，

0: 学校呢也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比如说能不能考虑一下临时开放校园，让车辆进去。
1: 嗯，
0: 他说这一点我觉得郑中做得挺好的。
1: 哎，
0: 有没有在郑中上学的？这个孩子啊，家长朋友们，他们这个学校，这方面或者是咱们当地的交警大队，有什么可借鉴可学习的地方吗？
1: 人有的学校真的就是能临时开放那个操场，然后让车进去，或者说在学校内让它循环起来，这个门进那个门出也有。这个就对学校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硬件你得达到有这个空间，再一个呢就是学校的员工们可能你还得疏导管理，就是更多的责任学校分担一下。
0: 对，他说郑中这边啊，接孩子的时候校园开放允许车辆进去，有交警在校园之内指挥规范停车，缓解道路上的交通压力。对，第二个对，还得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够宽，能拐弯，能掉头，
1: 对，
0: 是吧？
1: 要不就窝到学校里头了。所以他这个真的不是一方，学校、家长、交管。但是我觉得帅便哥说的也对，他说驾驶人的素质参差不齐，你也保证不了别人。他说光靠人性化的执法，达不到治理违法乱停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说呢，
0: 那只能是劝，是吧？
1: 你
0: 比如说离得近停得远，或者说怎样的话急停急走，有些小包那干脆让孩子背进去扛进去，是吧？
1: 都那么大了，
0: 就
1: 没问题，
0: 就不要就是大人帮他再送到这个学校门口了。
1: 是吗？是的，说有的时候家长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有的家长不光停路边，直接停行车道上，不管理路就没法通行。所以说你看这个角度不一样，是吧？咱们作为家长来说就觉得怎么方便怎么人性化，但是作为其他通行者来说，你怎么做到完全的自觉？1000名家长或几百辆车怎么能全部自觉？
0: 你看有位朋友葛瑶，他说哈，晋州中心学校不行，他那个大门特别小，车往里边停哈不现实，光进这门口那肯定就堵得不行了。但是郑中这边看来不错啊，高晓东他说接送孩子就得给郑中点赞，门口有交警，学校还开放。还有位朋友他说郑中确实可以进去
1: 啊，
0: 何先生也是这么说的，郑中是可以进去的。
1: 这边的家长们也挺幸福的，是吧？没有停车的焦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叫大威，我们看一下您是哪个威。是这个大威，好，威武的威，听他说什么。
2: 我先反映个情况。花园路一条街有个山路公交站牌，能往南边路南或者路北挪一下吗？
1: 为什么呢？
2: 他这个站牌正好在红绿灯底下。公交车一来的话，一停上那个乘客后边堵了都走不了道，
0: 影响通行。
1: 这个就很近嘛，朋友们，有没有在这儿的？其实你像咱们河北日报社站，它也在红绿灯附近，但是还好吧，有那么一段距离。
0: 另外呢，它中间这一侧它是一个虚线，是吧？你如果说这个公交车在那一停的话，你这个车无法同行，无法直行。只要对向没有密集的来车，你可以通过那个压那个虚线，临时借道超车，回头再赶紧的再绕一下，再走到自己这个车道上来，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咱不知道怀岭路育才街的30路公交站牌，它是不是离这个红绿灯特别近，而且那边路是不是又比较窄一点啊？朋友们，大家有同感吗？因为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要协调交管和咱们公交公司双方的一个事儿，是吧？
0: 你发现了吗？今天说到这个接送孩子停车问题啊，很多家长有感而发。正义他说哈，警行一中也做得挺好的，每次接送孩子的时候学校开放啊，然后循环，那这样的话不堵车，就是进去然后兜一圈再出来。随心所欲，他说应该不是郑中，是郑中实验吧。他说每次放假学校全部都开放，学校可以允许家长开车进去，里外也都有交警临时指挥。
1: 咱们也问问咱们全省各地的家长们哈，哪儿哪个学校哪个地方的交管部门对于咱们接送孩子的家长的停车有特别有效的经验的，他们怎么做的，大家也可以互相的来交流一下。
0: 九哥他说中心学校印象当中好像是一座私立学校，建校有20年以上了，随着市政建设慢慢是从市区边上基本上变成了市区中心。原来一个感觉很大的学校，随着周边的建设也看不出来有多大了，门呢这大门呢显得也小了，里面的操场呢其实也并不大，根本进不去车。你看这就是一个客观条件限制，
1: 对，可能是学校里边实现不了停车，还得是路外资源的一些个开发，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到底是只能停远点儿，还是说这两个周期有交警，有一些咱们教职员工帮着来疏导一下，然后快停快走，有没有可能哈？就是这一段 来划出两段特殊的这么一个停车的时段或者是位置，有没有可能？
0: 嗯，快乐月翔他说，我除了小学一年级报到家长送，直到参加工作家长都没有接送过啊。您说您自己是吗？上学的时候、哦、
1: 就是独立是吧？
0: 啊，他说现在的孩子走一两公里就走不动了吗？家长心疼呗，
1: 刚才
0: 舍不得呗。
1: 刚才朋友说呢，学习那么紧张，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你看，这是何润干，就是不一样。家长现在可能孩子们的这个课业负担所谓也不一样，就是家长们的这种心态也不太一样了。他说小孩上学很多都没时间去洗衣服的，确实大包小包很多拎回来拿回去的，而且什么都拿回来，确实很麻烦。你看，不同的家长哈，意见就不一样。大家继续探讨，我们先进段广告。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9: 上午10:30，
8: 992半点导航。
0: 葛瑶也在说，他说可以考虑让学校开通公交线路，临时的那个放学的那一天呢，开通一条公交线路，能坐公交的尽量的就不让家长开车来接了。
1: 嗯，
0: 他问题是一条公交线路肯定也不行啊，那家长
1: 多孩子
0: 对吧？那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1: 嗯，
0: 那线路也不通，
1: 嗯。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有的是用个公交，几个公交大巴中转
0: 接驳，
1: 然后对接驳到这么一个空旷的地方，比如说大型的停车场，在家长都去那儿接。嗯，好吧。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学校门口放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放任不管，不自觉的家长太多了。
0: 嗯，
1: 你看，这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是吧？家长肯定觉得越方便越好，但是通行人的人就会觉得，哎，做不到自觉，所以只能去管。所以有朋友也说了，说能不能设置成和高铁站一样，
0: 嗯，
1: 限时几分钟，嗯，立马走，不走的话，我再违章罚款。
0: 嗯，
1: 那么多辆车，那就如果这样区分对待，那就把更多的工作量又交到交警这儿了。
0: 嗯，
1: 他怎么去判断你几分钟了？
0: 嗯哼，
1: 这个也很难啊。
0: 嗯。
1: 好吧，有没有关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哈？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观点，先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0: 各位上午好，上午时段呢，北京以南有部分降雨的路段，雨天路滑，首先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石家庄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西柏坡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保定以及廊坊辖区内管控危险品车，其中大广高速沿线呢，只放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4度。
1: 承德今天雷阵雨，14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13到23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5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17到23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18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17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转阴，19到26度，东风3到5级。 3到5级，
0: 衡水阴20到30度，
1: 邢台阴19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阴20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北京小雨18到22度，
0: 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东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1到27度，
0: 郑州小雨20到25度，
1: 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
0: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9， PM10 指数61，空气质量良。
1: 好了朋友们，继续在帮个忙们里边，除了发表您的观点，别忘了哈，我们也在收集大家的意愿，看看我们一对应的车贴，二对应的钥匙扣，三对应的肩套，大家都想得到什么，还没有什么，您可以继续来发数字，我们根据大家的需要，您没什么啊，然后我们就送给您的就是什么。节目最后也会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听友呢在实时关注亚运会的这个比赛。海，您是在看羽毛球比赛是吧？看到了日本队的一对组合，他说近期才组合的，配合的好像不太熟。怎么样？这个目前这个比分还好吗？可以实时的跟大家这个播报一下啊。说到这个亚运会，再考大家一道题。于子迪又拿金牌了，对不对？跟大家说一下，于子迪目前在这个本届亚运会上拿了几块金牌了？
1: 哎呀，他追平了昨天咱们说的那位游泳选手了，是吧？
0: 那个小姐姐，
1: 那个小姐姐，而且教育部点赞了，
0: 是呢，
1: 是吧？然后他的那个母校应该是保定17中吧？
0: 17中，
1: 哇、非常自豪啊，人家，几块金牌，咱们河北13岁的小将于子迪啊，就是把这个数打到帮个忙吧里边，那就容易混呐、容易跟咱们贴扣套啥的混吗？差不多是吧？没事没事，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抛出这个题了，您答这数字的啊，就是应该是答于子迪获得了多少金牌的，把这数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6: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万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6: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14: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6: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14: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15: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9: 送亲友表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来看一下，是吗？是的，告诉我们说，燕郊的惠福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剐蹭事故，两条车道全给占了。有急事的能绕行提前绕行吧。好的，谢谢。
3: 哎，还有啊，这一过节，好多朋友除了打听月饼，还在打听一些其他的海鲜。老马说了，今天各个地方的虾多少钱一斤，想去买点儿。对，超市、海鲜市场。大致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这也不分不同的吧。
2: 对，你想要什么虾呀？
3: 对，什么基围虾，什么还什么南美的什么虾呀，是吧，冻虾呀还是活虾，不太一样啊。大家谁知道给回复我们看一下线上。哦，这是咱们的秦皇岛的出租车司机范师傅。就原来乘客扫码付款的时候拿手机，还是一位女士，还做着美甲，结果扫码的时候被当成是她的手拿手机了，被拍了。哎，现在是不是有进展了？你好，范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怎么样了？
4: 啊、
3: 现在
4: 啊，
3: 没事。
4: 啊，昨天下午那个违章已经给撤了。
3: 才撤是吧？
4: 对对，才撤。他那个上次连完线之后，我20号给他给打个电话，有个李警官接的，他就明确告诉我这个完全能可以撤，没问题。
3: 完全可以撤，好嘞，
2: 太好了，太好了。
3: 他就走程序呢，可能，
4: 对对，昨天早起来我去查了一遍，他没撤呢，算在下午，我等1213，那就来就正常了，
3: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
2: 范师傅，
4: 好嘞。
2: 那以后的话，您那个码啊，那个收款码那个牌，干脆放在那个车背后边，是吧？
3: 他们也方便。
4: 对，我准备搁一个后边，搁一个。
3: 对，
4: 对对对，
3: 好嘞，
4: 谢谢咱们救援啊。
3: 没事，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再见。
4: 好嘞，哎，中秋节快乐啊。
3: 哎，中秋节快乐，好嘞。再见再见。好嘞。
2: 来自于咱们秦皇岛的一位哈，咱们的哈范先生，出租车司机。
3: 其实说到这个范先生，他之前也复核过，通过12123呢或啥的，也是就被打回来了。好，就好多朋友昨天也在反馈说，大约95%通过12123这个复核申诉的都会被打回，所以这个渠道还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质疑，虽然很方便，但是基本上等于做无用功。所以就是朋友们，如果不行也别放弃，直接到辖区的谁拍你那个大队支队，然后走人工复核，这个概率基本上。

0: 光无限，山水美景。
1: 好，
0: 昨天咱们还有位听友是在那个张石的来源段是吧，然后有一个事儿呢，
2: 对呀、
0: 对，但是还有个来呢，还有个意呢，
2: 哎，咱们考考大家啊，来一来指的是河北保定那边的哪几个地方？
0: 哎，那去一去呢，就是
2: 啊，有去去吗？
0: 没有这个，就想我想问问大家的是啊，您看明天就中秋了，有来自秦皇岛的、山海关的祝福，哎，各地的朋友，您准备去哪儿赏月呀？
2: 嗯，
0: 据说好像咱们正定也是有活动的，好多朋友可能会想到南城门，还有可能有朋友想到水边什么的，咱们各地的那个赏月的绝佳的地方，朋友们能不能各城市的或者各地的朋友都咱们给来推荐一下呢？
2: 嗯，
0: 但愿明天哈，明天看着好像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能够让我们赏到这轮圆月。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是呢，朋友们，
2: 人缘是缘哈，到处都是圆满。
0: 嗯、
2: 但是丁先生心情肯定特别的低落，这是丢手机了，昨天晚上喝多了。了解一下啊，丁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啥时候意识到手机不在了？
3: 我下了出租车就往小区走呢，然后就那个一摸兜，手机就丢了，那没了。然后用那个我们小区保安那个打了电话，然后也没打通。
2: 这是昨天晚上是吧？
3: 对。
2: 几点钟大概？
3: 我是一点半左右下的车。
2: 今天凌晨了是吗？
3: 啊，对对。
2: 那您在哪儿吃的饭喝的酒啊？这是，
3: 在咱南二环红旗大街路口、
2: 然后您到的目的地是在哪个小区啊？
3: 在正定的优步学府小区。
2: 这么远啊？那您是怎么支付的？还有印象吗？您是招手的出租车还是怎么约的车？
3: 招手的。
2: 您给人支付了吗？有印象吗？
3: 没印象了，喝多了吗？不是，
2: 您的手机，哎呀，那是在人家车上呢，还是说在
0: 您拉的
2: 路上了？
0: 对、这个就是不太确定会不会在车上。你比如说，
2: 你查小区监控了吗？有吗？能看清楚他车牌号吗？
3: 这个查小区监控了，但是看不清车牌号。
2: 有你下车的那个瞬间的那个影像，但是看不清，是吧？
3: 对对对。
2: 哦。
0: 就是你看，你都喝成那样了，咱们就是说也是个概率吧。你感觉大概率会丢在车上是吗？
3: 对。
0: 也问了饭店了，或者比如说你的那些聚餐的伙伴们，饭店哪没有是吗？
3: 对，问过了。
2: 饭店没有，他们也没有捡到，也没有见着。那无非就是路上或者车上呗。
0: 那我们这样先找找这个车吧。但是你看人家昨天也是晚班，有没有在听节目？有可能现在休息。有没有跟白班交接，也是回事儿。我们试试，我们试试。另外，您看您小区看不到，沿途如果有其他的摄像头的话，咱们也可以再找找。或者实在不行，您就如果能记清时间地点，这是准确的，就到咱们新华路那边的运管，咱们原来的运管处，现在叫运政综合执法支队，让他们根据轨迹排查一下，这也有可能，因为你毕竟两部手机呢，是吧？
3: 对。
2: 两部手机都是什么品牌的？
3: 有一个是一加的，一个 OPPO 的。
2: 一个一加，一个 OPPO。
0: 好，那我们试试吧。有可能如果夜班这个时候，能醒了，能听到，或者白班知道这个事儿，这还有可能。就是实在不行的话，就按照我们说的去运管那边查一下轨迹，对应一下，能不能找到？
3: 行。
2: 好，我们也再寻呼一下。如果说恰好、咱们师傅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到时候也跟我们联系，我们再跟您对接，这样好吗？
3: 行，
0: 好嘞。
3: 谢谢。
0: 好嘞，
2: 好的，好，就是您一个人打的车，这是吧？
3: 对，朋友帮忙拦的吗？
2: 拦的，朋友帮忙拦了，然后您坐上车，然后醉醺醺的，然后一下车发现兜里手机不在了，是吧？
3: 对，
2: 好的，好的，
0: 好嘞，我们试试啊，好，再见，
2: 好，
3: 谢谢，
2: 好，不客气啊，南二环红旗大街这边哈，从这边朋友帮忙就是拦的一辆车打车，然后是从这边到的是正定的优步学府小区啊，这趟活儿确实还挺大的，司机师傅是您的这趟活儿吗？或者说您听咱们的同行说起来了吗？对吧？有这么一位男士姓丁。当时确实有点喝高了。那手机是不是在您车上呢？
0: 有没有可能？当然，在车上的话，他当时又发现不了，有可能后边咱还拉乘客
2: 呢。这就不好说了，
0: 对
2: 啊，这
0: 个也不好说。但是找到您吧，最起码这是关键的线索。有没有可能是在您车上？乘客后来 后上车的乘客有没有跟您提到这样的一个事儿。

0: 总之咱们来帮忙寻找一下吧。
1: 嗯，有位朋友他说丢手机就等于什么呢？丢了手机、银行还有其他珍贵资料，第二天酒一醒直冒白毛汗，
0: 那肯定
1: 喝大酒伤身误事啊，以后估计也就改了。我跟你说现在手机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丢、朋友们，这马上要双节将至是吧、车来车往，这个迎来送往的，推杯换盏的，各种应酬啊、聚餐啊、聚会啊，少不了。
0: 嗯，
1: 提醒各位一定要看好带好自己的手机。
0: 嗯，其实有的时候你是方便，所有的功能就聚焦到一个上头了，但是丢了呢是最让人心慌的了。所以朋友还是提示大家，有些重要的文件啊、资料啊、照片呢、及时备份，及时的是吧，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总觉得哎再等等再等等，或者没开通那个什么云备份之类的，也是会很麻烦的啊。好多朋友回复这个来来怎么说什么都总会有不同的答案。我后斜阳说来无来水，
1: 来无，
0: 你倒弄了个远啊！对，还是有来无，那个还有莱阳呢，还离呢。
1: 那山东，
0: 对，
1: 我们这是河北，
0: 对，
1: 是保定，河北的保定哈。来一来啊，那个来来水和来源啊，这是
0: 两个，
1: 对
0: 吧？
1: 易县啊，来一来。
0: 哎，有一首歌哈，我考考大家，你这么说，来一来去南去。数十载的人是游、
1: 是哪首歌
0: 来着？
1: 哪首歌？
0: 来一来，去南去，是吧？数十载的人是游、
1: 哎呦，这首老歌了，
0: 老歌老歌、朋友们，你要猜对名字，我们就放给您听，好不好？好，也怕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咱们还有十分钟，来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参与节目，然后想要一贴二扣三金套的，继续来发这个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好了，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还有这个到中午的11点啊，这是两个小时、还有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呢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啊，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的车贴。
0: 嗯，尤其是你看从今天开始1到10月7号咱们的这个放假的双节的高峰路上的路况，尤其是高速的路况大家都特别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开通了这两个时段的一个直播，关注路况的特殊的直播，所以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两个时段，您直接回复直播或路况，然后就直接能够得到点对点的一个答复。另外今天咱们的好事例啊也是在双节送礼物呢，双节的好礼品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今天大家订购的话，只要订购就多送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另外呢就是要拼手速的2份好礼，前15分钟下单的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这个双节送爸妈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但是呢这个活动仅限前15分钟才能得到这样的大礼，电话400-6986-992。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这是赵先生。
0: 嗯，
1: 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4: 那个在瑶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3个月的网约车，那么期满以后呢，跟对方的负责人沟通的是，按天的结算，我再多开几天，当时是多开了21天，但是系统呢扣了我整个月的费用，他应该退我9天的费用。那个在合同期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有7天把车还过去了，没有开，那么费用也正常扣着了，但是他这个费用得退给我。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磨合期期间还没有签合同，他这个车的修理过程当中呢，有3天没有开，但是也扣了我的费用，对方说让我合同期满再免费的开3天。那个这是一点。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车辆需要年检，让我提前把车还过去，当时也扣了我的费用呢，让我那个再免费开1天，但是到现在为止吧，这个在退费的天数上面有争议，对方呢一直说是上报了，但是一直在没有跟我取得联系，所以说我求助一下，本来就没多大事儿的。
1: 您看您这个账就是算得很清楚嘛，很清楚啊。合同期内的话是吧，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天数，1天是按多少来算呢？租金
4: 110，
1: 是吧？110，你乘以天数。另外呢，你合同期满之后的话是按天算，按天算的话，那是一下子扣着你多少钱啊？合同期满之后，
4: 3300。
1: 3300的话，就是你实际用了多少天？
4: 21天。
1: 21天，一天110，这是2310，对吧？
0: 嗯，这不，
1: 然后退你990吗？对吧？
4: 啊，对。
1: 退你990，然后那个合同期内，然后再包括那个让你免费使用的那3天，这个天数一加一乘，这不就出来了吗？
0: 不是，他们是不认呢，你还是说在走商报程序呢？这不很清楚吗？这笔账？
4: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统计出来的，但是对方呢一直说觉得这个天数有争议。那么有争议的话，你负责人也好，或者是公司的其他人员也好，给我对接一下，咱们碰一碰。
0: 嗯，
4: 这个可以商量嘛。但是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做。
0: 就是他们没有约过您去碰，是吗？
4: 对。
0: 那你知道公司在哪儿吗？
4: 他的地址在，应该是在北二环。
0: 嗯。
4: 跟体育大学交叉口那里一个花小猪司机授权服务中心。
0: 你去了没去啊？你去一趟呢？
4: 我去过了一趟，在6月23号的时候去了一趟。当时呢，只是把我的租金退给我了。租金呢退给了我以后，就说天数这个
1: 押金还
4: 是
1: 租金？
4: 押金，对，押金，我说错了。
1: 嗯
0: 嗯。
4: 但是呢，押金退了，押金退了之后，就是说你回去吧，隔个2-3天就给你退。我说天数上，天数不会差你的。
0: 嗯，
4: 这样了我就回来了，因为回来之后就离开石家庄了，本来自己也有事儿，
1: 嗯，
4: 所以说一直在推到了现在。
1: 嗯，
0: 这
4: 中间的，
0: 嗯，
4: 啊，这中间的给对方也有电话沟通，对方说已经上报了，但是人家不是说不理这个事儿，人家说上报了，但上报了之后就没有下文。
1: 咱们这样简单拢一下，然后那个3天，那个加的那3天，一天110是330，对吧？然后你有事儿，然后那个车是那个还回去了，那是几天啊？
0: 3天是吧？
1: 七天，770是吧？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按天算的那个，刚才咱们算出来了，退你990，还有一天是吗？
0: 还有一天。
4: 对，还有一天是去检车了，
1: 检车那天110，
0: 330，770，
1: 990，110，这加起来是多少？
0: 一共多少钱？
4: 多少啊？2000。
0: 2200，就是再退你2200，是这个意思吗？
4: 对，这是我计算的，但对方有争议可以联系，可以说。但
0: 是
4: 不单这一茬可不行。
0: 我们是这样哈，因为这是您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这几天是不是这样，人对方也得对个账。我们可能所能做的就是不能要求人家就这么退，但是最起码积极的，他拿出他们当时登记的，就是您有您的小账本，他们可能有他们的小账本，关键是坐下来对一下，是吧？能够让你过去对一下啊。是这意思吗？
4: 对，是这样。
0: 啊，那你找的是谁呀？这个公司，比如说哪位，怎么称呼他？
4: 吴队长。对，吴队长。
0: 吴队长。嗯，您说这是什么公司？吴队长。
4: 我看一下啊，当时他们是
0: 全称
4: 花小猪服务授权中心。
0: 哦，您刚才不说了一个汽车公司吗？
1: 摇摇吗？摇摇是吗？
4: 他那个门头牌匾上是花小猪司机授权服务中心，
1: 嗯，
4: 但是在了他里面那个业务办业务那里签合同的是石家庄摇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就是
4: 合同的主体和门头牌匾不一致。
1: 啊，摇摇就是那个土的那个，是三个土的那个摇是吧？
4: 三个土。
0: 啊，就是这个队长是摇摇公司的队长，能这么称呼他是吧？
4: 嗯，对，
0: 好嘞，好嘞，那这样我们试一下场编辑，你也别挂了，你不是的目的就想能不能让我们促成你们再谈一谈啊？您稍等一下，
4: 嗯，
0: 我们看行不行啊？您先别说话。
4: 嗯，
0: 不接。
1: 嗯，
0: 就是您留给我们的尾号2024是吴队长是吧？不接。
4: 嗯，对，
0: 暂时不接。那不行，我们节目之后再帮您沟通一下。好吧，
4: 可以，感谢。
0: 嗯，好嘞，就是您的那些所谓的哪天，比如说检车了，哪天什么，比如说去北京了，这些有留着证据的吗？当时
4: 有，都是微信聊天。
0: 那
4: 有证据。
0: 你把该截的图，你把这几个节点，把截图都截上，好吧，截好了，
4: 行，
0: 到时候给对方出示一下。好，我们回头再沟通。好嘞，再见。
4: 拜拜，感谢。
1: 就无非就是说啊，你赠那个免费的加的几天，然后中间有几天还车，这个，这就是一个加减乘除的事儿。
0: 对，就对方为什么不认可，是因为他那个记录跟你这个不一样吗？那你举证啊，你举证出来，然后他举证，你觉得我这天没去检车， 或者怎么样的，那你举证，反正我有我的这个足够的一个证据了、嗯、这个我觉得也不太难吧，这个东西
1: 对
0: 就关键是可能对方没有给一个机会说再谈谈，那咱们就主动过去呗、嗯、或者节目之后我们也再来沟通一下，
1: 对，好、嗯、好，我们先来揭晓刚才那个答案啊、
0: 嗯、
1: 就是来一来不是那怎么上来着，
0: 去南区、
1: 对对对对，那个是滚滚红尘，
0: 滚滚红尘，对、罗大佑写的，
1: 对，特对对，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
0: 一会儿咱听啊、嗯、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回复的333，您是回复我们的肩套还是回复刚才咱们的小孩姐的
1: 于子迪
0: 啊，于子迪的
1: 三块金牌
0: 、嗯、对，总之大家都答对了，还有那个甘蔗大家别忘了关键词甘蔗哈，这两天节假日的时候也过去采摘一下，那个甘蔗林青纱帐的作者大家也都答对了，郭小川、
1: 嗯、
0: 好吧，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
1: 肩套我们送给谁，来看一下两位，一位朋友哈，徐明静啊，这是咱们一位
0: 老听友
1: 老朋友了、还有要送给的就是富贵兔、然后贴夹克送给的两位，一位是笑看人生，另外一位叫做寻梦，
0: 寻梦，几位、好，恭喜四位，好了，那在这儿也提前祝愿大家中秋快乐。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教育部消息，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会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17将会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的1到8月份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的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

0: 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到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数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间，首先关注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表现相对平稳，但是高架部分注意一下和平路。东行方向呢，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缓行。中华大街呢，南行方向在中楚桥面临近市场，再到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淮安路高架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富强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呢，在出行的途中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17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极北地区以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极北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26号的夜间到27号，东北部地区呢阴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是不限号，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大家观看搞笑车兄弟的视频，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买车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然后查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拍的汽车小段子，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上能够保持一份轻松的心情，发送买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稍后时间欢迎您走进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2: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点07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超，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车的事儿呢，我们又可以来在线探讨了，依然是利用我们的平台发送汽车啊，再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进入到问车吧的互动帖，或者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随时互相留言啊，去讨论车的事儿，也可以就我们谈到的话题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乐于听到大家不同的意见啊，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起来。同时呢，想看我们今天啊，我和祥子呢为大家拍的一个汽车小段子啊，这是搞笑车兄弟系列的作品，大家可以发送买车这两个字到官方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啊！别忘了啊，大家看了视频以后就动动您的小手给点个赞，行吧？点赞转发一下啊，因为大家这个我们也是需要鼓励的。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车，聊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一些车坛的热门的消息。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卡宴啊，这个卡宴这个品牌大家可认为说很独特啊。前两天为什么受到大家关注呢，是因为在20号的时候呢，有一张卡宴的促销海报在网上流传，26款的卡宴 3.0T 的一个版本，指导价91万多，限时特惠61万多，直降30万。然后这个话题呢当天呢就冲上了热搜，后来呢也经过记者核实啊，然后在北京有多家的保时捷4S店呢都说没这个价啊，有销售说卡宴呢反而是涨价了，你办起得80多万。后来呢济南的店面说呢61.8万它只是一个起配价格，你加上选配落地怎么也得70万上下了。保时捷中国呢目前也没有做出相应的一些回应。很多人看完以后呢就当啊这个谣言啊就划走了啊。其实呢这个消息吧，它有意思的地方呢并不在于这个消息的真假，而是61万多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是印进了很多人的头脑里边啊，所以这可能是这次传播想要的一个结果，就是豪华车值钱它靠的可能不是它的钢材钢板和简单的用料，那么大家会默认它是值某一个价格，这个默认值一旦被公开讨论，那就意味着它树立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就会松动啊。这其实呢也是一种锚定的效应，就是大家呢在脑子里边先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判断，然后呢所有以后你再做什么样的报价都会拿一把尺子，就是拿你脑子当中固定的一个判断去做对比做衡量。所以以前呢卡宴的尺子是多少，是至少100万级的车，对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呢心里的尺子可能就说，哎呀卡宴这卖的也不行了，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消息传出来呢，对吧？60几万这个价格从哪儿来的呢，就不管你最终是能不能提下来，但至少呢起配价格，你所谓的起配不加选配不也就是这个价格吗？哎，就是哪怕你买不到这个61万多的那一台车，但是你再看70多万的卡宴，第一反应可能也觉得70多万还是贵了。啊，厂家没有认领啊，经销商否认的呢也并不是特别彻底，所以一次价格的这种心智的重置可能已经是完成了啊。所以呢，对于保时捷来讲呢，这可能是一次很便宜的广告，但是对于我们持币代购的消费者来讲呢，这可能也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多了一种心理的判断，或者说你在砍价的时候呢心里多了一份底气。当然呢这个价格松动啊，它一定是要有它的这个基础。你看保时捷呢上半年全球交付，全球啊我们说的是一个全球的交付量12.23万辆，同比降了16%。 那么在中国交了多少呢？在中国交了14501台，同比下降32%，而且主要区域里边是这个降幅最大的。那么在华销量呢，4年来近乎腰斩。母公司大众集团9月18号发布了盈利的预警，计提约100亿欧元的减值，其中60亿是来自于保时捷品牌的商誉。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讲呢，就意味着两个影响。第一个呢，可能是机会，对吧？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去买一些进口的豪华车，那么现在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砍价的窗口啊，不要只盯着这个裸车价了啊。然后呢，但是你要把这些什么购置税啊、保险、选配、分期都加起来啊，因为它裸车价可能很便宜，对于保时捷来讲，从来不是裸车价去赚你钱的。那么落地和裸车可能就差出一个家用车的价格。当然在这背后呢，还有一层就是可能意味着风险啊，这个就对大家来讲更加实在，就是进口豪华车的价格体系，这会不会是一个信号，就是它会不会层层传导，30万到50万区间的一些车型会不会也跟着下移，就一旦保时捷的价格松动了，那奔驰啊、宝马呀、传统的一些豪华品牌呀会不会也跟着在调价。那么包括现在卖在50万左右的新能源汽车，当你的对手已经开始用价用价格的降价和你去正面厮杀的时候，你如果还高高在上，仅凭着没有底蕴的科技感和那种所谓智能化配置，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市场份额，其实这个也要打问号。就是你不管买哪一类车型，其实当下都是充满很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呢也不妨来聊一聊哈，就是指导价90多万，热搜价60多万，实际落地70多万。那这样的面对这样的价格的波动哈，如果是你的话，你此时此刻是决定去买车了，还是说我的犹豫会更加的深重一些啊，会等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个长期的判断呢？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哈，对豪华车的消费你是怎么来看待的？随时可以把您的观点评论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看评论区当中哈，你这个有朋友催我说赶快开播呀，开直播哈哈。好吧，那大家如果说想看直播的话呢，您就直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就是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大可以说，那我也会通过视频同步呢给大家做直播啊，就在线上可以聊啊，当然也可以面对面去探讨。好了，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聊一聊，记得把选车问题呢说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两天的上市的新车特别特别的集中，而且很多车非常有颠覆性啊，这个颠覆性呢，要么是在售后的质保方面，要么是在配置的下放方面，要么是在平台的升级方面，总之呢都很有亮点哈。所以大家呢欢迎随时回到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稍后节目继续。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啊，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问车吧，通过即时新闻来直接搜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发表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互动帖当中啊朋友的一些留言。电咖呢说到了一个近期的热点啊，他说这两天比较热的话题是各个势力啊，各个品牌新势力都在强调去宁德时代化啊，然后呢还被这个央媒点名了啊。个人理解呢就是你去就去吧，没必要宣传。这下呢也是宁德时代的股票受到了影响，央媒呢这个就是也比较关注啊，然后说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就不买电车，也是有这样一部分人群。所以这事儿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啊，我觉得从这几个层面来理解一下。就是从行业来看的话呢，现在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是在给行业的这种产业链的对立在降温，对吧？因为这是前两天呢工信部啊，然后他我记得也是发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新闻啊，一个文章，然后呢就说目前的去宁德时代化是被过度炒作了，然后呢车企增加供应商或者是你做全站的这种自研是一个市场的正常行为，但是没有必要去就是把它做成一种对立。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整个市场更加竞争有序，这样的一个文章呢很有指导意义，对吧？那么从消费的角度来讲，我们特别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尤其是关注新能源车的朋友，就是一个电池的品牌它会不会影响你的购车决策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会影响你吗？比如说你在买电车之前一定要看看它是谁家的电池，对吧？就像我们买普通电动自行车一样，你会去关注谁家的电池吗？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些电池供应商，它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已经开始渗透了啊，就是有些品牌宣传就说我们是宁德时代电池啊，那这个对消费者是否有作用？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个电池品牌去买或不买某一个车型啊？还有就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它牵动的是一个整条的电池产业链啊，然后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看法，但我谈谈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觉得目前其实它真正指向不是，也不单纯是所谓的供应商之间的对立啊，它根本还是在于价格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价格战，你主流的供应商他在控制着一些啊，比如说价格，也不能说是控制价格，就是他在影响着一个价格的一个走势。然后呢很多一些小供应商呢现在开始做什么呢？就是我为了能够获得某一个品牌的合作，然后

0: 我开始降低我的这个价格了。很多的品牌比较强势，我们说是汽车品牌比较强势，他在去跟供应商谈的时候呢，也刻意去压低他的采购价啊，因为他的车尤其是销量越大，他可能就认为我有话语权。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样的价格竞争价格战的背后，电池的安全和质量会不会成为牺牲品？比如说从提升效率，以前是提升效率，现在你变成了低价的去压低采购价，那供应商呢，他会不会也像造车一样偷工减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做一些调整？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认为是最值得去担心的，对吧？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所谓探讨出来之后呢，就你不管是调整其他的供应链，还是说做全站自研，都应该以安全为底线，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对吧？当然受益的可能就在于说很多的头部电池企业，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竞争的一个态势，它有更多的溢价空间。但是我们也想呼吁，就是这些头部的电池企业也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啊所谓的这个成本的控制，不要说一味的去强调溢价啊，尽管是一种商业行为。然后呢，就是价格战不要由新车去波及到供应层面，因为一旦供应层面的话，说实话，那么车的质量就堪忧了啊。未来呢，这竞争越惨烈，价格战体现的可能不单纯在车的一个价格竞争上，而是在它底层的供应链的竞争层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节目也想跟大家说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买车其实消费者有时候会助推某一些东西的这个涨势啊。所谓的涨势是什么呢？比如说因为你去特别在意这个电池品牌，特别相信电池品牌，然后会形成一种所谓的这种舆论效应。这个时候呢，供应商层面就是没有被大家关注的，那肯定就卖不动嘛。他卖不动，他就可能想各种办法压低采购价。然后呢，某些车型的低配版本可能用到的就是这部分不太知名的供应商提供的电池。所以这个循环嘛，有时候想起来会有很多问题。好了，欢迎大家呢也继续来探讨。那这个我们是就着刚才电咖的话题呢，就是聊的稍微的深了一些啊，也是做一个行业，也当让大家去认识到我目前汽车的一个变化。关于车的事呢，可以来继续聊，我们稍后就具体问题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6: 爸，已经最大了。
5: 哎，
7: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8: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9: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一些讨论啊。来，可欢喜说了，说以后可不可以做到就是原装宁德时代电池，什么意思啊？就是标配吗？就所有的都标配，这得看成本对吧？因为宁德时代相对来讲啊，选装宁德时代电池啊，那他得把自己做成绝对高端那才行，就是大家都普通车你装不起，然后他只能在高配装或者选装成为一种稀有品，但实际上不是的，它不是这个逻辑啊。就电池呢，它是一个面向大众市场的产品，所以它一定是卖的越多，规模越大，利润相对来讲呢也会越多，但是成本会打得越低，消费者才能够受益啊。还有日月说了，卡宴不选配肯定没现车，就像卖车有一款手动挡的盖板，价格便宜，但是你一问的时候总是没现车，所以基本上你就会打消买它的念头啊，这也是一种营销的套路吧。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聊车哈，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随时发送过来，在线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哈。有朋友说了，说点评一下吧，这个E5怎么样啊？新上市，其实这个E5是昨天刚上市啊，刚上市一个车。怎么来讲呢？这次我觉得升级真的蛮大的，你可见就是在10万元到15万元这个价格带，SUV 的竞争是最激烈的，最激烈的。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几个品牌，比如说比亚迪，你像元 UP 对吧？然后标着它的就是吉利的银河E5，然后像这个深蓝的 S05。啊，起源的 Q05 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价位这个区间，而这次E5出来之后，我估计现有品牌的很多老款车不好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它变成后驱啊，第二个800伏高压平台、激光雷达、后驱，就这三样，这以前都是在15万以上车才可能有的，现在它把它打到低价位，所以呢，这应该是。就会影响嘛？你看大家有对比的话，你肯定是选择价位同时，价位差不多，但是你的产品力更强的这种产品。所以这个车出来以后，估计现在买车啊，那其他品牌的车价格好谈了啊，因为他们肯定是就是认为自己的这个竞争力确实有一些短板。说这个车其实值得说的就是提升很大啊，价格也基本保持原来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像领跑的 B10 啊，元 Plus 呀，对吧？然后刚才谈到了起源 Q05 啊，包括深蓝 S05 啊，这些车，就是大家如果去买的话，你先沉淀一段时间，你看看11月份的表现，我估计这价格都挺好谈的啊，这是我们大概率的一个判断。好的，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好，半点时间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有降雨的迹象，主要集中在了保定、廊坊等辖区。那降雨路段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呢，在123公里处，在县县服务区附近是有事故发生，后方站口协助管控西行方向的黄牌货车。同时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沪高速青县站暂时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大家在高速

0: 出行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这个补充啊，随时为大家来导航。提示大家呢，购买好视力眼贴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好视力三个字，或者来打电话拨打400-6986-992来进行购买。现在呢因为赶上中秋的促销，所以呢有多重好礼送给你，希望大家来在这个积极购买，保护双眼，呵护双眼，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呐或孩子的朋友呢，可以多准备一些。同时呢也提示大家，稍后时间继续收听正在说车，我们聊新车也说二手车，聊汽车行业的话题，为大家梳理选车的思路，同时为您评估车型，稍后走进节目。
1: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新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来跟大家刷新车坛的最新消息。这两天啊，上市的新车是特别的多哈。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哈弗猛龙的 Plus， 也上市了一个特别版的车，价格呢是从16万多到19万多，这是一个七座车型啊。同时呢，它也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我对于方盒子车型的实用性有更高要求的一些朋友啊，因为现在大家买车其实除了造型也越来越理性了，就是关注车内的乘坐体验，所以这个车型呢目前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价格方面呢，目前定位啊还是稍微的偏高了一点。启境的 GX7 啊终于是发布了它的预售价格，在前一段的我们的秋季车展上，这车呢其实已经是出现了，预售价呢是24万到31万啊。23号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广汽跟华为联合打造的啊，这么一个车，23号的这一个出了一个价格，车长达到5米099，轴距是3米07，全系呢采用增程动力，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还有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后排呢支持20秒一键纯平乘床的这样一种设置，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500公里，预售18个小时。官方说订单突破了2万台啊，所以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大空间的增程 SUV， 又看中华为的智驾和渠道的这位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再来关注哈，刚才说到了起源 Q06 上市了啊，这个预售价格呢是从14万到19万，目前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是一个中型的轿跑 SUV， 车长呢14米837，然后呢轴距2米94，全系标配了800伏的碳化硅的平台、激光雷达，还有天枢领航的高阶智驾，底盘呢是全铝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预售2小时，订单突破了1.1万台。如果说大家想一步到位拿到800伏和城区智驾的家庭，注重智能化，这车呢可以关注一下。目前来讲呢，长启源这个车还是挺受年轻人喜欢的。再来说说之前 LS6 吧，预售价呢也是给出是从20万到26万多哈。这个车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有几个亮点，全域的全线的这个全标配了全线控的底盘，还有全域的800伏的平台啊，补能非常快，目前15分钟可以补能500公里，最高续航呢到了782了。那目前订单呢还可以啊，1小时是突破8000台。所以如果大家注重比如说操控啊，这个智驾 LS6 呢，因为我们也在线下都测试过啊，确实挺好开的一款车。另外它现在升级了补能速度，所以如果你对于传统大厂的这种技术底子有偏好，这车呢也可以关注啊。它的价值就是线控这套东西呢，在2、3年前其实是一些高端车才有的一种配置，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做到了20万级。所以上汽呢在质己上目前压住啊，这很直白，因为品牌声量不够，所以呢只能是通过技术下放的方式来换取更多的认可啊。但是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前期的这种销量对于你来讲呢是一种参考，然后呢它因为这次升级的比较东西比较多，就如果说大家是非常理性的，也要看一看市场反应啊。等几个月之后你就大概知道它一个真实的销量和认可度是怎样的了。好了，还有更多的车型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交流哈，所以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线上的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爱问车吧啊，问车吧这个帖子随时留言，稍后是新车二手车一块聊。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选车二手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聊。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为大家在线评估车型。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看看屏这个我们后台的留言哈，有一朋友问到的是一个铃木的利亚纳，哎呀，这车就非常少见了。我记得这车应该是空间比较好，是吧？然后它呢是一个13款的车，但是是在2015年的时候上的牌照，公里数呢10万多公里，是手动挡的，估计不太好卖了吧？这个车。
1: 对，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多，但是车型吧，其实也挺实用的，是那种一个大的那种两厢，目前行情肯定上不了10000了。卖个10万公里，一年10000公里，卖个大几千吧，卖到8000、9000，卖个人，卖10000是够呛了。
0: 对，上不了10000。
1: 对对对，收车的话再减个1000-2000吧。
0: 好，还有呢，就是一辆是福特的福克斯，15款两厢的，他特别强调了，说我的可是这个 EcoBoost 的发动机啊。就我觉得在二手车市场，大家可能对技术不是那么敏感，对吧？不像新车反复去研究啊。这车先评评吧，然后也说说目前二手车市场大家最看重的是什么。燕昌老师。
1: 对，其实2015年的福克斯，这个说起来听众朋友，其实他说的发动机确实是不错，但是人们一般买车的第一印象对福特，尤其是一些老点车型的福特，他第一印象肯定先是说费油。虽然这个机器的技术不错，后来一个新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1.6的一个新款改款以后的机器，比老款那个1.8的要省油不少，但是人们传统印象还是要费点油，所以说目前卖的话，2015年的上20000有点费劲，10万大几，卖个人的话。
0: 好，这个价格也是供您来参考。这两台车呢相对来讲都会比较这个老一点啊，所以您自己做一个判断吧，因为毕竟年头在这呢。再来看看这位啊，安静心，他说说一下本田 CR-V 和本田的皓影。我是邯郸的，在邯郸的本田赛店呢，本田 CR-V 呢它属于库存，是2025年出厂的，皓影呢是2026年出厂的，两个车呢价格差不多，现在让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燕昌老师，如果是你，你选择哪一款？
1: 25的 CRV 我觉得性价比高点吧。先看这个，我觉得先看价格吧，价格，一个是价格，一个是如果是

0: 就是第一个外观这事，然后呢是它保值率方面 CR-V 占优，但是你现在是相同价格年限是差了一年，这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它库存的时间，这个期间有没有做过一些机油、机滤、刹车油，或者是刹车油谈不上，就是机油、机滤的正常保养有没有？它的橡胶胶条有没有老化？它在哪儿保存的？车况相较于皓影，比如说从外观的角度来说，能够差多少？啊，这实际上呢，库存车正常来讲应该是比原来的这种，比如说你不是库存车，你得多砍上大几千块钱，这才算是划算。所以如果是只是一个官方报价，对吧？报的还比较高，跟皓影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买新不买旧。还有就是你用车的长短，你如果说考虑至少用五年以上，我估计CR-V跟皓影在五年以后的保值率差距应该没有那么大吧？燕城老师，
1: 差距不会太大，就是CR-V卖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好卖一点。人们因为CR-V这么多年一个品牌，会稍微好卖一点。但是差距不会太大，只是卖的时候好卖一些。就像您说的，我觉得可以再聊聊价格。库存车的话，既然它卖不出去，肯定是可以再聊价的。如果价格合适的话，还是不错的。
0: 是，所以就是你现在要做事情，就是如果你想买CR-V，就去砍价，它一定要比皓影价格低，你才能买，啊，要不然你说产品都差不多。凭什么它卖那么贵呢？还是库存车呢？对吧？不能是因为你本田说我保值，你保值这价格你也没省啊，你在将来卖车不是还是一回事嘛，对吧？所以这个账你得算清楚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交流，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们啊。还有这位朋友说，荣威的嘉越07和新上的起源的 Q06啊，这两个车做一下对比。这个全 Q06，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车目前它是一个轿跑风格，搭上了800伏，各方面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从销量认可度的来说，这个各方面来讲 ，Q06都是占优的啊。嘉越07它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其实也是增程，但是荣威在新能源方面，卖的一般啊，一般啊。它的智驾系统呢，也还说只能是够用的一个层次吧。所以你如果注重价位，我估计嘉越它的，因为目前也是一个预售的一个状态啊，它应该是13万多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起源的 Q06 呢，它的价格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啊，就是相对于刚才说到的嘉越07，综合优势会更多，但它价位会更高一点，能差上10000块钱。但是这个10000块钱，你可能买的是一份踏实吧，所以这个呢，自己再考虑一下。加了 Momenta 的支架，对，是这个嘉越07加了 Momenta 支架，但是 Momenta 它的知名度啊，只能说在业内还可以，消费者基本上 只认识华为，对吧？很少有人会知道 Momenta 这个支架系统到底怎么样的。那当然，嘉越07如果说从空间呢，对吧？然后它有一好处，就全系配备激光雷达。这可能是一个优点，但是激光雷达这东西我们说成本没那么高了，现在就是它之所以能做到标配，是因为它现在降价啊，3000-5000块钱激光雷达就基本上可以把它兜底了。然后呢还多了什么悬架阻尼，就是各种东西，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些东西，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家用的角度来讲是不错，是不错，是不错，但是保值率差一截。还有就是你配置越高啊，稳定性还是个问题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聊车吧，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在线答疑解惑，也非常这个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好，在广告之前抓紧时间听魏先生的电话。你好魏先生，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个3万以内国产的那个二手车，能买什么？6年之内的你看能买到吧？
0: 3万买一个6年之内的二手车，燃油的是吧？
2: 对对，燃油的，国产的就行。
0: 好，燕城老师，你说说有什么车可以去选？
1: 国产的，咱们首先从那个大的品牌方向来定吧。大的话，荣威、长安，是吧？这个吉利，这几个。比亚迪的话就不要考虑了，比亚迪的油车就不要考虑了。
0: 那就是具体的车给举几个，比如说，要是这个能够买到，6年以内的，都什么样的车？
2: 对，
1: 6年以内，如果3万的话，是越野还是轿车呢？
2: 轿车，虽然这个无所谓。

0: 对，齐瑞的瑞虎，对吧？瑞虎，他的这个七亚这个老的车型都可以。哦，对，齐瑞的瑞虎的话，就是得稍微年头稍微长一点吧。嗯，但是六年以内肯定没问题。这样啊，这位朋友，我有一个跟一个建议，就是你稍后呢可以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厂外编辑，然后呢，验厂老师呢可以线下帮你去找一找，对吧？然后你按照预算，这样就会更精准一些，行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2: 好嘞，谢谢，好，不客气。
0: 同时呢，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二手车评估买卖的需求呢，您可以在我们的问车吧里边，然后呢留言，验厂老师呢会这个逛过我们的车吧，他也会呢根据大家的这问题啊来联系到大家，就是各种这样方便一些，对吧？线上呢我们只能是评估价 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花好来就去沙之船。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0: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0: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来继续为您服务啊！同时也提示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爱商城来购买好物。目前呢，中秋的促销活动仍然在继续，大家呢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消费的话呢，现在可以有满减的活动啊，满399减50，当然有些特价商品呢就不参加了。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商品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是475毫升一瓶，一瓶呢是一箱是四瓶，也就说呢2箱8瓶，到手价199，算下来的话呢是一瓶才20多块钱，啊，这是杏花村的这个53度清香型白酒，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喽。还有呢，第二件商品是5常的稻花香大米，啊，5000克装，这是2026年的新米。稻花香二号啊，包装上呢还有5常的产地的证明，是一个英标，执行标准呢也是符合啊相关的要求的。那么多少钱呢？105元到手10斤，纯正的5常稻花香大米，产量有限哈，这错过您就得再等一年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呢回到节目里边啊，来看看大家在车辆评估当中的一些信息和问题。再来看一个车型啊，这个车呢是一个大众的帕萨特，2024款，25年上的牌照，330的。问问这个车能够值多少钱，燕昌老师大概评估一下价格，并且他说这种车型走置换啊，好，你这个车这么近走置换又买什么车呢？买新能源吗还是什么呀？他说我们想先评估价格吧，然后燕昌老师也跟你说说置换的事儿。燕昌老师，
1: 25年的没说里程没说配置，光说了一个330，那就只能大概说个价吧。25年的现在因为新车就比较低了，所以说25年的现在能卖到咱们就按这个25年的星空吧，星空精英稍微多一点，里程的话就是一万多公里，目前能卖的话卖到11万多，上12肯定上不了了。
0: 对，11万多的一个价格。另外，
1: 对，
0: 说说置换的事儿，就是，他如果走置换的话，这个怎样是最合适的？但这应该跟厂家关系最大，对吧？
1: 对对对，这个走置换的话，看厂家政策吧，就是国家这个省补是没问题的，然后但是这个各个品牌的厂家政策不一样，啊，还是可以问一下的具体。
0: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车型哈，这是一辆标致的408，23年的车，说这个车呢目前车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它的右后门撞过，钣金过，已经做了修复了，其他方面没有问题，里程数是3万多公里，问问这车大概的价格。
1: 23年的，右后门撞过，目前卖的话，右后门撞过，卖的话卖个，多少公里了？
0: 3万多公里，
1: 3万多公里，目前卖个6万左右吧，
0: 卖6万左右，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来供你参考吧。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好，我们刷新一下，来看一辆16年的福特翼虎啊，这是一个4驱的2.0的运动版，车况还可以，就是里程数真的有点大。25300公里，问问目前的价格。
1: 16年的，里程确实有点大了。先说正常的吧，如果16年的到现在，10万公里的这种车，目前能卖到2万5往上，2万5往上都上不了3万，这个里程的话也就在2万左右了。
0: 只能在2万左右了，正常是25000啊，所以
1: 对，正常2万5往上。然后这个里程有点大，减个4000-5000的。
0: 好，安静心啊，说谢谢主持人啊，一句话点醒了我， 我继续去砍价吧。好好啊，能够帮到你就太好了。对，确实你买到的产品一定要认识它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一个价格。来看看一海的车，2011年大众高尔夫1.6自动挡灰色，现在是50,000公里了，问问能够买多少钱呢？
1: 哎呦，这挺可惜的，跑到11年了，跑得太少了这个车。如果车况好的话，卖的话11年还能卖到10,000，里程小，卖个17,800差不多，上20,000是上不了。
0: 好。我们二手车的评估的时间呢，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了，也非常感谢燕昌老师，燕昌老师再见。
1: 大昌老师再见。
0: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一个新车问题。他说，问一下，名爵的 MG CX 啊，这个车值得入手吗？我试驾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分析分析下这款车型的优缺点啊。优点呢，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也是新车型，然后呢，底盘还是不错的。因为你开过，你应该知道，它过弯侧倾比较小。整体属于好开的车，而且呢，这次还有个，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它目前还有一个半固态的那个版本哈，配置方面也很高，什么8.5芯片、大屏啊、通风。

座椅加热这些都有了。但是我不知道你跑没跑高速，就是它在高速上了100多的时候，风噪胎噪还是有点大，这就是跟它内饰大面积的一些硬塑料，包括这种质感，还有它隔音方面的这个材料选择是有关系的，所以可能更多的是满足你市区的一个这个乘坐体验。你跑高速不多的话，倒也可以忽略啊。还有就是，整个车型的保值率目前来讲是有起色啊，但是呢，目前它的前期就是卖的比较好，还是这个MG 四，然后4X 呢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运动款的这种感觉啊，空间方面有一些优势，所以这个车型呢，要按照原来的 MG 四的这个角度来说啊，04总体应该还可以啊，就是但是价位你得等一等，别着急啊，这车我估计后期调价的可能性是有的啊。好，时间关系啊，就先聊这么多，也是为大家呢做了一点点分析。明天的节目时间呢，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同时最后呢，我们也关注一条活动的消息。在9月23号的时候呢，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呢正式上市了。新车定位于全球 AI 智充 SUV。上市限时限享价是97800起，基于吉利全球技术体系打造，全新的银河 E5 呢，保留了中国设计全球审美的原创理念和黄金尺寸的同时，以新一代的三电技术、新一代的原生纯电后驱架构、新一代的智能出行体验、新一代的智慧座舱以及新一代的全域安全体系五大新一代，实现了用车体验的全面跃升，并且树立全球主流纯电 SUV 的价值新标杆。那么这个车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上午的节目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们明天见，稍后是幸运992。

0: 是冬。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12点呢，市区大部分路段表现是相对平稳的，但是注意一下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要轻踩刹车。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会入会出，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0: 那今天来到了9月24号星期四，我省的形态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

0: 河北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挑风体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今天是几月几号？告诉我，9月24号，
1: 24号啦，
0: 8月14了。明天9月25号，我们就会迎来中秋佳节。
1: 哎呀，
0: 一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团圆的美好节日。
1: 嗯，
0: 今年的这个中秋月亮啊，它是15的月亮，17圆，
1: 哎，16都还不够圆呢，
0: 很罕见，很罕见。最圆的时刻呢，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
1: 嗯，
0: 但是啊，朋友们。也没有必要住住的醒着就等0:49，
1: 卡着闹钟12:49起来看月亮了，
0: 没有那个必要啊。天文专家表示了，说赏月呢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像是明天晚上、26号晚上、27号晚上这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啊，只要天晴都很适宜观赏。
1: 哎，那观赏月亮，咱首先你得看有没有云呀，
0: 求一个晴天
1: 下雨呀。那中秋假期天气怎么样呢？在气温方面啊，先看温度。九月底前呢，北方，咱们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
0: 嗯，
1: 在未来三天呢，冷空气会影响到华北的北部、东北等地，像哈尔滨呀、长春呀，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那回到咱石家庄呢，气温将会在25度左右徘徊。
0: 我觉得气温稍低一点，那也是正常的。
1: 二十。

0: 度其实挺舒服的，
1: 不要有云，不要阴天，最好是一个晴朗的秋天，晚上适合大家赏月。当然在这个假期呢，各位朋友可能也有一些人想安排往南方稍走走转转，您要注意了，现在南方还热着呢，你在东北穿着貂，他在南方露着腰，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会持续的偏高。其中像热门的旅游城市杭州啊、长沙呀、南昌啊、福州啊等等，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大多还是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还比较高，所以去了之后可能会觉得体感更加的闷热。因此如果您去旅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多喝水防暑。
0: 是的，那在这个中秋假期啊，3天小假期，如果您不准备出门旅游的话，其实可以安排出去看个电影。
1: 是的，
0: 咱们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依旧还在继续，今天是24号，还有一周的时间啊，那992也是邀您继续看电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就能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前提是您得提前下载了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把您的答案呢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10个朋友，每个人送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只要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看了就行。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发信息。知识分子这位朋友说了，说主播我要反馈一件事啊，我在邢台地区车里头听992的时候，感觉声音特别小，还甚至带一点那种马赛克嘶哑的沙哑的声音，模糊，就不像在石家庄那样听的时候声音那么清楚那么洪亮。比如说在石家庄大概用10%的声音就可以，在邢台可能需要拧到20%或30%才能听得清楚。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请我们的编辑老师跟技术人员进行反馈，一定要保证大家听得好。
0: 是的，同时知识分子也说，对了，在邢台工作的石家庄人准备要回家喽。
1: 祝贺你呀，中秋假期可以回家过节。你看猫头鹰也很体恤我们，说请问主播们，中秋节是辛苦加班还是回家吃饭呢？
0: 我们轮流回家吃饭比如说这个中秋佳节当天，玉玲就陪伴大家，然后这个那个马老师跟小贝他俩就回家吃饭去了。
1: 但放心，我们会轮流回家吃饭，并轮流陪伴着大家在路上。张 Sir 也问到了，说中秋节高速免费吗？如果您是咱家平常日常开的这种7座以下的小轿车，那就是不免费
0: 的。对，没有例外啊，因为中秋节不在咱们免费的这个节假日的清单里面。
1: 对，
0: 但是在中秋节过后的国庆节期间，咱们高速是免费的。
1: 没错，各位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来聊天，当然也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的是午间小板报，和咱们的生活依旧息息相关。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每次这个放假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咱们这个河北高速交警的这个高速公路预判跟各位说一说。那马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河北高速交警预判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全省的交通流量整体呈现出行总量上升，时间节点分散，高速分段承压，国庆集中返程的特点。中秋假期的出行高峰时段呢，主要会集中在明天9月25号出城，以及9月27号的返程。
1: 是的，那国庆假期啊，如果出行的话，大家要注意，流量将会在国庆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下午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在10月1号的上午、10月6号的下午和10月7号的全天是最为主要的车流高峰时段。国庆假期日均车流量会达到41.5万台次，比日常上涨60%，流量峰值会达到46.3万台次，比日常上涨84%。
0: 那有朋友就说了，那如果我已经上路了，你这个太大概了，我上路了，我怎么去详细的看哪条路到底这个拥堵情况怎么样，顺不顺畅呢？
1: 我给你想办法。
0: 我们真给你想办法了。这个早上的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您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 或者路况，
1: 很简单，
0: 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神秘的直播间。
1: 嗯，
0: 里头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您进去就直接问，比如说，哎，京哈高速哪段到哪段？哎，我接下来要走了，这个现在路况怎么样呀？
1: 嗯，
0: 啪，给你查出来了。
1: 嗯，
0: 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哦。
1: 哎，这个路上的情况对于咱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你看，猫头鹰提醒大家了，说石家庄。和平路由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上下口这一段堵得很啊，
0: 嗯、
1: 啊，但是没有事故，纯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依次交替通行，感谢提醒。
0: 嗯，还有朋友跟我们反馈这个信号的问题，说人线南河沙河都不能听、
1: 嗯、
0: 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我们的技术老师，让调整一下、
1: 嗯、是。另外泽江 也问到了，说高速免费几天呀、啊、本月30号凌晨的0点就开始吗？哎，您注意一下啊，高速免费只在咱们的国庆假期的7天之内，是从10月1号的凌晨，
0: 也就是30号的
1: 24点。所以您算好这个时间，但是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高速免费政策是以您什么时候下高速为准、
0: 嗯、对，就是您哪怕是在非免费时段上的高速，只要你是在这个10月1号的0点之后，你从高速驶出都能算免费的。
1: 没错。另外大家如果说您在3天假期里走的不是很远，在咱们市区里转转的话也没毛病。
0: 嗯，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石家庄地铁也发布了运营的调整公告，今天9月24号至一直到27号，还包括9月30号、10月7号，咱们石家庄地铁的123号线的末班车会延长到晚上11点半。那从10月8号起，3条线路的末班车会恢复到晚上10点钟，所以大家出行呢，留意一下时间的变化。
0: 嗯，这个时间有比较分散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那在昨天呢，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最后一台盾构机在北宋站完成了接收，实现了全线的动通，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完工。这个该线路呢，设计了20座车站，预计在2027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会和咱们现在的5号线形成环线，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1: 嗯，坐地铁出行非常的方便。那么各位开车在路上的话，如果遇到路面上有一些路况您觉得不是特别顺手的话，没关系，您可以反馈给我们，咱们石家庄的交警也在时刻帮您留意。
0: 是的，
1: 针对大家反映的石家庄清源街从和平路到健康路这一段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早高峰通行有些困难、
0: 哎、
1: 车辆呢有滞留积压的问题，石家庄公安交警也实施了多项交通优化的举措。
0: 首先第一步啊，这个和平路和清源街路口正式启用了潮汐可变车道，早高峰的8点到9点呢，供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通行、
1: 嗯、
0: 分流积压的车流。那也请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车道通行规则，途经这一路口的时候密切关注车道上方可变车道的指示信号，如果你开过去看到他那个指示牌啊是个红叉叉，
1: 嗯，
0: 禁止通行这个图案的时候，严禁驶入该潮汐车道，避免因为侵占了对向的通行空间，阻碍对向车辆正常通行而引发路口交织拥堵。
1: 哎，另外第二项措施呢，就是这个清源街和健康路路口南侧，在早高峰8点钟到9点钟会实施时段性的禁止左转的管控。
0: 嗯，
1: 由南向北方向禁止车辆左转啊，只有公交车能转，减少路口的这种车辆相互的阻挡，缩短车辆等候时间。其实这个路口我还真从这儿过过、
0: 哎、
1: 它的那个黄的标志线啊已经画上了、
0: 嗯、
1: 那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主要干嘛用，所以您今天听了我们的介绍，结合您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记着抬头看它的标志灯，您就知道了它是潮汐可变的。
0: 对，路上只要遇到这个顶上挂的，哎，它不是个牌子，它是个显示屏，各位就一定注意一下，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可变车道它是改成左转、改成直走或者是直右，这些都需要大伙儿注意一下。
1: 嗯，另外再来关注啊，在这个假期里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想要去搞一搞体育活动、
0: 嗯、
1: 经常去玉桐的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要举办赛事活动了，明天和后天早间晚间时段，石家庄玉桐国际体育中心2层的体育场地是暂停对外开放的。
0: 嗯，是的，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问啊，说你好主持人怎么参与节目呀，你可以就在你发这句话的这个地方跟我们参与、嗯，
1: 是，
0: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到幸运92的节目互动帖，还可以看到其他朋友互动的消息。
1: 你看刚才我们特别羡慕知识分子啊，就说在邢台工作的石家庄人准备要回家了，
0: 哎，马上回家了，
1: 看着你的文字都能感受到你的幸福。因为昨天玉玲没有在，我们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因为它既是秋分又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哎，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请大家试试看，说不提你家乡的名字，只说一种自己家乡的特产，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您是哪里人。好家伙，结果这一下子让我对河北更加了解了。
0: 都有什么呢？
1: 不少朋友都分享了自己老家的特产。你比如我们昨天备受关注的邢台威县的三白西瓜，
0: 怎么个三白法？没听过。
1: 皮儿是白的，瓤是白的，籽儿也是白的。
0: 等一会儿，皮是白的，瓤也是白的，这籽儿白无所谓啊，这个皮和瓤这个
1: 堪称晶莹剔透，它就是把那种瓤是黄色的那种黄玉西瓜的浅色版，再结合上冬瓜的某些特征，给它混在一起，三白西瓜
0: 还挺好看的，
1: 在当地非常有名，先后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等一些认证。而且昨天我真的认真查了，当地威县有县志就记载了说，我们威县种植的这个三白西瓜的历史啊，能追溯到宋朝元朝的时候。当时说这个西瓜进贡到汴梁之后，皇帝一看，哎呀，老珍贵了，就把这种西瓜称为珍品。而且民间还传出了说，我们的这个三白西瓜是王母娘娘教给我们种的。
0: 哎，当然了啊，西瓜是通过丝绸之路，大约在五代或者宋朝的时候传入我国的。经过这个代代种植和改良，才收获到了现在百花齐放的西瓜。
1: 是，
0: 现在国外吃的西瓜都还是那种跟胶那个胶皮糖似的那种。
1: 所以我就说，你们得赶紧多买呀，多买我们中国的西瓜尝尝，就知道什么是好西瓜。
0: 咱的西瓜是好西瓜。那邢台市在明清两代的时候称为顺德府，由当时邢台地方官员主持编写的这个顺德府志中就已经把三白西瓜列入了府属八珍之一。
1: 所以感谢各位分享的三白西瓜，让我们也长了见识。另外昨天还有朋友提到邢塘啊，非常有名的两红一白，红薯、红枣和牛奶。刚开始我说红薯红枣肯定没毛病，我说牛奶在邢塘属于特产吗？结果后来下节目我一查，还真是。这邢台县是全国牛奶的生产强县，河北省乳业名县，全县日产鲜奶超过900吨。甚至啊，朋友们，旺旺集团在邢塘还有工厂呢，产品就包括旺仔牛奶。所以下次各位朋友，你在买这个旺仔牛奶的时候啊，你注意看一下生产地，没准真是来自咱们邢塘的产品。
0: 不是说它在邢塘包装这么简单，可能奶源地都是咱邢塘的。
1: 没错。
0: 那还有小米啊，根据了解呢，石家庄藁城马庄村是全国最大的小米加工集散地。不是手机和汽车的那个小米，是咱们吃的那个小米，
1: 煮在锅里的小米。
0: 张家口玉县种植小米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然后这个玉州的贡米古时便是四大贡米之一，到现在呢年产值已经超过了1亿元。
1: 虽然昨天聊了很多，今天又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了一下，但一定还有很多咱们河北的特产在昨天咱还没提到。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今天啊很多朋友要回家乡，所以今天咱们一起再来聊一聊咱们的家乡。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提咱家乡的名字，只说一种您家乡的特产，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您是哪里人。您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道酬勤已经发来了三个字，大鸭梨。
0: 我知道是哪儿的了。
1: 你先别说，咱们先留给其他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鸭梨，你觉得天道酬勤有可能是哪里人呢？
3: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4: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3: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5: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

0: 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幸运992，
4: 生活超有趣儿。
3: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4: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3: 今天问到各位啊，还是一样的，说一个家乡的特产，让各位猜你家是哪儿的。
4: 天道酬勤，刚才率先丢出了线索，说大鸭梨。
3: 哎，
4: 军红就立刻给出了答案，说赵县。哎，但是我对此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首先我们河北产鸭梨的地方非常的多，这河北的梨好吃那都是有了名的。那大鸭梨除了赵县，还有可能有晋州啊，还有可能有泊头啊。所以问题来了，各位朋友，你觉得这个大鸭梨它最有可能是哪里的特产？
3: 如果说是明确到是雪花梨的话，那肯定就是赵县。
4: 赵县雪花梨。
3: 哎，但是光是大鸭梨还不一定。
4: 哎，您可以继续猜猜啊。另外，嘉乐这位朋友说了，说宫灯、宫面。
3: 哎，你跟恒丰是老乡啊，恒丰也说的宫灯。
4: 哎。真的咱都是小米儿同一块地上种出来的，
3: 是
4: 吧？藁城的朋友你们好啊。
3: 哎，然后接下来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大枣和板栗。大枣我不确定，但是你要说板栗我大概能卡到一个地方去了。
4: 首先锁定。
3: 哎，先往汤山走。
4: 对，黔西的板栗。
3: 哎，
4: 但是大枣的话，其实咱们河北产好枣的地方很多哟。
3: 是河北的枣非常的好，而且产地也非常多。
4: 形塘的大枣、赞皇的大枣都是有名的大枣，所以您这个大枣加板栗锁定在哪儿好呢？各位朋友，您也可以来帮忙考虑考虑。
3: 尤其如果是单说板栗的朋友啊，你们知道黔西板栗有多有名吗？我回家每次回云南，满街挂着的都是黔西板栗的牌子。
4: 你看看是不是早就已经冲出了河北，走向了全国呀？
3: 然后我妈又特爱吃栗子，然后我一直没想起来，我说妈，黔西在河北，我也在河北，我一直没想起来给她带，直到这次回去，她跟我说又到栗子上的季节了啊！你也不知道给妈带点栗子回来，
4: 还得需要阿姨点你吗？这事儿。
3: 对，然后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我石家庄不产板栗啊，他说但是河北产呀，满街都是黔西。我说哦，对，河北产呀。
4: 我们都是慷慨悲歌之士，你可千万别让阿姨心寒呢。
3: 已经寄了栗子回去了。
4: 哎，这次也让你了解了解咱河北还有什么特产。你比如说余生说的，说金丝小枣，我觉得这个很好锁定。
3: 这个我你往石家庄往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往东边走，往东边走，正的差不多正东边。
4: 哎。
3: 沿海那一片
4: 你好啊，沧州的朋友啊，老财说了，说这个要是大枣加板栗的话，他觉得有可能是形塘。
3: 哎，是这个可能性会很高。
4: 所以在这儿我们
3: 也产板栗，
4: 对，我们就需要这位朋友，应该是深圳这位朋友啊，揭晓一下大枣板栗，您究竟是哪儿的老家呢？
3: 还有朋友说了一个不同的答案啊，忘忧说大枣板栗可能是赞皇。
4: 哎。
3: 你别说，还真是。
4: 你往张师岩的方向去的话，你就能够看到路边就有板栗树。就是它会有一小团一小团的就掉在地上板栗。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3: 那到底是哪儿呢？ 那再看看别的朋友的，
4: 再看看
3: 幸运灌顶说大白菜，我又有方向了。
4: 哎，
3: 你往那个东北方走，石家庄的东北方走啊。
4: 你还往
3: 依旧往唐山区啊？
4: 哎，往唐山区啊，咱们的这个尤其是玉田的白菜、
3: 哎、
4: 啊，那非常品质高级啊，非常的
3: 唐山白菜那是非常有名，
4: 有口皆碑。所以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继续啊，继续各位拿出咱家珍藏的特产来，我们也看看咱家还有哪些压箱底的特产，让其他朋友也猜猜您到底是哪里人呢？
3: 嗯，那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蛋黄它是出樱桃的，蛋黄樱桃我好像还没有吃过，哎，有点馋。
4: 蛋黄出樱桃，还有完了，这个秦师傅说核桃肯定是蛋黄，
3: 嗯，
4: 哦。
3: 然后李瑞鹏说去丈石岩爬山才知道蛋黄产板栗，
4: 是不是？咱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3: 有的时候真的不去实地，你不知道它产这玩意儿。
4: 嗯，所以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您家还有什么特产？我们猜猜您是哪里人？
3: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教育部在发布会上提出的2115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幺是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课间休息15分钟，将督促指导学校把2115排进课表中，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等，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教育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吃的胖胖的，而是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4: 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了，说油价涨了吗？哎，这问题问得太到位了、
3: 哎、
4: 因为今天晚上24点会迎来中秋节放假前的最后一次油价调整，机构预计呢，汽柴油零售价大概率会上调、
3: 嗯、
4: 折合每升大概涨幅在4.1到4.9，如果是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大概多花20.5块到24.5块钱、
3: 哎、今晚能加油赶紧加了
4: 但是最终的调整价格最终的调整价格以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为准。
3: 嗯，除了这个油价之外呢，其他的价格也都在变啊。记者查询在线机票预订平台，中秋节前一天，也就是今天，北京飞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为850元，明天中秋节当天的票价涨到了1600元、
4: 哦、
3: 国庆节当天的票价是1050元，而如果你晚几天走啊，10月3号呀、4号呀再走，这个票价低到了450元。
4: 从每天出发的机票均价来看，今天正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候。
3: 嗯，
4: 但是如果您错过了今天，那么在中秋国庆假期还有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那就是9月28号。
3: 哎，
4: 机票的均价比国庆假期首日要低出40%左右。
3: 嗯，那中秋临近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叫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当前半岛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普遍打出了7到9折，但实际上月饼市场并未崩盘。根据机构消费数据，2026年月饼销售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微增了2.7%呢。
4: 这个需求的底盘呢还是在的，但是结构变了。68块钱到200块钱的平价礼盒占比上升到了60%以上，自己家日常吃占比超过了50%，首次也超过了送礼的42.5%。那与此同时呢，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也是飙升了320%。所谓卖不动的，更多的是高价礼盒，告别礼赠时代，咱的月饼正回归食品的属性。
3: 嗯，那其实各位啊，在中秋送礼的时候还可以来爱商城看一看，咱们爱商城除了月饼之外还有酒，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九九二好物推荐时间要提示大家，这个爱商城是有中秋好礼的，有像大闸蟹券啊，然后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和特殊产品不参加。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992爱商城选购吧。
5: 12:30，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 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买丛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帝嘉吉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7: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1: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12: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11: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12: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1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13: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幸运992，
4: 生活超有趣儿。
3: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4: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3: 今天说到各位家乡的特产啊，朋友们都非常的踊跃。之前还跟各位说这个大枣板栗，咱们这位朋友发过来大枣板栗，让大伙儿猜。
4: 对，
3: 哎呦，答案有好几个，
4: 因为咱们这产
3: 这个
4: 既有单产大枣的地方，
3: 也
4: 有
3: 单
4: 产
3: 板
4: 栗
3: 的地
4: 方，
3: 哎。
4: 既产大枣又产板栗的地方甚至也不止一处。
3: 有朋友猜是行堂，有朋友猜是赞皇，最后现在答案公布了，这位朋友的老家是赞皇。他说到，哎，朋友们真厉害，能猜到。
4: 真的很厉害，确实。还有这个刚才有朋友不是说到了吗，说这个赞皇的樱桃也特别有名。我们还说完了，这下我们没吃过怎么办？倍儿新，这位朋友说赞皇鲍家滩的樱桃在石家庄很有名啊。
3: 哎呀，
4: 我们没去采摘过。你说这是我们巨大的损失啊。
3: 摘不摘不重要，我要尝一尝，我觉得它一定很好吃。
4: 这个赞皇鲍家滩的樱桃，刚才我们有朋友留言说了，说5-6月份有樱桃采摘可以去。
3: 是的，
4: 记住了啊，这回记住了，再也不用去看什么山东的樱桃了，咱们自己就有樱桃。
3: 对，然后看一条线说河洛，哎，这个就有点模糊了。河洛好多地方都有，
4: 石家庄周边好多的这个县区都有河洛。
3: 正定也有河洛，
4: 现在也有河洛。
3: 但是如果你要在河洛上加点限定词，哎，那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你要加个凉河洛，凉河洛那就指向就比较明显了。
4: 之前我们曾经认真的讨论过凉河洛，真的很好吃。
3: 然后
4: 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凉河洛他是在自己回老家路过阴村驴肉，从石家庄市区回赞皇老家，路过袁氏的阴村驴肉旁边还有凉河洛。
3: 他这个驴肉的名字我在评论区也见到了，
4: 这个驴肉是
3: 顺路驴肉
4: 哦，阴村的顺路驴肉也非常有名啊。
3: 然后历朝这位朋友刚好给我们发来的老家特产就是顺路驴肉。
4: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不巧了吗？
3: 精确了，精确了，
4: 一条路上回去啥也能吃到了。
3: 然后新静说到，说来我老家啊，请您嗑石子儿喝水泥。主持人猜猜我老家大范围在石家庄内。
4: 你有点坏呀，
3: 往西边走啊。
4: 还没吃到啥呢，你先请我们喝水泥，
3: 往西边走，往西边走。
4: 我说陆泉的朋友，你请我吃点别的行吗？
3: 但是这个东西我很感兴趣，男儿当自强发过来的是枣木杠，这是什么？
4: 刚才我们曾经提到一个县行唐县，它特产里面就有红枣，
3: 那它枣木肯定也多，对吧？哎，
4: 对呀，所以那边酿的这个枣木杠酒那是鼎鼎有名的。
3: 枣木杠是酒啊？
4: 枣木杠是酒。
3: 用什么酿的呢？
4: 咱们这样吧，请男儿当自强，既然咱家的杠杠的老家特产就是枣木杠，您来给我们说说这个酿酒的工艺大概是什么样子，这酒喝起来它的酒香大概又是什么样呢？
3: 然后之前咱们说到梨的事儿啊，这个董先生跟我们说，我们威县的威梨也特别好吃。

0: 威县，刚才就是咱们说三白西瓜的地方。
1: 嗯，
0: 威县的威梨，威县的好吃的真不少，我觉得重新认识了威县。哎，
1: 那个叫什么卷饼是不是也是威县的？
0: 人家叫饼卷，
1: 饼卷，
0: 对，饼卷。
1: 哎呀，这个咱们河北的物产是非常的丰富，
0: 非常丰盛啊！
1: 咱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物产也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我们也有特产，近三个月的特产就是电影票。
0: 哎，
1: 各位可以来领一下我们的特产啊，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就能进入到这个领特产的这个跟我互动帖啊。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呢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条互动帖的评论区。
0: 嗯，
1: 答对了问题就有机会参与咱特产抽奖。
0: 没错，
1: 每天我们抽十位朋友，每个人送两张近三个月河北交通广播特产的这个电影票啊，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
0: 哎，朋友们，如果您在去看电影的路上一路绿灯，你肯定心情特别顺，但是如果你要遇到这个突然间路上堵车，你可能闹火闹心。幸福的一家反馈的就是石家庄在河北师范大学西门红绿灯不亮了，堵车了，成停车场了，是不是请位交警同志来给咱看看呢？
1: 哎呦，我们赶紧给您反馈一下，
0: 是立刻给您反馈一下。
1: 河北师范大学西门红绿灯不亮了，堵车了，对吧？我们给您反馈到交管部门。
0: 那其他的朋友，我觉得也赶紧绕行吧，你最好呢找其他的路走，要不然你堵在这儿你也挺闹心的。
1: 是的，因为没记错的话，河师大的北门那块应该是南二环了。
0: 对，
1: 西门呢是南二环岔出来的，应该是体育大街吗？
0: 应该是西门的话是建设大街继续往南。
1: 对对对，应该是建设大街那块。那其实很多南二环下来的车辆啊可能会转到这里，包括从南二环辅路走的、所以各位如果您在南二环行驶并且要继续向南走的话，现在避开河师大西门门口的那一系列道路。
0: 是的，你想如果这个一路绿灯完了再去看电影的路上买到了自己爱吃的东西，
1: 哎呀，
0: 今天这一天心情都好得不要不要的。
1: 是
0: Z说了，说那个顺路驴肉，你呀要俩烧饼，烧饼里加上驴肉，一个烧饼30块钱，哎呦，再来上一碗凉饸饹，别提了，说起来嘴里都流哈喇子。
1: 30块钱这个高配，我高低得试试。
0: 顶配套餐啊，朋友们。
1: 对，然后再加上个凉饸饹，有干的，有湿的，有带味儿的，有那个味儿淡点的，然后还有这个有肉有素有碳水，啥都有了，
0: 啥都有。所以各位朋友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中秋假期。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看电影，裴先生呢也是我们的电影票幸运获奖者之一。
1: 哎，
0: 今天上午给裴先生打电话了，裴先生说啊，说哎呦，暑期档的热门电影《功夫女足》和《八仙》，自己呢都已经带着儿子去看过了。这次中奖呢，准备去看沈腾的新作品。那至于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裴先生一家呢还正在安排行程，他呀也推荐大家去他的家乡新集玩。那对于新集的美食，他介绍了一种结合了香蕉、花生、葡萄干的美食，会是什么呢？反正他说味道不错，来我们听听看。
2: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3: 免贵姓裴。
2: 您看了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3: 看了，早晨起来的时候看了一下。
2: 啊，之前曾经中奖吗？
3: 中过两次了。
2: 中奖的电影票使用了吗？
3: 使用了，看了《功夫女足》还有那个《八仙》。
2: 那这两部电影质量怎么样呢？
3: 都挺好，这打9分10分吧得。我感觉挺好的。
2: 啊，您当时是跟谁一块去看的呢？
3: 带着儿子。
2: 啊，孩子觉得片子怎么样啊？
3: 他喜欢那个《八仙》，我喜欢看周星驰的，笑的。
2: 那后续有可能还想去看哪部电影呢？
3: 去这个《龙餐馆》。欢迎来到龙餐馆，刷到过，也喜欢。
2: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我每天都听着992，我评论问题一般都看，能看见他们的答案，我一般都直接看了选几，我选几。
2: 这么相信同桌前后桌的这个选择呀？那顺便的话，根据我们的这题目，可能对咱们河北的文化呀、美食啊，也会有一些了解，复习一下吧。
3: 对对对，是。
2: 啊，那您看到了9月的时候，我们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平常爱吃吗？
3: 我还行吧，我比较瘦，我不太喜欢吃别的什么。
2: 爱人、孩子，爱吃吗？
3: 他们喜欢吃。
2: 咱们是哪里人呢？
3: 新集的。
2: 说到咱们新集美食的话，您觉得特别能排得上号的有什么呢？
3: 新集美食有名的酥糖，新集酥糖比较有名。新叔叔酥糖，对，新集儿有那个冰激凌，那个是那叫什么？炒奶果。
2: 炒奶果。
3: 世界上有吗？
2: 这好像还真是见得少。
3: 炒冰之类的，好像就我们新集儿好像是多，对，跟冰激凌差不多吧。

0: 妮儿特别多，但是在石家庄有吗？我感觉见的比较少。
1: 石家庄非常少，我只有在子琛哥带回来的时候见过。
0: 其实他刚才已经揭晓了这种食物叫什么名字，我们看看大家刚才你认真听了吗？
1: 嗯、
0: 他说的这种食物结合了香蕉、花生、葡萄干儿，
1: 哎，
0: 说挺好吃的。答案是什么？心急的朋友现在迫切的欢迎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种小小的美味的食物。
1: 我们就不跟各位说了，我们俩是知道答案的。
0: 哎，正在听节目的心急的朋友，或者是品尝过这种美食的朋友，来跟我们揭晓一下它是哪种食物呢？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给我们的回复啊。刚刚提到了这个枣木杠，
0: 嗯，
1: 我就问到说，各位枣木杠到底是啥呀？哪儿当自强回我们了一段很长的，我们先看其他朋友的。春喜说枣木杠酒度数比较高，有大枣的香气，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回复。
0: 嗯，
1: 小胖子也说行堂的这个枣木杠就是白酒，
0: 嗯，
1: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回复。那我们看详细的啊，哪儿当自强说
0: 了，你挑人家简的要紧的说，是不是？
1: 首先为啥叫枣木杠呢？
0: 嗯，
1: 因为酒劲刚烈如枣木杠，我一开始真以为是拿枣木酿的。
0: 简而言之有劲儿。
1: 哎，然后原浆有70度，
0: 哦，
1: 就是春喜说的度数很高。
0: 是的。
1: 然后呢，新唐当地自古用来御寒。
0: 哎呀，那你一说这个有劲儿，估计是劲儿上加劲儿啊。
1: 这个劲儿可能有点太大了。
0: 是，它呢就是以咱们太行山的大枣为主料，而不是说刚才咱提到的跟木头没关系啊，
1: 嗯，
0: 是以大枣为主料，因为毕竟行唐产大枣品质也是远近闻名的。
1: 是的，
0: 嗯，
1: 还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答案啊，这个露丝罗西娜给我们发来了她家乡的特产焖子手掰肠，
0: 嗯，
1: 不用说了，定州的。
0: 哎。因为咱这现在有定州女婿啊，朋友们啊，对定州必须得是一个了如指掌。
1: 哎，是的，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自己家乡的这个特产过来，
0: 嗯，
1: 咱们大伙儿一起猜一猜，看看家乡特产到底是什么，家乡到底在哪儿？
0: 哎，那个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影票，我们免费送给您，您记得在我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来参与答题，就可以锁定抽奖的资格了。
1: 嗯，是的，在10月31号之前看了都行。
0: 嗯，
1: 那电影《四度》呢，官宣第3次秒延期，延长上映到了10月31号，也就是说，只要咱们在有效期内，其实都可以去看《四度》啊。
0: 是。
1: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呢，电影在2026年的6月26号上映，截至当前累计票房是2.94亿。
0: 由布拉德·皮特主演、大卫·芬奇导演、昆汀编剧的新片《克里夫·布斯继续冒险》发布了正式的预告。本部影片是《好莱坞往事》的续集，讲述的是特技演员克里夫·布斯的全新冒险故事。11月25号在全球 IMAX 院线上映。
1: 安妮海瑟薇凭借《奥德赛》中的伯涅罗伯一角，竞逐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安妮海瑟薇曾经在2013年凭借这个《悲惨世界》拿到过该奖项。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其他的消息。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因病今天凌晨在北京去世。游本昌出生于1933年，长期从事戏剧表演，在《济公》等作品当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民群众喜欢的艺术形象。
1: 游本昌在87岁生日当天收到了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邀约，并在拍摄期间贡献了许多教科书式的表演名场面。《繁花》播出后呢，他饰演的爷叔深受观众喜爱，游本昌再次爆火。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收获了16枚金牌，目前呢暂列金牌榜的第1位。
1: 在昨天结束的亚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河北小将于子迪获得了金牌，这是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3枚金牌。
0: 对于于子迪连续夺得金牌，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于发布会上也表示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昨天晚上2026亚运会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中国队的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携手率先到边，成功卫冕。
0: 那么在斩获了这枚金牌之后，31岁的徐嘉余也把个人亚运金牌总数提高到了15枚，从而超越了射击名将王毅夫保持的14枚，成为中国运动员当中获得亚运金牌最多的人。王毅夫的14枚金牌横跨了1986年汉城至2006年多哈6届亚运会，历时20年，而徐嘉余仅用了4届就走到了前面。
1: 9月23号，亚运会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以1分43秒49夺得金牌，打破了亚洲纪录，这也是张展硕本届亚运会个人的第4金。
0: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婷刷新个人 PB 夺金，张雨霏摘得了银牌。

0: 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了三连冠，第13次夺得了亚运男团金牌，这也是张博恒亚运会的第5金，之后还将参加单项比赛。
1: 同样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也夺得了金牌，实现了从1974年以来在亚运会这一项目上的14连冠。
0: 那今年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在昨天是正式开赛了，田径的首个比赛日争夺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中国选手直升级杨柳静拿下了两项冠军，包揽两枚金牌，为中国田径队斩获了开门红。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亚运男足小组赛的第三轮 U23 中国男足0-0战平了阿联酋 U23， 小组不败，头名晋级了八强。 U23 国足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出战 A 组第二日本或泰国，比赛将会在9月26号进行。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赛之后啊，接连爆出了住宿、餐饮、交通等等各类的运营问题。日本媒体分析，乱象主要有两点：东京奥运腐败案导致本土大型会展企业没能参与，再加上参赛人数突破了原定上限。本届亚运会的场馆设计、基础设施搭建、入场管理、身份认证等多个核心环节，由法国老牌会展公司智奥会展深度介入运营。根据赛事相关人士透露呢，即便日方提出合理意见，法方也以这是我们的负责领域为由拒绝听取，志愿者也颇有不满，外界担忧本届赛事会留下较差评价。爱之名古屋亚运组委会23号发布声明，表示将进行调整。
1: 所以在无论操办任何事儿的时候，专业的事儿还是得让专业的人来办。
0: 哎，
1: 比如说刚才好多朋友问了，说这个中秋假期高速免费吗？暂时告诉您，不是暂时告诉您，是可以一并告诉您，中秋假期高速是没有免费通行的政策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一些路况的消息，想要赶紧打听一下，你就来找我们。
0: 哎，上
1: 午的9点到11点钟，下午的2点到6点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关键字直播或者回复路况，主持人都会在线为您来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出达。即时新闻直播间，您在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的同时呢，还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2: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只够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啊，各位除了这个购置月饼呀、酒呀之类的以外呢，其实这个时节也是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大米已经上市了，
1: 该吃新大米了。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2爱商城长期售卖的纯正五常大米，而且是2026年的新米，目前我们已经开售了。 我们给您找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的种植地，生产工厂都必须在五常市的行政区内。稻种用的是稻花香二号，包装上还有五常的这个产地证明，包括执行的标准是国标的那个 GPT19266， 这些都能在我们给您分享到的五常大米的外包装上看到，而且还有一个专门的溯源码。那价格呢，5公斤，也就是10斤米，只要105元。
1: 合适。
0: 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爱商城自行下单购买。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送的是自己家乡的特产了。这样，各位您继续发送，我们先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当地时间9月22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
1: 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在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且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到今年的年底。
0: 根据路透社21号报道，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考虑大幅上调游客的入城费，将现行的5到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到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的收费时段。威尼斯游客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
1: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啊，由于经营危机和股价跌到了16年以来的最低点，从21号开始，欧洲最大的汽车企业大众被移出欧元区核心蓝筹股指数 Eurostock50。大众汽车在2000年首次被纳入到这一指数。Eurostock50指数追踪欧元区50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份，被认为是欧洲领先的股市风向标之一。该指数的构成呢，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自由流通市值的排名。
0: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朋友们聊到的自己家乡的这个特产啊，有很多很多的特产，不是很好猜。比如像浙江发过来的这个，来猜猜，这个不是猜家乡了啊。他家乡告诉你了，是威县。来猜猜这是什么特色小吃？这么描述的：老手艺要用吊炉、果木、炭火烤制，讲究4番7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外皮焦黄酥脆，一碰就掉渣，里面一层一层软乎乎，椒盐咸香。老威县人的吃法是趁热掰开，泡进热腾腾的羊汤里，吸满汤汁，这一口就是家乡最地道的味道。你要不说是威县，我就开始想钢都烧饼了。
1: 这感觉跟咱们钢炉烧饼很有的一拼啊，
0: 很像哎。
1: 威县我感觉肯定也有烧饼，也有火烧。据他描述的这个场景，这儿的火烧啊，或者是烧饼，入口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0: 那火烧也是会掉渣的吗？
1: 火烧掉渣啊，外边烤的酥酥的，你这一嘴下去，它怎么能不掉呢？
0: 那看来我吃的都是冷掉了的火烧。
1: 下回你得到现场守着炉子吃去。
0: 对，得守着炉子吃，这才是最正宗的。
1: 再往前翻一翻啊，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枣木杠的时候，有朋友就说来，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枣木。为什么说这个酒特别烈，像枣木一样呢？因为我们枣木的密度啊太硬了，烧火有的时候都烧不着。
0: 哎呦。
1: 原来如此，
0: 所以这个枣木杠是不是说喝完之后就像被枣木敲了头一下呢？
1: 也有可能就是说那个劲儿啊，你就迟迟的可能酒精就代谢不出去。你少喝点吧，朋友啊。
0: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也请各位帮忙回答回答。他泽朝说，有一次去赞皇爬山，当地朋友带着吃了一家包子，喝的小米粥。回来的时候觉得那包子味儿不错，想买几个包子带回来
1: 啊，
0: 结果没找着。只知道大概呢是在县城东边，据说只卖早餐，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店呀？赞皇县城东边，早上卖包子小米粥，只有这几个关键信息啊。
1: 这锁定的这个位置吧，这一片县城的东边只卖早餐，有没有咱们赞皇的朋友知道哪家包子这么有名，这么好吃呢？
0: 今天咱们回复特产的赞皇朋友应该挺多的，有没有朋友真吃过这家包子的，也给他解答解答。
1: 对对对对，这个现在一说到吃的啊，各位都迫切的在线需要大家的解答。另外还有今天我们朋友提到的说这个新井的美食，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推荐新井美食的时候会提到这样一种由香蕉、花生、葡萄干等等构成的一种小甜品，
0: 叫什么来着？
1: 叫炒奶果。
0: 哎，对，炒奶果。
1: 但我不知道我这个心情发音是否准确，但是这个产品啊，

0: 在我们周边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1: 对，在我们台里也是非常的爆火的一个产品啊，每次都得等子谦哥回新集给我们带啊。
0: 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啊，您准备短途的走一走去新集的话，一定记得尝尝当地的好吃炒奶果。
1: 嗯，是的，当然新集除了炒奶果之外，看到小胖子还说啊，
0: 嗯，
1: 新集还有酥糖
0: 啊，对。金树露酥糖也很有名。
1: 是哪一种酥糖呢？我还没有吃过。
0: 也就是类似于那种花生酥糖。
1: 哦，
0: 香香的那种，
1: 老式的那种，
0: 有坚果的香气。
1: 哎呀，非常想吃了。
0: 嗯，特别感谢大家在尤其是中秋节之前的这两天都跟我们纷纷的分享了自己家的美食和特产。
1: 嗯，
0: 让我们对于接下来这个中秋的短途游仿佛也有了安排的方向。感谢各位的提示，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当中也能够吃得好玩得好。
1: 嗯，当然了，泽朝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果说咱们有答案了的话，我后台私信回复给你啊，泽朝，不用担心，如果真的有朋友知道，你一定能找到那家包子，
0: 放心吧，
1: 这个假期就去吃一吃。
0: 没错，这个假期我们也会在您的身边陪伴着大家。
1: 嗯，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8: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5: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6: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1: Good music is here.
1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9月23号实现全线动通，这条游走于城市西南至东北走向的地下动脉宣告主体工程顺利完成。教育部在9月23号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提出2-1-15工作要求，二是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每天一节体育课，十五是课间休息15分钟，将督促指导学校把2-1-15排进课表中，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据央视新闻消息，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因病精神在北京去世。中秋临近，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登上热搜。当前美心、半岛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普遍打出7-9折，但月饼市场实际并未崩盘。据秦策消息数据，2026年月饼销售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微增2.7%，需求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68元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至60%以上，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0.5%。与此同时，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保定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17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6号夜间到27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5: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5: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3: 到地方必得嗨，
1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3: 走，怎么少康 happy 就

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也邀请各位继续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答题就行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一起抓紧时间来参与吧。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距离中秋假期啊，也就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各位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互动分享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放假了，就得来我们河北玩。我们河北文旅呢也是走出去，走出国境啊，邀请国际人士来我们这边，也可以来玩一玩看一看。最近呢就有一项活动，哈喽河北2026河北文旅走进塞尔维亚专场推介活动，是在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是顺利举办了。那这一回呢，燕赵大地的山水与文化跨越山海，是正式亮相欧洲。这一次的活动呢，规格还不低，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以及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那不少塞尔维亚的文旅文化部门的官员，还有200多名的中外嘉宾都是来到了现场。在活动致辞当中呢，咱们中方的嘉宾向塞尔维亚的朋友们是介绍了咱们河北既有深厚的历史文脉，又有壮丽的山河风光，还热情地邀约塞尔维亚的朋友们有空一定要到河北走一走看一看。那塞方的来宾呢也表达了期许，希望未来双方能够加深文化旅游方面的互动，让两国老百姓呢更多地认识彼此。整场推介是分成了时光长河、山海旷野、市井长歌、新城远阔四个篇章。那不光播放宣传片，还有沉浸式的现场讲述，更带来了极具咱们河北特色的文旅演出。你像诗乐舞、古典舞、杂技登登啊，还有一些太极武术是轮番登场，把咱们河北的传统技艺东方美学是直接搬到了贝尔格莱德。与此同时呢，现场还设置了展览光影河北图片展，展示了金山岭长城、避暑山庄、正定古城、崇礼滑雪场这些知名地标。燕赵匠心非遗文创展上，玉线剪纸、定瓷、衡水内画、景泰蓝是一一亮相。那很多外国嘉宾呢都停下脚步细细观赏，连连称赞。此外呢，现场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完成了河北文旅贝尔格莱德推广中心的授牌。那以后呢，这个推广中心呢就会成为一扇窗口，方便塞尔维亚民众去了解河北。可以说呢，这一场海外文旅推介不单单是向外展示了河北的好山好水，更是一次跨国的文明对话，以文旅为纽带，拉近中塞老百姓之间的一个距离。在这儿也想问问各位啊，如果说有机会向外国朋友推介咱们河北，你最先会介绍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关注一条高速的事故信息，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方向11公里的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第一车道，提醒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位置是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11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各位需要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爱的四季》，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新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2: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继1期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如果有机会向外国朋友推荐咱们河北，你最先会介绍哪里呢？李小宁他说呢，我会推荐张家口崇礼，冬奥之城，既有雪景又有高山，外国朋友肯定会喜欢。没错，张家口崇礼呢是一个适合一年四季都去游玩的。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夏季啊去到的话呢，你会在那里感受一下这种高山越车的这种急速的挑战的感觉，还有那边非常适合避暑的气候。海涛他说呢，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海外推介，让河北文旅走向世界。咱们河北文旅呢也是一直在啊持续的推介咱们河北文旅的资源向世界去展示，之前呢也是多次去到了国外了啊，每次去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来公布，跟各位来做宣传。这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河北文旅的一些人员包括机构啊去外面去推介，才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河北，才会愿意来到咱们河北。河北的文旅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也等待着各位啊来到我们河北去游玩去感受。努力拼搏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参与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都快三个多月了，怎么一次也没有获得电影票呢？咱俩是一样的，我目前呢也没有被抽中过，没有关系，咱们不要气馁，我依然是每天在坚持。有可能啊，坚持到最后我们依然没有中奖，但是万一中了呢？很多朋友呢也都是一直在积极的参与，即便没中也会努力的啊去想着下一次可能会不会是我。坚持吧，坚持有可能就会胜利的。

咱们呢，下面继续把一个话题呢转到吃的上面。你看，继前段时间咱们介绍的火出圈的超长蛋挞之后呢，网上又一款网红美食火了，超长肉夹馍，听说长度能达到40-50厘米。据了解呢，陕西渭南有门店是推出了这款超长肉夹馍，差不多相当于5个普通肉夹馍那么长。那售价有的门店卖20块钱，也有店家呢因为这个制作耗时卖到了39.9元一个，现场现做，分量很大，适合2-3个人一起去分享。而且不光是超长肉夹馍，现在网上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也是纷纷登场了，一大批的加长版地方美食是扎堆亮相了。那为什么现在超长款美食接二连三的冒出来呢？业内人士就说了，说其实呢并不是说什么口味有多大的创新，赢就赢在了社交属性了，是吧？夸张超长的外形特别适合年轻人拍照打卡，发到短视频朋友圈，无形中呢就帮门店做了免费宣传，自带流量。从超长蛋挞到各式各样的超长美食，不少商家呢都已经盯上了巨型加长这条路子了，那靠放大食物体量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不过呢，网友们的看法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人呢是夸商家脑洞大开，是吧，创意十足，但是呢也有不少网友提出顾虑，说这个个头太大了，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很容易造成食物浪费啊，而且热量也是吧非常的大。也很多网友就直言说呢，这就是一阵跟风的热潮，等新鲜感一过，说不定呢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波超长网红美食的爆火的呢？各位有没有亲身的去买过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 多校发来的一个路况提醒，他说到晋州收费站上道之后，黄华方向一到二公里左右的地方呢，中间车道有一个小动物的尸体，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度到27度；承德晴天，12度到19度；张家口晴，11度到26度；秦皇岛晴，15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天，17度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18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28度；沧州晴，17度到30度；衡水多云，20度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晴，18度到26度；邯郸晴天，19度到31度；北京多云，19度到29度；天津多云，20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7度到28度；济南晴天，20度到30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25 ，PM 10的指数为44，空气质量属于优。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来了，在这个月呢，两个团圆的节日里呢，家庭朋友聚会的机会也会非常多。那小酌几杯呢，也是有这个需要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两箱一共8瓶。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那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是精选了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53度的酒精度，在酒中的酒精分子游离较少，对人体刺激小。现在呢是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买一箱送一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那合下来算算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那酒盒外包装呢，整体采用的是深蓝色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古典雅致，自己喝、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合适。现在就可以回复666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就可以了。接下来呢，继续给各位来推荐一个我们九九爱商城长期售卖的纯正五常大米，2026年新米啊，已经是开售了。爱商城的原产地直供合作社直发的纯正五常稻花香大米，双节特惠，5公斤只要105元，但是数量有限的啊。这款五常的稻花香大米的品种呢，是纯正的稻花香二号水稻种子。那这个品种呢，就是《舌尖上的中国》里说的中国最好的稻米，采用人工插秧，收割也是人工收割，保证了水稻的原汁原味。而且呢，水稻没有喷这个杀虫药啊，保持了稻米安全原生态，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用当地的农民的话说呢，自己的水稻自己磨米，磨出来啥样就啥样，好吃才是硬道理啊。这个蒸完之后呢，这个饭是泛着油光，口感绵软，余味略甜，那嚼起来呢香糯有弹性，不沾碗，剩饭呢隔顿也不回声，吃完一碗呢还想再吃。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啊，105元到手5公斤啊，也就是10斤的一个规格纯正的五常稻花香大米，产量有限，错过就需要再等一年了。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妥
1: 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近期，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全国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经严格评选，邯郸东太行景区成功入选，是河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景区。9月25号，衡水湖旅游景区丫丫乐园将恢复开园，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拉开帷幕，六重欢聚一站式体验。9月23号，毛主席纪念堂发布重要公告，2026年9月25号至27号中秋节期间，毛主席纪念堂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中午12点。2026年10月1号至7号国庆节期间，毛主席纪念堂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中午12点。国庆长假期间，天津之眼摩天轮景区为满足于游客的出行需求，方便游客提前安排出游行程，国庆假期门票可通过微信官方公众号于2026年9月25号0点起购买。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3道河口分。

0: 工厂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首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的活动画面。豹猫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其现身是塞罕坝生态系统稳定健康的重要标志。此前豹猫在塞罕坝仅有文字记载，无影像印证，此次拍摄填补了这一空白。9月19号，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河南圆满落幕。河北精品杂技节目降狮越九州在全国顶尖赛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完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询问中秋节高速是否通行免费呢，跟各位统一的回复一下啊，中秋节的三天呢，高速是正常收费的，但是国庆假期七座以及以下的客车，高速是免费通行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划过长夜的想象。
0: 因这位朋友他说呢，国庆打算呢自驾往南边走，不知道会不会堵死呢？看你国庆假期是几号出门吧。高速交警呢也是之前发了一个预判，预计呢在9月30号的下午会出现一个出城的一个高峰期，往南走人会比较多。另外呢在10月1号的上午，还有就是它的下午的时间，基本上全天吧，国庆的出行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中间错峰的话呢，比如说在10月3号、4号，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堵啊。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时间是否可以选择，说为了避免拥堵，10月3号、4号再出发。但是返程的时候，可能7号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返程的流量。
1: 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
0: 怎么说呢？总之呢，就是少不了一堵吧。
1: 看到我当初的模样，
0: 这也提醒啊，咱们即将要自驾出行的朋友，您的这个电一定要充足了，您的油一定要加满了，尤其是纯电车的一些朋友啊，因为每到咱的大的一个假期，高速呢每个这个服务区都会有这个充电桩，而且数量也不少，但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如果说你到时候没电了去充的话呢，可能排队的时间会长一些。出门之前做好一个好的规划啊，对车也进行一个检查，这样的话呢就让您的这个行程最起码啊，您会开着也放心，不会影响您的行程的一个安排了。
1: 窗户边角默默遥望你在很远。
0: 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来收获免费的电影的兑换券。裴先生是我们幸运的获奖者之一啊，我们

0: 那个霸仙
1: 那这两部电影质量怎么样呢？
0: 都挺好的，打9分10分吧得，我感觉挺好的。
1: 哦，您当时是跟谁一块儿去看的呢？
0: 带着儿子，
1: 孩子觉得片子怎么样啊？
0: 他喜欢那个霸仙，我喜欢看周星驰的，笑的。
1: 那后续有可能还想去看哪部电影呢？
0: 去这个龙餐馆，欢迎来到龙餐馆，刷到过，也喜欢。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0: 我每天都听着992，我评论问题一般都看，能看见他们的答案，我一般都直接看选几，我选几。
1: 这么相信同桌前后桌的这个选择呀？那顺便的话，根据我们的这题目，可能对咱们河北的文化呀、美食啊，也会有一些了解，复习一下吧。
0: 对对对，是。
1: 那您看到了9月的时候，我们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平常爱吃吗？
0: 我还行吧，我比较瘦，我不太喜欢吃别的什么。
1: 爱人、孩子，爱吃吗？
0: 他们喜欢吃，
1: 咱们是哪里人呢？
0: 新奇的。
1: 说到咱们新景美食的话，您觉得特别能排得上号的有什么呢？
0: 新奇美食有名的酥糖，新奇酥糖比较有名。新叔叔酥糖，对，新奇是由那个冰激凌，那个是那叫什么炒奶果，
1: 炒奶果，
0: 世界上有吗？
1: 这好像还真是见得少。
0: 炒冰之类的，好像就我们新奇好像是多，对，跟冰激凌差不多吧，反正挺好吃的，有香蕉啊，有花生啊，葡萄干啊，
1: 那我们去的话，我们得感受一下。您看，这不是马上到中秋假期了吗？咱家在中秋假期有什么出游的计划吗？
0: 这又还没计划好呢，我们就是附近嘛，鹿泉啊什么。动物园啊，
1: 一家人一块转转，
0: 一般上近的地方。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那您
0: 好
1: 这个
0: 的，
1: 手机平常跟朋友的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0: 有同事群，我基本上我一开始参加的时候，我都转发了。
1: 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再次恭喜裴先生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1: 有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0: 就星级的这个炒奶果是不是只有星级有啊？算是星级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吧，别的地方有吗？如果有的话，您那地区有也帮忙给说一说哪个地方还有这个炒奶果呢。
1: 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
0: 上半时段呢是说了说啊，是如何看待这一波超长的网红美食的爆火的。小林他说呢，确实啊很吸睛，但是呢体量太大了，很容易吃不完，造成浪费。所以说呢也就推荐，如果说买了你确实想来一个这种拍照打卡啊，是吧，然后买完之后呢可以跟着同行的人一块去分享，三个人买一个是吧，然后呢平时分成三份每人都吃，然后呢三个都发到朋友圈了，一个顶仨，这样就不浪费了。有一位朋友啊，这应该是保定的朋友，他说呢好想试一试超长的驴肉火烧，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哎，各位有了解的吗？尤其是保定的朋友，现在保定地区这边有哪个店推出了超长的驴肉火烧了吗？有的话您给说一说。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吃了已经拍照片了，也发一发看看这个驴肉火烧到底有多长，味道肯定是一样的啊，就想看看它的样子，它到底长了多少，是吧？如果家庭出游是吧，买一个大家分一分非常不错，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下单。另外呢也希望商家呢别只追求外形，还是要把这个食材和口味做好一些。另外呢这个短视频确实是带火了这些超长的美食，打卡尝一次新鲜，相信很多朋友就觉得呀这已经足够了。各位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继续的互动交流，您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送给大家。

0: 风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7: 来关注一位胖胖的河马牛，他发来了一张照片啊。

他的照片呢是显示的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临时的信号灯是在中间显示的是绿灯，然后呢前方还有固定的那个正常运行的信号灯，显示的红绿灯是红灯。他就说呢，哎呀，这我怎么办啊，应该看哪一个呢？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话呢，您可以来帮我给回复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星级炒奶果，小马说呢，石家庄也有卖的，不过比较小众，感觉没星级的好吃。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但是有所耳闻说星级的非常好吃。之前在路上，当时去到石家庄的开发区的时候，在学院路上，也就是石家庄学院的周边，有一个好像是星级的炒奶果，一直说如果说在路过那里的话呢，去尝一尝，但是至今还没有去买呢。这一次呢，又是提醒我了。说到这个十字路口啊，同时有这个临时的信号灯，还有呢这种固定的红绿灯，那到底应该听谁的？这个呢，如果说现场有交警的话呢，肯定是以这个交警的指挥为最先的这个的。但是如果说现场没有交警，那这个时候呢，正常情况下你是要以这个固定的信号灯去进行啊为准的。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按照这个去通行。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具体一个，可能是不是还没有来得及撤呢啊？可能就是这一刹那，您正好路过此处了，您可以把这个情况啊，具体哪个路口，您也给说一下，我们给反映一下，及时的把这个临时的信号灯撤掉。有可能呢，就在我们播出的时候，这个信号灯已经被撤掉了。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呢，跟各位也提前说一说，吉时好运，中秋节25号到27号是不摇奖的，28号也就是周一早上8点会正常的摇奖，您在24号的18点至28号的早上8点之间参与都是有效的。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两个字，主持人在线给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的车贴。另外也提醒各位，今天晚上12点前呢，各位去加个油，因为呢这个油要涨价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另外，26号的夜间到27号，东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4和9。那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7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首先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免费观影的活动，也是配合全省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呢每天呢都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如果您有幸啊成为这1/10，那您将会获得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首先今天节目的一开场，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亚运会的最新消息。那昨天9月23号啊，是名古亚运会开赛以来金牌产出最多的一天，全天呢共决出了40枚金牌，中国选手单日收获了16枚金牌，迎来了一个算是金牌丰收日。中国游泳队啊，也是再次上演了1日夺6金的好戏，再加上3个项目的银牌，一天呢一共是收获了9枚奖牌，可以说是完全统治了亚运会的游泳赛场。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张展硕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呢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徐嘉余夺得了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冠军。拿到这个冠军之后啊，他的个人亚运会金牌总数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5枚，也是成为了咱们中国亚运会历史上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另外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啊，我省13岁小将于子迪火力全开，奋勇拼搏，最终呢是以4分28秒56的成绩强势摘金，而且还打破了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呢位列今年年度的世界第二好成绩。这枚金牌是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3枚金牌，可以说是3战3捷3度刷新纪录。所以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啊，一定是成为于子迪崭露头角的。其实他已经崭露头角啊，已经成为了他走上名将之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作为本届亚运会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于子迪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你看他在游泳决赛的第一天啊，在女子200米蝶泳的角逐当中呢，就以2分05秒08率先出臂，拿下了中国游泳队本届亚运会的首金，而且刷新了这个赛会纪录。在后一天，就是9月21号，征战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场，更是以2分06秒10勇夺金牌，同时也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那这一成绩呢，位列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同时他还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那然后就是昨天的时候，于子迪再度亮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赛场同样打破了纪录，把第3枚金牌收入囊中。可以说于子迪啊，已经是在他自己的项目当中登上了亚洲之巅，关键他才13岁，不到14岁的年纪，然后用3场精彩的表现，3次刷新纪录，也是惊艳了整个亚洲赛场。这也是我们河北运动员、河北游泳人的骄傲。好，说完了于子迪，我们再来说说在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唐潜婷夺得金牌。在男女混合
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当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还有于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那作为该项目的卫冕冠军啊，中国队呢曾经在杭州亚运会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另外，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展硕啊，1分43秒49夺得金牌，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三金。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金牌，张雨霏呢是夺得了亚军。好了，说完了中国游泳军团的表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项目。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还有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呢，是以166.462分夺得金牌。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呢已经是取得了女团的14连冠。男团啊，我们同样是不负众望啊，以总分255.095分夺得金牌。那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男团的第13次夺冠。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国体操男队的领军人物张博恒在肩膀受伤的情况下，这次亚运会团体比赛是打满了6项，哎，基本都是以较高的质量完成了成套动作，可以说为男团的夺金立下了大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国球乒乓球。在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当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兵不血刃的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那其中首场比赛啊，是王楚钦对阵林昀儒，然后决胜局当中呢，林昀儒中断发力，比分拉开到7-4，但是王楚钦也是顶住压力啊，追至7-7平，随后10-7率先拿到赛点。但是林昀儒呢接连挽救赛点，追至10-10，最终啊这一局或者是这场比赛打的是异常焦灼，王楚钦呢以15-13赢下决胜局，3-2击败林昀儒，为国乒拿下了第一分。那在男团比赛的稍早之前结束的这个乒乓球女团半决赛当中，卫冕冠军中国队呢仅用1小时左右的时间，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都是以3-0一个干净利落的比分战胜了各自对手。好，我们再来说说男足啊。在男足小组赛 B 组的第3轮当中呢，中国队是0-0战平了阿联酋。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朝鲜队是4-1大胜伊朗，所以说中国队呢也是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啊出线，晋级到了8强当中。

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0: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继续来说说亚运会啊，来说说今天的比赛。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名古亚运会的羽毛球女团决赛打响了，可以说是今天早上开始打的啊。那中国队呢，3-0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将金牌收入囊中。这也是继2018年雅加达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决赛失利之后呢，中国女队国羽女队重新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好，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出战的是第一单打王芷怡，是以2-1战胜了日本的第一单打山口茜。然后第二场比赛是双打，刘胜书谭宁以2-0战胜了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第三场单打呢是陈雨菲2-0战胜了宫崎有花。那最终中国队是以3-0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女团金牌。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姑娘们也是顶住了压力，不留遗憾。

好，我们再来说说一个破纪录的一项啊，在今天呢，2026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我们中国队是由吕建林和江一婷组成的，然后他们俩呢是以52中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根据比赛的规则啊，资格赛前四名将会进入决赛。今天上午进行的资格赛当中，卡塔尔、韩国还有中国、印度分列前四进入决赛。金牌争夺战当中呢，美队啊剩下8轮，韩国队呢是打出了8中7。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吓人的啊，他总成绩定格在了51中。随后呢，中国队同样打出了8中7，但是最终以52中啊，仅1中的优势力压韩国队夺得冠军。我们的这个52中的成绩啊，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江一婷本届亚运会夺得的3枚金牌。之前她在这个项目的女子团体和女子个人赛当中都是夺得了冠军。好，我们再来说说举重赛场。名古屋亚运会的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今天呢也是结束了。中国选手杨洋以总成绩304公斤夺得金牌。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团体项目女篮。北京时间的今天啊，中国女篮在亚运会1/4决赛迎战蒙古队。第一节比赛啊，一上来让很多的球迷有点懵。蒙古女篮率先发力啊，获得了主动，8-2的一个开局。但是随后呢，杨舒予个人能力爆发，包揽中国女篮前7分，也是咬住了比分。然后随后呢，在张子宇登场之后，我们稳住局势，首节比赛结束，中国女篮是以24-23领先1分。那第二节比赛啊，我们换了风格，摆出了小个阵容，防守的压迫力也是提升了，打出了很多的快速反击，而且是打出了一波10-0的进攻高潮。第二节比赛结束，中国女篮是以49-28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啊，我们是继续把分差扩大，达到20分以上。最终呢，我们是以89-63击败对手，顺利晋级到了4强。那明天的时候呢，中国女篮将会在半决赛对阵韩国女篮。数据方面啊，这场比赛表现出色的有2位，杨舒予21分，张子宇20分。但是这场比赛也出现了一个小意外，就是杨舒予他受伤啊，脚部受伤，一瘸一拐的感觉。明天出战韩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的绝对的外线主力杨舒予出战成疑，只希望啊他没有大碍。好，这是今天结束的一些比赛项目。那今天啊，其实是亚运会当中开赛以来极具分量的一个比赛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一共要产生55枚金牌，多个大项也都是迎来了决赛轮次。那今天其实这个团体比赛啊，羽毛球女团我们已经是拿到金牌，另外呢就是这个乒乓球团体的终极对决将会展开。经过半决赛的重重考验吧，中国男乒还有女乒双双闯进了决赛，两场决赛的对手都是东道主日本队。所以说面对日本队又是在主场作战啊，同样实力强劲，我们能不能拿下啊，这个还真的说不好，不敢说。但是希望国乒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啊，
都能够沉着应战，争取在日本队的主场拿到团体的金牌。另外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冲金点的项目就是赛艇项目，今天一口气会决出全部14枚金牌，这是我们中国队的传统的优势项目，多个小项都是具备冲金实力的啊，也是期待选手们在场上能够乘风破浪，获得好成绩。另外游泳赛场依旧是将会上演多场的决赛啊，我们在各个小项当中也都有冲金的实力。另外大项田径啊，也是开启多轮决赛的这个场次，像是跳远、三级跳、接力等项目将会轮番登场。此外呢，像是击剑、射击、摔跤、艺术体操等多个项目今天也都将会诞生金牌。这么一天当中啊，这么多的决赛项目扎堆上演，有枪枪对话，有我们的优势的冲金项目，也有未知的可能会出现黑马的情况，所以说也是期待着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健儿们能够放平心态，稳扎稳打，让我们静待一声声的哨响，见证一块又一块奖牌的诞生。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承德晴，12到29度；张家口晴，11到26度；秦皇岛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沧州晴，17到30度；衡水多云，20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邯郸晴，19到31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济南晴，20到30度。

0: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如果各位还没有买这个中秋走亲戚啊走亲访友带的礼物的话，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来逛一逛，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贴心的中秋好礼，像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那些精美月饼，还有很多的一些精美茶叶，水果应有尽有。而且关键有一个优惠啊，就是全场满399减50的一个优惠，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商品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啊少不了的，餐桌上少不了什么呢？酒。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呢一瓶是475毫升，就是不到一斤，然后一箱四瓶，两箱一共8瓶。这款清香型的白酒啊，它是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的，而且它呢是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优选了那种优质的高粱、小麦啊作为原料，不参加任何的酒精啊、香精啊、糖精啊这样的一些添加剂，可以说是纯粮酒啊，53度的这个纯粮酒。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现在的双节福利特惠价，平时一箱四瓶的价格呢是199，今天是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说两箱8瓶到手价多少钱呢？199。合下来的话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很优惠很合适了。而且这款酒啊还参加满399减50的一个活动，多买多优惠，也非常能拿得出手啊。酒的外包装呢是采用那种深蓝色的，然后瓶身呢是淡雅的那种山水画的那种水墨的包装，非常的古典雅致，不论是自己喝呀或者是走亲访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发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呢这个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每天啊几乎都在吃的米饭的大米。这个吃过真正五常大米的人都知道啊，用五常大米焖出来的米饭，就是这个米粒是颗颗饱满，而且色泽非常的光亮，可以说是满屋飘香的。那今天我们九九爱商城呢也是长期售卖的纯正的五常大米，2026年的新米现在已经开售了。给大家找的呢是真正的五常大米种植地，然后生产工厂都是在五常市的行政区内，然后是稻种用的是稻花香2号，这个包装上呢还有五常产地的证明，一个英标嘛，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啊真正的五常大米。那我们的爱商城啊它也是跟场地啊直供啊，然后双节特惠一共是5公斤只要105块钱，就是10斤大米，10斤5常大米，105，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如果说你错过了的话可能就得等到明年才能买了。同样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爱商城进行选购，记住我们有一个这个双节期间的一个特惠活动，满399减50的一个活动，欢迎大家进到爱商城选购您喜欢的商品。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0: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1: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面包。
12: 为什么游泳后饿到能吃下一头牛？热量消耗太惊人。
13: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要说说游泳后的饿感，为啥游完泳后肚子就像个无底洞，啥都想吃。这是因为游泳是热量黑洞，水的阻力是空气的800倍，你在水里游1小时能消耗500到700大卡的热量，这相当于吃下3碗米饭啊。所以游完泳后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你就会感觉特别饿，但是可别一饿就暴饮暴食啊。游完泳后30分钟内最好先喝点水或者运动饮料，补充一下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等身体稍微恢复一点了再吃点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比如鸡胸肉、鱼肉、鸡蛋，再配上一些蔬菜和水果，这样既能补充能量又不会让你长胖。要是游完泳就狂吃汉堡、薯条这些高热量的食物，那之前游的泳可就白费了，说不定还会让你变成游泳圈加游泳圈的双重套餐。所以游泳后也要注意饮食，才能保持好身材哦。
14: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都在问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中秋的时候高速免不免费，你比如说 X 桃子啊，这都问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明天开始呢，我们迎来了中秋的三天的小长假，这三天啊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但是再过几天到十一国庆的时候呢，高速七座以下的小客车免费通行。然后思维是王牌问了，他说今天几点油价调整啊？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的24点，也就是明天的0点，油价将会调整。没加油的朋友可以下了班之后赶紧去加个油。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各位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这个全省100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那昨天的时候呢，这个裴先生啊是我们10位幸运中奖者之一。哎，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裴先生，来听听他怎么说。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免贵姓裴。
1: 您看了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看了，早晨起来的时候看了一下。
1: 啊，之前曾经中奖吗？
2: 中过2次了。
1: 中奖的电影票使用了吗？
2: 使用了，看了《功夫女足》还有那个《霸仙》。
1: 那这两部电影质量怎么样呢？
2: 都挺好，这打9分10分吧得。我感觉挺好的。
1: 啊，您当时是跟谁一块去看的呢？
2: 带着儿子。
1: 啊，孩子觉得片子怎么样啊？
2: 他喜欢那个霸仙。我喜欢看周星驰的笑的。
1: 那后续有可能还想去看哪部电影呢？
2: 去这个龙餐馆，欢迎来到龙餐馆，刷到过。也喜欢。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我每天都听着992，我评论问题一般都看，能看见他们的答案，我一般都直接看了选几，我选几。
1: 这么相信同桌前后桌的这个选择呀？那顺便的话，根据我们的这题目，可能对咱们河北的文化呀、美食啊，也会有一些了解，复习一下吧。
2: 对对对，是。
1: 啊，那您看到了9月的时候，我们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平常爱吃吗？
2: 我还行吧，我比较瘦，我不太喜欢吃别的什么。
1: 爱人、孩子，爱吃吗？
2: 他们喜欢吃。
1: 咱们是哪里人呢？
2: 新集的。
1: 说到咱们新集美食的话，您觉得特别能排得上号的有什么呢？
2: 新集美食有名的酥糖，新集酥糖比较有名。新叔叔酥糖，对，新集有那个冰激凌，那个是那叫什么？炒奶果。
1: 炒奶果。
2: 世界上有吗？
1: 这好像还真是见得少。
2: 炒冰之类的，好像就我们新集好像是多，对，跟冰激凌差不多吧，反正挺好吃的，有香蕉啊，有花生啊，葡萄干啊。
1: 那我们去的话，我们得感受一下。您看，这不是马上到中秋假期了吗？咱家在中秋假期有什么出游的计划吗？
2: 这又还没计划好呢，我们就是附近吧，鹿泉啊什么。动物园啊，
1: 一家人一块转转，
2: 一般上近的地方。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那您这个手机平常跟朋友

体育，这两天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情况。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不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外国运动员，谁呢？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丘索维金娜。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钟左右吧，将近5点的时候，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体操的跳马决赛将会举行。之前呢，5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老将丘索维金娜以第4名的成绩顺利晋级到了决赛，这也是她第7次征战亚运会了。想想很多体操运动员可能到20出头，尤其是女子啊，女子到20出头就退役了，但是人家征战到了51岁，可以说一辈子啊都是跟体操相伴了。他呢7岁就开始练体操了，然后17岁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得了这个女子团体金牌之后，又接连获得2枚体操世锦赛的奖牌。也就是说他17、18岁的时候达到了这个运动生涯的高峰。想想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可能都还没有出生呢。然后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呢，丘索维金娜选择了退役。但是他为什么又复出呢？在他的整个的人生的生涯当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儿子。怎么说，在2002年2岁的孩子呢是发现了患有先天性的白血病，所以为了给孩子治病啊，丘索维金娜几乎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但是还是不够支付这个医疗费用。然后他说了，说我必须要重新回到赛场，为了孩子我也必须要挣钱。所以体操原本就是年轻人的占优势的一个项目，那个时候呢已经25岁的丘索维金娜已经是过了自己的体操的黄金年龄了。但是为了给孩子治病呢，他也是迸发了自己所有的能量。那复出之后，丘索维金娜也是相继征战像是釜山亚运会、世界体操锦标赛、北京奥运会等等，并且她是成为了唯一一位连续8次参加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可以怎么说呢，上天也是眷顾努力的人啊。在参加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久呢，他的孩子也是迎来了痊愈的一个好消息。但是当时大家都猜测啊，既然孩子已经痊愈了，他是不是会停下来呀？但是丘索维金娜依然选择了留在赛场。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46岁的他第8次站上奥运会的赛场。那有人好奇，这24年巴黎奥运会呢？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他因为小腿的伤势缺席了。然后在去年，就是25年的2月份，50岁的丘索维金娜宣布再次复出。怎么说呢？32年的时间，他的对手是换了一批又一批，换了一代又一代。那现在跟他同场竞技的很多都是05后、10后，比他的儿子岁数还小。我觉得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吧。可能最开始他选择复出呢是为了孩子，是为了一些客观因素，但是到了50岁以后再次复出，这说明他对这片赛场的热爱。我们也是期待吧，这个今天下午就是一会儿的女子跳马的决赛，丘索维金娜能有一个好的发挥，争取能够站上领奖台。好，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关心这个油价啊，跟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晚上的24点将会进行调价，然后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呢，每吨分别上调830元和800块钱，然后实际调控之后上调395和385，就是折算下来之后，每升啊大概是92号汽油涨个2.9毛，然后95号汽油3.2毛。所以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在今天晚上之前，您可以把油加满，省点儿是点儿嘛。

0: 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谢脚痒，菊花黄。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有位朋友我看到叫朝凤啊，他应该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他说这个送电影票是怎么送啊，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送确实是送，但是是有条件的，您得参与我们的互动。怎么互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您进行一个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晚上8点多钟呢会抽出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的免费观影名额。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和北交通广播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况消息啊，这位叫张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一条路况，他说石家庄一中滨河桥校区门前啊是堵车了，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需要耐心一点。好了，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调频99.2。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92号汽油大涨约每升0.38元，95号大涨约每升0.41元，0号柴油约每升0.4元。50升油箱加满，预计多花约20元左右。
2: 今天起至9月27号、9月30号、10月7号，石家庄地铁12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22:30延长至23:30。
1: 9月24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下调，其中周大福报价每克1299元，较前一日跌11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97元，较前一日跌12元。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超过25%。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是17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8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1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
2: 明天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26号的夜间到27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4号周四，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呢限行尾号是4和9，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呢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9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鲜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提前祝大家中秋愉快，因为中秋节的时候就不是我们两个人在主持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前拜个
2: 早年
1: 也不是不行啊，祝大家就新年快乐吧。
2: 对，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虽然明天是假期的第一天，但是明天就是中秋节啊，8月15。
1: 对，你知道中秋节意味着什么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就是说这两天正是掰棒子的时候，所以放秋假方特别应景。然后我今天然后去看我那个小舅妈三进子，就然后他们跟我说，我三进子跟我说现在正是去地头捡棒子的好时候。他邀约我去了，然后特别心动。他说就是机器收完之后你就可以捡，就一麻袋一麻袋回捡。他说你又有车，我说三姐你等着我，就你先去捡，到时候我那开车过去给你拉回来。然后特别高兴，结果我失约了，然后我来直播来了。
2: 但是其实玉米挺好的，就是玉米
1: 什么叫挺好的，它特别好啊。
2: 从这个饮食健康来说的话，玉米是粗粮首先。
1: 对。
2: 然后另外它非常富含膳食纤维。
1: 对。
2: 而且就是咱们种的这个棒子吧，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自己我认为它比黏玉米要好
1: 啊。我也不喜欢吃黏玉米，
2: 因为
1: 要得罪一下东北的农民伯伯们。
2: 因为就这个健康角度来说，就是咱们种的这种大棒子它还更好一些，对人体身体更好一些。它这个糖分也更少，就是你吃起来也没有那么甜。
1: 我吃过最好吃的玉米就是我小的时候从地里刚刚掰下来然后煮到锅头玉米，
2: 特别好
1: 吃。我现在很少碰见那种味道的，也有但是少，现在都是什么水果玉米，什么黏玉米，就是噱头特别多。
2: 对，
1: 但是真不如就是以前老棒子好吃。
2: 水果玉米啊，黏玉米，它里面其实含糖量还是挺高的。
1: 对
2: 啊，就是我觉得你既然都已经选择吃玉米了，那就吃点那个健康的吧，就吃点含膳食纤维的比较多一些的，含糖少一些的。
1: 其实这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儿，你知道吗？我昨天还看到，就是说有的大夫他很好，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喜爱，然后患者给他送东西，送的是家里头新产的小米，
2: 特别好。
1: 说这个比什么其他的一些礼物都要珍贵，因为新产的小米只有替己的，就是自己关系近的，就特别重视的人才能吃得到。说我们一般吃的都是陈米，就是黏的米。
2: 对，因为它那个产量可能稍对相对来说也少一些，而且你要是土特产送给这个
1: 送给朋友们吧，是吧？
2: 朋友的话，其实朋友们应该都
1: 他们不配是吗？
2: 挺珍视的，
1: 对。对，有人说阿姨你好像比昨天老了一岁，你可以不说话吗？他的名字叫南城小混球，你放秋假了是吗，孩子们？秋假这个时候，我倒觉得其实可以去地里头体验一下，因为有的孩子以为玉米是长在树上的，还有以为是长在地里头的，就跟土豆一样。这个事儿就挺不开心的，毕竟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都是来自于黄土地。
2: 就是11年前，我刚上班那会儿，我还以为这个麦子也是秋天收呢。然后后来，我真以为麦子是秋天收呢。
1: 你忘本呐、
2: 我没有种过麦子，因为我每次就是以前放暑假的时候都是夏天嘛。夏天其实我也没有看到过，比如因为你那个其实麦子夏天之前都已经收完了，因为它夏嘛，它虽然是夏收，但是它不会说等到这个8月底然后才收，所以其实我没怎么见过这个地里面种麦子或者收麦子的这个情节和场景。然后我那个时候一直以为是秋天收啊，后来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帮助之下才知道啊，原来是夏天收。
1: 对，有人说不要叫阿姨了，叫三舅妈。哎，我是叫进子，就是我们这边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这个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大概也都知道我住在哪里。而且我今天就是去到那个，其实他那个村子已经搬迁了，就已经整体都搬迁了，可能是要还有什么整体的规划。但是因为他搬迁走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居民了，村民在里头住，就那棵树上就各种各样的柿子树、海棠树、山楂树，你知道吗？果子挂在枝头是没有人采摘的，还有怎么枣树。
2: 游客什么的也不会去摘吗？
1: 他那个地方没有游客，
2: 哦，
1: 因为他都已经就搬迁了嘛，他不太是那种就是好像还正在生活在那儿如火如荼那种感觉没有了。
2: 那挺可惜的。
1: 你就是那个柿子吧都掉地上了，你知道吗？就是除了鸟儿啄完之后都掉在地上，然后

0: 就摔坏了。哎呀，我就觉得现在人们真的是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了。
1: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比如说捡那个柿子的话，应该比超市买的、比水果店买的要好吃很多。
0: 你都不用捡，你就去从树上就
1: 摘
0: 下来够
1: 啊。
0: 然后我就小的时候回忆突然就袭击了我。我就小的时候记得在姥姥家的那个房上够那个枣，就拿着竹竿子打那个枣。哇，这一说也是很多年了。
1: 对，你看有人说他说这个机器收的丢的多，所以说你能捡不少呢。机器收的它丢的会比较多一些。
0: 捡过是吗？
1: 另外也提示大家一下，你看我们快报当中也提到了，马上油价也要上涨了啊，就是
0: 不少是吧？
1: 对，而且这个油价上涨呢，还是在调控之下的啊。如果你不调控的话，应该是汽柴油每吨是上调800到900元啊。调控之后的话是涨了300多每吨，折合成升的话啊，大概每升呢也得上涨4毛左右。
0: 也就是说不调控的话，一箱油要多加60块钱。刚才我们说的是20，
1: 它这次是调控之后的这个价格啊，但是它也得加满一箱油差20块钱呢啊，所以要是可以的话，咱们今天下了班以后可以把这个油加满啊，因为明天它这个油价就要上涨了，上调了。
0: 加油吧啊！
1: 对，
0: 叫大家加油去加油吧。
1: 而且下一次调价窗口就已经是11以后了啊，所以你11如果要出远门的朋友，你可以把油加满，因为近期呢它也不会调价了啊，这是11之前双节之前的最后一次油价调整。
0: 还有人说我是不是新几的，是不是乌鲁木齐的？就语言可能它会有一些地域特色，但是很多地方的地域特色它特别像啊，这点也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有人说那中药材的事儿怎么样了？中药材这个事儿，就昨天我们节目上进行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昨天呢，这个他们的法人姓董的一个法人是吧？这公司的，然后说在跟山西的我们那位听众啊，他们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的沟通啊，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讲和缓的能接受的结果吧。
1: 对，因为这个事儿呢，也一连关注了3天了啊，
0: 对，
1: 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啊，包括双方传的相关的合同啊、协议啊，我们也都做了关键词，很多朋友也都已经看到了，是吧？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啊，这样的，你说他是这个。这个局也好，或者说它是什么样的这个投资商业模式也好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都明白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了啊，就是咱们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多加小心，多加防范吧。
0: 还有人说，哎，石家庄是不是都叫镜子？哎，
1: 也不是光石家庄，我是
0: 保定的
1: 曲阳的，但是我们那儿也是叫镜子。
0: 哎，河北可能是不是都是这样？山河四省是不是都这样？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刚加满啊，刚把油加满。还有人说，都是现在真吃不着那个味儿了。
0: 什么味儿？棒子味儿是吗？
1: 确实是。他说以前啊，地里面的这个玉米，煮熟了啊，吃着是那个香的，特别香。
0: 对，哎，他说香一点不过分。你看你现在那个水果玉米、粘玉米，它顶多就有一点点甜味儿，但它不香。
1: 但是我在想啊，比如说现在有这个时空穿梭机了，你回到了20年前或者30年前，你再去吃那个味儿，就以现在你品味过了世间的这个所有美食之后，以你的这个味蕾。就是你已经被各种各样的香料啊荼毒了以后的这个味蕾，你再去吃那个棒子，是不是也跟小时候吃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
0: 我告诉你，一样。
1: 一样吗？
0: 我
1: 就真有时光机，你回去了也一样。
0: 一样，我因为我这两年就是买过，偶尔买到过，就是王妈妈然后买到过那种棒子，我一吃都要哭了。我说啊，这个跟小的时候一样。它呢就是
1: 不好找了，
0: 就是专门从地里头掰下来的，然后一个三轮车掰下来之后就到这个市场上来卖，然后你还得抢，人家可能就早市的时候出来那么一下。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们老家的柿子呢也是没人摘啊，他说因为太便宜了还不够那个人工费呢，就是你雇人去摘那个钱可能都卖不了多少。
0: 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真的是国外可能走了几百年走完，但是我们这20-30年就已经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有老家可以回，有农村有大院子可以玩，特别幸福。尤其是你看到院子里头，哎呀，当年就是你小的时候的那些姑姑舅舅姨姨啊，就他们也已经老了，驼了背了，有白发了，但是呢他们就是儿孙绕膝啊，就在旁边，在家里，在院子里，孩子还有狗子，就特别热闹，那幅画面特别具有生活气息。
1: 有人说，他说我们家种了10几年的柿子树啊，还有他说有10几个啊柿子树，还有10几个这个核桃树。他说我们家柿子做成那个柿饼了，大概是4-5块钱一斤，那往外卖吗？快递小哥，这位朋友是，
0: 那你们家柿子树应该很多吧？
1: 往外卖吗？那感觉应该也挺好吃的。这个柿子要是做成柿饼
0: 的话，我挺喜欢吃柿饼子，而且柿饼上面那层白霜是治疗口腔溃疡的一味中药，
1: 特别好。
0: 啊，对，是一味中药。
1: 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农村老家的那个房子，它是自己有井的，
0: 哦，
1: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呢，可以把那个西瓜，就是买的这个西瓜，然后泡到这个井水里面，
0: 冰镇一下。
1: 哎，对，就是你泡个半天的时间，会特别凉。
0: 哦，
1: 它那个凉不同于就是你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种凉，
0: 冰箱凉就是凉的去特别具有那个攻击性，
1: 对，
0: 不舒服。
1: 它那个井水的凉特别。就是合适，那个温度正好，然后你吃起来，夏天的时候吃起来特别凉爽，
0: 嗯
1: 啊，很好吃也很甜。但是现在你也
0: 找不着井了，
1: 找不着这个井了啊，这井可能也很多年没有用了，
0: 也可能有井，它也没有什么水，
1: 对，
0: 会不会？
1: 嗯，因为以前它那个，你看，一是可以喝井里面的水，二呢是我们家呢，它是属于这个山脚下，它是靠着山的，山上是有这个山泉水的。然后以前家里面老人，比如我爷爷奶奶，他们可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到那个山上去打这个山泉水。拿那个两大桶，然后打两桶这个山泉水，
0: 好奢侈的生活。现在想想，
1: 你每天做饭啊，或者喝的那个水，它都是山泉水，对，人家山泉水也很甜，很好喝，
0: 嗯
1: 啊，因为它里面很多那个矿物质嘛。
0: 你觉不觉得其实老一辈的生活才叫奢侈呢？
1: 对，非常奢侈，因为你现在你要想体验的话就很难。啊，除非
0: 你专门去山里头，
1: 对，就找这种民宿啊，或者找这种地方才行，
0: 哎，就是你得花钱，然后花个到位了，你才能住到那个地方。
1: 是的，
0: 对吧？你去山上，没准山上还管控，然后不一定让你去打水。
1: 你要想吃那些东西也是啊，就得花钱找那种农家院或者是民宿啊，确实是，现在得花不少钱才能够体验小的时候的这个，当时其实不怎么珍惜的那个时光。
0: 对，你说我们现在有需要我们珍惜的吗？可能就多少年之后。人们会说，哎，当年对吧，就是在21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们应该珍惜。我现在想不出来，我跟你讲，可能就像咱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儿，他们也想不出来去山上打水有什么好珍惜的。
1: 嗯，哎，你看，哎，有人说，他说今天说了啊，在我家一样，他说我们老家门口呢也有一个井，他说现在呢是用来浇菜的。
0: 他没说是哪里是吧？
1: 嗯，他说我们就是刚才那个家里面种了柿子和种了核桃的，他说这个吃不完啊就卖了，他说这个核桃呢还可以榨成核桃油。
0: 哦，哎，核桃油可贵了，
1: 核桃都可以榨成核桃油，
0: 核桃油很贵的
1: 啊。
0: 嗯，
1: 哎呀，还有人说都是鸡飞狗跳，娃娃闹，他说这个就是农村的快乐生活
0: 啊。是的，很让人羡慕啊。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就聊一聊，就是你小的时候的这个让你印象特别深的那些回忆啊，还有瞬间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5: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6: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挑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啊，很多人还发来了语音啊，也参与了节目的互动啊。河中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哪儿的玉米啊棒子比较好吃，我们听一下他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1: 老刘，我觉得最好吃的玉米就是90年代在青少年宫游泳池里边卖的那个玉米。当然游完泳会很饿，有卖煎饼的，有卖玉米的。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行，游完泳以后就想吃个玉米，也饿，但是呢，就是不给买，
2: 就是不给买。
1: 所以说，越吃不着东西，越吃不着东西就越好吃。从来没有在游泳池里边吃过玉米，
2: 大家
0: 你还非得在游泳池里面吃？
2: 对呀，咱出来之后吃，出来之后吃也不给买。
0: 我也是那个90年代学的游泳，但我不是在少年宫，我是在机电学院啊。后来这个学校呢已经拆掉了，
2: 机电学院，科大那边是吧？
0: 对啊，他那个校区呢，当时90年代的时候，他旁边我记得有卖煮那个方便面的，他拿个小那个小炉子，然后煮方便面，然后那个方便面是很好吃的，就是你游完泳以后，你要是出来能有钱买一碗那个煮方便面啊，那就是特别好的这个生活了。
2: 刚才那个朋友他一直耿耿于怀，你听他现在已经应该这个声音至少就20-30岁吧，对吧？
0: 40-50吧，我感觉。
2: 好吗？就是我说年轻一点啊，倒就是不给买，就是我现在就特别想吃，就是童年的，
0: 现在没有了，
2: 童年的遗憾。对，那边肯定。

0: 没了。另外我还记忆深刻，就卖玉米，就是黏玉米。我第一次吃到黏玉米，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嗯，
0: 就天园，你知道天园吗？
1: 我知道，嗯。
0: 哦，就以前就那种石家庄的
1: 很名品嘛，
0: 很 fashion 的地方，对，
1: 它现在还有呢，
0: 现在
1: 也有一些小店，也卖衣服、卖服装。
0: 哦，那个就是在他那个一楼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卖黏玉米的，
1: 对
0: 啊，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我同学就那会儿常常去那儿买一根黏玉米，
1: 那时候那个去那儿买的都是那种感觉特别外贸的那种衣服啊，
0: 特别
1: 时尚的，人都说我们是从南方这边拿的货。
0: 对，
1: 就是
0: fashion，
1: 这个打板都是在南方那边打的板，
0: 然后老板还对你爱理不理的，
1: 对，老板都比较有腔调啊，
0: 对，
1: 所谓的，
0: 对，
1: 我们听听啊，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语音的路况信息啊，雨后彩虹这位朋友，我们听听他说到了哪儿，发生了什么情况？
2: 谢谢啊，报个路况，同济大街由南往北，外国语学院堵车，一直后边到1.5公里。估计通行得20多分钟，该这样的就这样的。
1: 嗯，就是有放学吗？啊，外国语学院这边堵车比较严重。还有图安说到了有一位老人啊，在路上的情况，我们听一下。
3: 在北三环植物园植物园街口，有个老人骑个电三轮，在最湖中向西追旧客车道。
1: 大伙儿注意安全吧。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儿有一个老人骑着电三轮在最右侧的车道啊，你要看到的话注意避让一下。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辖区的交警大队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尽快的啊去把老人劝返一下。
0: 嗯，气死他，让我想到一个小品，你们想要的生活我一出生就有，庄稼地、菜园子、大院子。
1: 嗯，就是你一出生就有这些是吧？
0: 应该是。那确我们觉得确实是挺奢侈的，因为现在回不去了嘛。
1: 对，还有人说，都是我们家门前呢有两棵树啊，
0: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是吗？
1: 然后想起来那个鲁迅的文章了，是吧？他说右面一棵，左面一棵，他家是真的两棵枣树啊，右面一棵，左边一棵。他说我们家门前呢还有一棵500多年的槐树。
0: 哦，
1: 他说回到家了就想起来了，几岁的500多年的槐树，这槐树还在吗？就是，几个人能抱起来呀？啊，就是这个大槐树。
0: 哦，这个算文物了吗？就是
1: 它应该算是古树吧，
0: 保护起来了吗？
1: 对，它应该，我觉得应该，按照现在的这个保护规格，是不是都建档立卡了？它应该给那个树贴一个那个保护卡，
0: 然后上面挂满了红小红布条，是吧？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哎，他说今天说的跟在我们家一样，他说我们家门口呢也有一个井，哎呦，
0: 鹿泉这位朋友，往事随风，老朋友了，他是鹿泉的，小时候家里有一口30多米深的井，夏天的时候跟哥哥姐姐把西瓜、西红柿，用桶放到井里冰，
1: 冰镇，
0: 他还有一个地下室，那会儿院子里，
1: 窖吧，地窖，
0: 不是，
1: 哦，
0: 他说奶奶讲是打仗的时候就是藏人的，还有瞭望孔，哎呦，这都是你看战争遗址啊，遗迹。他说家里院子里头有2棵石榴树、3棵枣树，还有大槐树。他说，哎呀，现在都拆了，
1: 哎呀，
0: 那是传统的四合院，进门楼的贴对联横幅的地方都是刻字儿的石头做，哟，这是大户人家呀，
1: 那为什么要拆呀？是盖新房了吗？
0: 不懂，
1: 因为你看，一般农村的话，它都是自己的宅基地，
0: 对
1: 吧？你拆了，你也是就是自己盖房子，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它也不是耕地，它就是宅基地嘛，都是分到各家的。
0: 就是不懂，可能不知道它那个时候的这个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你看那个谁，北京就是做官府博物馆那个
1: 马未都，
0: 哎，对，他就是当年怎么起的家，
1: 去农村里面
0: 收
1: 文物，
0: 收文物，因为。老人他可能不觉得他的价值有多高，可能就是当年非常便宜，
1: 喂猪的槽子了就当成，
0: 对，非常便宜就卖了，就真的是有一些老东西值钱的好东西的，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小的时候啊，在农村啊，每当下雨过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听见蛤蟆啊，呱呱呱的叫声。他说现在住城区也听不到这些声音了，都是非常让人回忆。
0: 哎，我就是小区里头，比如说它有一个大的水塘，是不是会有啊？
1: 对，而且要是在南方的话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学校里面那个水池，每到春天的时候，青蛙就特别多，然后青蛙就是一到下雨的天，然后就跳到那个人行步道上来了。
0: 哦，真的？
1: 对，就是只要有水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青蛙就会比较多一些。
0: 让我想起来，我前两天上个月去那个青岛酒店里头是有游泳池的，那它是那种露天的游泳池吗？然后你在里面有蛙泳，旁边就有一只青蛙，现场示范教学。
1: 就跟着一块游。
0: 对，
1: 嗯，还有人说都是今天把玉米收了啊、
0: 哦，
1: 开始装炖。装炖是什么意思？
0: 我理解就是把它垒、
1: 哦，
0: 大概垒高高，
1: 我
0: 是不是？
1: 就是垒到一个那种圆形直径的那个铁丝装的那种桶里面，是吧？
0: 它那个炖是哪个字啊？我就都
1: 它是炖肉那个炖啊。他说装炖、
0: 哦，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很多农村他都有把那个玉米垒起来储存起来的这种方式。
0: 你看他那个词好有画面感，我觉得他一说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嗯，你、
0: 哦、
1: 可以再详细形容一下雨这位朋友。
0: 对，
4: 下午4:30，
5: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啊也提到了，说什么呢？说我们家啊还有两个红薯井呢，专门用来装红薯的啊、
0: 哦，
1: 红薯井。
0: 哎，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
0: 嗯，承德晴，12到29度。
1: 张家口晴，11到26度。
0: 秦皇岛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7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0: 廊坊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是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
0: 沧州晴，17到30度。
1: 衡水呢是多云，20到30度。
0: 邢台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
1: 邯郸晴，19到31度。
0: 首都北京多云，19到29度。
1: 天津多云，20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6度。
1: 郑州呢晴转多云，17到28度。
0: 济南晴，20到30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35， PM 10的指数呢是58，空气质量是良。
0: 嗯，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5: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0: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9: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9: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9: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3: 产品质量、
12: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14: 这也太难了吧！
1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有朋友说了，他说那个不叫装炖啊，叫装剁。
0: 嗯、
1: 他说不是炖，那位朋友发的那个字儿是炖啊，但是好多人说那个应该叫装剁。
0: 哎，但是他一说咱们就都懂了，是吧？装剁、嗯。嗯，
1: 还有人发来了语音啊、嗯，听一听《平凡的幸福》，看看他说到了什么。
15: 那是外国语学院学生放假，好多网约车还有私家车都是接学生的，所以堵车。
1: 嗯，他是提到了堵车的原因，还有身上有阳光，
0: 嗯、
1: 我们听一下。
0: 嗯，
15: 车主啊，道路况，北三环由东向西行，然后下有一大街这个口这儿的时候，每次都一定会堵住，因为我们家是住在有一大街靠近北二环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不妨绕行一下，可以绕行到西二环、北三环、西二环的那个口那下，然后从西二环绕北二环回来， 这一圈也挺顺当的，从那边堵半个小时强太多。
1: 嗯，提供了一个绕行。

0: 的路线，
1: 谢谢谢谢、
0: 啊。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听一下。
1: 嗯，
2: 您好，主持人，中秋快乐。我们家门口真的是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但是其中一棵枣树结的枣特别甜，然后另一棵枣树结出来的就也特别甜。
1: 我跟你说，
0: 两棵都很甜。
1: 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是笑，我真的是笑趴下。他真的就就
0: 非常正式，一本正经
1: 德鲁迅的一波了，我觉得。嗯，另一颗，但是吧，这也特别甜，
0: 也特别甜。
1: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吗？
0: 嗯，海阔天空
1: 啊，他这么幽默的。
0: 嗯，还有暗里着迷这位朋友，我们听一下。
3: 红脸王者，那个盾就是铁丝网燃成的，就是透风，把那个玉米全放在里边，透风的，透风的。
0: 嗯。
1: 哦，
0: 对啊，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发来的那个图片了啊。我前两年专门回农村，我还拍过这个照片呢。
1: 哦，对对对，
0: 啊，
1: 就你们老家那边
0: 是这个样子。对，我金秋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因为特别好看嘛，然后正好赶上那天也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在老房子外面，然后有几家几户的他装好了，然后我还拍了一下这个照片。
1: 人家，
0: 啊，
1: 你看大蓉蓉说我们这边就叫盾，
0: 就
1: 是装盾，
0: 装盾
1: 啊。
0: 他有写成那个一个，就是圈圈里边那个臀的，那叫什么头我都忘了，因为这个
1: 国字框吧，
0: 啊，这叫国字框是吧？
1: 学了一个圈圈，
0: 国字框里面一个臀的，
1: 就是这要不是真文盲，就说不出这种话，一个圈圈。
0: 当然也有写那个炖肉那个炖的啊，还有人写躲的。啊，就是那个，提土旁一个躲，啊，叫装躲，反正这大家都意会吧，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
1: 哎，玉米它有那种就是机器脱粒的那种机器吗？就叫脱粒机是吧？
0: 有啊，脱粒机。
1: 哦，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就是拿手，你知道你会
0: 搓吗？
1: 你会
0: 搓棒子吗？
1: 你会逆棒子吗？
0: 我不会搓，
1: 就是你先拿两个棒子一块逆，然后其中一个把它逆成轴之后，然后再逆另外一个。
0: 你看它这个装盾，它也有这个相应的机器，就跟这个轨道一样，
1: 是吗？
0: 就它也是把这个玉米，然后装到这个小机器里面，然后小机器往上运，然后运到这个盾里面。
1: 哦，
0: 对，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视频了，
1: 就像过山车什么机器
0: 啊，就是爬坡一样的啊，也挺有意思的。
1: 嗯，看一个路况啊，金靖他说淮安路省会淮安路太阳大街附近的交通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堵车特别的厉害，然后接孩子都占用快车道了。
0: 还有人淡如菊，他说我的老家门口呢有一口井啊，是供这个全村的人吃的。一天从早到晚一直有人呢在用辘轳打水，他说特别热闹啊。院里面呢有四四方方的地窖啊，专门用来织布的，地窖子用来织布的。
1: 哦，
0: 就到那个里面去织布吗？
1: 也是我们想象不出来。
0: 这有什么说法？有什么讲究吗？是那比较阴凉，冬暖夏凉，然后来织布。
1: 有人说那个叫输送带，那个不叫过山车。
0: 输送带。还有人说，他说目前呢，省会的淮安路太行大街附近的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啊，堵车特别厉害。他说接孩子的已经把这个快车道都堵死了，都占了。
1: 三哥说，听老人言说，今年冬天雨雪天气多。依据是什么？我们先立此言，不能讲为是吧，先放到这儿啊。我们今年感觉一下，看看是不是。
0: 还有金溪他说我们这儿管东楚山药的那个像井的东西叫山药窖。
1: 对，是窖，都是窖，都是叫窖，就是用于储藏食物就叫窖。
0: 对，还有人说都是新料，他说刚才那位朋友啊，听友说的那个盾呢是农村装粮食的一种器具啊，他说你猜的是对的。他写的那个炖肉的这个炖呢可能写法不太对。就是不是那个写法，但
1: 是人家音是对的，
0: 但是有地方叫盾，
1: 应该就是
0: 叫
1: 盾，
0: 就
1: 咱们这个不懂的就给人曲解意思了，还说人家错别字儿，
0: 反正就是盾的意思。还有好多朋友啊也发来了语音啊，我们听一下啊。郝建波这位朋友啊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4: 现在这个季节栾树开花了，特别的好看，它那个小花是有点黄色，像桂花的味道。
0: 他说什么树开花的？
1: 我就是没有听清。
0: 我们再听一下。他说他因为声音有点小。
4: 现在这个季节，栾树开花了。
1: 栾树
0: 是什么树啊？
1: 栾树
0: 又是我们的知识盲区。
4: 有点黄色，像桂花的味道，
0: 有点黄色。
1: 栾树就是很多树我们见过，但是我们叫不上来名字。
0: 反正是我的知识盲区。这位朋友，你可以再详细描述一下。
1: 是不是一个木头的木，一个就缘分的缘，把绞丝换成木字旁？不知道。
0: 我们再听听金鹏啊，看看他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4: 还有人给扯的。
5: 没，刚收下来的棒子没有脱粒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叫棒子抓棒子抓的，然后他装起来那东西叫剁，装剁。在棒子脱了粒以后，然后存棒子叫装炖，那个叫炖，凉汤凉炖凉炖的，两个不一样，两个。
1: 哎，他字
0: 比较严谨一些，
1: 他字儿多，我觉得应该要信他。
0: 我们再听听还有呢。
5: 这个装剁的话是为了让棒子更干，就是没脱粒之前，刚收下来棒子抓的时候，整个的棒子让它干燥了。然后装剁嘛，装剁是为了让棒子干了，然后棒子在出了粒以后，然后装了这个叫炖。
0: 装炖。
1: 我觉得咱们一开始的理解，要按照这位朋友的解释，其实也不算错的离谱，对吧？一开始叫啥？
0: 装剁，
1: 就是、
0: 啊、一开始装剁、后来装炖。
1: 我们坐在高高的
0: 谷堆旁边，
1: 也不是谷堆旁边
0: 堆。
1: 我理解他那个意思，就是装剁是为了风干用的，把它放在一起，对吧？风干，然后装炖是为了凉储用的，储存用的，是吗？
0: 储存用的，还有春天，我们听听啊，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6: 这个玉米脱粒机早就有了，人家卖的时候是不带轴的，存一年，然后东北这边卖的时候一卖都多少千吨，多少万吨，多少万斤的那种，一天那脱粒机放到那儿，插上一放出来就是整。
0: 多少千吨，多少万吨，
1: 脱粒机
0: 几千吨几万吨啊、
1: 哦！
0: 还有幸福安康，我们听一下。
7: 我今年就在老街院子里边种了两棵树，一个是银杏树，一个是石榴树，然后石榴还长了一个，结果了，马上要摘的石榴了，正好。
0: 真好、它不是两棵石榴树或两棵银杏树，
1: 这就是那个叫什么朴素文学，它讲的就是语言很平实，但是你特别想跟着他的语言描述过去看一看。
0: 有人说了，他说那个织布的棉线呢，怕热，比较容易断，所以说在那个地印子里面呢，比较潮湿，就比较容易纺织所以要在那个地印子里面去织布，
1: 保持它的湿度，是吧？谢谢大家。就是我们总是说好像很多东西都忘了，都不懂，对吧？在新浪都以为棒子是长在什么树上，
0: 那倒不至于
1: 啊、
0: 没那么夸张
1: 啊、这就是有待于我们这种就一路的传承下去吧。你看今天现在聊起来，咱俩差不多，
0: 对，
1: 就是谁也不比谁懂多少。就谢谢朋友们的参与，也让我们知道好多东西原来是这个样子。只要我们有声音还在传播，那这个传统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记忆啊，应该是不会断的。
0: 还有人说，他说人家说那个树叫栾树
1: 啊，我知道，就是
0: 栾树，它的音特别小，我没听清。
1: 我就觉得应该是栾树，因为
0: 栾，
1: 你们知道有一个歌手叫栾树吗？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他是好八卦，他是王菲的前男友吗？我还挺喜欢他的。
0: 我们听听啊，他这个又发来语音了。
8: 栾树，因为在开车，噪音比较大。
0: 栾树，他又发来一遍文字了啊。
1: 栾树，这北方还挺常见的。
0: 还有人说，他说那个，炖啊，也叫炖圈子啊，是用
1: 对，铁丝围了个圈。
0: 金梢它是编制的啊，也有用那个铁丝网焊接的。
1: 金梢又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是一种金属吗？
0: 不是，它荆棘的那个金。金梢，
1: 所以它是一种植物来的，藤蔓植物是吗？
0: 对。金梢，它是用金梢编制的，也有用那个铁丝网焊接的。
1: 文字好伟大，就你看到文字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有人说朴树知道，栾树真不知道啊，这对仗还挺工整的。

0: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产品质量、
10: 汽车三包、食品
12: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一听啊。哦、好多人参与互动啊，姓樊康这位朋友。
1: 记得小时候收棒子，那会儿还没有收棒子的机器呢。然后我十几岁，带着我几岁的妹妹，然后收了四五十斤的棒子，然后把那棒子秸秆给砍倒，砍倒之后，然后把棒子给扣上来。那会儿就我带我妹妹，我爸上班，然后我妈那会儿开着小零食铺，东马。
2: 啊、
1: 哦，
0: 嗯，
2: 哎，就是。我听他讲起这个故事来，我就觉得两个兄妹当时挺不容易的。但是我挺想采访一下当事人，就是你看，等你说出来，我们也觉得哇，孩子好懂事，好辛苦。就是你当时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在干这个事儿？
0: 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哦、他我听他说，他说他刚上班，就是那时候、
2: 啊、是十几岁吗？
0: 但那个年代，我觉得上班是不是工作早啊？
2: 哦，
0: 好多人可能十几岁那个时候就
2: 上班了。那你应该的，你能、
0: 他说他刚上班嘛，语音当中。
2: 您当时是说他刚上班吗？
0: 刚上班，
2: 你家里头顶梁柱了、嗯，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敢想，对吧、嗯？十几岁去收几亩地的棒子，那不敢想，嗯、不敢想。
0: 还有听涛，我们听听。
2: 嗯，
3: 他刚才说的是栾树。
0: 嗯，栾树
3: 不是什么袁树，是栾树。
2: 哦、对，本人也现身说法了。嗯、我们甚至都说都提到了，就栾树的媳妇儿，
0: 对
2: 谁、嗯、这个事儿
0: ？A 语，我们听听。
2: 嗯，
3: 2992，我刚才那个字发错了，就是庄顿，梁顿的顿。
2: 啊、
3: 哦，
2: 不纠结了，没事、嗯、我们大家都理解意思了。啊、嗯，可以可以，不纠结了。
3: 我是河北威县的、嗯，我们这边正在收玉米。
2: 啊、
0: 哦，位于威县的正收玉米。
2: 这两天正是收玉米的时候。
0: 嗯，还有陈吕，我们听听。
4: 王哲，他在新疆说的秋天收小麦，就秋天收的小麦，东北的小麦就是春天播种，秋天收，不像咱们这个是、
2: 哦、东北那边不一样。
4: 秋天收完玉米以后播种小麦，秋天种上播种以后春天收小麦。东北那边都是东北那边种小麦都是春天种，秋天收。
0: 可能土地肥力不一样，是吧？黑土地，人家一劲儿、
2: 季节气候也不一样，
0: 对，播种，然后秋天就能收获了。
2: 坚持说放假了出去玩啊，莫待身衰思远阔，且趁年少揽山河。一看就说这话都岁数小，你知道吗？你这是大学生吗？就一有假期就出去玩你知道成年人有多少的，对吧？不得已吗？
0: 但是我朋友圈里面也有带着孩子这个放休假出去玩了。不知道人家反正把假请下来了。
2: 你问问他开心吗？就是一个成年人带着孩子出去玩，你问问他享受吗？
0: 因为他们家孩子今年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然后我看他朋友圈应该是带孩子去北京了去国博、军博，然后转了一圈。
2: 我绝对不羡慕他。
0: 我觉得可能是孩子喜欢。
2: 对呀、
0: 因为他应该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不太想去逛这些地儿。
2: 亲子游
0: 肯定是孩子想去。
2: 你就想吧，亲子游选的地点只有孩子喜欢。你说哪一个成年人说，哎，没事，我们去是吧？逛一逛博物馆。
0: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不是一开始问到一个问题吗？说我们以后会不会回忆现在？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一定回忆，但是孩子有可能会回忆。
2: 所以不是说回忆的哪个年代，而只是回忆的童年。
0: 对，就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幸运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孩子他能跟父母说我想去干什么，我想去哪儿，然后父母大多数情况也能满足。不像我们小时候根本不敢跟父母说我放假了，我想去北京玩一圈。
2: 不，我觉得不是不敢说，是你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对吧？我们不知道可以提这种要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去外地玩这件事情。
0: 不知道可以旅游。
2: 对。
0: 不知道这个能有旅游的选项，但是现在小孩可以啊。
2: 所以说他们只是知道的多，并不代表着他们就一定幸福。你看，你比如说你说我想去掰棒子，你家人应该也会同意吧？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再讲一个小时候的事儿那两位主持人呢肯定没有经历过。他说我小时候呢经历过这个公社大队他说那个时候呢会通过大喇叭广播通知大家呢去大队领菜。他说我跟表哥呢拿着这个菜篮子去领菜，领了两个茄子，两个西红柿。他说回来路上就直接被我们吃掉了。他说那个时候茄子生吃还挺好吃的。他说个儿呢也不大。他说不像现在的茄子个儿都特别大。
2: 让吃吗？家里头就
0: 直接生吃茄子。
2: 这不是全家人的口粮吗？
0: 对
2: 啊，不是生不生，就这是全家人的口粮吧。对吧？你就是有那个什么合作社那个年代，
0: 对，
2: 哎呦，至少得70年代，
0: 估计可能得被家里边人说一顿，对吧？回来路上就把领的这个菜都吃完了，还有人说，他说我们行堂大枣熟了小时候村里面呢和我们这个口头山上全是
2: 那个山叫口头山，是吗？
0: 口头可能是吧，口头镇我知道，口头山他说山上全是这个大枣行。

0: 塘，哎，邢台有地儿就叫口头嘛，
1: 哦，
0: 对吧？啊，我觉得应该是啊，口头山上啊，枣。嗯，
1: 还有人说，我41了，我不年轻了，我带俩12岁的娃娃，哦，要出去旅游是吗？
0: 嗯，
1: 行吧，那希望你能够享受这趟旅程。
0: 他是不是就刚才说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秋假的？
1: 不是，
0: 哦哦哦，
1: 他就吟诵了一首诗，那个啊，莫待身衰思远阔，且趁年少揽山河。哎，你真棒哈。
0: 那你看还有人问的说高速啊中秋免费吗？嗯，中秋节高速是免费的，但是马上要到来的11啊是免费的
1: 啊，
0: 就是9月30号晚上24点以后啊下高速的话就免费了。
1: 我们来分享就编辑给我们的最后一组信息啊，就这个点的最后一组信息啊，你看他说明天就是中秋了，应该可以看到月亮，因为今天晚上是有小雨，明天晚上就晴见多云了。
0: 嗯，
1: 哎，没准就可以看到满月了。
0: 对啊，明天白天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有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27度啊。后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温度呢是18度。后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27度。
1: 嗯，还有智慧双方说到的路况，石家庄云龙大桥南向北堵车，说附近应该是有演唱会有演出。
0: 嗯，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提前祝大家明天中秋节快乐，再见，
1: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

0: 各位好，这里是992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来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刚才呢我们的场域编辑鲁哥还提醒大家呢，说啊今天啊这路上特别的堵。的确，因为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了一下省会石家庄啊，像淮安路啊、和平路啊、还有环线呀、包括复兴大街，目前呢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1: 北三环上都堵了。
0: 哇呀，真是啊。包括呢复兴大街现在呢是双向的两个路段都出现了拥堵，比如说您要是去机场的话，您一定要注意了，机场这块也特别的堵。还有呢就是目前复兴大街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头到这应该是过了玉华的这个白佛隧道了，是在学院路这个隧道这个地方吗，出现了拥堵。然后前方的堵点呢应该是出了南二环，应该是南二环和复兴大街互通的匝道辅和主交汇的这个地方，这是北向南。南向北呢大家一到南三环就走不动了，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南三环这儿能不能走到辅路，从辅路来通行，因为前方的堵点呢是在昌盛路的这个桥面上，这是南向北的行驶方向。
1: 同时呢要特别提示大家，今晚的24点油价上调的窗口到来，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了通知，经过调控之后国内的油价正式上调，调控之后汽油柴油每吨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折合到零售价格，9号汽油一升涨3毛1，9号汽油一升涨3毛3，0号柴油一升涨3毛3。
0: 我省的成品油价格呢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调整，9月24号的24时起呢，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是395元和385元，这样折算下来，我省呢目前92号汽油会涨到每升8块6毛1，95号汽油呢是每升9块09分，0号的柴油是每升8块3毛1，89号的汽油呢是每升7块9毛8，负10号柴油是每升9块2毛2。那这个呢是目前的最高的一个限价。
1: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醒大家，如果昨天能加油大家抓紧时间去，如果今天呢大家知道油价上涨之后呢加油站可能附近会出现一些拥堵，稍后大家路过哪个加油站发现车不多，也可以互相之间来通报一下加油站的最新的消息。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吧，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省内环京津省会重点城市的高速上车流量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出京出津方向的车流量比较明显，那在这里提醒大家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路段现在已经开始管控了危险品车以及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尤其是首都环线高速，现在在主路上与京台高速互通的位置，去往涿州方向进行了管控，禁止车辆继续往前通行，所有的车依然需要绕行一下京台高速来通行。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事故情况。目前在宣大高速上花烧营服务区附近19公里处，去往大同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京台高速是在沧州服务区附近196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大家行驶到事故点位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主路现在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另外也要特别提示大家，中秋节小长假高速公路对于小型客车并没有免费通行的政策，要正常收费，国庆节假期高速公路才对于小型客车有免费通行政策。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中秋节假期大家出游的路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详细介绍。天天你好。
3: 大家好，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儿呢首先要祝大家中秋愉快，阖家团圆啊。天气方面呢，今年的中秋节是遇上了下雨天，今天晚上除了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是多云见阴之外，其他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 沧州北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仍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预计27号雨区将会转移到东北部，降雨频繁，走亲访友或者是外出游玩呢，都要随身的携带好雨具，并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也会有波动，像是石家庄最高气温在未来几天呢，都会是在25-26度上下波动，最低气温则是稳定在18度附近。总体来看是白天体感舒适，早晚偏凉，昼夜温差大，一定要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很有可能呢，在8月15的时候，我们举头望月会云遮月，但至少呢，随着下雨的到来啊，可能会浇灭这两天的高温天气。昨天好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气温哪像是已经到中秋的这个气温了呀？所以说节庆这两天呢，也提醒大家，第一呢，有可能会下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第二呢，就是这个气温会有所调整，那早晚出来的时候记得添加一件衣裳。
1: 哎，千万别像我一样感冒了，很难受。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我刚才出字谜题不小心把答案都一块出了，然后我赶快重新发一下。今天的第一道字谜题是十字尾巴弯弯，算算数目少三，猜一个字。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最新发的这没有答案了，
0: 赶紧撤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哎。
1: 然后还有听众说中秋聚会准备要喝点啊，但是提醒大家，喝酒之后就不能开车了啊，咱们能省点就省点油吧，而且油价也要上涨了。
0: 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言归正传还说呢，说哎呦，今晚汽油要涨价呀！您才知道啊，这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个提示呢啊，打预防针呢，也就是您一定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能把油箱加满的就加满。还有呢，有一位听友说，哎，我想问问咱们鹿泉的听友，那边下雨了吗？您这么关注那边的雨情，估计下也不是很大啊。鹿泉的朋友有吗？92晚高峰的听友帮忙回复一下，鹿泉有没有下雨？
1: 稍后大家在出行路上请注意啊，今天的晚高峰流量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大家如果想要出发之前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再出门，以防你堵到路上之后干着急，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和信息。
0: 对，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做一个热心肠，如果您已经被堵到路上了，或者您看到对向车道，哎呀，那车辆怎么那么大呀，拥堵比较长，那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发一个信息提示一下大家，可以绕开拥堵的路段。发微信的话呢，您就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这里呢不仅文字语音还有图片还有视频的信息都可以。
1: 稍后呢九九二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也别忘了我们的九九二打卡留言帖，您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在这里啊不仅呢可以趣味答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路况。
3: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
12: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心疼大家，今天在晚高峰的时候您在路上行车可能真得多等一会儿了。我们的节目来陪伴大家，同时呢还有大家相互的提示。我们来看一下哪儿当自强，他说在石家庄的西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就在和平路这个地方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确啊，今天的西二环呢其实也堵起来了。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是北行方向，就在交通事故的这个位置，堵点的这个位置，和平路的桥面上，后方呢一直堵到了淮安路的桥面这块呢，是堵得比较凿实的。再往后呢，车辆比较大，但是呢能行动起来。这是西二环南向北的行驶方向，而北向南呢在两端有堵点。首先我们来看北端，从北二环拐过来之后，您就发现走不动了。然后前方的堵点呢是在北苑街道的桥面上，还有呢就是在南端。南端目前呢，您往南走，走到新市北路的桥面，您发现这就走不动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您要拐到南二环拐不过来。现在南二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呢，前方一直堵到了滨河街的桥面，所以说这一长溜的拥堵，等于是一直堵到了堵过了南二环，堵到了西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
1: 小悟空说环路的西向东从友谊大街开始就开始堵车了。还有男人大自强说西二环的北向南和平路这是有交通事故，今天呢在节前的晚高峰的出行，路上的交通流量压力会非常大，大家尽量啊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不要来回的乱变道，确保不发生交通事故，这样呢才是最安全快捷的道路。
0: 刚才有听友在问路权下雨了吗，谢谢我们这位一棒子啊，他说鹿泉区政府的这个地方，反正目前这儿是没有下雨的。明白您的意思，把这个点位说得很清楚，因为十里不同天是吧。现在呢鹿泉区政府这个地方没有下雨，那有比如山前下雨了吗？我们的爆肚寨附近啊，大家如果知道要帮我们回复一下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边是邢台的听友三乐，他说邢台小学放了13天假，现在呢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1: 然后
0: 这个提前把孩子先放老家，因为中间咱们还得上3天班呢是吧，你这个中秋节三天了之后回来还得再返岗上3天班，然后才是我们的国庆假期。
1: 虽然呢这个中秋节和国庆假期中间隔了3天，但是两个假期的高速通行政策也不一样啊。这位还在关心中秋节高速小车免费吗？中秋节假期没有免费的政策，只有国庆节的假期这个7天才是免费的。所以说呢中秋节假期大家上下高速的时候，如果有 ETC 咱走 ETC 车道，如果没有 ETC 咱还要正常的领卡交高速费。
0: 还有这也是准备把孩子给送回老家吗？他说刚开完会放假直接回老家找我妈去。这个孩子要送回老家您也得回家哈，找爸妈。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互相的提示。快递小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说，我在曲阳桥这个地方呢，目前曲阳桥这儿啊，曲阳桥镇这几个加油站不排队。
1: 看来啊前几天我们都一再提示大家这轮的油价呢有可能是大幅上调。今天这个调的幅度没有预测的那么高，今天预测是要一升涨4毛多。为什么呢？是国家展开了调控措施，调控措施之后啊，它上涨的幅度就受到了限制。上涨具体的每升的价格呢，咱们河北92号汽油是一升涨了3.2毛，刚才我俩还算了一下，95号汽油一升是涨了3.3毛啊。
0: 好嘞，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呢，家有贤妻还帮忙分析呢，说今天北国西悦城这儿开业，哦，这是不是也造成西二环那边拥堵的原因呢？

0: 因为这儿又有一个西边省会石家庄西边的这么一个大的商圈开业了，所以好多人呢都非常的开心啊，然后过去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哦，原来是24号哈，对，25号才是那个奥莱，啊，对，沙之船奥莱的2期，
1: 嗯，
0: 啊，这俩应该是错开了啊，一个24号，一个25号，我怎么记得都是25号啊？
1: 正好都赶上了中秋节假期啊，大家呢也都可以去逛一逛一些新的商圈。
0: 好嘞，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带来的语音，这位语音说了什么呢？严泽。
2: 堵车其实都是好多龟速的影响了堵车，开得慢还占着快车道。
0: 开得慢还占着快车道。大家啊，就是您开车的过程当中，您一定要对自己啊有一个准确的这么一个衡量，到底我的车技好还是不好。如果要是车技一般，而且呢见到这个车速比较快的比较紧张的话，咱们就尽量往外边的车道靠一靠啊，这样在路上呢也不会吓您一跳。还有刚才 Fly 在路上吓了一跳，他说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啊要是去不熟悉的地方，您干脆就把那个导航打开。刚才呢在石家庄的复兴大街上，有个车在最内侧车道突然就踩了刹车停在那儿了，然后他直接从最内侧车道强行堵着后边的车拐到了最右边的拐北三环的辅路上去了。他说这样多危险呀，后边的车差点就撞上去，说他当时堵了一长溜的车。
1: 如果呢大家在假期您通行了一些不太熟悉的路段或者是高速的一些口啊，您错过出口之后一定要将错就错啊，您不能在这连续变道的情况之下给其他车辆造成安全隐患。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不得，他说玉华路的西向东接近建设大街的路口是有交通事故，而且这些路段也是繁华路段，大家稍后要走玉华路西向东建设大街路口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0: 就在我们这单位附近是吧，我看了一下后方呢已经一直堵到了修门街的这个路口了，所以这一块儿哈，大家看看如果能避开您就尽量的避开，就别走玉华路了，这一节是因为事故的原因造成的。还有崔先生车亏电需要大家来帮忙，他位置在红旗大街，石家庄的红旗大街古运广场的停车场，如果谁在附近，他是一辆黄色的大众车，您可以呢先给崔先生打一个电话，以免过去您找不着，183-4881-5595，183-4881-5595。
1: 这位听众朋友说，高运大街上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在高运大街没有办法上北三环往东走了，可能是大家走北三环准备要走黄石高速车比较多，而且呢在北三环的西向东从体育大街的胡同桥就开始堵车压车，从高运大街这上不去，那您看看能不能走北三环的辅路，你走下道怎么从下一个路口再上到北三环来通行，有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大家给高运大街上不去北三环的车主来提供一下绕行路线。
0: 我们这位听友也被堵到复兴大街了，他说复兴大街咋了，怎么这么堵啊。现在我们再提醒一下听友啊，如果您选择复兴大街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走的会非常快，毕竟是快速路嘛，而且呢它也是直接通着石家庄的北收费站和石家庄的南收费站。但是现在呢复兴大街有几节特别不好走，刚才我们说到了北向南的行驶方向有两节，一节呢是在华安东路的这个地方，华安东路然后呢您上来了之后啊，北向南行驶方向一直呢到大约是正定的东门这个地方吧，那目前这一段不太好走，就是大约赵云庙这边，就是东门这块，目前呢北向南有一些不好走。另外呢还有就是您继续往市区方向走，您一过了玉华路了之后再往南还是同样不好走，得一直呢过了南二环和南二环互通的这个匝道的这个位置，这块呢才能恢复畅行。而复兴大街的北行方向我们刚才说到了一进南三环就走不动了，前方呢应该是在这个大约是在方切路的桥面上，这是南向北的行驶方向。另外南向北呢还有一节，就是前方呢大约是在龙兴路这个地方，因为好多人可能是走复兴大街从龙兴路这儿下来，然后呢再拐到城东街，所以说龙兴路这块是一个堵点，后方呢一直堵到了滹沱河大桥的桥面。
1: 前些的晚高峰交通流量压力出现的更早一些，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会很长，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提前关注最新的路况，1616传递的语音。
3: 过龙路北边大街一路过来到西三环没有下雨啊，路权。
1: 他在路权。
3: 山里再也没下雨。
1: 还行，他这一路没下雨啊，路权的翠柏大街卧龙路这一路走没下。王鹏涛。
4: 9922报告路况，报告路况。这个中华大街收费口这儿往市区走的方向。这个匝道上两山相撞，一车翻了已经。
0: 哎呀。
4: 中华大街高速公路正面口这儿。
0: 他在中华大街，目前呢，他说高速口这儿有俩车事故，而且还挺严重，是一车侧翻的这个事故。那稍后呢，可能在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积压更多的车辆，建议大家呢不要选择中华大街这个口下高速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大致也帮我们回复了，说鹿泉没有下雨。他说刚才呢，鹿泉爆毒寨，然后我路过了，没有下。现在呢，已经走到了国岭湾，目前也没有下雨。
1: 稍后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就在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小长假呢，这个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才免收通行费。
1: 今晚的24点，油价调整，国家对成品油的价格实施了调控措施。油价今晚24点上调之后，9号汽油，咱们河北的最高限价是8.61元，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10多块钱。
0: 石雄铁路接入10几客专，350公里时速，新线连通石家庄东站，距开通又进一步。
1: 前两天有听众朋友问的，清苑街这块是改潮汐车道了吗？真的是这样，石家庄市的清苑街早晚高峰改规则，和平路口增开了潮汐车道，健康路口是禁止左转的。
0: 石家庄地铁4号线动通，22.43公里，20座站，预计2027年通到东园东路。
1: 准备考研的考生请注意，2027年考研时间敲定，12月19号开考，10月15号开始报名，研招网一站式可以确认信息。
0: 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纳入教学计划，分学段安排。
1: 今年中秋17的时候月亮才圆，月亮最圆的时候是9月27号的凌晨的0:49，是10年来唯一一次在17的时候月圆。
0: 另外12年等一回啊，中国女子羽毛球队3-0战胜日本，亚运女团金牌是霸气回归。
1: 九点晚高峰之生活才知道，我们来关注最新出的手机小米18 Pro 透明特别版，9999元起，雷军发出惊艳亮相，网友回不买，到底买还是不买？大家稍后也可以展开评论。
0: 回答的也很干脆哈。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关注月饼卖不动吗？其实呢是高价礼盒退潮了，平价自食超送礼，低糖搜索涨了320%。
1: 前两天大家说有个省钱的攻略，自己买那个礼品盒，然后再买一些这个稍微品质好点的散装月饼自己装进去，一下子省了不少钱。另外 AI 把数学题全做对了，为啥还得学数学呢？院士张继平详细的解读这一问题，说思考这一步是 AI 替代不了的。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期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0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5: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6: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5: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17: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

0: 心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电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0: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4: 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真的不是很乐观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及时传递的语音路况吧。
5: 就是总结一个字，就是堵，走哪儿哪儿堵。
4: 是啊，别说堵了，说堵堵心是吧？咱听听大家怎么说。
5: 说说放假的事儿，大家也畅想一下。
4: 对对对啊，
6: 七十一辆车，北向南，四平大街辅路，到这个学院路口，有一辆车占了右转车道，到路口了不右转，绿灯放行之后。强行加塞到直行车道，
5: 这种最可
6: 能右转车道过不去，还容易发生事故。
4: 你报关他车号，我刚才没听清，他说了吗？
5: 批评一辆车没提供车号。
4: 对对对，咱们可以曝光一下啊，就是像这种啊，大家都堵，本来呢这心情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急躁了，我们再平和的心态，如果再遇到这样加塞的车，可能谁也淡定不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曝光他。要不我们再来听安康。不是安康，我们看看一下，这叫彭涛。彭涛，我们来听一下彭涛的语音说了什么。彭涛，你堵到哪儿了？我找不着你的语音了。彭涛，我们一会儿找一下再放他这个语音吧。找着了，好。
7: 9692报告路况，报告路况，这个中华大街收费口。
4: 这个是刚才我们已经放过了，是吧？
5: 有交通事故，而且有个车已经撞翻过来的。
4: 我们再来听听周周。
8: 刚刚从西二环由北向南路过。中山路赛跑口的时候，一辆车发生了追尾，在外侧第二车道。但是那个赛跑口经常有一个交警在那儿待着呢，应该能很快的处理完这个事故。
4: 谢谢周周。在中山路口这个位置，您说的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在中山路这个事故。刚才我没有听太清，我们大家再来
5: 听一下。没说
8: 方向。刚刚从西二环由北向南。
4: 北向南。北向南中山路口这儿有个事故，而且呢他说一到高峰期这儿会站一个交警，所以呢交警在呢可能会很快就处理完。我们看了一下西二环，刚才我们还说呢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呢堵到了新石中路的桥面上，但是后方目前已经堵到了中山路的桥面上。就是西二环大家北向南，您在中山路的北边其实也不太好走，因为从北二环拐过来之后有一节嘛，不好走。但是这边还好，就是车辆大还能走开，但是一旦到中山路的话您就走不动了。然后呢前面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的一直拐到南二环，再继续往东，然后到滨河街的桥面上才能恢复畅行。而且呢继续再沿着南二环向东方向的话，您到了塔坛的就平安大街的这个桥面上又出现了拥堵，我们不建议大家走这个西二环南二环了。
5: 今天下班之后将会迎来中秋节的3天长假，路上的车辆大这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尽量别发生交通事故啊，咱注意行车安全。这位释怀说，南二环的东向西接近建通街出口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后方呢有排队压车的情况，这个事故车后边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过了这个事故车的点位，在南二环东向西就不堵了。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别再发生事故了。
4: 这是释怀给我们带来的南二环啊，我们刚才只是说南二环向东了，现在呢向西的行驶方向的确因为这事故的原因，我们看了一下南二环东向西也出现了堵点。除了这个堵点之外呢，其实后方转角的地方，也就是您从东二环转过来之后往前走，在塘沽大街的桥面之间这块也是不好走，估计是两股车流从县公路上汇过来的，还有东二环拐过来的，所以呢这儿出现了一个拥堵，多一些耐心。除了南二环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这位齐先生，他在石家庄的建设大街呢，哎呦这商圈周边肯定不好走啊。他说长安公园建设大街由南向北右边向南大堵车，到底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啊？他说然后呢玉华路建设大街这块地方也是大堵车，然后玉华路呢一直往西走目前也大堵车，您看您走哪儿都哪儿堵啊。
5: 另外玉华路建设大街刚才西向东还有一起事故，不知道现在清澈了没有。
4: 对，但是他走的向西他说也堵。他说再往前看我就看不到了呀，他说感觉熬粥呢，八宝粥。
0: 傍晚5:30

0: 半点导航。
1: 前几天我们就一直给大家预测啊，在中秋节前的这几个晚高峰一天比一天堵，到今天这个晚高峰将会迎来中秋节前的一个路况晚高峰的峰值。今天的堵车的时间出现的早，而且很多路段这个堵车的强度、排队的距离也比较长。有些朋友啊，没办法，下班之后就等着要回家，或者说回家要接上家人之后再往老家赶，所以说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
2: 猫头鹰他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他说我刚下班，我准备往回走，结果一看哪都堵，算了算了，我等会儿才回家。在单位再加会儿班也行，这也是一个办法。平台生活就被堵到石家庄的友谊大街北三环这个地方了。他目前呢，友谊大街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到北三环这儿，他说车流量挺大的，目前这块也已经堵车了。
1: 心随染动说西二环的南向北也堵车。西二环确实南向北，您从南二环转到西二环，南向北就开始缓慢通行，您需要往北接近和平路之后再往北一截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那这一段的西二环也快走到头了，马上就要转到北二环了。到北二环之后呢，您小捷还是比较好走的，一直到中华大街的西侧，但是北二环西向东中华大街互通这块西向东的方向堵了一段，您需要往东过了百灵庄附近，在接近运河桥附近才能够变得畅通起来。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呢，他是在廊坊，他目前廊坊的香河大香县潮白河大桥目前呢是北向南也有拥堵的情况。还有彭龙，欢迎回家，别人放假啊，你现在开始回来了，您的假期结束了是吧？他昨天从长春连着开了十几个小时开回来，今天白天歇了一天，可算是歇过来了。晚上出门串串亲戚，明天呢，在家再歇一天，后天就又得开始加班了。哎，您这正好是错峰出行是吧？大家放假的时候呢，您加班，然后呢，大家都上班的时候，您再出游，这样的话呢，错过拥堵的路段。但是啊，提醒您，下次再这么开长途的时候，不能一口气开十几个小时啊。如果说那车没歇着，说人啊到这个服务区换一下，这也还好。如果真像你说的，自己开了十几个小时，这太不安全了。
1: 此外呢，如果您堵着车啊，司机朋友不能使用手机，坐在副驾驶或后座上的小可爱们，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猜三位数字，猜对了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在中秋节前今天的18点是节前的这一次抽奖，18点的基础奖金是500元，等着您来赢取。您发送好运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猜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赢取500元的现金奖励。今天晚上油价不也要涨吗？正好给您的油价来点补贴啊。
2: 对，距离呢我们18点开奖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吧，大家没发数字的，今天还没有发的，您抓紧时间把数字发到我们的抽奖池。怎么进入抽奖池呢？您就是在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了。另外我们啾啾二晚高峰呢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就是由啾啾二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2瓶玻璃水，也给您备好了。但是呢，您得参与到我们啾啾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这个趣味答题或者是路况提供啊等等，您在这里留言才有可能抽取成我们的幸运听众。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呢？您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的关键词就是晚高峰，或者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下班打卡也可以找到。我们来看一下呢，在我们的这位打卡留言帖上，悠悠哈，他的建议，他说晚高峰咱们多放点经典的歌曲吧。是，今天路上堵的朋友比较多哈，所以说呢稍后我们多放点歌轻松一下。
1: 先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在这个中秋节假期，很多地要下雨，石家庄明天是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
2: 再来关注明天承德的天气，是阴天，14到25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1到25度。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
2: 明天廊坊阴转多云，18到26度。
1: 保定阴转多云，16到26度。
2: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
1: 衡水多云，19到29度。
2: 邢台多云，17到25度。
1: 邯郸多云，19到27度。
2: 北京明天是多云的天气，19到25度。
1: 天津小雨转晴，19到26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18到22度。
2: 山东济南多云，17到26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9， PM10 的指数54，空气质量属于良
2: 好。听歌之前我们先来再听一下听友的信息，听友的声音。
3: 这是292中华大街金石中路往南，然后右侧车道上有一个事故，所以说后方特别特别堵，
2: 特别特别堵。 然后中华大街往南新石中路这个地方有事故，
1: 而且这块也是临近石家庄火车站啊。
2: 对，现在啊，我估计啊，火车站周边肯定也挺堵的，这要坐火车走的，然后呢有去接站的，所以说如果您要去接站哈，包括您要去赶火车的话，都提前打出足够的时间的富裕量。
3: 对啊，我本来说出去看看天气呢，我开车到小区门口看了一眼，我又掉头回来了。我还是骑电动车出去吧。
1: 骑电动车出去。
2: 哎，太对了啊！或者说，您要是觉得走亲戚啊、访朋友啊，需要带点什么月饼啊、礼物啊什么的，我们呀也可以选择公交车或地铁。但是公交车在地面上它不也堵吗？坐地铁吧。而且今天晚上9月24号，地铁呢晚上它还是要延时到末班车，就是首发站的末班车会到11:30，所以说坐地铁也挺方便的啊。然后静心有一个建议，我们来听听。
0: 从正定新区到石家庄市区，可以选择走太行大街，一路畅通。
1: 哦，太行大街比较靠东边了，建议您可以绕这个离市中心稍微远一点的这些路，相对来说会比离市中心近的这些主干道稍微好走一些。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Here we go，
4: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接下来晚高峰，您还准备开车上路吗？就是说，虽然啊，今天呢提前预测了一下晚高峰呢是堵车，很堵，特别堵，巨堵，暴堵，堵到不行。但是刚才路过了很多路口，都看到有交警叔叔在指挥交通。很多路口啊，尽管车多，大家还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
7: 对，
6: 希望大家到这些路口也遵从一下交警的指挥啊。
7: 他说，尽管晚高峰还没有结束呢，你也不敢预测到几点结束吧？所以呢，他预测的只是啊，他整个的一个风谷和风。这个要干什么？封底是吧？什么时候呢？他说现在晚高峰堵车应该是一个低谷了啊。然后呢，接下来是很堵，然后再往继续往上特别堵，然后是巨堵还是暴堵？那我们的交警同志也预判到了，所以说呢，目前啊，这个各个路口都有我们的交警在指挥，也希望大家呢，在众多的车流当中啊，您一定要遵从交警的指挥。我都担心是不是我们的交警同志会埋没在这众多的车流当中，大家看不到他呀。还有刚才。才能彭龙也说了，他说没有没有，他说我一个人要开10几个小时肯定不行，我们是3个人，我跟我爱人还有我父亲啊，我们3个人轮着开，但是他坐车他也累啊。你说的太对了啊，我不管是坐车还是开车，只要是长时间的旅途跋涉的话，那肯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今天好好休息休息吧。
6: 目前的晚高峰呢，有听众朋友给大家一个思路啊，说是主路上堵，大家可以尝试走桥下的辅路，尽管要通过一些路口的信号灯，但是要比墙上好走很多。赵磊走了西二环南向北的辅路，说桥下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如果在西二环桥上堵着的朋友，您可以尝试下桥走桥下的辅路。
7: 这位听友他说，怎么单位门我都出不了啊，这么堵。那看来您的单位是在一个主路上吗？
6: 在 CBD 在繁华街区、
7: 对对对，这个有人说了，说不在 CBD 也堵啊，小街巷估计也都堵了啊。然后这位呢，他说我是准备待在单位待到9点，我就不信9点路上还会堵吗？
6: 9点有点太晚，大概8点吧。今年往常高峰时段截止到7点差不多，今天的预计到8点多，应该是差不多车流应该最高峰就过去了。
7: 但是我们992陪伴大家呢啊，我们接力接力陪伴大家。还有这位听友说，下班了下班了，他说我刚上车，然后打开收音机听着咱们992晚高峰的节目，我一听你们俩说那路况，我就瑟瑟发抖啊，因为我要走和平路，我就怕堵车。和平路今天是比往常堵的距离要稍微长一点，你比如说西向东向 当中我们原来一说就是棉衣桥堵到了中华大街，但是今天呢它可能还得再往后一点点，还没有到水源街吧，就大致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和其他路段啊，就是这种悬殊来比，它已经好很多了。然后您要是走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有两节，一节呢就是从棉衣桥堵到后方的广安大街，还有一节呢就是在这个体育大街的桥面上。这一节是为什么堵起来呢？是因为事故吗？就是体育大街上桥口一直堵到后方的华耀东街或者说是民星河的桥面上。
6: 另外呢，再来听听游侠，他在地图上看这一节堵车了，发了一段语音说
8: 5.5公里，
6: 太堵了啊。然后他用导航先看了一下，5.5公里要走42分钟，将近一个小时，只能走5公里多一点。您预计呢稍后您要从胜利大街转到玉环路，确实真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啊，他说我在石家庄的南三环和复兴大街，他说就这个转弯的地方车流量就比较大了。是的，你要走这个复兴大街的话，我们刚才说到了南向北的行驶方向呢，刚才就是南三环互通拐过来之后就拐不过来，就特别的堵。但是在我们的一再提醒之下，我们发现目前复兴大街南向北的行驶方向从南三环这儿已经表现好很多很多了，现在仅仅就是在博水公园桥面上可能稍微有一些车辆比较大，您多一些耐心，很快呢这一小节您就会过去啊，千万千万别着急，别发生交通事故，别乱变道。
1: 往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中秋节假期和国庆节假期合在一块儿放假，于是呢有听众朋友就误解说中秋节假期是不是高速也免费，但其实呢免费的是国庆节假期，中秋节假期高速并不免费。每年高速对于小型客车免费的假期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节假日高速才是免费的。
0: 在一年当中呢，上半年有三个节日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型客车啊，然后上高速呢是有免费的，然后下半年只有国庆节这个十一假期。而且呢在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李阳也介绍了，从10月1号的零时起到10月7号的20:40，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
1: 再来关注今晚油价调整的最新通知，自上一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之后又出现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油价的冲击，国家继续今晚对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
0: 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计算呢，自9月24号的20:40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
1: 咱们河北省的油价相应调整的通知，汽柴油每吨上调395和385元之后，折合下来的零售价格，9号汽油涨到每升8.61元，95号汽油上涨之后最高限价是9.09元，0号柴油的最高限价8.31元。98号汽油将会由企业自主定价，大家如果在中秋国庆假期要出游的话，提前把油箱加满。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限号的事儿。9月28号起呢，邢台市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到新一轮的限行周期。本轮的限行周期呢是9月28号一直到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周一5和0，周二是1和6，周三是2和7，周四是3和8，周五是4和9。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不限行，公休日呢因法定节假日调休为工作日的不限行。
1: 昨天经过中铁十一局400多名铁路建设者9小时的连续奋战，实行铁路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到石脊客砖石家庄东站的上行岔位，这标志着石雄铁路与石脊客砖成功实现了互联互通，为石雄铁路按期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石雄铁路呢，设计时速是350公里，线路呢起自雄安站，利用在建雄兴高铁至保定东站，新建线路自保定东站向南引出，途经保定市、定州市、石家庄市，新建线路正线全长是156公里。
1: 最新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秦二街的和平路到健康路的一段的这个标线啊，中间的那个标线全都画成了黄色的双虚线啊，黄色的双虚线。大家路过的时候，对于这个车道还有一些问题。目前呢，这个最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已经公布，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结合该路段的车流特点，精准研判、科学施策，实施多项交通优化措施，全面改善这一路段的出行环境，保障市民的安全高效通行。
0: 我们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好多人走到这儿之后啊，说特别蒙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首先我们来关注优化的第一个方面，石家庄的和平路与清远街的路口正式启用潮汐可变车道，早高峰8点到9点供由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分流呢积压的车流，破解路段通行瓶颈，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一定要严格遵守车道通行规则，途经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车道上方的可变车道的指示信号，当指示标志显示红色的叉形的时候，也就是禁止通行的图案的时候，严禁驶入这个潮汐车道，避免呢因为侵占对向的通行空间，阻碍对向车辆正常通行而引发路口的交通拥堵。
1: 此外，新增了禁左的规定，在清二街健康路路口的南侧，在早高峰的8点到9点实施时段性的禁止左转的管控，由南向北方向在8点到9点禁止左转，公交车除外，减少路口车辆相互阻挡，缩短车辆等候的时间。

0: 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地铁四号线的进展。9月23号，随着全线最后一台盾构机抵达北宋站，实现了精准接收，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实现了全线的洞通。这条游走于城市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地下动脉，宣告了主体工程顺利完成。
1: 据介绍，石家庄地铁的四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约22.43公里，共设置车站20座，线路起自玉村南路站，中到东园东路站，沿惠民路、惠丰路、玉祥街、南二环、建华大街、绵河道以及高营大街铺设。石家庄地铁的四号线一期工程预计在2027年将会建成通车。
0: 再来提醒考研的朋友们啊，现在呢，教育部发布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2027年考研的关键节点。初试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正式报名时间您记好了，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是10月9号到12号，每天9点到22点，具体由各省的招考机构公布。
1: 今年研究生报名体验再升级，研招网对接学信网手机软件，考生们直接在线拍照就可以上传照片，在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实现一体化，填信息交材料可以一站式完成，审核通过之后确定考试资格，材料不符的需要按时补交，逾期不再补办。
0: 服务端也有新动作，2026年9月26日到29日，研招网开展招生宣传咨询，所有招生单位在线答疑问。那官方同时强调，以考生为本，畅通举报渠道，建立接诉即办，保障考生的权益。
1: 教育部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的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0: 今年的中秋呢，15的月亮是17圆，9月25号呢将迎来中秋佳节了，也就是明天。那今年呢，中秋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会出在9月29号，但是是在凌晨的0时49分，那也就是其实是在9月26号晚上了啊。这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北京的古观象台专家王玉民表示，这是2026年至2035年十年间农历8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的17。
1: 再来关注接下来有听众朋友传递的最新的信息。有听众朋友在说，南三环胜利大街这个出口已经堵车了，还有听众说绕城高速转中华大街高速口已经堵到匝道上，大家尽量啊在拐弯的时候提前降速，控制一下自己的行车速度。
2: 复兴大街南向北下面的辅路基本上没什么车，
1: 辅路比主路好走。
0: 对，刚才我们就说嘛，说这个因为南三环一过了之后，往市区方向的复兴大街就开始堵起来了，正好这块不就开始有辅路了吗？我们就可以选择复兴大街的辅路。

0: 哎呀，我们这个举头望明月的时候，低头我们不是四顾相识吃月饼啊。我们这位9282在打卡留言亭，他说不着急不着急啊，我把月饼拿出来边吃边等，您等着路况好起来之后您再下班是吧？
1: 有可能路上堵的就堵饿了，把药拿回家给家人的月饼礼盒，自己先在车上吃一块。
0: 对，他说我边吃边等边听着咱们992的节目啊，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啊，我们也提前祝愿您中秋愉快。还有这位光辉岁月，他说佳音鲁军，南二环每个路口基本都有咱们的交警同志。他说我刚才呢路过富强大街这个高架这个地方啊，空中还有咱交警同志的无人机在飞行呢，在看着这个路况呢，尤其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呢会提醒，如果是简易的交通事故，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快速处理，而且呢也进行了这么一个录像，所以说呢可以快速的离开，只要两个人的这个车没有什么大碍的情况下。
1: 绕城高速的正厅口之前中华北大街下来高速口往市区走，说是有个车都撞到翻车了，有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图片，这个车已经扶正，而且拖车已经赶到现场，
0: 太快速了，
1: 有三个交警在现场呢，正在清澈这个车，一会儿这个车上了拖车，在中华北大街下高速，然后进市区就能够畅通起来了。
0: 谢谢胡听众啊，给我们带来这个图片，让我们俩特别直观的可以看到呢目前这块的一个情况。你看就在这个车道后方有这么一个大卡车大货车啊，准备通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哈，胡先生说是胡听众，不太清楚是女士还是先生，他说我刚刚路过，现在呢只留一个车道，那也就只有这一个车道通过是吗？最内侧车道，提醒大家，我们下了高速之后呢，提前变到最内侧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呢已经扶正了，我们真的觉得很快速，而且呢前方那个拖车就在那儿，就准备把它给拖走呢。
1: 还有听众朋友说啊，预感到今天和平路西向东桥上会特别堵，于是他就下来走辅路了。
0: 不行，辅路在这个晚高峰时段也堵。
1: 因为他辅路呢会和九中街啊，还有一些这个地道桥啊，会有一些交汇处，特别是
0: 平安大街那块。
1: 到这个自由港那块那个非机动车也多，然后它辅路呢机非混行也比较严重，所以说和平路绕辅路就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
0: 是，我觉得您要是说不选择这一节的话呢，您可以稍微的往北是吧，您走一节这个丰收路可能也比这儿强，但是您可能会说哎呀我往市中心走不能往北走啊。那我们看一下哈，目前新华路也不好走，目前新华路也出现了拥堵。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山路在中段，就是胜利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一节目前压力也特别的大。平常不太堵的玉华路我们看了一下，从平安大街后方一直堵到了中华大街。玉华路呢西向东的行驶方向拥堵距离也比较长。
1: 还有听众朋友说，刚才说到了青山街的健康路到和平路那块怎么改，就是它那块中间啊它变成了可变车道，您开车的时候您看您前方，它如果是画了一个红叉就不让你那个方向站那个中间车道，
0: 头顶的那个液晶显示屏
1: 如果呢它那个是一个箭头，就是您可以站那个车道，您注意看一下它上方的那个车道的那个箭头和指示标志，以上方的这个标志作为您行车方向是否能站那个车道的依据，不再看地面的通行标线。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路况导航时间，在路上行车呢有及时的路况，随时呢给我们发微信或发到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在大家下班的路上。今天呢，因为是中秋小长假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所以说从五点我们俩一到直播间就发现呢，路上就已经开始堵起来了。今天的晚高峰的车流来得比较早，而且我们俩预判退去的也会稍微的晚一点点。就像我们那位听友说到的，他预测啊，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晚高峰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是我预测呢，他是这样的，就是堵，很堵，非常堵，然后越来越堵。现在呢，应该是到了很堵的一个路段了，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段，晚高峰叠加节前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然后呢，很多返程的出发的车流都涌到路上了。我们看了一下，环线没有不堵的，包括呢，我们的和平路和淮安路这两条快速路呢，现在真的也快不起来了。复兴大街是大家平常的特别喜欢选择的，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中段也就是市区这一节儿北向南的行驶方向，从我们节目一开始这块呢就拥堵，到现在呢还没有退去的意思。看看大家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都收到了什么。阿彪，
2: 中华大街北向南，南三环处是堵得不行，是什么原因啊？
1: 中华大街南三环目前是堵得不行，大家有在这儿的吗？前方是事故吗？
3: 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现在已经压车压到石家庄，石家庄这边那个一道路上堵死的。
1: 刚才我没有听清，您说这个复兴大街是压到哪儿了？北向南，天空，方便的时候您再帮我们说一下。
2: 这边中华大街由北向南到和平路这一段，然后内侧车道发生两车发生剐蹭吧，下到内侧车道，后边堵车也很重的。
1: 后边堵车很严重。现在您终于是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了。刚才我们还说呢，中华大街怎么现在后方一直堵过了北二环了，所以选择中华大街进市区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尽量呢，您就别沿着中华大街往市区方向走了，您到了这个北二环，您是不是可以互通拐一下，您向西或向东，然后呢您沿着和中华大街平行的这些路段，您再选择南北方向通行。目前呢我们知道原因了，堵车的原因是这个地方呢有事故。谢谢建宇给我们带来的语音路况。还有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是在哪儿呢，他说现在高速上是不是上不去啊，他说我被赶下来，您是意思是有临时的管控是吗？
4: 那叫分流。
1: 对对，
4: 分流下来不是赶下来了就高速车太多就不能接着走了，让您就下高速了。
1: 对对对，他说我是往宁晋方向。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部鲁军说话了了吗？说明我们现在这场万的九九二及时好运的抽奖已经结束了哈，赶紧来发布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三位幸运数字。
4: 今天路上特别堵，我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儿，有机会获得奖金的事儿。今天18点钟，三位幸运数字已经给大家抽出来了。第一位数字是11啊，第二位数字是6，第三位数字是9169或者是169。如果您从上午的8点到今天的18点钟之前，在我们的好运帖上顺利评论了169这三位数字，你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了。我们刚才猜169的人会不会比较多，然后呢我们的帮助朋友正在核实大家评论成功169的朋友到底有多少。如果您是发送169的听友，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获得奖金的喜悦。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奖金。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呢，这个奖金将会累积到中秋节假期之后的下一次的抽奖环节。
1: 这位听友还跟我们分享一个独家秘籍，他不堵的这个路段哈，他说呢我是从电视台然后呢往火车站方向，我走的哪儿啊，给大家说一下哈，他说我走的是河边儿。河边民心河那您是一从电视台出来了之后就走的淮北路是吗？然后到了民心河，然后他说我沿着河边走到了淮安路，从淮安路呢我拐到了育才街，我从育才街拐到了东港路，然后从东港路呢又到了建通街，到火车站这块目前是一点都不堵啊。那刚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一段一段一段的哈，目前是 车流量不大的是可以选择的。
4: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提前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高速两个字，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特别提示啊，这个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所以说呢，大家呢在中秋节出行之前一定要注意，高速是不免费的，也不用卡12点之后再下高速啊，就是您什么时候下高速都是正常的收费的，然后正常通行，但是部分的高速路段现在受到车辆比较大的情况是有管控的措施。刚才要去宁晋的朋友，您应该是要走青银高速，目前由交通管制，青银高速的青岛方向、斗鱼站的青岛方向、桐野站、赵县站的青岛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高速通行的。
1: 这位说

0: 还好还好啊，今天我选择的是骑电车上班，看来我非常的明智。哎呀，您太明智了。然后我们这位听友说，哎，我记得呀，有一年也是中秋节前一天，就是放假前一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说我记得那天晚高峰一直堵到九点以后。我们但愿今天别堵到九点以后啊，我们希望呢大约在七点以后这车流就逐渐的退去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还是车流的最高峰呢。大家如果说您必须要开车的话，那咱能不能等一等，把车先放一下，咱先别着急开车出行。您可以比方说出去吃饭，先把车放单位啊，您选择扫个电动自行车，或扫个共享单车，就是咱们聊讲蹬的那个骑的自行车，或者您选择地铁出行，都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1: 然后某丁他记住说，有一年我记得也是中秋节前的一个工作日啊，当天是下雨，所以那天的晚高峰持续的时间长一点。今天没下雨，估计这个到八点之后车流将会逐渐的减少，或者说路上就没有这么堵了。
0: 哎，这位说，你们刚说完今天的幸运数字是169，我前面就来了个车牌号是169的车，
1: 人家中间还有个字母 E 呢，就是您听着169了，到处遐想。还有这位朋友李峰，您发了169，您在好运帖里评论了169了吗？如果您在好运帖里也评论的是169，那么你就是9.2骑士好运的幸运听众，有机会会分得500元的现金奖励，或者是自己独得。具体有几个人猜中，我们一会儿来公布一下最终的开奖情况。
0: 有人挺遗憾的，他说我今天发的是619，顺序有点不对啊。好了，咱们再说说天气吧。预报呢，24号夜间到25号的白天，我省的中北部和西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26号的时候，中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是呢重要的天气提示。这两天呢有降水和对流。
1: 同时呢还有大风。27号的白天在张家口北部城德市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我们来看具体的天气预报。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方面，最低气温今天夜间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5到20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石家庄市的西部、沧州市北部、邢台市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29度。
0: 明天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1: 要去看那些演唱会啊，还有音乐节的朋友，您注意啊，预报还都有雨呢，您带好雨具。有的时候那个演唱会或者音乐节打伞不方便，你要带好雨披啊。
0: 一般不是都发吗？
1: 发
0: 那个透明的那种雨衣。
1: 那就可能是省得淋雨了，大家最好也自己也备上啊。26号的夜间到27号，我省的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我说完了，大家别就等着发那个雨衣，他万一要不发，
1: 万一不发就淋湿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糖橙子给我们带来的唐山的路况。他九九二啊，目前唐山市的丰润区102国道和唐丰快速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这是拥堵大约得4公里。然后西向东呢，就是东行方向呢，拥堵大约是5公里。北行方向大约拥堵4公里，大家尽量绕行吧。这怎么压力这么大？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啊，它是102国道，因为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北京往这个东边走的话，就是102国道是一个主国道嘛，102国道和唐丰快速就在这个交叉口的地方，目前是3个方向，东西双向和北行方向都有拥堵。
1: 这时候我正听着广播，准备不堵的时候再从栾城返回玉华区。目前从栾城返回玉华区的话呢，您在栾城的县城这块稍微有点堵，从太行南大街、石栾大街这块，栾城县城这块栾五路附近有些拥堵。其实进市区方向也还行，只是呢在进市区方向呢到环城水系这块是第一节堵点，另外呢在石栾大街到建华大街这块是第二段堵点，剩下的还都好走啊。其实 实您现在进市区，从南城返回市区也还行呢。
0: 还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但是不显示您的名字。他说：“九九二啊，我怎么看我这个车上的地图显示一开始是红的，现在怎么感觉是黑的呀？”他说：“我们慢慢排队吧。”我们陪着您呢，咱们既堵之则安之，别影响了心情。这路况啊，它就这样了，咱也决定不了，是吧？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淡定啊，就是我自岿然不动。怎能岿然不动呢？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
1: 那或者就等着等高峰时段再走呗。
0: 我们心态是吧？我们心态不被外界打动。然后白听众他说，我在中山路解放大街路口已经堵了10分钟，他说怎么一动不动啊？是不是红绿灯的这个配时比有问题了呀？很有可能是不是这个路口啊，我们的交警在临时一个管控，就是您即便从这个路口绿灯您要过的话，可能前方您到了这个前面也走不了，所以有一个临时的管控，大家一定要耐心一些。但是您也倒是给我们变相提供了一个路况，目前中山路解放大街我们听友在这个路口10分钟没动了。
1: 这就跟人生一样，怎么选都是最好的选择。就是如果这个高峰时段你选择要上路通行，那路上的压力比较大，咱既走之则安之，哪怕路上有点堵咱也别着急。如果呢这个时段咱觉得路上车有点多，咱前开车有点累，咱就在安全的地方，或者说刚才有在单位里边稍微的休息休息，等一会儿高峰时段过去了之后咱再上路通行，可能晚点到目的地，但是一会儿路上就不堵车了。
0: 是，你看陈旅的心态就特别好嘛，他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追卷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他说，我刚才啊从石家庄的环路西头上的高架然后往东走到万达，我觉得吧还可以，我能接受。但就是他心里有一个预期，他就觉得车辆挺大的，就应该是这样，就是这个速度。
1: 还有这位说，下班了，假已经放了，福利也已经发了，明天准备在家补觉，哪儿也不去。嗨，您这个中秋节假期就准备在家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了啊。
0: 还有一位呢，就是比较郁闷，他说，下班了，但是我们不放假。
1: 嗨，明天依然坚守岗位，我们明天也都上着班，继续给您提供中秋节假期出行的最新资讯。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7: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4: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4: 我们来了。
16: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所以大家呢现在都在跟我们分享哪儿还好啊，路况还可以接受啊，可以选择。比如说
1: 其实有的时候就看心态了。
0: 嗯，没错啊。你看心态，山海就说了，说堵车吧我习惯了，我能接受，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不堵的时候你就别开龟速车了，是吧？好不容易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了，
1: 就是大家把这个车距都把控好，跟前车都跟稍微紧一点，但是要保证安全的车距啊。还有，
0: 但是我有一种情况，我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然后旁边那车就加塞儿。我经常是这样子，一高速不是高速，就是在这个快速路上，你比如环路和和平路，
1: 那
0: 你不能跟得太紧。
1: 你那车距是不是有点不太？
0: 不，它就是真的就是硬变过来的那种，然后你还必须得踩个刹车，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跟上去了。就是它那个车距大约，我觉得能有个几米啊，五六米就这样子，因为你在那个快速路上嘛，
1: 就遇到了见缝就钻的这种。
0: 你不能跟得太近，因为跟得太近的话呢，你想时速70-80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话，它踩刹车你肯定就很容易发生追尾，所以你稍微的距离拉长一点嘛，然后有车就嗖了一下就特别流畅的，就是无缝衔接那种，夸就进来了，然后我就得赶紧踩一脚刹车。
1: 哎，咱改变不了别人，只能做好自己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个车猛的要加塞儿，咱一定要保证好这个自己的及时反应，争取别发生交通事故。
0: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泽涛吧。泽涛呢，他说石家庄的中山路到北二环走胜利街，哦，明白了，他选择的是胜利西街。他说胜利西街啊，我从中山路一直到北二环。他说虽然车挺多的，但是不堵，大家可以选择哈。他说我已经走到了北二环了，他说不知道二环上堵不堵。今天二环我不知道您要是往哪个方向走，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北二环就有堵点，比如说如果您要是往西方向走的话啊，正好您就完美错过了，您不是从胜利西街过来的吗？然后呢您再选择北二环的话没有问题，但如果您要选择东行的话，中段还真堵。目前呢这个胜利西街这边，然后您一上了胜北二环往西走，往东走，运河桥这块一直都堵，得一直快到体育大街再往东可能能好一点。
1: 嗯，这位说看地图全都堵冒烟了，那确实是这样，这是节前晚高峰出行的特点。你有两个选择，依然呢就是坚持上路开车，这个时候就要接受这样的大流量的这个情况，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稍微等一等，预计呢今天要在8点钟之后，这样的密集的车流才会逐渐的散去。
0: 你看这位说我在高速上呢，我走的京台高速，然后呢我到了沧州出口了，您这是到家了是吗？到目的地了要下车，
1: 你还挺快。
0: 不是下车，是要下道哈。
1: 对，
0: 他说结果出口这堵车，现在下不去，我已经堵到主路上了。
1: 有的时候心态很重要。刚才有位听众说这个假已经放了，然后公司的福利也都领了，然后明天准备在家睡觉，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不念他网名了，他说我来打个卡，想问大家有没有公司只发了祝福信息的，就真没有这个其他的奖金啊，或者说过节的这个福利什么的吗？那这个是不是等着月底一块发的？那至少您还有个假期，比又不放假又不发东西的强多了啊。
0: 那你看人间至味是清欢，他说我也是，我堵车能接受，但是我接受不了的就是那种插队的人。
1: 嗯，
0: 你看
1: 就不公平，就大家都好好排着队呢，您非得往前插一个车身，但其实这样您不光不快，同时呢您还有这个风险，就是再一发生事故就大家全都在这个路上耽搁了。
0: 嗯，你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啊。还有行善致远，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呢说石家庄的体育南大街玉华路桥下目前是大堵车。玉华路的桥下体育南大街，
1: 你在确定位置？
0: 我在想，他是因为
1: 坡的那个
0: 桥
1: 底下，
0: 桥底下，他说等了5个红绿灯一动不动，那他不可能是在桥底下是没有红绿灯。您在这个坡的东南西北哪个红绿灯啊？
1: 有可能
0: 是
1: 丰
0: 北
1: 路北
0: 边。如果要是北边的话，这个坡的北边是淮北路口，然后北边是那个丰北路口，南边是淮北路口，然后呢西边这就到这个育才街口了，然后东边呢就是我们的剑南桥春雨，他那个斑马线那个口，不知道您被堵到哪个口了，5个灯都没动。
1: 流量大，这个堵车改变不了，大家现在尝试把车载音响的这个音量调大一点，我们听一小段我这个歌单里边能够帮您舒缓心情的歌。我这最近两天还挺喜欢这首歌的，您试试看啊。

0: 心存在陌生怀，尽管路上有点堵，咱们也是想着马上要过中秋节假期了，而且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就这儿，微信爱商城现在也有好物推荐，您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现在还有全场满399减50的活动。现在呢有部分的特价和特殊产品不参加这个满减活动，其他大部分啊您放到购物车里面凑一凑，满399还都可以减50。现在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就有机会在我们的爱商城挑选到自己喜爱的中秋国庆好礼。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是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这一瓶啊是475毫升，一箱呢是4瓶，两箱一共是8瓶。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哈，这不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吗？在人月两团圆的节日当中，像家庭啊朋友聚会的机会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小酌几杯也是需求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这一箱呢一共是4瓶嘛，哎，我觉得至少和大家两三次的这个啊，两三次的聚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得看酒量怎么样
1: 啊？这4瓶，那您可以买2箱是吧？我们2箱一共是8瓶。这款清香型的白酒呢，它源自的是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就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就在山西省杏花村。
0: 而且今天您不用买2箱，买1箱，这就送你1箱，直接给你1箱的价格，给你2箱啊。
1: 那应该
0: 买1箱送1箱是8瓶到手。只要199，原来是4瓶199，今天买1箱再送1箱、
1: 那这不我们俩的要求都满足了吗？我还说，我说两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一箱够了，鲁军说不够，那就正好再赠您1箱是吧？多买多优惠。这个酒盒外包装的整体采用的是那种深蓝色，我比较喜欢蓝色，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古典雅致啊，您自己喝招待宾朋走亲访友都特别的合适。您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您回弹那就叫爱商城，您就下单购买。
0: 另外呢，刚才吐槽说单位没有发福利的，您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挑一下属于自己的专属福利啊。5常稻花香大米5公斤装，这是2026年的新米。说到5常大米，大家都知道好吃，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咱们在网上买这5常大米啊，总是买到不正宗的。我们爱商城呢是真正的5常大米的种植地，生产厂家呢都是5常市行政区域内，而且呢稻种采用的是稻花香2号，包装上还有5常产地证明，是一个这个老鹰一样的标志，同时还有具体的5常大米的执行标准，都有详细的这个说明。您吃过之后，你就会知道纯正的5常大米和普通大米有什么需求，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口味上啊、口感上啊，包括那个香味都不一样。现在双节特惠，10斤5公斤装的，它只要105块钱，数量有限。您发送数字666可以买到正宗的5常大米。
1: 如果说单位真的就是没有发一些福利的话呢，您就在自己的这个购物车里边哈，给自己添加点福利。首先呢，您发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就爱商城，自己挑一挑。因为这段时间呢，正好我们中秋国庆在搞活动，力度是挺大的，所以说啊，趁着现在优惠，您多买点，多下点单。其实买了这个商品是便宜的，是不是就相当于有了福利一样啊？像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们单位没有福利，连祝福都没有，只发了一个放假通知，还好不是加班通知啊。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下这位听友他说。堵了40多分钟，我终于冲破重围了。他说这种一路畅通小风吹着的感觉太爽了，还好呢有咱们节目的陪伴，但是还是有紧急的一些路况，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智慧双峰他说，在柳新庄铁路桥下，一辆电动车追尾了汽车。电动车你得开多快啊？电动车
0: 那就汽车它刹住了，那个电动车没刹住。
1: 对，我就说那个电动自行车你追尾了汽车啊。它正好在桥下的中间的位置，孕育河桥拐弯到解放北大街，现在是过不去的。我们再提醒一下啊，在柳新庄铁路桥下有交通事故，现在呢玉河桥拐弯到解放北街是拐不过去的，现在堵车一直堵到了柳城路了，大约是500-600米的这样一个堵车的距离，后面还在不断的有车在排队呢，大家千万别过来了。还有一位听友他的语音我们来听听。
2: 给您再说一个啊，不是郁闷不郁闷的事儿。这家伙他电影票媳妇就买好了，15公里路程，现在6:38得开始那个开演，结果现在6:13了还没到了。
0: 刚才5公里还得走40多分钟呢，你这15公里，你这个多了半个多小时。
1: 现在距离开演还有11分钟的时间
0: 啊，就是要去看电影，
1: 票买好了，
0: 票买好了，但是堵在路上。所以说这事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大家尽量您别提前在网上买票，就是您得如果要去看电影，或者说周末要去看演唱会什么的，要打出提前量来，以防在路上堵车啊。
1: 哎呀，这个电影看不了吧，也就看不了了。但是呢，我们这位听友担心自己坚持不到加油站了，他说再堵我就真的到不了加油站了，给我们俩拍了一个这个油表啊，油表现在显示到多少了呀？
0: 或者您说您在哪儿，我们再就近给您找个加油站，就是别往那个有加油卡的那个家加油站跑了，就是临近哪家加油站近，咱就在哪家加油站加油吧、啊。
1: 是，您给我们微信互动平台，或者说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留个言。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8: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7: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8: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7: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刚才说油箱报警的那位朋友，有听众朋友给您提醒啊，说油箱报警还能再跑20-30公里呢，具体以车型不同能跑多少公里不太一样。琼琼汽车服务也说呢，报警了还能开30公里左右，您放心能到加油站啊。
1: 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您那给我们拍了那个照片，那上面显示的是38公里，我不知道这38公里应该是您那个油箱还能坚持38公里，还是您现在的时速、啊、
0: 差不多续航
1: 对对对、现在时速38公里都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吗？问号说，我下班回家和平路堵车了，平时25分钟，我现在需要52分钟，终于到家了。
0: 嘿，今天节前的这个晚高峰确实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人说见证了中秋节前这个晚高峰的这个压力，说呢现在在路上啊，还是在调整心态，在慢慢的往家的方向再慢慢的开啊。
1: 我们看一下这位啊，旭晓嘛，旭晓他说嘉音鲁军晚高峰好啊，提前祝你们，包括咱们的热心听友，节日快乐。然后他说呢，说感觉南三环都有点堵车了。
0: 今天由于路况比较多，也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出题，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回一波玻璃水，一会儿我们就要来抽奖了。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晚高峰3个字，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上留言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是由爱商城为您包邮到家。
1: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听友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吧，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外星人他说，
9: 请一北大街北三环这儿，然后有一个老人从北向南在车道上逆行，在东侧道上逆行，从北向南，过往车辆避让。
0: 应该是迷路了，这个情况我们向交警来反映，看能不能把老人带离啊。
1: 还有这位听友他说，
10: 油加满了，准备上高速回家，2个半小时。中高速好，有点堵车。目的地河北临西。
0: 2个半小时，您到家。
10: 高速过一头，青岛方向不让上了，有点出事不利。
1: 刚才本来挺开心的哈，油也加满了，准备上高速回家，结果呢说哎呀，就感觉怎么到了斗一口就上不去，一开始还说是车辆大，后来发现是不让上。
0: 青高速刚才多个站口都是关闭的，栾城、斗峪、桐野、赵县这几个青高速口的青岛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嗯，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明天石家庄是阴转多云的天气，19到26度。
0: 再来关注承德，承德的天气明天是阴天，14到25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1到25度。
0: 江岛雷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
0: 廊坊阴转多云，18到26度。
1: 保定阴转多云，16到26度。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
1: 衡水多云，19到29度。
0: 邢台多云，17到25度。
1: 邯郸多云，19到27度。
0: 首都北京多云，19到25度。
1: 明天天津呢是小雨转晴的天气，19到2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转多云，16到26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18到22度。
0: 山东济南多云，17到26度。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9， PM10 的指数呢是51，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另外亚杰被堵到了石家庄的玉华路、修门街还有呢建设大街。他说这四个方向都特别的堵，还目前没有见到交警的身影呢。好，我们产业编辑卢哥也跟我们的交管局指挥中心来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呢目前是压力挺大的，大家尽量别走玉华路的修门街还有建设大街这两个路口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开车的路况和咱们生活当中一些道理都是相通的，有的时候您希望越大就是失望也越大，然后有的时候你这心里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建设，你到路上你发现哎，比我想象当中的好一点啊。
1: 但是有人想哎，我说的太对了，我今天预判这么准吗？
0: 小萌他走了环路，说环路的东向西，他觉得比想象当中的还好一些。
1: 哎，你看他就是提前做了这么一个心理的怎么说建设？做了一个心理建设之后呢，就能够接受这样今天的拥堵路况了。但是我们这位听友啊，甲乙丙丁，他说我17:30从公司出来，走中山路、胜利西街、古城路107，最终啊到正定，结果正定堵车。是你想啊，正定今天晚上就是中秋小长假是吧，这个到了假期之后大家又觉得正定目前还比较近是吧，我们可以呢先到正定去游玩一下，无论是南城门还是说您走的胜利大街，然后到正定小商品夜市那儿，现在晚上天还可以，我们还可以在夜外，不是在夜外，在外面啊吃这个夜市上的美食呢。
0: 另外呢我们帮您省钱，今晚的24点油价上调啊，92号汽油咱们河北一升涨了3.2毛，9号汽油咱们河北一升涨了3.3毛，上涨之后的最高限价9号汽油8.61毛，9号汽油9.09元，所以说呢这个95号汽油已经涨到9块钱以上了。如果能加油，包括刚才跑了长途已经到老家的这位，从石家庄已经到了保定，说老妈已经做好饭开心的等着呢，一会儿要路过加油站再把油箱再重新加满。
1: 他说马上到家了，不知道您是开车还是说坐高铁，现在就觉得高铁特别的方便，尤其是石家庄和保定之间啊，那高铁趟次特别特别的多，你就上了车之后哈，一下你就到了保定了。所以现在大家想同城的可能还真不是坐高铁的快呢，还没到家呢。
0: 同时为您省钱的还有我们的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有请马杰给你介绍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马杰你好。
1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您家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其实啊，您现在就算行动的话，11之前也可以把这个心意送到你心里惦记的人的手里。那么全场还有每满399减50的福利。今天首先为您推荐的是逢年过节都要喝到的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呢是4瓶。这个季节白酒是属于囤货的刚需，包括杏花村这三个字，只要喝白酒没有人不知道啊。爱商城呢现在平时一箱4瓶优惠价还要199，今天呢是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说475毫升一瓶，8瓶到手只要19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所以说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大啊。然后呢今天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每天都要吃到的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配上几个家常菜，一家人真的是 感觉到了非常的幸福。包括《舌尖上的中国二》里面也说啊，就是金字塔尖五常大米是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是咱们中国数一数二的好米。那么五常大米焖出的米饭，米粒是颗颗饱满，色泽光亮，就是凉了之后也能保持那种油润的光泽，没开锅整个屋里都是已经是米香了。那么今天在我们这儿要多少钱呢？爱商城原产地直供合作社直发的纯正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双节特惠啊，一袋呢是10斤，只要105块钱。因为你在普通的超市买普通的大米也得是80-90块钱，想要不费力的买到正宗实惠的五常大米，您可以来99爱商城看一看。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再见。另外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已经产生了即时新闻互动帖上的幸运听众，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昆布，昆明的昆，单人旁的布，然后您的手机号是158尾号5987，158尾号5987的听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超过5分钟的时间，您的2瓶玻璃水将会转送给其他朋友，请您抓紧时间留言。
1: 好，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的语音都说了什么，有什么提示信息吗？我们来听听这位袁二，他说：“
12: 九九二，说一个特别扎心的事情。我现在堵在路上。并且我明天不放假。
0: 不放假。
12: 并且我们没有发任何东西。并且我们连个祝福、感性都没有，祝福微信都没有。
0: 连祝福都没有。然后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没有发福利，然后呢不放假，然后就挺痛苦的了。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又说了说啊，但是你有我们陪着您呢，是吧？安慰一下，
1: 尤其是堵的时间比较长的啊，咱们再坚持一下。游侠，
0: 或者说这么挺好啊，咱有班上啊，明天别人都放假，咱得上着班。
1: 但是你看他就说嘛，大家呢今天晚高峰特别堵，为什么？我们一想迎来明天的假期了，是不是心情就觉得好一点点？而且呢我们就是属于假期之前的这个拥堵它是必然的，对吧？但是他说我假期之前的拥堵我享受了，这不叫享受，叫感受了，但是我明天还不放假。
0: 那你想明天咱们不放假，咱上下班路上好开车啊，明天路上肯定不堵了，明天大家都放假，咱上下班那个路上老畅通了。
1: 听听游侠，
13: 5公里跑了50分钟，把乘客送到了，收车不跑了，
0: 不跑了，
13: 收车回家。
1: 对，咱也
13: 过节。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咱也过节，把乘客安全送到家了之后啊，送到目的地了之后，咱也收车回家。再来听听沧海。
14: 现在建设大街与玉华路堵得一塌糊涂，怎么没有看到警察？需要维持秩序。
0: 建设大街玉华路可能在相邻的其他路口呢，大家呢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您不要以这个自己所在这个路口没看到交警啊，这个作为评判的依据。刚才大家走很多的路口都看到交警在全力的保障通行。
1: 今天我们的这个交警应该是全员在岗了，就是不管是大路口还是小路口都特别的堵。你看刚才呢有朋友还说呢，说今天玉华路特别堵，该怎么

0: 哪儿啊？我还想提醒他说别走玉华路了，走屈原街吧。后来一看屈原街也非常的堵，连这么点小街都非常堵。你要说大的街道，体育大街目前也很堵，然后育才街上车辆也不小。哎，你别说，相较而言啊，富强大街此时此刻，我们只能说此时此刻表现还可以啊。大家呢可以如果能绕选择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富强大街。金听众他说，我走的是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南向北，说中楚桥下好堵啊。然后有一个事故我们来提醒一下，是北三环东向西快到京广铁路桥，目前这儿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右侧的第二车道，说过了京广铁路桥呢还有一辆车故障了，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
1: 另外针对于这个路段的标线，大家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杨听众说，北三环西向东转复兴大街画了一段的长实线，导致今天堵车。他认为堵车是长实线的原因，这长实线是不是防止车辆加塞啊？然后说是这块呢有一个上口，上口的车想进来，北三环的车想出去，都在那块堵住了。他那块是不是有虚实线的这个情况？北三环西向东转复兴大街这段的长实线，大家发表一下观点，它是有效的防范了加塞的出现，还是对于这个路口的高流量的状态之下车辆的疏导产生了影响？大家都可以来说说这块这个标线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

0: 赶紧看看看看您前面的信息啊。
1: 他要送一首给父亲的歌、一会儿给您放，那个可能稍微有点伤感啊、我们一会儿给您播出一下，然后您也让父亲也听着广播。同时呢，现在不光复兴大街上堵，现在其他路段也都堵，如果您回家路要走复兴大街的话、你走复兴大街的辅路会比主路好走一些。
0: 嗯，好嘞，我们舅舅二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稍后我们再给您放，您别着急啊。
1: 嗯，另外呢，刚刚呢中奖的这位听众并没有在微信平台您是及时好运中奖的，你及时好运联系帮主碰压，不是我们这是等着大家玻璃水中奖的。
0: 对，
1: 玻璃水中奖的这位听友没有回复信息，158尾号是5987的朋友，但他现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发玻璃水34可以递补获得玻璃水。及时好运中奖的您发好运，找帮主碰压的电话和微信联系确认领奖。
0: 嗯，所以说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发玻璃水3个字到我们打卡留言帖上，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舅舅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发玻璃水啊，我们稍后在这儿然后产生我们的幸运听众。
1: 刚才及时好运咱们那个名单没公布，咱得公布一下
0: 啊。没公布呢。
1: 对，及时好运的两位听众朋友中奖，
0: 嗯，
1: 猜了169，平分500元的奖金，然后第一位是198尾号是7768，
0: 嗯，第二位呢是181尾号是6000，两位听友。
1: 两位朋友怎么确认领奖呢？及时好运的现金奖励您发送好运2个字，上面有舅舅二帮忙团帮主碰压的电话或微信，通过这两种方式确认领奖。
0: 嗯，另外呢也提醒您，如果说啊这两天的话呢，我们尽管呢不开奖，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好运帖下留言，留下3个数字就可以。然后呢我们从周五晚上18点一直到周一早上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信息。您千万呢就别换号啊，始终发1个号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换号的话容易犯规，我们只按第一次的那个信息为准。详情呢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我们的参与帖。然后大家呢发送好运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提示，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家的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市场交易活跃度是显著上升了。为了进一步的维护节日期间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保障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京津冀3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向区域内的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提醒告诫，
1: 严守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各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遵循公平合法诚信性的定价原则，切实加强价格自律，自觉履行价格主体责任，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者是自立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应当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制定价格。
0: 二，严格明码标价，做到真实规范，各经营者应该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示醒目，价格变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调整，销售商品应该标明品名还有价格以及计价单位等等内容，提供服务应该标明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通过网络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应该在网络页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1: 三，严禁价格欺诈，规范促销行为，各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一起进行交易，开展折价、减价、价格比较等促销活动，应真实准确地标示具体的折价、减价的基准以及被比较价格的信息，严禁虚假折价、虚假减价、虚假价格比较，先提价后打折，低价诱骗，高价结算，不履行或者是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行为，采取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价低款会，销售时应当约定 折低价款的具体数额，不得通过欺骗性的价格标示、不标示或者是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等方式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
0: 四、抵制劣质低价，促进公平竞争。各经营者呢要认真落实打击劣质低价要求，自觉抵制内卷式的恶

0: 价格竞争，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呢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为基本的依据，公平合理制定价格，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也低于自身生产经营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以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次充好等手段来换取低价优势，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1: 在节假日期间将聚焦重点领域，包含节令商品价格、民生商品价格、餐饮服务价格、住宿服务价格、旅游景区价格、文体休闲价格、交通运输价格以及停车充电价格等领域，规范行业价格行为。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给我们及时传递的路况信息哈，看看呢大家在路上又遇到了哪些拥堵的路段。
1: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鹿泉区三零七国道跟那个翠屏山大街，翠屏大街交叉口这个地方，
0: 嗯，
1: 一个加油站门口两车撞在一起了，估计一会儿这就该堵车了。
0: 哦，好嘞，谢谢您。这有事故，
2: 遭遇的新高南上了高速了，上高速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2: 速度现在提不起来。开车
0: 都注意安全。好嘞，就是他刚才这豆峪口被堵住的那个。
3: 他从石家庄南绕行的上的高速，目前青高速的豆峪口还是关闭的状态。青高速目前关闭的站口有栾城、豆峪、桐野和赵县，在这四个站口的青岛方向，青高速还是无法上高速通行，您只能绕行石家庄南高速口。另外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更新了一位新的幸运听众，请在计时幸运单的这位幸运听友抓紧时间五分钟的时间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您的网名叫阿牛，然后这个旁边还长着小翅膀啊！您是怎么起的这个网名？旁边还有小字符，139尾号是8270，139尾号是8270的朋友，刚才这位要给父亲送歌的朋友，我们也找到了您点播的歌曲。忘了

0: 来不及。
1: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2: 9月22日下午，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新华大队深入辖区商场还有超市，开展节前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为商场节日期间的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3: 在活动当中，宣传员现场发放了消防宣传资料，并且结合商场的经营实际，向商铺负责人讲解了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初期火灾的扑救、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火灾自救逃生等消防安全常识。在商场的主要出入口以及中庭区域，消防宣传人员同步向过往的市民发放消防安全手册，提醒大家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商场，购物时要遵循秩序，不拥挤，不占用消防通道。商场内外多处电子大屏持续播放消防安全科普短视频，营造出了人人关注消防的浓厚氛围。
2: 中秋佳节将至啊，连日来呢，邯郸消防深入辖区养老机构、商超、酒店、街道、社区等等，开展了节前消防安全的检查培训以及宣传工作，监督检查人员的重点排查了养老院的宿舍、厨房、配电房等等重点部位，并向工作人员和老人普及了防火知识。针对商超、大型商业综合体、酒店等等人员密集场所，讲解火灾的预防、报警逃生等等常识，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有效情况、安全出口的畅通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初期火灾的处置、应急疏散的能力。同时呢，组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开展节前的消防专题培训。
3: 为了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火灾防范工作，秦皇岛市外事和商务局、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秦皇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秦皇岛市应急管理局、秦皇岛市消防救援局近日联合发布消防安全提示，针对家庭防火，呼吁广大市民做饭时做到用火不离人，离家外出务必要关闭电源、燃气阀门，及时清理阳台堆放的易燃可燃物，外出旅游时入住宾馆需要第一时间查看客房的疏散示意图，熟悉周边的安全出口的位置，客房内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违规的电器，坚决杜绝卧床吸烟等危险行为。在人员密集场所，不要随身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切勿随意丢烟头。
2: 好，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就能只能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3: 再会。
4: 送燕之屋晚宴，
5: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4: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暨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奥莱就去沙之船。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

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保定西北部8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19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明天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6号夜间到27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西部山区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0: 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帽来了。

0: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1: 拨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
0: 相信呢，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各位的心情应该会比以往的那种下班的感觉要好吧？是不是已经在出行的路上，要去到你度假的目的地了？请告诉我，请告诉一个正在上班而不能远行的男人。今天开场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跟各位说啊，跟领导一起出去，我渴了呢，我都不买水喝，我就忍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给他买一瓶。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0: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今天互动话题我们也应景一下子，各位也畅想一下子，咱们脑洞大开，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可厉害了，我估计啊，一般正常人想不出来。今天互动话题来跟各位聊一聊，中秋节前夕你刚刚从月亮上游玩归来，那请描述一下你的所见所闻。

各位听明白了吗？很久啊，没有出这么脑洞大开的互动话题了。这不是，是吧？放假了嘛，各位心情也都好。哎，这个时候呢，各位的脑细胞就非常的活跃啊。你们已经沉寂了很久了，所以说要把他们唤醒。中秋节前夕，哎，你刚刚从月亮上游玩归来，哎，描述一下你在上面的所见所闻。毕竟呢，我也没上去过，你们呢，都这不刚回来嘛，是吧？刚从月亮上游玩归来，非常开心，非常 happy。快跟我说一说你见到的什么情况。也欢迎各位啊，此时此刻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

今天呢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啊，此时此刻啊，不光是市区堵，那高速上也堵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堵在路上了。刘志田他说呢，我堵在路上了，你们的路况那你怎么之前的呢？漫步云海剑他说呢，京雄高速京港澳高方向过了荣城西高速口有8公里拥堵。还有丹丹他说呢，复兴大街南向北化安路出口匝道一动不动，怎么回事啊？木冷他说呢，那个什么，我堵在回家路上了。各位既堵之啊，咱们则安之。既然已经堵了啊，那就好好的听节目，咱们一起互动起来。就想一想，你刚从月亮上回来，是不是你是见过世面的？你跟我说一说，你都见到什么了？金熙他说，那个大帽，大过节的，今天就别让小雅来上播了吧。我不瞒各位说啊，今天呢我不会怎么多说小雅的，因为我们俩闹矛盾了。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停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真的就是我是觉得小雅她现在她都一点都不关心我。就怎么个事儿啊，我跟你们说一说啊，我换个音乐。

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到这个季节了，各位了解大王司机的朋友都知道了，我是一个重度的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患者。真的，我被这个过敏性鼻炎啊，确实折腾得我够呛。最近呢，这个天气不是又开始凉了吗？就我这个鼻子啊也堵，眼睛呢也特别痒，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然后呢，我就一直揉眼睛，想缓解一下嘛。然后呢，小雅看到了，真的，她不但不问我身体如何啊，反而特别神秘地走到我身边，她就对我说：“她说，老公，我观察了你很久了，我发现你不适合做杀手。”我问我说：“为什么呀？”她说。因为一般杀手呢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你这眼眨的就没停过，我都感冒了。所以说各位，你说啊，我都这样了，他还跟我开玩笑，这媳妇儿能留吗？那天他突然又问我，他说那个老公你爱我吗？然后我说我爱你啊。小雅就说嗯，你再说一遍爱我吗？我说爱你。然后他特别忧郁地说，老公你知道吗，人在说谎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抹去主语。我说那个什么是主语？真的在我特别难受，特别就是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他跟我探讨这个学术问题，这谁能受得了？所以说真的，我现在我就不跟各位说啊，就这个假期我指定不带他出去玩。真的，我就得制止他，是不是？咱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在家中的地位能这么背，是不是掀翻了吗？所以说今天啊，我一定不会去啊，再去分享我们之间的一些爱了。是吧 ？love 了，甜蜜了，是吧？沉醉了，就这些东西我不说了。一路长虹在抖音直播间，他说：“那个，要不你就离了呗。”哎，这位同志啊，你闭嘴。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对不对？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呢，正在去往啊，你们即将要去哎过节的那个目的地。你们应该也发现了是吧？各地的景区都推出了很多的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流行穿什么汉服啦、古装啦，是吧？在这个故宫是吧？来一个穿越感，我是格格，我是皇后，是吧？到古镇啊，我就想来一个什么，我是侠女。真的，小雅老早她就想在这个假期穿一身古装汉服就去玩了。然后呢，我就从网上给她精心挑选了，购置了一身这个冷宫妃子的风格的衣服。我计划今天下节目呢，我去取快递，然后呢，明天一早呢，给她一个惊喜。我相信她呢，肯定会喜欢的。

你的微笑。他说，大茂什么时候和小雅上一期节目啊？小雅会说，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蜜雪冰城接着打钱啊。他说，大茂如果你不爱了请别伤害。怎么着还有你事儿吗？

所以说真的啊，就是我今天这个节目小雅的事情我就聊到这里，不过多说了。第一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俩闹矛盾了啊，感情出现了危机。第二呢，是吧，明天就过节了，咱也不能说是吧，过节了这么大好的日子再去跟各位去撒狗粮让各位去吃，那不

你看平常各位晚上听节目的时候都是女主播对不对，他们聊一些一般他们涉及不到的不是他们自己涉及到一些问题，但是我聊的一些问题他们都涉及不到，对吧？因为他们都是单身，所以说呢我会跟各位呢聊一些爱情，聊一些家庭，聊一些事业，聊一下未来。那个经常有孩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孩子是吧，现在比如说写作业了，尤其是假期之前的写作业啊，确实非常的费劲。很多朋友呢都是想去呀，我孩子要补个课呗，是吧，能好好的去学习。另外呢他假期里不在家里乱，我心里也非常舒服。但是你们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没有，就是你去问学霸的妈妈怎么补课，她可能不知道，但是你问学渣的妈妈怎么补课，那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就孩子可能啊没怎么学会，家长门清。所以有的时候什么高考咨询会了是吧，什么什么小升初了，初升高了，就类似这种的啊，我觉得可以找一些学渣的妈妈去直接讲座，那比专家厉害多了。

那么孩子呢什么时候最可爱啊？我觉得就是一岁，不能说一岁多，就是他一岁半之后开始学走路，包括三岁之前吧，可能是孩子最可爱的时候，是吧？有时候围着你，包括他走一步啊，他就会乐一乐，或者说玩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做一个鬼脸去逗你笑，哎，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幸福啊，是吧？有孩子了，不要另一半也罢。真的有的时候你跟一些小朋友去聊天，你会发现哟，这些小朋友真的一些想法你就有的时候你就意识不到啊。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儿子两岁半那会儿，突然有一天他就不喝奶粉了，一口都不喝，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说，他说爸爸难喝。我说你可拉倒吧啊，就这个牌子你都喝两年了，之前也没看出来你不喝呀。然后他特别镇定地说，他说那个以前也难喝但不会说啊，所以说呢不喝又饿。

0: 岁数，你看孩子是吧，会说话之后那都是放厥词啊。
1: 鲜花开满山岗，我曾经
0: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呀。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可厉害了啊，就是说你一般你们都遇不到这样的互动话题，因为确实啊也只有我能想得到。今天互动话题啊，因为恰逢中秋节了啊，咱们脑洞大开，因为放假了嘛，各位都心情非常的愉悦，即便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堵车，你心里也是觉得还行啊。所以说呢，可各位在堵车的路上咱可以一起互动起来，问问各位今天互动话题，中秋节前夕是吧，你刚刚从月亮上游玩归来，请你描述一下你在月亮上的所见所闻。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是一个上过月亮上去游玩见过世面的大人了。

0: 好了，一小段音乐之后啊，包括广告，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啊，不放音乐了，直接广告吧，广告还挺多的。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9: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2: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13: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4: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3: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15: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6: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15: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的事故信息。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419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请过往的司机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一下。刚才呢，我说啊，各位啊，是不是都在去往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啊，已经启程去往即将要度假的目的地了？但是呢，我忽略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小伟，他说呢，我堵在了回单位的路上。怎么感觉你跟我一样呢？是准备着急上节目吗？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都堵在路上了。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啊，自己的留言。你看光芒，他说茂哥，玉华路交通是非常的糟糕啊，平时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不过目前石家庄这个交通情况呢，玉华路应该是算好的。这么一想呢，就不着急了。果然一拐到中华大街，中华大街四车道整个从中山路堵到了玉华路。还有很多朋友啊，都是在留言啊，包括美娇也在问说，这个淮安路怎么回事，出事故了吗？高照他说呢，5点我看着这个堵车我就没走，没想到现在还堵着呢。没有关系啊，既堵至咱们则安置。所以说今天呢，给各位安排的这个互动话题，就足够各位啊，在堵车的路上啊，去发动你的脑洞，好好去想一想了。

0: 天互动话题是吧？中秋节啊，你刚刚从月亮上你游玩归来，你描述一下你在月亮上的所见所闻。我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我先看看抖音上面吧，这个一路长虹啊，他说呢，我在月亮上呢跟嫦娥成为了好朋友，嫦娥呢给我做了顿饭，我跟后羿喝的酒。就我跟各位介绍一下，一路长虹呢是属于那种啊只喜欢美女的一个人。感谢小师哥的粉丝灯牌，各位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大漠司机的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大漠司机的节目。您在抖音上搜索大漠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你已经去过月球了，你此时此刻呢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是已经去过月亮上去观光游玩的一个人了。你在上面看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细雨无声。
1: 都别去啊，太坑人了，因为这个飞船降落的地方是月海。我们主要游览的目的地是广寒宫，从这个月海到这个广寒宫啊大概还有10公里，但是10公里它没有那个，就是说没有直达的，你只能坐它摆渡车，坐一次摆渡车你就花1000多万元，去了以后还得要门票，完了以后呢就是你要想见嫦娥的话还得花500块钱，挺贵的。然后嫦娥出来以后，他说他不叫嫦娥，他叫恒娥。在广寒宫外边有一条这个护城河，河里边姓蛤蟆，癞蛤蟆，就是3条腿的。然后广寒宫外边和护城河之间这一块儿，有很多这个桂树，有很多桂树，有人在那那个砍那个砍树，非法这个砍伐，这个很不好啊。
0: 哦哟。砍树吗？哎呀，你看细雨无声去这趟月亮上面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啊。你们去到月亮上面之后是这样的情况吗？就算在摆渡车要收费用吗？另外建个嫦娥还得花那么多钱吗？另外就上面的这个砍伐树木这么严重吗？所以你们在上面玩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了吗？但是旅行社发的这个信息也不是这样的呀。然后一堆问号，他说呢，那个什么，我在月亮上我看到了奥特曼在打小怪兽。你看刚才细雨无声落的地方是这个，他说是月海是吧？所以你是落到哪儿了呢？动物园？浑人，他说呢，月亮上有个大帽，月亮司机已经连续5000年多没休息了啊，老惨了。大帽月亮司机这个名字啊还挺月亮的，5000多年没休息了。俗话说得好啊，千年的王王。来，咱们下一话题。锲而不舍，他说呢，那个什么，我到月亮上面我看到嫦娥在跳舞了，送了一只玉兔，带了2盒月饼，我回来了，感觉地球上有些堵车。你回来早了呀，是吧？你再是去过月亮上面见过世面的人，你回来之后，你这个双节你还得堵在路上啊，所以说你得错峰出行。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各位啊在月亮上面的游玩经历，包括你的一个游玩攻略了，有什么踩坑的点，包括有什么推荐的啊，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因为你们啊此时此刻呢都是已经在月亮上游玩了好多天了，已经返程回来了。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去过月亮上游玩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特别急需需要你们的一个攻略。好了，先跟各位来说一说城市的天气情况吧。石家庄阴转多云，19度到26度，承德阴天，14度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1度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3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25度，廊坊阴转多云，18度到16度，保定阴转多云，16度到26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衡水多云，19度到29度，邢台多云，17度到25度，邯郸多云，19度到27度，北京多云，19度到25度，天津小雨转晴，19度到26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18度到22度，济南多云，17度到26度。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41， PM10 的指数为56，空气质量属于良。So why I won't hate your day no more, no more. 此时此刻呢，像省会石家庄啊，市区确实很多道路都在拥堵，比如说淮安路、玉华路。包括中华南大街，赵银帅啊也说了，这边都比较拥堵。这么说吧，基本上车都在外面了，都非常嗨。各位堵到哪里了？有什么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啊？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一起互动交流。另外，杨洋他说呢，和平路西向东也太堵了吧，有多堵？快跟我说一说，甭管再怎么堵啊，各位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来。因为呢您堵在路上，那不如跟我一起聊聊天是吧，因为你们都已经是去过月球上去游玩的人了，已经游玩了很多了，那边有什么踩坑的点了，有什么攻略，各位啊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你在月球上面的，在月亮上面的一个所见所闻，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互动起来。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呢在大毛司机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收听收看，也感谢各位的关注。电咖砍车他说呢，今天路上晚上路上真的是一片红啊，没错，地图上都是红啊，后尾灯也都红。没事，咱们呢也不用特别的着急，说了嘛，既堵之咱们则安之，一起好好的听节目，一起互动交流。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 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8: 머린호린오양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얗덩어런비버둥버둥스피된살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간이클루렛도올라

0: 我来关注杨洋的一个路况信息啊，他说到和平路西向东方向不光车多，还有一起事故在中间车道，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了。还有他说呢，和平路由西向东已经走了有一个小时了，那看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故再加上车比较多，各位咱不要加塞了，越加塞你可能节目都听完了，你可能下一个节目要即将听了你都没到家，是吧？你好不容易，是不是你已经是从月亮上你已经游玩归来了，你还那么着急干啥，对不对？来，我们看看各位从月亮上游玩归来之后有哪些攻略，包括一些踩坑的点，包括一些值得推荐的地方啊。我们来看看爱心永恒亮，
1: 去他月球这根本就说不完，他那宫呢就是跟四个院似的，然后东南西这都住着人呢，然后嫦娥住的是北房大房，还有谁一寸居然是男的，四合院呢东边住着后羿，然后南边还有个吴刚可以拿点冰花酒招待了一下，然后西边是那谁八戒，新鹏元帅在那儿呢，新鹏元帅给弄点整肉啥的，然后我就拿点月饼，弄点把这驴火烧，然后我们喝点就回来了。回来了，他们说挺好吃，让我下回带一点。我说我们下回该登月了，登月我们大批人马该上来了，到时咱们再聚。
0: 嫦娥了，吴刚了，包括八戒啊，一听啊，再过一段时间大批人马要来了，这是要攻占这儿啊。啊，他们心想你别来了。哦，明白了啊，这也是长见识了啊。嫦娥住的是四合院。哎，刚才有一个朋友不是说吗，去到见嫦娥还得花500多块钱呢，有一个门票。你去四合院的时候进去之后有收门票吗？说你怎么不给说一下子。还有就是刚才不是说吗，他们去月球上去旅游了吗，上去了之后有一个什么观光车收费，是这情况吗？你的微笑啊，他说大茂念我的，我是抖音铁粉儿啊，我念你的啊。他说在月亮上打了个车，没想到是大茂司机。就我在月亮上也得陪伴你左右，对吧？外地他说大茂司机中秋节快乐。哎，这好像是第一个人啊，在节目里祝我中秋节快乐的。真的，这个人特别的好，不像很多人啊，我就不一一的点名字了。他直接问我，他说：“大茂，你中秋节你休息几天呢？”

以后这种啊，就是比较扎心的这些话就不要再问了，是吧？咱们聊点互动话题，你问这干啥？也不光是我，你看四个问号，他去月亮上，他说了，他说嫦娥跟我说了，他中秋不想上班。然后 CLA 他说呢，那个什么，我去月亮上了，我看月亮上的人他不吃月饼啊，月亮上不吃月饼，他吃饺子吗？

龙魂，他说呢，我牵着手遛着玉兔啊，你已经呢是去过月球了，此时此刻呢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啊，你是已经去过月球的一个人了。对，此时此刻呢大家都是已经去过月球啊，去过月亮上游玩的人了，对那边的一些什么旅游的景点啦，包括一些旅途的规划，还有就是有什么踩坑的避雷的，包括消费怎么样，也跟我们去说一说，因为你们都已经是去过月亮上见过世面的了啊，给我们这些还没有去的是吧，上班的一些人呢，你给说一说呗。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攻略啊，你们在月亮上面的游玩的一些所见所闻，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可以直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还有人呢来祝大茂呢新年快乐啊，确实呢拜的有点早了。你看中秋节啊，包括一些春节啊，这些大的节日啊，都是咱们给长辈送礼品的时候是吧，尤其是送给长辈酒的，我真是觉得有些不怀好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觉得白酒其实本来它其实是不好喝的对吧，但为什么还送呢，你说他是不是不怀好意。那有人说那怎么白酒不好喝了，白酒特别好喝，白酒好喝吗，真的就酒桌上面都说是吧，你来晚了什么时候我罚你一杯酒，你看过有人说你来晚了我罚你个大龙虾吃吗。所以说从这句话上你就能知道这个酒它不好喝。智慧双峰在抖音直播间上他说，大茂还是那么帅气，谢谢。红星啊拍到了自己啊在这个车的仪表盘的啊，这是时脉，他说呢看着银许门的车速了吗，就这么慢，可以了，你是不是距离家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没有关系啊，不要着急啊，堵到路上了那确实也能理解，包括各位此时此刻应该都有一个预判嘛是吧，因为今天中秋佳节的前一天，那绝对都是个出行高峰，走亲戚的，去串门的，出去玩的，回家的，上班的，那都在外面呢。

陈涵他说呢，我刚从月亮旅游回来，实话讲啊，月宫住宿条件一般，桂树底下蚊子还不少，嫦娥忙着背中秋礼盒，没空唠嗑。重点是吐槽一下玉兔啊，他只就在捣鼓那个月饼馅儿啊，死活不跟我合影。回来的时候呢，搭顺风车啊，还都什么搭了一个桂花云，差点被一阵大风刮回广寒宫。所以说，朋友们，中秋赏月慎重许愿，月亮上面信号也不好。谢谢这位朋友啊，他这个攻略确实非常的实在啊，也是一看就是去过月亮上面的，是吧？说的非常好，你看一看就在上面待的时间不短了啊，像蚊子不少，住宿条件一般啊，还跟玉兔还怎么着的怎么着的。感谢这位朋友的一个攻略啊。哎，各位啊，都去过月亮上面了，已经去游玩了好多天了啊，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上面的一个情况啊。上面消费怎么，消费什么情况啊？嫦娥脾气怎么样啊？那到底他住哪儿？然后上面是有这个观光车要消费的吗？因为很多人刚才都已经上去了，也说是嫦娥住四合院，这个我确实是不太信啊。好了，一小段音乐之后呢，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卡路里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了。

0: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咱们呢，各位如果说有想选择礼品或者是日常的一些花销要用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边的好物啊，像比如说那个五常大米。我们也长期呢是在售卖纯正的五常大米，2026年的新米已经是开售了。现在呢，我们是原产地直供合作社直发的纯五常的稻花香大米，双节特惠5公斤只要105块钱，但是数量有限啊。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啊，给大家准备的是2026年的五常新米，105元到手5公斤。产量有限，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另外呢，趁着现在有优惠，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爱商城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特殊的产品是除外的，赶紧来看看选购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呢已经是从月亮上游玩归来了，咱们脑洞大开，哎，你讲一讲你在月亮上游玩的一些所见所闻，是吧？踩到了什么坑了？然后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景点？有什么旅游的攻略？我们都一起来关注一下。来，我们看看各位在月亮上游玩的朋友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哎哪儿了？哎，刚才我选了他一条啊。一会儿来再来说啊，相濡以沫。他说呢，大猫大猫，我就只告诉你一个人啊，我在月亮上看到嫦娥姐姐吃月亮馍呢，吃累了就唱会儿《月亮之上》，祝大猫中秋快乐。怪不得刚才就有人说嘛，说那个嫦娥呢，她是不吃月饼的，她吃别的，看来是真的。细雨无声，他说呢，那个大茂，我说实话啊，去过，还没有去过月亮的朋友，跟你们说一下，月球上的美食呢还是挺好的，代表菜呢就是麻辣兔头、五香熏兔肉、桂花酒。另外他说忘了说了啊，广寒宫的门票不贵，只有50块钱，但是见嫦娥需要花500，关键是嫦娥长得也很一般呐、啊，越看长得越像月色，是不是他不来做节目，趁过节跑到上面冒充嫦娥去了，挣外快去了？首先我一定要跟你严肃地说一句，月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这位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呢，我去上面见到嫦娥姐姐了，嫦娥姐姐说呢，最近游客太多了，月宫呢已经限流了，劝大家呢别想着奔月了啊，上面没有外卖，想吃月饼呢只能自己带，还是人间过节吃香啊。也是啊，你想想全省各地啊，这么多人啊，都已经去月亮去游玩一圈了，那不限流能行吗？

月宵啊，云霄他说呢，大茂去之前呢一定要准备好军大衣啊，嫦娥出租的大衣忒贵了，你别踩坑啊。就是他现在是外摆的吗？算是他兼职是吗？红红红啊，他说呢，报告，我月亮我刚打卡归来啊，桂花香确实浓郁，但是广寒宫没有暖气，冻得我直哆嗦。哎呀，误解了刚才云霄那个啊，确实看来这上面挺冷，是吧？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去月亮上游玩的话呢，注意添衣保暖啊，这那上面没有暖气，都是干货，你说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在问说，这个中秋假期啊，这个高速免不免费啊？中秋假期三天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之后的国庆假期高速都是免费通行的，你可以放心的通行。

0: 吗？
1: 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刚从月亮上回来，我差点我滞留到那儿了，什么情况啊？怎么就你是你代购给卡那儿了？提醒各位啊，咱们去到月亮上游玩啊，咱们就不要说再去做代购的生意了啊，确实我们得制止这种情况。明天啊就是中秋佳节了，也祝提前祝各位吧中秋节快乐啊，晚上可以抬头看看月亮，月亮也是可能是很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再见了，拜拜。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明天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6号夜间到27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

地区多云见晴。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中秋假期的前一晚，路面呢很多地方目前还是处于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行驶到哪一个路段呢，是否还拥堵，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也提示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说到这个中秋国庆啊，其实九九二爱商城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准备上了啊，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礼品包装上档次，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和特殊的产品是不参加的。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九九二爱商城来进行选购吧。其实啊，这个中秋国庆呢马上就要这个到来了，很多朋友呢现在还没来得及买，没关系啊，您现在买上，国庆期间大家一起聚会啊，您还可以喝一点儿。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家庭聚会、朋友之间聚会一定不能少了酒。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一共两箱，共计呢是8瓶啊，无论您是请客还是自家用啊，这个绝对够了。这款清香型的白酒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啊，是传承古法工艺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这个酒精、香精和糖精。53度的酒精度，在酒中的酒精分子游离较少，对人体刺激呢也比较小。九九二爱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啊，平时一箱四瓶啊，优惠价是199，但是今天我们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以8瓶啊，到手只要199元，这样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这款酒呢还参加每满399减50的活动，所以说多买多优惠。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瓶身淡雅的山木水墨山体包装，古典雅致，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大家可以回复666进入九九二爱商城下单购买。另外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大米哦，五常稻花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2026年的新米啊，今天正式开售了。真正的五常大米种植地啊，生产工厂都必须在五常市行政区内，稻种呢用的是稻花香2号，包装上呢还要有五常产地证明，就是一个英标，执行标准的是 GBT19266， 这些您都能在我们给您分享的这个五常大米外包装上看到。另外呢还有专门的这个溯源二维码啊，扫码一看您就知道来自于哪个社员、哪块土地，真正的给您做到了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手里。爱商城原产地直供的合作社直发的纯正五常稻花香大米啊，双节特惠，纯正五常稻花香大米啊，双节特惠，10斤呢只要105元，数量有限，而且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要是这个囤米的话呢，哎，可以看一看啊，2026年最新的五常新米，105元，到手10斤。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赶紧来选购吧。很多朋友啊还在这个问我们高速通行的情况，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查询啊。那目前呢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这个8:06了，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区的拥堵啊大部分已经缓解了，但是提示大家南二环到淮安路之间中华南大街这一段啊，双向相对来说堵车还是严重一些的。淮安东路尤其是从这个平安南大街一直到体育南大街中间啊，这双向呢都是比较拥堵的，包括南二环在建通街这个附近上下桥口呢也是
比较拥堵的，建议大家可以绕行。

0: 行，因为可能是我们放假的第一天啊，路上的朋友们呢，在这个商圈周边堵车都比较严重，比如说像这个海悦天地附近呢，北国商城附近呢，建议您如果不去商圈的话，尽量选择绕行。但是目前最拥堵的啊，现在是和平西路，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啊，从中华北大街一直到建设北大街这一段，我们建议呢，朋友们，如果您尽量能绕行的话，就不要通行和平路这一段了。目前这块呢，堵车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最后呢，也提示大家啊，咱们这个节前这个第一天吧，就是最后一天了，节前的最后一天了，咱们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那稍后呢，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依旧为您解答有关于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如果您家孩子呢面临着明年幼升小、小升初，都可以把您的咨询的问题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稍后收看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视频直播，我们会请到专家老师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林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1: 祖国自远方来，一乐。
4: 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2: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
13: 妈，妈，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5: 主持人，我
11: 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

0: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0: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2: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2: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又到了周四啊，每周四呢，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升学择校方面的话题。家长有问题呢，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九九二教育时间的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问题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下方也可以留言。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学教师冯小雪老师，也是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择校方面的专家啊。您如果有任何升学择校的问题，冯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都会详细的为您答疑解惑。冯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谢谢您啊，这个其实真的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今天大家可能都在匆匆赶路回家的这个路上啊，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家长您不妨在路上，可能有的朋友还在遇到堵车的情况啊，静下心来，咱们可以了解一下孩子升学方面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来解答一下啊，就上周有一位朋友呢遗留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您好，我是新三区的啊，就是路权搞成的可能。他说我不想迁户口，但是呢我在市内五区有房子，这样我会被调剂吗？
4: 这个的话是属于在调剂的池子里面的。对，我们石家庄市区就是市五区的话，义务教育的这个不被调剂的，100%不会被调剂的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房户一致啊，然后第二种就是隔辈房产。不管是哪种情况，你的这个户口都要在片内啊。所以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是可以来石家庄市区，可以保证你有一个学籍，但是它确实是在调剂的池子里面。但可能有些学校比如说这个区域强校啊，区域关注度比较高，但是在整个石家庄市可能关注度不是说特别高的，比如说22中、27中，这些学校，它有机会就还是被调回去你片区的22中或者是27中这一类。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每年的它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可能你今年能被调到片内，那明年片内的孩子一下防护一致的一下增多了，你又被调出去，每年都是可能有变动的。
2: 对，就是您肯定是会被调剂，但是如果呢您房子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学校它关注度不是那么的高的话，您可能就被调剂到这个学校了啊。
4: 对，
2: 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位家长朋友呢，如果您想更稳妥的样呢，就是把户口迁过来，防护一致啊，孩子100%上片内的学校。如果您这个属于就是只有房子啊，我们是石家庄市制定了人性化原则，这个符合其中这一条，那您就属于调剂的一个状态。其实说到这个热门的学校啊，我们一般呢都说关注度，就是家长讨论的比较多，然后呢咨询我们也咨询的比较多。那说到这些热门的小学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太多了啊。
4: 是，
2: 如果家长关心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做一系列的节目，每一个区域为大家盘点一下。今天我们想请冯老师先跟我们聊一聊啊，石家庄各个区域，包括就是我们先说市内五区吧啊，这个桥西区、长安区、新华区、裕华区还有高新区，哪些高就是初中它的关注度比较高呢？
4: 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说的这些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大家讨论热度会比较高，然后这些学校它统一呈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防护一致才能进，或者是隔辈房产才能进啊。就是这些学校你可能说我有居住证，我在这儿买了房，然后我办个居住证能不能进，可能机会就没有那么高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定这个普遍的说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意思啊。就比如说放到这个桥西来说的话，首先41中它是在桥西整个区域内算是关注度最高的啊，就公办学校里面，可能前些年润德的这个成绩不错啊，润德的这个关注度

0: 不是要比四十一中可能要高一些，但它毕竟是一个民办学校，公办里面关注度最高的一直都是四十一中。然后四十一中的话，今年也是跟家长们去聊，就是防护一致的本部才能进啊。基本上防护不一致的，就只有房子或者是只有户口的，基本上都会被调剂到附近的十中啊，或者是十九，或者是有往东边调剂，有调剂到六中去的啊。然后四十一中的话，今年是跟去年班数基本上是持平，今年是招了38个班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四十一中这两年也有一些分校啊，像比如说四十一中育德，然后在那个西三教那边有新盖的四十一中的一个分校，但是今年还没有开始招生。育德的话，去年是招了14个班，今年去年是第一届，今年第二届也是呈现一个极大的这么扩班的这么一个趋势，招了22个班。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第二档关注度的在桥西区基本上就是十七中的这个教育集团，十七中北、十七中南和十七中中校区，也就是十七中中校区，就是十七中本部，这三个学校的关注度肯定是没有四十一中本部那么高，但是这三个学校的话，这两年的招生也是这个热度不低啊，也是呈现出一个这个稳定，或者是十七中南校区它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班数啊，就是极大的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啊。十七中南校区从原来的22个班，今年扩到了29个班，关注度也不低。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桥西还有一个学校就是润德，但这个润德这个学校它不算是桥西区的学校，因为初中的话润德它是民办学校，对全市进行招生，然后摇中率的话是大概就10%多啊，10%左右。润德的在所有的石家庄市民办学校的这个关注度算是独一档的，因为它的摇中率跟别的学校比确实是摇中率比较低啊，所以就说明大家对他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啊，所以润德这个学校的话，虽然说是在桥西，我们在归类的时候一般都说它是桥西学校，但其实它的整个生源来源呀，不仅仅只限于桥西。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学校。
1: 这个呢就是桥西区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几所学校。问的比较多，那证明家长的关注度高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说这个学校的成绩好与坏呀，还是说它这个硬件设施等吗，只是说啊，从家长咨询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盘点。说到这儿呢，我们微信当中有位朋友啊，乐迪问呢，他说，老师您好，我是外省户口，正定的学籍，孩子明年升初中，我们想去高新区租房子，然后把暂住证签过去，摇号呢，我想摇47中48中，如果摇不中的话呢，我就服从调剂啊，高新区外国语54中学、73中学、74中学我都可以接受，租房子应该租在这几个学校哪个学校片内比较稳妥一些呢，能把孩子调剂回去，就是不要把孩子调得太远。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于高新区来讲的话，其实高新区各个学校的关注度都差不多，而且班数的话你可以发现，就是高新区这几个学校，高新区外国语啊，什么这个正中的那些，说是正中新办的那些什么70几中，还有就是53、54啊，这些学校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他们的班数没有像市区增长的这么快，
1: 对，
0: 就证明说这个学校它的这个关注度确实是都比较平均啊，都比较这个关注度都比较一般，所以这几个学校的话，你基本上是租到哪儿，反正按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你租到哪个片区，基本上都能应收尽收给你安排进去，因为它虽然片区很大，但其实它的人口密度没有市区主城四区就是市区这么大啊，所以高新区这个不太用担心。但是高新区的话它有一个点，就是47中48中摇中率可能会比较低一些啊。
1: 但是我觉得高新区已经很厉害了啊！我们经常说它的这个居住证含金量是很
0: 高
1: 的，高
0: 嗯、
1: 就是你既可以摇48，又可以摇47。我们其他的同学们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呢，除了48、47之外，你还可以再摇一次，就是所有民办的初中啊，比如说这个私立一中啊，或者是翰林呐、
0: 是
1: 啊，你相当于有三次机会。
0: 对，
1: 我觉得三。

0: 次机会能中的概率还是挺大的，是吧？
1: 是、
0: 啊，你像其他区的朋友可能最少只有一次机会，最多有两次机会，但是您有三次机会啊，所以您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您这想法还是挺好的。您看，这一定是一个对教育非常关注的家长，他知道把暂住证办到高新区，他可以比别人多参加一次摇号的机会、嗯、所以这一点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您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此时此刻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比如说孩子升学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我们来为大家详细解答。那刚才盘点完桥西区，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长安区吧。
1: 好，长安区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是长安区，一个是裕华区，热度都是在这个五区里面，这两个区的热度要比其他三个区要高一些啊，因为长安区它是有一个81中，然后还有23中这些双强，然后裕华区的话是有40中、44中、43中啊这几个学校。然后我们先说一下长安区，长安区的话就是首先81中肯定是大家关注度算是最高的，但是81中的话，因为它校区的这个容量有限，所以这几年基本上都是20大几个班、30个班左右，大概就是1400到1500个孩子，所以这个学校就是81中本部，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扩容了、但是今年的这个一些表现啊，大家也会发现其实竞争真的蛮卷的啊、这个学校。所以其实大家自从有了三个分位生名额以后，我觉得大家好像没有那么去追求关注度最高的这个学校的那种劲儿了。
0: 对，因为我们今年发现啊，81中的孩子优秀吗？确实优秀，中考考得非常高，
1: 是
0: 考了700大几分。但是呢，你同样的这个分数吧，你比如说在一些其他的普通的学校，你就都能上2中了啊，你走分配生。但你会发现在81中，你考这个700大几十分，很多孩子他根本走不了分配生的
1: 事、
0: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选择，家长有时候到底是当鸡头呢还是当凤尾呢？因为鸡头你现在有优势啊，你可以走分配生、你进这些好学校，但是又怕孩子呢进到这个太普通的学校没有学习氛围，
1: 对，
0: 你这个学你哪怕好的学校降50分也录取不了。哎，所以这个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吧，详细的跟您聊聊分配生这个政策，该怎么选啊？
1: 对，
0: 供大家来参考。
1: 然后就是81中，它现在有两个这个集团校，一个是81中跃进，一个是81中光华，这两个学校的热度也不低啊，都是这个班数都是在慢慢扩充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23中，23中的话是有本部啊，然后23中的话它有圣和啊，23中石尖山的话，其实它是跟本部是一体的，就是可能初一初二是在本部，初三去石尖山啊，它只是作为一个这个本部的，因为本部那边这个地区有限啊，所以石尖山盖了一个新的这个校区，所以23中的话，其实它本质上还是两个校区啊，一个是本部，一个是圣和。然后23中的话，这个前两年把那个建华啊收进来了，然后建华这两年的热度随着加入了23中教育集团啊，建华这两年的热度也变高了。但是建华的话，确实跟本部的联动到底是大还是小，咱们确实不是很确定，因为毕竟建华它也是有旧一批的老师，就是原来本来就在建华的那批老师，所以具体现在的联动是怎么样的，这个都说不太好。除此之外，我觉得长安区有一个特别，就是最近啊，大家关注会特别多的一个学校，就是22中。这个学校的话，它是一个以稳为主的这么一个学校。然后原来在这个81中啊，81中师大附啊，还有这个23中啊，在这些的光环下，好像大家一直对它的感觉就是这个学校还不错，但是它不是关注度最高的那一批。但随着这个分配生政策的三个分配生政策这个落实啊，现在家长都对于就是孩子去什么81中啊、23中这些学校去卷，就觉得孩子可能会太辛苦，有些家长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去一个像22中、师大附中这样的学校会更好一些？尤其是22中，他这两年的班数一直在往上涨，去年是20个班，今年是25个班啊，所以这些就是区域强校，也是大家可以多去关注的啊。
0: 是这样的啊，就是22中呢，因为它是 之前换了校长了，然后这个新的校长呢，真的是动起来了，就是让这个，因为我跟22中的老师也聊过，就是他们呢，其实现在老师们也觉得，哎，更加的辛苦了，但是真的见成效啊，包括孩子们整体考试的这个成绩啊，学校的这种风气啊、面貌啊等等啊，都是在一个向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的孩子呢，你比如说如果选择22中这样的学校，就是他既有出成绩的这个可能性，而且呢就是他走分配生的优势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家长呢其实可以来多多的了解一下这些学校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幼升小，公立时间报名片内，民办时间报民办学校，是公立和民办我都报名啊，我片内的肯定能上的，如果民办的到时候我报名摇号中签了，我是可以来回选吗？选一个民办或者是选公立吗？
1: 这就是大家这几年问的特别多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子的，是叫教育局有个政策叫公民同招，就是公办和民办，如果你想上的话就必须都要同时报名，但其实在这个排序上，如果民办录取了啊，你要优先紧着民办去上，如果民办录取了你不去啊，当然不中签这个什么都不影响，但如果说民办录取了咱说哎我放弃了，我还是想去公办，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公办也回不去了，因为你民办中签了然后你不去，这叫浪费教育资源，然后在这个招生这个义务教育招生这个简章上，也不叫简章，就是义务教育招生这个日程上啊，就是石家庄教育局在官网它有写一句话叫就近调剂到附近的学校，就是你即使防护一致你也上不了片内的公办了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我们就是可着民办走，民办这个没摇上我们才考虑公办的话，那你可以去报民办，但是如果说其实有点犹豫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谨慎考虑，因为民办摇上摇不上还好，摇上了你不去，那你民办学校也你这个片内的公办也回不去，这就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就是你再调剂你也不知道他能给你调剂到哪里去。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有契约原则的啊，因为你摇号你摇中了，说实话你就占了人家没摇中孩子的这种名额了，对吧？
1: 对
0: 啊，那既然你摇中了，你就按照这个双选的这么一个约定吧，契约吧，然后你就必须要上，如果你没摇中那你再回到片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摇中了不去，你相当于浪费了一个名额，那就只能给你进行调剂了啊。更多的包括热门初中的盘点，还有新华区和裕华区以及高新区，家长可能都非常关注，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分享，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稍后为您解答。
2: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3: 9月25日，杀猪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杀猪船。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7: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6: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8: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9: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10: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 4006986992，4006986992。
11: 还好及时刹住了，
1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7: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6: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7: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8: 提问回答，
4: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啊盘点一下热门的这个初中啊，就是公办的、民办的都有。如果您家孩子明年呢面临着这个小升初的话，您可以重点听一听。当然，此时此刻啊，我们也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常见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我们来看啊，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的提问啊，这个鱼问到，他说有房无户，我们办了居住证了，但是呢没有务工和经商证明，这个可以吗？
1: 这个义务教育招生平台系统肯定是需要您去上传的。当然这个务工或者是经商证明没有的话，其实它没有要求那么严格。有些家长就有些地区啊，就北京上海啊这些地区，它是需要什么社保证明，在咱们石家庄是不，就是目前来说没有听说有谁就是要求补这种材料。您就是盖个章啊，有一个在职证明，咱盖个章就可以了。这个还是比较好开证明的。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这个问题有一点特别，我保护您的隐私，不念您的名字了啊。他说，单亲家庭的孩子，我们怎么准备升学资料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没有抚养权的那一方啊，当然有抚养权的这一方肯定是跟孩子一块生活，这个户口啊还有这些东西肯定都准备全了。没有抚养权的那一方，比如说咱确实是拿不到他的户口资料，对吧，或者是拿不到他的一些身份证明啊这一类，他不配合，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去开具，比如说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离婚协议上边写着比如说抚养权归谁啊这一类的证明，还有这个出生证明这一类的，就是表明一下这个孩子我可以去完全做决定他上哪个学校。就是如果有这些证明的话，其实不上传另一方的户口啊身份证啊做个说明也是可以保证孩子能上学的。因为往年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这么上传的话也没有说一定要让你去这个刁难你啊，让你补材料啊什么的，其实肯定是会保证孩子上学的，这个不用担心啊。
0: 对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妻子户口在晋州，我和孩子的户口呢在长安区，但是我想着把我的户口迁回老家保定，就是只有孩子的户口在这儿，能行吗？
1: 其实我记着我跟雅琪原来我们聊过这个事情，就是好像不到14岁是不是不让单独建户啊？还是多少岁？我记着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你的户口不可以成为户主啊这一类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咨询一下户籍，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户籍科，看看能不能啊。
0: 其实啊，我们很多家长呢可能真的是比如涉及到这个老家的拆迁呐，或者宅基地啊等等啊，自己的户口不想动，又办不了我们暂住证的话呢，新三区的朋友其实你是可以比如说在石家庄市区买一个房子， 然后呢，我们按这个房产调剂入学，这个是石家庄的人性化原则之一。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如果您比如说是外地的户口啊，您在这边办一个暂住证，只要您和孩子一大加一小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调剂入学。但是我们说的这些都是调剂啊，就不是百分之百划到片内了。那解答完大家的问题啊，更多的朋友呢，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呢啊，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当中留言，我们都会为您解答。刚才我们为大家盘点完这个桥西区和长安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新华区吧。
1: 嗯，新华区的话就是有两，也是有两个特别热门的学校，一个是42中，一个是28中。42中的话，这两年它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去年是招了32个班，然后今年是招了34个。但是42中的话，本部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它片区特别的小，所以呢，它42中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情况，就是16中片区，但是固定那几个小区啊，所有的孩子都要去42中，就统一向上调剂到了42中去上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每年都会有家长就去问，从这个24年开始，24年第一年阳光招生嘛，就是严格按片去录取，从24年开始就有一些家长就问说，老师，那去年这个小区的孩子们都是虽然是16中片区，但都去了42，那明年会不会他就划进去了，或者是明年能不能延续这个政策。首先他划片是没有变的，就是虽然已经连续这么几年了，但是划片没有变，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是去年他这么做了，那今年我是不是买一个16中的片区，然后我就可以去42中上学。我觉得大家不要抱这个侥幸心理，因为毕竟买房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啊。然后42中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的关注度啊什么的确实是非常高啊。
0: 对。
1: 然后42中的话，它现在是有三个分校嘛，然后一个是锦上、锦城、锦河，然后这三个我们算集团校，他们完全都是由42中的老师派过去，由0到1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三个学校的表现呢，也是很受关注的。但毕竟现在没有一个大型的统一型的，比如说中考啊，或者是怎样去验收，目前来说关注度是比较高的。但它具体这个学校的整个的一轮下来它的成绩啊或者怎么着，这个我们还是要静待花开吧。
0: 我插一个题外话啊，是明年中考是不是就能看到阳光招生之后的真实成绩？
1: 对，是的。其实现在的话，有很多学校都已经有一些消息露出来了，就是现在已经初3了嘛。阳光招生第一届的孩子已经初3了，初3上半学期基本上就期中考试以后就定型了。就是我确实会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成绩会上升的特别快，下降特别快，但整个这个学校如果说没有一个大的教育方向的改革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基本上就定型了。
0: 嗯嗯。
1: 所以现在的话其实知道的一些东西可能跟我们原来了解到的一些还真不太一样，有些学校的表现。
0: 这节目里能说吗？
1: 对，所以我们就是静待花开吧，看明年这个小道消息，也不知道会
0: 对这种不确定的消息我们肯定不能在节目里说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明年中考成绩出来之后，我们汇总一下家长们的这个
1: 反馈
0: 过来的孩子们的成绩，其实我们大概对于各个学校的水平就有一个了解了。到时候我们可能再为大家来介绍各个学校的时候，可能一些评价就会有所改变，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啊。
1: 是。
0: 说完了这个42中啊，我们来说一说28中吧。28中，我发现它和42都是一模一样的模式，都是一个本部，然后三个分校，一个本部，三个分校啊。
1: 28中的话，目前来说是南北校，28中的南北校，它就有点像23中的那个石尖山和本部一样，就是一体的，所以基本上它的成绩啊什么都是一块算的。所以28中的南北校的话，大家不用觉得它区别有那么大，它是基本上没有区别。然后28中的话，它现在是有这个盛景，然后西这些学校的话，因为它毕竟不像42中是由42中本部就是派过去42中的 了景上，42中的景城，42中景和建立起来，然后它28中的这个盛景和28中西呢，目前来说，这个关注度没有28中本部那么高。啊，它算是一个关注度中游偏下的这么两个学校，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这个

0: 新化区的九中啊，九中的话它一直都算是一个地区强校，然后人数特别多。九中这个学校的优势就是它人多，它人多的话它分配生名额就多。其实九中的话它的人数每年就是大概1200人左右啊，它的分配生名额是跟81中每年就是1400-1500这样都差不多。但是你要是在九中的话，你拿到的一二中的这个分配生名需要的分数可能就要低得多啊，所以九中这个学校的话它一直都是一个地区强校，但是呢整体这个关注度不算特别高，但是整体的这个学生的表现啊什么的也在那个片区啊那个附近还算是大家评价还 OK 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小精灵啊问到一个问题，他说2028年老大上初一，老二上小学一年级，老大和爸爸的户口属于28中片内的，房本是爸爸的名字，老二和妈妈的户口属于柳新庄小学片内的，柳新庄的房本是爸爸妈妈共同的，柳新庄的房本会影响老大吗？老大可以顺利入学吗？哦，这位家长其实他是因为两个孩子同年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他们现在就相当于爸爸带老大在这边上初一，然后妈妈带老二在这边上小学啊，您给分析一下，冯老师。
0: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算是一大家一小，一大家一小加房产，就特别符合目前的政策上来说的这个防护一致，所以
1: 没问题，
0: 对，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虽然说这个老二老大的这个是严丝合缝然后爸爸的户口加爸爸的房产，然后再加那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儿，严丝合缝。然后妈妈这边的话是妈妈加着老二的户口，然后加着爸爸和妈妈的房产，这个可能有些家长就会有点担心了。这种情况下不用担心，因为夫妻就是只要咱们现在是夫妻一体，就是房子在谁名下，即使说这个房子只有爸爸的名字，咱能提供结婚证，然后提供出生证明就可以了，也可以上，更别说您是这个夫妻两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1: 对，在这边给大家再科普一个小知识，我们所有的朋友，哪怕您孩子不上学，您这个也一定要记住，就是共有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括号夫妻除外），也就是说这个房本上写上你和你妻子或者你和你丈夫名字都没有问题，他都可以作为上学的依据。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房子可能是爷爷买的啊，爷爷呢想让这个我大孙子上学，那我就加上你爸爸的名字吧，这不行啊，这就属于共有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因为这个确实不能放开，如果放开的话，你看你买一个学区房，你家七大姑八大姨谁都来求你，哎呀加上我们名字吧，我们孩子上学，这就非常非常麻烦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教育局规定了共有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括号夫妻除外）啊，所以呢，就是您的房子千万不要轻易加上别人的名字啊，他加上了反而他就不能作为入学
0: 的
1: 房产用了啊。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呢，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再咨询。我们再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问到，他说。老师您好，我们是外来务工人员啊，一家三口呢都有这个居住证，报公立的话需要交这种备案的租房合同吗？
0: 租房合同的话没有那么严格说要备案，对，只要有就是合法的这个居住证明，不管你是租房子也好，有这个租房合同，或者是买房也好，有这个购房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都可以的。现在教育局是没有规定说我租房合同一定要去备案啊，但是基本上你要去办居住证的话，如果说管理的比较严格的派出所，它是要求你的这个租房合同要去备案的啊。但既然咱能办下来这个居住证，那就没什么问题。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思念草原订阅了我们本场直播的回放。其实我们建议啊，尤其是我们每周四的节目，大家不用订阅回放，因为我们不是这个输出型的节目。因为比如说平时吧，我们都会请老师讲一讲这种学习方法呀，这个教育心理啊等等。但是我们每周四其实解答大家的问题，有问题您直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后台问，我们为您解答就行。因为说实话啊，每家每户的情况还不一样，我真的之前遇到过，就是有一个这个家长在我微信后台留言说，哎， 我听了你们的了，我买了房子了，我的孩子怎么这个还没有上成这个学校啊？你看你们这节目，这个就是大骗子啊什么的。我后来发现他户口没。

0: 裕华区有44宗。
1: 裕华区最火人吗？我觉得那个
0: 长安区也很火。裕华区有44宗，然后有10外、12外，然后还有40宗。啊，40中本部、40中红针和40中球会，其实现在40中的这个红针和球会，它在地理上我们一直讲说是高铁片区啊，但是它算是高铁片区的话，它其实原来算桥西的地儿吧，应该是。哦，应该是桥西的地儿，不过我们在讲的时候还是默认把40中红针和40中球会这个当做裕华区的这个学校来讲啊。然后裕华区还有东南实验，这也是一个热度还不错的学校，对吧？所以这几个学校的话，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0外、10外和12外，也就是说43中和43中的私立。首先43中的公办部分，它就是防护一致才能上。这个是100%，这个因为公办的话，它就没有别的入学途径，必须是防护一致啊。43中的话，你像这么火的学校，它也不太可能去调剂啊，调剂入学。所以43中公办，你要想上43中公办，咱就是防护一致。然后43中公办的话，基本上每年就是25个班左右啊，25、24个班，这两年也不怎么涨。然后43中的私立啊，也就是12外的话，它的上学途径就比较多，你也可以去买比如说汉默如林的这个 house 啊，就是这个它可能会有一些学位房，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摇号啊。然后43中的私立，也就是12外的话，它的摇号范围，初中的摇号范围是全石家庄市，你都可以摇，基本上摇中率就是20%多。一年学米的话大概就是4个 W 多一点啊。然后这个学校的话热度还比较高，但是因为它是走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桥西、裕华还有这个长安摇的比较多，县里面的可能报的就比较少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这个43中就没有别的入学途径了啊。然后再往下走就是40中的话，本部、红针和球会这三个学校都得防护一致，要不然很难进啊。尤其是这个本部的话，现在本部其实买这个学区的话，好像还可以，因为它有40中小学部和40中初中部，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双学区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一步到位的话，家里资金也比较充裕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1: 主要是这个40中啊，它就是本部呢，它在市中心的中心，就是所以它这块的房子呢，基本上位置也好，然后也有学区的加持，就相对来说会贵一些。尤其是这个大家为了上学也不想花太多钱，因为这几年大家也知道挣钱不太容易啊，所以花了100多万买个老破小，就是很多家里人凑一凑啊什么的，还能够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它的这块的房子成交量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啊，随着这几年呢，可能阳光招生政策刚一出来的时候，那个房价飞涨，热门学校。但是我看今年好像也相对来说趋于平缓了一些，就没有前两年那么夸张了。
0: 对，这两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真的跟这个分配生政策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石家庄市政府啊什么的，教育局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在这个政策上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就是给更多的人，他可能也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比如说1中、2中啊这些学校啊。
1: 而且我觉得促进教育公平，我们经常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上听到这个词啊。但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啊，我们的这个包括地方啊，国家这个为这个工作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因为经常做这个节目，我感触特别深。你看，大到我们就是尽量的有分配生这个政策，就是不要让大家扎堆的往热门学校去，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进这种好的这种关注度高的高中的一个机会。所以分配生从一个啊，然后现在变为3个，甚至是我们从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实行的这种统一的校服，当然这几天啊陆陆续续的什么这个秦皇岛啊、保定啊。

0: 这种什么名校概念、强校概念，而尽量让我们的这个教育资源均衡，一步一步的在向前发展。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觉得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
1: 对，
0: 那说完了这个裕华区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说最后吧，来说一说就是高新区。高新区还真不太一样，就是它关注度比较高都是民办。
1: 对，它的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私立一中还有翰林这两个民办。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精英算是关注度比较高，但是精英它并不只针对高新区招生，精英它的招生范围是全石家庄市。所以高新区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这几个民办，但有些家长像我们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个家长问说他要把这个居住证搬到高新区去啊，他可能就不太想去考虑民办嘛，然后摇完47、48那就回片内，对吧。所以高新区的话其实他现在他的公办也是在以就是努力的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过程。
1: 对，因为这两年的话其实看一些小道消息说他们的就是中考成绩也是在一个稳步上升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毕竟起步晚，你也要允许他有一些就是努力的这个过程，你也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所以高新区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而且一中二中他们的分配生名额是非常公平的，市区10个班分多少个，100个孩子分多少个，高新区也是100个孩子分多少个，反而这是很多高新区的孩子即使他在53中54中上他照样能上一二中，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大家不用觉得说高新区的这个教育啊什么跟不上市区，其实人家上一二中的机会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啊，
0: 对，
1: 主要是看你在这个学校你能不能竞争过别人啊，不用担心说整个高新区的教育资源怎么样。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详细的盘点到这儿了。当然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如果家长还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啊，或者是点点关注，因为我马上结束了。下周四呢，因为是11假期，我们992就变成特别节目了啊，我们的冯老师来不了，得下周了。所以他有问题呢特别想问的可以最后再问一问。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他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房东孩子上着小学，那我们还能上吗？
1: 这个就要看咱们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房东家的孩子有没有毕业。如果说房东家的孩子比如说咱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房东家的孩子要上初中，那是可以的。就是原则上这一个房子你不能同时，即使你交易了不能同时有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在这儿上学。
0: 租房也不可以吗？租房他又不是买的这个房子。
1: 反正是原则上每一个房子就是比如说一单元101这个房子原则上它是一个大原则，就不管你租房还是买房，它是小学每6年初中每3年只安排一个家庭的孩子入学。
0: 就是我们买二手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就上一任房主啊他的孩子不能比如说在这儿还上着小学呢，我买这房子上小学这不行。但是他的孩子呢上着小学呢，我买他的这个房子我上初中可以吗？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租房子这个呢确实有争议，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就是房主想卖房子，结果这个租户用他这个房子呢就是调剂嘛啊，他用租房合同调剂入学。教育局呢也是给出了这个不一样答案，反正最后呢就是协商了很长时间，然后呢也走访了多个部门，最后被他解决了。但是我们就怕耽误孩子的上学，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避免这种情况产生啊。建源呢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们是高新区农村的，现在一直在裕华区住，房子属于东南实验片区，但是户口还在农村，我们有机会上东南实验吗？他其实就是怕自己被调剂到别的学校。
1: 首先如果说你们家在就是高新区是没有，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市五区它确实是有这个政策，就是如果你是在高新区有户口，然后你在东南实验租房子，你可以按实际承租地去报名。
0: 对
1: 啊，这个但是如果说你是在东南实验这边有房子买了房子，能不能按东南实验的这个房产证去报名，这个是一个不太那个什么的，没有这种 关于这种的这么一个政策的

0: 说明，
1: 嗯，
0: 所以咱不一定能在东南实验这边上学。
1: 对，他这个其实还有点属于就是有房无户了啊，有房无户严格上也属于调剂，那调剂的话我们就不能给您确定，我们说能上，结果您调到八中了，
0: 对
1: 啊，那怎么办呢？对吧，我们说不能上，结果当年东南实验他没有招满孩子啊，所以这个调剂它就是带有不确定性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冯老师的耐心解答，再见。
0: 再见。
1: 节目的最后呢，笑看人生问我们说，油价调整是今天吗？没错啊，是24号晚上的24点就要涨价了啊，所以趁着现在赶紧去加油吧。那最后呢，雅琪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情如曲过止，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大观园的风里，永远飘荡着一缕英豪扩大的云，它是神仙昨日降都门的惊鸿一瞥，是醉眠芍药荫的林下风致，更是鹊喜诗人吟不倦的灼灼诗魂。史湘云，这个把鹿肉烟火嚼出诗意，让芍药花影醉了时光的奇女子，用七分朗月三分霜雪，在《红楼梦》的诗笺上写下最跌宕的平仄。可谁又能想到，这朵恣意舒展的云，底色竟是霜雪般的寒凉。襁褓失户，寄人篱下，他的童年浸透了孤苦的语字。诗里写，自是霜蛾偏爱冷，是命运早埋的谶语。一句花阴喜结难寻偶，道尽半生临平的隐痛。他的诗是欢笑与泪水的合奏。前一首种得蓝田玉一盆，字字跳动着出入诗社的雀跃。后一首无奈虚郎夜色昏，却将幽情暗言于夜色，徒留一地碎玉般的叹息。史湘云，这位霁月风光的侯门千金，为何能在同一日写下两首《咏白海棠》，一首如朝霞灼灼，一首似暮色沉沉？这两首同题诗作究竟藏着多少命运的双关语？他的笑靥与泪痕，豪情与隐痛，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双面人生？《红楼有诗情》第一集，云卷云舒。
11: 《红楼梦》里有位姑娘，胸襟开阔，风神洒脱，一出场就像天边灿烂的红霞，令人眼前一亮。她叫史湘云。史湘云是贾母史太君娘家的侄孙女儿，也是跟宝玉最亲近的三位金钗之一。论才华，她不比黛玉、宝钗差多少；论可爱，钗黛二位可没法跟她比。黛玉孤傲，宝钗呢有城府， 跟读者最没有距离感的就是史湘云，因为她真性情，她生性英豪扩大，好接近。大观园里的任何事情，她只要在，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并且贡献精彩的戏码。卢雪演《大嚼鹿肉》和《醉眠芍药荫》这两出戏，那是她豪放不羁、性情飞扬最生动、最经典的注释。只要有史湘云活跃的身影出现，大观园里的青春气息就能很快被鼓荡起来，她自己快乐，也把快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可是我们别忘了，《红楼梦》是高度写实的，书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大多数被作者刻画得丰富立体，何况湘云这样的主要角色呢？她这个文学形象可不扁平，明媚的史湘云生活中也有愁云惨雾，贾府哪房的大丫头只怕过得都比她好。还在襁褓当中，湘云就失去了父母双亲，是叔叔婶婶把她养大的，寄人篱下的苦是她成长过程中最深刻的滋味，只是她从不诉苦，有人问起来她就支吾过去不说，最多是红了眼圈。读者想了解湘云，除了读她在书里的故事，作者替她写的诗也是个重要渠道。她微妙细腻的心事，她的快乐和不快乐，诗里都有。跟宝钗一样，

湘云在诗歌方面没有个人的自发创作，他的诗都是大观园诗社里的命题作文，或者跟姐妹们一起联句。创作七律《咏白海棠》是他在书里第一次展露诗才。小说第37回《秋爽斋偶接海棠社》，在三姑娘探春的提议下，海棠诗社成立。那天啊，红楼女儿集体大放光彩，一起社大伙就诚信 PK 诗意，以贾府族人贾云送的白海棠为题，各作现韵的七律一首。现什么韵呢？上平生里的13元，也就是平水韵中上平第13个以元字开头的韵部，规定诗歌每一句必须押这个韵部里的门字，第2、4、6、8句的韵脚依次得是盆、魂、横、昏4个字。起色那天，湘云不在贾府，他第二天才从家里赶来。李纨说迟到了得罚，先把韵告诉他，罚他贺诗。不容易啊，有一定难度，可是他才思了得，不仅很快就贺出来了，还一口气贺了2首。我们先看第一首，神仙昨日降都门，种的蓝田玉一盆，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雨自天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第一句，神仙昨日降都门，都门是京都的城门，这里指的就是京都。神仙降临都门做什么呢？他种得蓝田玉一盆，神仙下凡种玉来了。玉能种吗？在故事里能。东晋人甘宝记录了一个故事，说有个洛阳人叫杨伯庸，是个孝子，父母去世后呢，安葬在吴中山上，他就在父母的坟墓旁搭了个房子，住下来守孝。吴中山高80里，缺水，杨伯庸不辞辛劳，从山下挑水上山，在山坡上设一江，免费供应给需要的人。3年后，他这番善举得到了回报，有神仙喝了杨伯庸的一江后，送给他1斗石子儿，叫他在高山上找块平整有石头的好地方，把石子儿种下去，并且告诉他玉会从里面长出来。果然，杨伯庸种下石子儿几年之后，收获了5双白璧，璧就是平原形，中间有孔的美玉。很明显，在湘云这句诗里，蓝田玉是用来比喻洁白的海棠花的。神仙昨日降都门，种的蓝田玉一盆，意思是神仙选中了京城贾家这块风水宝地，在大观园种下了一盆像蓝田美玉那样高贵的白海棠，写得既新奇又热情洋溢。一方面通过神仙种玉赞美大观园和白海棠，另一方面表达自己见到白海棠的惊喜之情，真可谓响落天外。这两个诗句仿佛破空而来，从天而降，就得是这样的气势才配得上云妹妹难以掩饰的欢乐啊。而她这欢乐哪里只是因为见到了美丽的白海棠呢？湘云的欢乐分明是因诗社而起，他是恨不得立刻加入诗社呀。宝玉说诗社少了云妹妹有什么意思，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湘云不能入诗社有什么意思。他快乐和急于入社的心情就在开头这两个句子里，只是没明说，下笔出奇，韵脚字盆压得稳稳当当，既自然又巧妙。我们再看第二联，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

0: 事就是本事。双娥是神话中掌管霜和雪的女神，所以湘云说她冷，而偏爱冷就是赞扬白海棠坚韧的傲雪精神了。这跟宝钗夸白海棠冰雪招来露气魂差不多。湘云写到这里又别出心裁，在自恃双娥偏爱冷后面接了句非关倩女亦离魂。倩女离魂出自唐朝人陈玄佑创作的传奇故事离魂记，说的是一位名叫张倩娘的官家小姐跟表兄王胄相互爱慕，可父亲把她许给了别人，倩娘不敢跟父亲表明心事，伤心病倒卧床在家多年，她的灵魂则脱离肉身追上打算进京求官的王胄，与他结为夫妻。湘云说非官倩女亦离魂，非官就是无官，亦是也，表示同样。白海棠不是倩女也离魂，意思是这花儿具有离魂一般的飘逸之美，如真似幻，因为它是神仙种下的。《红楼梦》里咏花的诗很多，作者普遍采用了人花合一的写法。黛玉眼中的白海棠跟宝钗的不同，宝钗笔下的白海棠又有别于探春的，湘云也不例外，她写的白海棠也有清晰的辨识度，能起到暗示她命运的诗衬作用。自是双娥偏爱冷这一句，批书人说又不脱自己将来行景，意思是这个诗句里有湘云本人的影子，未来湘云将在孤独冷清中度过余生。双娥是霜雪女神，也可以代指广寒宫里的嫦娥，所以失去丈夫应该是湘云后来生活不幸的根源。人生实苦，现实多愁，可湘云说自恃双娥偏爱冷，冷却偏爱，表示她将以坦然自若的平常心态直面冷清，任他云卷云舒。这一联的下句非关倩女亦离魂，在张倩娘的故事里，倩女离魂为的是奔赴她与王胄的爱情。红楼梦十二支曲中属于湘云的那支叫乐中悲，其中有一句明确唱到她对待男女之情的态度是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略萦就是稍微的牵挂于心。湘云跟张倩娘不一样，她从来不把儿女私情挂在心上，哪怕稍微一点儿都没有，所以诗里用了否定词非关。当然从小说文本中一些情节看，湘云对儿女私情并不是完全不挂心的，她也是敏感的，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讲到。
1: 湘云的第一首咏白海棠如同一束穿云破雾的阳光，将初入诗社的雀跃泼洒在字里行间。当我们还沉浸在神仙众玉的奇思妙想中时，他笔锋一转，用双娥偏爱冷轻轻揭开命运的一角，这位大嚼鹿肉的姑娘竟在诗中埋下冷的伏笔。那么在接下来的诗句中，当他写下岂令寂寞度朝昏的热烈誓言时，为何眼底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暗影？这朵在诗中热烈绽放的海棠如何承载着一个孤女对温暖的渴望？
0: 我们再看第三联，秋阴捧出何方雪，雨自天来隔宿痕。秋阴就是秋云，所谓层阴万里生，层阴说的就是天上浓云密布。秋阴捧出何方雪，意思是秋云从哪里捧出洁白的雪来，秋天不下雪，所以诗人问这是何方雪，哪里的雪。秋云捧出的雪指的是什么？还是比喻，湘云用白雪比喻冰清玉洁的海棠花，一个捧字拟人手法写出他对白海棠满满的真爱之情。 喜欢的要把花捧在手里才行。上句写到雪，下句就写雨。雨自天来隔宿痕，描写雨后的白海棠，花叶上带着雨的痕迹。隔宿痕说明白海棠被一宿的雨淋过之后，带着雨渍的海棠花显得更加娇艳俏丽。最后一联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岂令二字在《红楼梦》120回通行本里作肯令，肯可以理解为岂肯，哪里肯，所以岂令和肯令意思是一样的，但就表达效果来说，反问语气比陈述语气更强烈。湘云说，我要和姐妹们一起不知疲倦地吟咏白海棠，歌唱它，赞美它，哪里肯让它朝朝暮暮寂寞开无主，无人过问，无人欣赏呢？白海棠那么美，它是神仙种下的美玉呀，我可舍不得让它孤单寂寞。全诗在诗人对白海棠的爱护之情中收尾结束。能看出来吧，湘云这首诗色彩明亮，情感热烈，因为作诗的人心里有无边的快乐。大观园成立诗社，从此定期一会，风雨无阻，这样的热闹湘云是绝不肯错过的。每一次诗会雅集，他都要参与其中，感受见证。大观园起诗社，黛玉说，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上我，我是不敢的。这样的话湘云不会说，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急得不得了，你们作诗怎么不叫上我呢？喜欢诗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里有自由人生。所以湘云向诗社报道的第一首诗就应该是这样的风调，他对诗社的表白就应该是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是积极热情快乐。因为湘云在叔叔婶婶家太受约束了，只要走进贾府，他就好比云雀出笼，游鱼得水，他这片云只有在贾府才舒卷自在。宝玉在太虚幻境翻看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上，湘云的内页上画着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判词是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这条判词说明两点：一，湘云出自小说中四大家族贾王薛史之一的史家，所谓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怎一个富贵了得。可是富贵又何为，且不说史家日渐败落，即使不败，再大的富贵对湘云来说有什么用呢？襁褓之间父母为，他的身世比黛玉还不如，他不记得父母的模样，没有领受过父母的教诲，出门做客虽然也是丫头奶娘前呼后拥，该有的排场都有，可在叔叔婶婶手里讨生活，他得不到多少关爱。更有甚者，史家嫌费用大，针线不请人，一应穿戴都是自己动手，湘云被婶婶当作壮劳力使唤，她经常要熬夜赶工，忙到3更天。相比之下，贾府反而是能够给予湘云温暖的港湾，所以她一到贾府便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笑一阵说一阵。她在贾府如此无拘无束，恐怕还是因为在叔叔婶婶面前太压抑。所以湘云的生活状态有两面，一面是她直接呈现给读者的心直口快大说大笑，另一面是书里寥寥数语带过的小心隐忍委屈求全。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那天湘云贺的第二首诗画风突变了。第二首《咏白海棠》他是这样写的：横指皆通罗闭门，也宜墙角也宜盆。 花因喜结难寻偶，人为悲秋意断魂。玉竹低干风里泪，经莲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郎夜色昏。这首诗啊，首联从白海棠所处的环境写起，横指接通罗碧门，横指是杜衡和白芷两种香草，罗碧呢指的是女罗和碧荔两种蔓生植物，这些植物在庭院中绕石盘阶，一直蔓延到院门那儿。白海棠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下句的野衣墙角野衣盆是照应着上句来写的，野衣墙角说的是千藤隐蔓的女罗碧荔，野衣盆对应吐露芬芳的杜衡白芷，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意思。湘云要说的是白海棠，野衣墙角的是白海棠，野衣盆的也是白海棠。白海棠随意种在墙角合适，精心养在盆中也行。这个句子好吗？好，不光韵脚的盆子压得浑然天成，而且从以花喻人，人花合一的角度看，野衣墙角野衣盆比上一首的种得蓝田玉一盆含义更加丰富。白海棠在宝钗笔下有身份，在黛玉诗里含悲带愁，那么湘云呢？他说的只是白海棠各处适宜，不挑地方，不娇气，好养活吗？当然不是，其实湘云说的是他自己随性生长，随遇而安的正是他本人。春来春去花有信，云卷云舒人无心。湘云遇事想得开，看得明，不钻牛角尖，怎样的环境下他都能生存，表面上很随和，骨子里有韧性，这方面他跟宝钗能聊到一块儿去。我们再看第二联，花因喜结难寻偶，人为悲秋意断魂。什么意思呢？上句说在秋风中绽放的白海棠太过高冷，所以难寻知音良配，找不到能跟它相提并论的花，秋天本来就花少嘛。下句说人因为悲秋简直伤心的要断魂。自古文是悲秋，古典诗词里很常见，悲秋表达的往往是怀才不遇的情绪。这两句一出来，整首诗的情绪跟上一首就完全不同，画风开始变了。本来是夸赞白海棠洁白，却从洁白联想到海棠花喜结，也就是追求高洁，而喜结或者过于喜结就只能接受孤独，所以难寻偶。白海棠是花，花哪里谈得上有偶无偶呢？可见花的后面藏着人，这一句跟下句一样写的都是人。花难寻偶其实是美人无缘佳偶，难寻偶三个字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湘云婚姻的不幸。下句人为悲秋意断魂，韵脚加魂字其实不一定非写悲情不可。我们以前读过黛玉、宝钗、宝玉三人的咏白海棠，他们这句是怎么写的呢？宝钗写的是冰雪朝来露气魂，宝玉写捧心惜子欲为魂。黛玉说借得梅花一缕魂，以后我们还要读探春作的咏白海棠，他这一句是雪为击鼓一销魂。他们四位都是从白海棠冰雪为骨玉为魂的角度下笔，语气都是赞美，偏偏性格最是英豪阔大的湘云来了句人为悲秋意断魂，美人无缘佳偶，文士不遇明君，不同的遭遇一样的伤心。
1: 第二首咏白海棠中的野衣墙角野衣盆，看似洒脱的自白，却在喜结难寻偶的叹息中化作碎片。 当黛玉宝钗在诗中写下玉为盆，露气魂时，湘云却用人为悲秋易断魂撕开了另一重天地。那个在书婶家熬夜做针线的少女终于在诗中露出了伤痕。那么这两首同题诗作的冰火两重天究竟藏着多少关于湘云的命运密码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她是大观园里最爽朗的千金，却也是寄人篱下的孤女。笑靥背后是豁达还是宿命？豪放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敬请关注《红楼有诗情》第一集《云卷云舒》。第二首《咏白海棠》中的“也宜墙角也宜盆”，看似洒脱的自白，却在喜结难寻偶的叹息中化作碎片。当黛玉、宝钗在诗中写下“玉为盆，露气魂”时，湘云却用“人为悲秋易断魂”撕开了另一重天地。那个在书婶家

0: 熬夜做针线的少女，终于在诗中露出了伤痕。那么这两首同题诗作的冰火两重天，究竟藏着多少关于湘云的命运密码呢？
1: 再看第三联，玉竹低干风里泪，金莲隔破月中痕。这两句，上句说白海棠像白色的蜡烛，在风里滴干眼泪后留下的凝脂一样细白温润。风里泪形容玉竹滴下的白蜡油。下句说华贵的水晶莲把白海棠婀娜的身影隔破，使它变得朦胧模糊。月中痕指的是月光下白海棠的身影，从水晶莲内往外看，皎洁的月光下白色不容易辨识，水晶莲外看若无，白海棠看不清。为了韵脚压痕字，湘云故意说成月光下白海棠的身影被金莲割破。这一联两句说的都是海棠花洁白无瑕的色彩，但是眼泪滴干，美丽被割破，这样的画面被写进诗里，让读者没法不往深里想，这暗示的是湘云的未来吗？从《红楼梦》人物命运的设计上看，80回后湘云可能有一场虽然美好但非常短暂的姻缘。深夜她独自一人像蜡烛静静的一点一点滴干眼泪，期待中的美满生活被无情的现实打断，就像水晶莲阻隔了月光。写到这里，这首诗的情绪越来越伤感了。最后一联全诗在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中结束，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郎夜色昏。幽情是藏在心底的深沉的感情，花音洗劫难寻偶，找不到知音佳偶，白海棠想在嫦娥面前敞开心扉。嫦娥是从前面那句的月中联想来的，白海棠有一腔幽情要向嫦娥倾诉，可是这个愿望无法实现，因为虚郎夜色昏。虚郎就是寂静的长廊，虚郎寂寂夜色昏昏，嫦娥仙踪难觅。郎是虚郎，对应人的独处，湘云的孤独寂寞苦闷都渴望得到温暖的倾听甚至安慰，然而他欲说不能，因为无人可诉。诗歌结尾无奈两个字一转，他放弃了希望，既然仙境不可抵达，那就无奈地接受眼前的陷阱吧。其实湘云那天的创作难度不小，因为头一天黛玉等人已经做了4首咏白海棠出来，宝钗那首排名第一，其他3首也各有各的特色，4首诗从4个不同的角度咏白海棠，借白海棠抒发了多种感受，留给湘云的余地能有多少呢？可她偏就写好了，而且超额完成1首。宝钗等人包括读者都以为白海棠已经涌尽无可再涌，一首有恐重复，湘云居然2首都新，写得还相当轻松。书上说她一得了韵便立即构思起来，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喝成即用随便的纸笔露出。你看他才思敏捷，做派也潇洒，林妹妹拿到题目后还蹲在草地上想了一会儿呢，他倒好跟人聊着天副稿就打好了。从写作手法上说，湘云这2首诗跟前4首没有太大不同，他跟宝黛等人一样都没有一笔一笔的描写白海棠花长什么样子，叶又如何如何都没有，他们都是借花喻人，从白海棠的形貌色彩姿态特性入手，把花当作人的情感载体，即兴写情。 难得的是，湘云笔下的白海棠跟前面四首都不重复，而且他不是有意回避重复。哦，你们是这么写的，那我绕开好了。不是这样，他贺诗之前并不知道宝钗黛玉写了些什么，李纨有意不给他看，说他迟到要受罚，先贺了诗再说。可那又如何，不看就不看，我自出机杼，且看我如何发挥。结果是湘云这两首贺诗，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也赞到了，堪为咏白海棠的压卷之作。湘云的诗才不在宝钗黛玉之下呀，海棠是她的代表画，那天诗社咏白海棠真正的冠军是她。读者当然明白，湘云的白海棠诗是不可能跟前面那四首重样的，因为她写的是自己，她写自己从天而降的喜悦，写自己幽情无人能诉的苦闷。黛玉不可一日无诗，湘云也一样，她是《红楼梦》里的名士，名士的标志之一就是诗酒放达，能喝酒会作诗。现在诗社成立了，湘云说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她用第一首咏白海棠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可是写到第二首时，生活的另一面从她脑中跳了出来，那一面充满了烦恼和不如意。在金陵十二钗画页上，它是几缕飘飞的云，云是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象征，可他在叔叔婶婶家哪得自在，他凡事做不得主，一时兴起想在大观园里做东请客，忘了自己手头拮据拿不出钱来。那回如果不是宝钗赞助那顿螃蟹宴，他还真不好收场。所幸贾府的门总是向湘云敞开，他可以时不时地躲进来散散心透透气儿，远离叔叔婶婶的视线，尽情地放飞自我。有一回婶婶打发人上贾府来接他，他一万个不愿意，眼泪汪汪，跟大伙儿难分难舍，当着婶婶派来的人又不敢表露得太明显，勉强往外走了几步，又回身把宝玉叫到跟前悄悄嘱咐他，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真让人心疼呀，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侯门千金小姐也不例外。湘云阳光灿烂的笑脸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苦闷忧愁，这些苦和愁她自己默默忍受，从不轻易示人，不诉苦不求助。家里的针线活多得做不完，袭人不了解情况，托他打十根蝴蝶结子，他也不推辞，实在没空就三更半夜的打，好些日子才打完，打完了不说自己有难处，反而道歉打得不好。湘云太懂事了，懂事是个残酷的词呀，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前懂事的人人后承受了多少。因为懂事，湘云才能说出也宜墙角也宜盆的话，不自伤不抱怨，无论命运给的是墙角还是瓦盆，她都平静地接受。云卷云舒，那是被生活打磨出来的洒脱和透彻。小说第76回，贾府最后一次过中秋节，亲人团圆的日子，黛玉对景垂泪，湘云劝他，你是个明白人，何必做此行景自苦，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是呀，谁都有不如意不称心的事。元春离开亲人做了深宫里的贵妃，她称心吗？迎春老实，连下人都敢欺负她，她又何尝活得舒心。探春倒是要强能干，可庶出不说，亲妈赵姨娘还经常闹事给她减分。惜春孤僻， 想清清白白做人，不愿意跟宁国府有牵连，但他跟亲哥哥贾珍切割得开吗？宝钗看上去样样好，挑不出一点不是来，可听听他怎么对黛玉说的：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看看，人人都有一肚子苦水，命运不是只对自己一个人刻薄，那么何不心宽些呢？何必自苦呢？湘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自己活得委屈，却反过来宽黛玉的心，说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舔在富贵之乡。舔是表示自谦的词，可以理解为有幸。湘云说，我们俩虽然没有父母，幸运的是吃穿无忧，比寒微的底层百姓强多了。湘云看到的总是命运的阳光面，只有提笔作诗的时候，他才托花寄情，写下自己幽微的心事。花阴喜节难寻偶，人未悲秋意断魂，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郎夜色昏。可也只有这么一瞬间孤独无助，诗刚写完他便淡化，甚至忘却了忧伤，开朗重现，豪情复燃，兴致勃勃的要请客，才作一回诗不过瘾，明儿我再邀一社，换个题目咱们接着写。这就是可爱的史湘云，她不像黛玉宝钗那样在贾府常住，只是隔三差五的来贾家住上一阵子，出场也迟，但她在书里的存在感一点儿都不比黛玉宝钗弱。为什么呢？因为她特别，她既不像黛玉那样敏感孤傲，也不像宝钗那样藏于手拙，她像什么呢？乐中悲说他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什么是霁月光风？除了野衣墙角，野衣盆，任他云卷云舒，作者还描写了湘云怎样与众不同的风采呢？
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绝大多数的语文教材都把孔乙己作为精读篇目，很多老师认为呢，说孔乙己这篇小说它就是批判科举制对人的毒害，可是鲁迅却说呀，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并没有别的深意。鲁迅的学生兼好友孙复元也说，他说孔乙己描写的是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那么孔乙己他到底有没有深意呢？如果有深意，是批判科举制呢，还是描写对苦人的凉薄呢？要知道这个答案呢，我们先来捋一下孔乙己他跟科举制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从故事情节来看，这个科考生活他对孔乙己产生了影响。第一，影响了孔乙己的身份认同。我们看到啊，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也就是穷的叮当响，还要保持读书人所谓的体面。第二呢，它影响了孔乙己的话语习惯，也就是说话的方式。这孔乙己啊，他一张嘴就是知乎者也，尽说些让人半懂不懂的话呀。那么第三个影响呢，就是它影响了孔乙己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这考科举啊，求功名的人，他们都想当人上人，大多数人是不爱体力劳动的。那孔乙己也一样，他好吃懒做，有时候实在穷得不行了，还会干一点小偷小摸的事儿。所以你要问我说孔乙己他到底有没有受到科举制的影响呢？那答案肯定是有。 但是鲁迅先生他重点要表现的是科举制对孔乙己的影响吗？答案肯定是否。鲁迅的写作重点啊，是人们是怎样对

为什么连半个秀才都没有考中呢？孔乙己这辈子他为什么会混到现在这个狼狈的程度呢？不就是因为没考中秀才吗？所以这个问题是直接戳到了孔乙己身上最痛的地方，所以孔乙己的脸色呀就灰了，这次大家就笑得更开心了。我们看这就叫做戏，也就是把人不当人，把人当成一个玩物。那什么叫冷呢？就是漠不关心。孔乙己呢，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对吧？大家只拿他玩笑啊，只拿他取乐，至于他的死活在别人眼里边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那鲁迅特意写了一段话，叫做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呢，别人也便这么过。大家注意啊，这句话是单独成段的。鲁迅为什么要把它单独成段呢？就是要强调人们对孔乙己的冷。后来孔乙己他被打折了腿，只来过一次，此后大家也没有看到他，只有掌柜的还念叨了两次，说孔乙己啊还欠十九个钱呢。也就是说，孔乙己的死活在掌柜的心里边他压根儿不是问题，他关心的就是那十九个钱。这就叫冷，人与人间的关系冰冷。孔乙己这个小说啊，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而是以人物为中介的小说，用人们对于孔乙己的态度来检验这个社会文明开化的程度。一个社会啊，如果它越文明，那么人们对待那些苦难中的弱势群体就会越关心越照顾。那什么叫虐呢？就是在细和冷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点残酷的色彩。孔乙己被丁举人呢打折了腿他坐着用着手慢慢的走来，这个时候的孔乙己呢其实他已经垂危了，可是大家还要去笑话他。鲁迅先生这么写的，说这掌柜的呀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说孔乙己啊，你这回是不是又偷东西了？但孔乙己不分辨了，没得可辩嘛，铁证如山，他只好说了一句不要取笑，而且他是用一种恳求的眼色来看着这掌柜。这时又围上了几个人，大家围着孔乙己都笑了孔乙己喝完酒以后啊，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着手慢慢的走去了。鲁迅写这三次笑是很令人震撼的，别说是人呐，就是一条狗，如果它没受伤的时候啊，你去摸摸它，逗逗它，这个只不过呢是一个戏。可是如果它得了重病或者受了重伤，你还这样子去玩弄它，这个就叫做虐。虐猫虐狗尚且是没有人性的，何况是对待人呢？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孔乙己这个小说啊，它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而是以人物为中介的小说。作者写他的经历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中介物，或者叫做试金石。我们用人们对于孔乙己的态度来检验这个社会文明开化的程度。一个社会啊，如果它越文明，那么人们对待那些苦难中的弱势群体就会越关心越照顾。社会越开化，人们对于和自己不一样的那些异类，也就是那些站着喝酒的却偏要穿长衫的人们，他就会越宽容越接纳。而鲁镇的社会呢，他恰恰相反，你不是落魄吗？没有反抗能力吗？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你，你不是异类吗？跟我们不一样吗？是吧？所以我就要拿你寻开心。大家看，这就是鲁迅所谓的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也就是孙福元所说的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既然如此啊，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批判科举制的呢？主要还是因为一种阅读习惯，叫做贴标签扣帽子。很多读者会认为说，你鲁迅不是反封建吗？科举制不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吗？所以鲁迅必须批判科举制，

0: 啊，孔乙己呢，他又读过几天书，哎呀，这个太好了。所以这篇小说他必须是批判科举制对人的毒害。所以大家看，这种简单粗暴的阅读习惯呢，他根本不管作家写作的重点是什么，就一味的上纲上线。那么还有人说呢，孔乙己的腿不是被丁举人打折的吗？丁举人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怎么能够跟科举制划等号呢？如果科举制规定说凡是落榜一概打折腿，那我们就可以说这是科举制对人的毒害了。总而言之啊，科举制对孔乙己的影响不是鲁迅表达的重点，更不是孔乙己悲剧的根源。《呐喊》中还有一篇小说叫《白光》，讲了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落榜以后啊发了疯，最后死在深山里的故事，那才是真正的批判科举制呢。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莎车船。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10: 激浪汹涌，一片苍茫的长江南岸，城头上有士兵在巡逻，不时的还发出几声吆喝声。城东北角高坡上的军营里，多数士兵已经都睡大觉了，从大帐里透出的几束灯光看来，显然也有人在守夜放哨。码头边停放着大小几十艘战船，百余名军卒在岸上看守着，加上船里睡的水兵，少说也有几百人呢。到这样一个地方吊船过江，无疑是虎口拔牙，从狼窝里掏食啊。见此情景，大家伙心里都紧张得砰砰乱跳。守江的牙将发现有人，急忙大声喊着：哎，站住，什么人？刘胜指着苏钦说：哎，这是偏将军林松，奉张将军的命令，连夜去江北，有军机要务。牙将看了看苏钦，不认识，瞧了瞧令箭，是真的。俗话说，司凭文书，官凭印嘛。将士见了令，那必须听从。摆了摆手，准备让这一行人登船。突然，人群里有个矮个子士兵发现了诸葛亮、诸葛均，以及诸葛子清怀里抱的那个诸葛堪。哎，怪事了啊！哎，既然是有军机要务，怎么还带着小孩和女眷呢？你看他这一嚷嚷不要紧，十几个士兵手持着长枪向着诸葛亮他们就围过来了，江边的气氛霎时间紧张起来。女眷们被这突变的形势吓坏了，吓得步不敢抬，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上一口。此刻15岁的诸葛亮显得非常沉着冷静，他深知面临的情景，如果处理不当，惊动了船上和军营里的士兵，那后果不堪设想。他丝毫没有慌乱，大声斥责牙将：哼，怎么，难道你还怀疑我们？本少爷的事儿，你休得过问。说着拉了拉诸葛均的衣角，大模大样的朝船舷边走去。苏钦走上前来，打了那个多嘴的士兵一记耳光：哼，耽误了张将军的大事儿，我要你们几个的狗命。王忠也一边走一边说：切， 怪不得熊伦将军说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呢。这是在深夜，众人装扮的角色惟妙惟肖，说话又是那么理直气壮，守江的士兵不得不信，牙将也不敢再多问话了，吩咐水兵用船把诸葛亮一行送过江去。船划到江心的时候，苏钦和诸葛子清用箭逼着水兵，让他以最快的速度逆水而上。等到第二天，张英发现侍卫被杀，令符丢失的时候，诸葛玄的坐船已经驶过鄂城，到达了皇族管辖的地盘里。在吉水滩水军营寨里，守将听说诸葛玄是豫章郡的太守，和刘表呢还是昔日的朋友，急忙换了快船向夏口驶去，一面派人向皇祖报告。这江夏太守皇祖是个凶狠残暴、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自打跟随刘表之后，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特别是襄阳岘山一战，他设埋伏，用暗箭射死了孙策的父亲孙坚，削弱了袁术的力量，最终把袁术赶出了南阳。皇祖也因此受到刘表的重视，把他派到江夏来，让他做太守。这富贵思淫乱，皇祖到江夏不久，贪婪奢侈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了，每天里是僧歌宴舞，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船只和武器装备废弃不抓紧修整，农耕方面懈怠，军队也像一盘散沙。好在他的儿子黄赦和都督陈旧、大将军苏飞等人智勇双全，勤于谋划，这才勉强维持着局面。皇祖听说诸葛玄丢了豫章来投荆州，特别是他听说诸葛玄和刘表是同窗好友，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了。他想让诸葛玄在刘表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增兵遣将来江夏防守。因此当诸葛玄叔侄们到来的时候，他亲出辕门鼓乐相迎，并连日设宴款待，恭恭敬敬，使众人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了。在江夏停留的几天里，诸葛玄听到了好多关于皇祖的传说。这皇祖啊，特别的歹毒，手下的士兵稍一不如意，他就把人家衣服剥光了进行毒打，甚至挖眼断臂卸成八大块让恶狗叼走。他奸淫城里一个怀了孕的妇女，最后竟然剖开肚子看看里边是男孩还是女孩。诸葛亮听到了皇祖的有关情况之后，劝说叔父尽快离开江夏。这一天，诸葛玄一行辞别了皇祖，雇了一条客船，和苏钦等人沿绵水而上，去襄阳投奔刘表。客船沿绵水缓缓前行，浪花在船下重叠翻卷。离开了烽火连天、腥风血雨的厮杀战场，置身于这风平浪静、景色迷人的江河之中，诸葛亮等人的心中感到十分惬意兴奋。他们挤在甲板上，指东看西，谈笑风生，一扫多日来胸中的郁闷。放眼望去，江汉腹地青山寒翠，行人不断，很少见到战争留下来的阴影。绵水两岸，雪松昂首挺拔，杨树参天直立，翠竹团团簇簇，芦苇迎风摆动，飞絮则像洁白的鹅毛一样，在蓝天碧水间轻轻地飘扬落下。水面上白帆点点，橹声不断。虽然时近严冬，但在诸葛亮姐弟们看来，眼前的景致胜过了淮水、长江和张江。忽然，诸 葛亮听到从船舱里传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哼，我看你还想学坏，不，不许你再来碰我。
11: 哦，诸葛亮一听就知道了，准是子清哥和王玉表姐又在那儿厮闹呢。他走过去一看，只见王玉手中拿着书，正想往船舱里躲。诸葛子清满脸通红，眼睛里露出了乞求的神色，可能是他的亲昵动作遭到了王玉的拒绝，心里显然非常着急。儿女之情乃人之常情嘛，要不是长期戎马生涯，恐怕他们早就办了婚事了。诸葛亮心中闪出了一个念头，强拉着子清在船舷边坐下。来，子清哥，坐呀，咱俩坐下聊聊。诸葛子清木讷讷的，什么事儿？说吧。
10: 哎，子清哥，我想和叔叔说说，让你们俩在船上成亲，你看好吗？什么？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1: 不过，就是不知道叔叔和王玉他们愿意不愿意。
10: 嗨，子清哥，你放心，他们那儿啊，由我去串通。
11: 呀，那可太感谢你了，亮弟。
10: 诸葛子清激动地握住了诸葛亮的双手。当诸葛玄和婶婶王氏听完诸葛亮的话，也都非常赞同，于是就决定在船上给子清和王玉办婚姻大事。王玉呢，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呀，高兴坏了。船在一个叫陆家埠的小镇靠岸了，四个家丁上街上去购买东西，功夫不大就回来了，买了鸡鸭鱼肉、鞭炮、酒类等等等等，还有喜气洋洋的把这些东西抬到了船上。苏钦他们四位好汉也送了贺礼，连船家也跟着凑了份子。喜事儿嘛，那必须得喜庆。诸葛玄另外赏给船家一匹绸缎，算是作为答谢之礼。舟船缓行，鞭炮鸣响，船舱里举行了别具特色的结婚仪式。一对新人穿着一新，在诸葛云、诸葛民等人的搀扶下，一拜水天，二拜书神，夫妻对拜，谢过了媒人诸葛亮和贺客苏钦他们，被搀进了全座洞房的后舱里。酒如流水，菜如流水，众人沉浸在多日少有的兴奋之中，不由得吆五喝六，开怀畅饮起来，直喝到红日西沉，酩酊大醉，才作罢休。薄雾似青烟，笼罩着柔情的绵水，轻舟在游移，载着蜜意向前驶去。后舱里，诸葛子清看着王玉那洁白如玉的脸庞，秋波流盼的明眸，眼中射出了如水如雾的光芒。他把王玉紧紧地搂在怀里，心中荡起了一股不可遏制的甜蜜春潮。船儿向前驶进着，这一天来到了一个叫半山湾的水军营寨前。因为绵水中排列着几十艘演习的战船，旌旗飘舞，刀枪耀眼，大家都出舱来观看。诸葛子清夫妇也打开船窗上的帘子，伸出头来往外张望。坏了，这一张望不要紧，竟然惹出了一场麻烦。靠近处的一艘战船上站着十几个手持刀枪的士兵，正在浮悬四下观望。当他们把眼光扫在船窗之内的时候，一个个都看呆了。窗内的王玉穿红戴绿，全身一新，就像一朵出水的芙蓉，越发显得婀娜多姿，俊美窈窕。几个士兵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哎呦嘿，
11: 这么俊的一个小娘们儿，哎呦我的天儿，真是天仙呢。咱哥们儿要是能想到这艳福，三天三夜，哎呦，这真美耶。其中有一个士兵还把吃剩下的萝卜头向窗户里扔去，正好打在了诸葛子清的胳膊上。这诸葛子清可是一位血气方刚的英雄好汉，什么时候也没受过这窝囊气呀。他眼中喷出了怒火，跳出窗外大吼一声，纵身窜上了对方的战船。王忠李庆害怕子清吃亏，也急忙飞身过来帮助，甲板上顿时展开了一场激战。那些个士兵哪是他们三个人的对手啊，没递上几招就被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就在这边船上慌乱的时候，突然从另一条船上跳过来一个身材魁梧、身穿黑甲黑袍的将军，迎面和李庆交起手来了。他的后边还跟来了70多名官兵。诸葛子清一抬头，哎呀，不禁惊喜的一叫，哎，这不是耿武将军吗？你怎么会在这儿？耿武一转脸见是诸葛子清，急忙喝令都住手。俩人交谈了几句，当耿武听说诸葛玄也在船上的时候，他气呼呼地命令执法官把今天闹事的士兵抓起来，每个人责打15军棍，然后和诸葛子清一块儿赶紧到这边船上来见诸葛玄。主公，耿武因为不满袁术的作为离你而走，万望恕罪。诸葛玄急忙走出船舱，把跪在甲板上的耿武扶起来。哎，这是哪里话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无罪无罪，是袁术那老贼害了我们。哎，但不知将军因何到了此地呀。耿武长叹一声，给他们讲了以下的经过。原来啊，耿武率豫章兵同袁术会合之后，与刘备、关羽的部队在淮北张村相遇对峙。由于袁术的主力部队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耽误了好多有力的战机。睢水滩一战，耿武率豫章兵冲锋在前，因为兵少将寡，被关羽的大军团团围住。袁术派来的援兵一触即逃，诸葛庆、诸葛强死在乱军之中。耿武冲出重围回到大营，袁术反而怪他作战不利，还把他责打了50军棍，令其戴罪立功。耿武回到大帐里是越想越窝火，是越想越生气，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带领几名亲信放火烧了袁术的部分粮草，接着乔装打扮逃到襄阳，投奔了刘表的大将张允，并被张允派到半山湾水寨来当副将。耿武听说诸葛玄失了豫章，这是去襄阳投靠刘表，就邀请众人在水寨住一晚再走。诸葛玄沉思了一会儿，点头答应了。船靠岸之后，诸葛玄带王忠、李庆和诸葛亮登上了水寨，其余的人都留在船上，由苏钦、刘胜和子清负责保护。这天夜里，江风阵阵，弯月隐现，耿武请关系密切的主将乐经作伴，众人坐在临江的岗楼里推杯换盏，尽兴饮起酒来。乐经就白天士兵的莽撞行为向诸葛玄道了歉，诸葛玄也说了一些辞谢的话。当他们谈到刘表的时候，众人听说诸葛玄和刘表曾经是同窗好友，都想听他讲讲有关刘表的事儿。在众人的催问下，诸葛玄讲了以下这段故事。刘表，字景升，山阳郡高平县人，他是汉景帝之子鲁公王刘虞的后代。此人面目清秀，仪态魁梧，青年时代 和诸葛玄两个人同拜名士王畅为师。这王畅曾任过南阳郡太守，最后他的官一直做到司空，协助丞相处理国家政务，并负责纠察官员行为。王畅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日常生活简朴，对学生要求特别的严格，做官身正言直，廉洁爱民。他被读书人看作是重振国运、清平政治的柱石和有威望的英言名士之一，和李英等人被列在人中英杰的八骏之中。在他那里，俩人熟读了儒家经典，学得了文韬武略，结成了莫逆之交。这刘表20岁的时候，被举为孝廉，进京做官，得到恩师的支持，他参与了反对宦官的斗争，和张俭、陈祥等人齐名，被誉为八极。这个极字的意思啊，是说其能导人追踪，劝人向善。后来刘表到荆州做官，因为路途遥远，两个人也就失去联系了。诸葛亮听完叔叔的话，慌忙问：哎，叔叔，那刘叔叔是怎么当上荆州刺史的呢？诸葛玄还没说话呢，乐经接过话头：嗨，那还是在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起兵讨伐董卓，路过荆州，向刺史王睿借粮，王睿不给，这么一来惹恼了孙坚，他就杀了王睿，抢了军粮，领兵北上。当时为北军中侯的刘表听到这个消息，先用重金贿赂了权奸董卓，然后进宫面见献帝，讨得了荆州刺史这个差事，旋即南下赴任。诸葛亮又问：那上任的时候顺利吗？嗨，谈何容易呀、啊！当时盗贼纵横，道路梗塞，加上袁术占有南阳，苏代占领长沙，被誉为华容长，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来做官，无疑是从虎口夺食啊。那怎么办呢？嘿，别着急嘛，刘刺史可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他刚到荆州，为了笼络人心，单人独马到了宜城，拜访当地的名流人物，并且通过他们认识了襄阳人蔡瑁、蔡中、蔡和等人。大家伙一看刘表态度诚恳，言行谦恭，都愿意为他效劳。刘表照他的计划设下了鸿门宴，以官职为诱饵，把张虎、陈升等55家盗贼和义军头子都骗到了宜城。酒宴期间，刘表摔杯为号，蔡瑁率领着数百名壮士精兵冲进客厅，众匪头全都被杀死了。然后他又占领了襄阳，招兵买马，发号施令，先攻下长沙，杀了张泽，往南收复了武陵、零陵、贵阳，往北占领了汉川，并且打败了孙坚、袁术。如今控制的地区方圆数千里呀、啊，军队有10几万，成了赫赫有名的荆州牧，连袁绍、曹操都不敢小看他。听了乐经的话，一直沉默寡语的耿武说了一句：嗨，依我看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到襄阳的2个多月里头，听了不少相反的看法。说刘表开始的时候呢，还能体察民情，励精图治，现在可不行了，优柔寡断，奖罚不明，忠奸难辨。特别是他娶了蔡瑁的妹妹为妻子之后，心里更加多疑妒忌，缺乏远大的志向，整天沉湎于荒淫的生活中。这乱世之秋跟着这样的人，我看怕是难以成就大业。听了这番话，
10: 诸葛亮心头猛然一震，他想起来了，父亲临终的时候不是说过这句话吗？对，父亲是说过。想到这儿，他思绪万千，起身离席，信步来到沔水岸边，看着江中的船只灯火出神，让冷飕飕的寒风吹拂着自己，去理一理那繁杂纷乱的情绪。
1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8: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诸葛亮心头猛然一震，他想起来了，父亲临终的时候不是说过这句话吗？对，父亲是说过。想到这儿，他思绪万千，起身离席，信步来到沔水岸边，看着江中的船只灯火出神，让冷飕飕的寒风吹拂着自己，去理一理那繁杂纷乱的情绪。这时候，岗楼里传来了月经的声音。哎，我说耿贤弟，你喝醉了，还是回屋歇息吧。什么？我喝醉了？哎呀，我怎么能喝醉呢？诸葛亮听着耿武的笑声中带有几丝哭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反应敏捷的诸葛亮立刻意识到，看来耿武在这儿并不痛快，襄阳也不是理想的避难之地。这时叔叔他们走出来了，诸葛玄和月经耿武拱手作别，踏着茫茫的夜色回到了客船上。天边一片乌云涌过，遮住了原本皎洁明亮的弯月，大地变得黑暗起来。荆州的治所襄阳城已经在望了，打开船上的窗帘，映入诸葛亮眼中的是一派威武雄壮的斑斓气象。青灰色的高大城墙，沿江巍然耸立，箭朵清晰可见，给人一种威慑之感。身着鲜明盔甲的士兵，或者排列肃立，或者巡回游动，一面面旌旗迎风招展，一杆杆长枪银光闪闪，一块块盾牌横端胸前，一张张弓箭跨在身边，犹如大战在即，令人望而生畏。在城墙的西边，潺潺的沔水之上，旌旗招展，战船避江，横亘数里，浩浩荡荡。在城门口一带，舟船密集，船帆点点，人头攒动，争相登岸。收拾完细软之后，向船老大付清了船钱。随着波浪忽悠忽悠的晃动，诸葛亮和子清等人搀扶着众女眷下了船，登街向城门口走去。这襄阳城里更是热闹非凡，店铺酒楼鳞次栉比，绫罗绸缎夺目耀眼，花草果品香飘遐迩，生意兴隆，客商不断。在十字街口，诸葛亮买了一串水仙包子吃过之后，连声夸好，吸引的苏钦、王忠、子清、诸葛均等人也停下脚步，坐在店外的木凳上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在东升客栈休息之后，诸葛亮来到了诸葛玄的房间里，悄悄地问叔父：叔叔，刘表现在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还能接纳咱们这些个流浪的人吗？诸葛玄摇了摇头。难说呀，天各一方，久为两地，许久没通音信，很难说能不能重用于我哟。不过凭我们俩过去的交情，我想他总不至于闭门不见吧。哦，那好， 叔叔，就等明天试试看。说完，诸葛亮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第二天一大早，诸葛玄带着诸葛亮、诸葛子清、苏钦和王忠四个人到州衙去拜会刘表。刘表的官衙就坐落在城中建的一条大街上，朱漆大门，青瓦粉墙，飞檐斗拱，巍峨壮观。门口立着一对高大的石头狮子，双眼圆瞪，龇牙咧嘴，使人不敢贸然接近。大门两旁甲士环列，枪戟林立，露出了一团杀气，显示出了官家的威严。诸葛玄等人迈步朝大门口走去，就听得门官大喊一声：站住，你们什么人？要往哪儿去？要不是他们退得快，这士兵也许就动上手了呢。平日里来周牧官衙的人，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就是乘着华丽的车舆，连荆州八郡的郡守前来拜访也很难见到刘表，更何况今天是几个步行的人呢？因为他们穿的也不怎么样，众士兵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正当诸葛玄他们站在门口犹豫彷徨的时候，从侧门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五短身材，尖头尖脑，穿得十分华丽，摇晃着脑袋走到了诸葛玄的面前。在剑道里围观的老百姓一看见这家伙出来了，就像见了强盗一样啊，惊慌失措，躲闪不及。一位白头发老汉悄悄拉着诸葛玄的衣襟说：哎，客官快走吧，这家伙姓胡名来，是执事房吴管家的贴身保镖，每天是骗人诈财，无恶不作，可把我们百姓给坑苦喽。诸葛玄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一横心站那没动，想看看这个胡来究竟是怎么胡来的。胡来走到诸葛玄、诸葛亮的面前，恶声恶气地问：哎，我说你们是哪儿的人呢？嘿，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敢到州衙门来闯荡。诸葛玄失了一礼：在下是原豫章郡太守诸葛玄，和刘大人在山阳时是同窗好友，不远万里前来投，万望给予通禀。胡来一伸手：哈哈，通禀通禀，没银子可不行。诸葛玄是做官的人呢，怎么能不懂得这个规矩呢？但是他听说胡来是个骗钱的恶奴，用手摸了摸衣袋，哎呦，坏了，今天出来没带银子。胡来一看可就发火了，嘴里不干不净的就骂上了：嘿嘿，不识抬举的东西，连个银子也舍不得，离任的太守连个狗屁都不值啊，还在这儿逞什么熊能啊。说着说着，他竟然挥手向诸葛玄的脸上打过去了，诸葛玄一闪身躲过去了。这下子胡来更生气了，拔出腰间的宝刀，嗖的一声直向诸葛玄的头上砍去。这一来，围观的人有那胆小的吓得往后就跑，有的低着头不敢看。站在人群中的苏钦和王忠忍无可忍，早从地上捡了两块花生米大小的砖块，看到情形危急，一甩手向着胡来就扔过去了。就听当啷，哎呦，胡来的右手腕子和左眼睛被打穿了两个小孔，鲜血直往外流啊，宝刀也落在地上了。这时候侧门里头又有四名家奴闻声冲出来了，诸葛亮和诸葛子清一看惹祸了，赶紧拉着叔父混在慌乱的人群当中向客栈方向逃去。众家奴哪里肯舍呀，在后面是一个劲儿的追赶。就在这时候，从街上的车舆里跳下一个人来，看样子四五十岁的样子，面目和善，长髯飘拂。他一伸手把这些家奴给拦住了， 家奴们一看，哟，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蒯越的哥哥蒯良，吓得一个个都站在那儿，再也不敢乱动了。当蒯良听说刚才来的那个人是诸葛玄的时候，心中猛一高兴，因为他早就听说诸葛玄这个人了，知道他是个文武兼备、安邦定国的难得的人才。今天真可惜，当面给错过了。于是他顾不上乘坐车舆，带着几个随从急急忙忙地沿着小路往前追赶。再说客栈里，诸葛玄和诸葛亮叔侄俩正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呢，心里这窝火啊。你瞧瞧，大老远的来投刘表，还这可倒好，刘表没见着，挨了人家一顿的辱骂，这心里啊火透了。关键的是见不着刘表，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呢。诸葛亮一看这形势不大好，就对叔叔说，叔父，我看咱们不能在这儿住了，得赶紧另换个客栈，要是他们来找麻烦，那可就糟了。话音没落，就听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店小二上气不接下气跑上来了。哎，诸葛先生，诸葛先生，荆州的蒯良老爷请见。一听说蒯良，诸葛玄愣了一下，因为他从月经那儿已经听到过蒯良的情况了，知道这个人性情耿直，而且在荆州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再说苏钦他们几个一听说来人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呀，这拔兵刃在手就想冲下去。哎，慢着慢着，不可乱动。诸葛玄整理了一下衣冠，匆匆忙忙走下楼去了。哟，这两位贤者一见面，都为彼此的风度和言谈所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呢。蒯良听说诸葛玄为求见刘表的事儿遭到刁难的时候，不仅勃然大怒，回过身来对那几个手下说，去传我的话下去，在襄阳谁敢动诸葛先生一根毫毛，我就要他的狗命。诸葛玄感激坏了，哎呀，多谢蒯兄，多谢。诸葛先生，我看你们在这儿住不大方便吧，还是搬到驿馆去吧。至于见刘荆州的事嘛，你放心，由我来安排。听了这番话，诸葛玄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抱拳，蒯大人真是太感谢你了。就这样，诸葛玄带着诸葛亮以及四位侠士就被蒯良在驿馆中安排下了。这一天，蒯良带来消息了，说刘表已经答应接见了。诸葛玄和诸葛亮一听这个消息，心中非常高兴，有蒯良在前面引路，诸葛玄叔侄和苏秦等四位侠士在后边跟着，来到了刘表的州衙里。穿过影壁仪门、高堂场厅、层楼水榭和梅阁云轩，众人来到了轻歌曼舞的后厅外。中军通报之后，刘表传令觐见。诸葛玄理了理杂乱的情绪，走进厅内向刘表磕头施礼。刘表非常客气，啊，诸葛兄，诸葛兄，少见少见，哎，免礼免礼，请坐请坐。诸葛亮抬眼观看，华丽的木几上放着几盘水果，后面端坐着镇南将军荆州牧和爵封武城侯的刘表。此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阔，剑眉大眼，五缕长髯在胸前漂浮，真是气度不凡。诸葛亮从心里说，哎呀，人们传说刘表相貌儒雅，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诸葛玄向刘表介绍了诸葛亮、诸葛子清以及苏钦等四位侠士，简要的把自己从阳都出来丢失豫章以及来荆州相投的经过讲了一遍，请求刘表收留自己在麾下效力，顺便呢也提到了江夏皇祖的奏情。对于老朋友诸葛玄的到来，刘表从内心里感到高兴，他眉飞色舞地谈了恩师王畅，谈到了山阳郡的地方风情，谈到了和诸葛玄学文习武的经历，最后还说，哈哈哈，诸葛兄，你还记得吗？在山阳有一次我被恶霸欺侮，哎呀，要不是诸葛兄你及时赶到拔剑相救，哎，我险些丧了命啊。诸葛玄微微一笑，哎，明公还提那些鸡毛蒜皮子的小事干什么呢？本来这谈话挺融洽的，可是万万没想到，当诸葛玄一提到袁术和在寿春豫章的话题的时候，刘表这脸上霎时间起了阴云，圆睁的眼睛里射出了凶狠的光芒。原来啊，刘表这人虽然相貌儒雅宽宏大度，其实啊为人多疑，量小气窄，他平生最恨的人就是袁术和孙坚父子，而诸葛玄恰恰曾经是袁术的属下。他刘表作为益州之牧来说，给诸葛玄安排个一官半职，那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和袁术、孙策有新仇旧恨呐，安排了诸葛玄，岂不是给自己脸上抹灰吗？想到这儿，他闭上眼睛，沉默不语。当诸葛玄说到袁术不肯发兵，导致豫章西城失守的时候，刘表的脸上露出了冷笑，哼，诸葛兄，这不奇怪，要是我也会那么做的，这年头嘛，还是保存实力为上。
3: 哟，听了刘表这番话，诸葛玄吃了一惊啊，他皱了皱眉头，觉得心里好不是滋味，呆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诸葛亮他们也感到很尴尬沮丧，有点坐立不安。就这样，召见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等众人走了之后，大将蒯良说话了，
2: 明公，据密探报告，诸葛玄才华出众，文能安邦，武能治军，在豫州的时候他秉公执法，

办过事儿的。官嘛，我是不会让他做的。不过，倒可以给他一点赏赐。快良，你去安排一下，在迎宾楼酒家替我设宴，我要款待诸葛玄一行。文官坐车来了，武将骑马到了，大家私下里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哎，我说啊，周穆大人屈膝宴请一位下台的官吏，哎，这可真是前所未见，看来大人肚大量宽哦。一些个名流人物也夸赞，嗨，武成侯温良恭俭让，美德传播四海嘛，实乃一位英明之主。刘表听了这些话，心里乐滋滋的。客人都到齐了，丰盛的酒宴开始了，声乐伴奏，舞女翩翩。大家一看，桌子上摆的猴头燕窝、蛇汤鹿肉以及各种美味佳肴，闻着浓香扑鼻的酒味儿，不由得垂涎欲滴，食欲大增。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表说话了：“啊，哈哈，诸位，这位诸葛先生是我的同窗挚友，此人才华出众，武艺高超，他舍弃袁术，投靠于我，实乃高明之举。一旦遇缺，即补授为官。为了表达我的爱才之心，除赏赐财物之外，在城西给诸葛先生购置了一处房宅，以便全家安居。诸位名流也可以到他家去做客，登门请教。”他看了诸葛亮和诸葛均一眼，又说：“瞧这两位公子年纪轻轻，相貌不凡，可以到官办的学堂读书深造，争取成为鼎鸣的旷世奇才。”诸葛玄等人赶紧离席，向刘表磕头谢恩。文武官员在席上又肉麻地吹捧了他一番。宴会就算结束了。过了两天，诸葛玄带着一行人搬进了新居，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影影乎乎的感觉他和刘表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根本不是从前俩人在一起读书时候那种情谊了。当然了，人家现在做了荆州牧马，身份地位不同，自己呢只是个下了台的小小的豫章郡守。哎，世态炎凉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刘表赏给他了财物，又给他买了房子，这已经是给了自己很大的面子了，已经冷落的心稍微感到一点安慰和满足。可是苏钦和王忠等人看不惯刘表的所作所为，四兄弟说什么也不肯在这留着。诸葛玄再三挽留他们，他们就是不肯，最后没办法，还是拱手告别，离开襄阳，他们去闯荡江湖了。东风解冻，花开雁来，昏厥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襄阳大地，在渐暖的徐风中褪尽了身上的残雪积冰，慢慢地露出了一层淡淡的鹅黄和翠绿。时间已经到了建安元年的初春时节，诸葛亮一家人在襄阳城西安家以后，由于得到了刘表的部分接济，日子嘛倒也还能过得去。诸葛玄利用闲暇的时间，或和子清他们练武，或者拜访朋友，广泛结交上层人士。诸葛亮和诸葛均被送到官办的学业堂去读书学习了。襄阳城南绵水之畔，绿树掩映的山脚下，坐落着几排白墙蓝瓦的房舍，
这就是荆州牧刘表为粉饰太平笼络人。

0: 人才而开办的学业堂，在这里就学的大多是当地有名望的官绅子弟，和从关西、兖州、豫州等地避难到这儿来的有志青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情感。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诸葛瑾这个不得劲儿啊，怎么觉着呀，怎么对不起孙权？本来人家那会儿都商量的，因为接着满宠这书信，主公就要发兵，我呢给出这么个主意，跑荆州求亲，要真能求来也行，还没求来，主公问我怎么说呢。孙权一看，子曰：你回来了，主公我回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说着话，孙权拉着诸葛瑾的手坐在自己的旁边。哎呦，这位孙权对他的文武真和善呢、哎呦，要讲究实贤敬贤用贤呐、就是礼贤下士吧，可以跟刘备比美，是胜过曹操啊。我说子瑜，这趟荆州之行怎么样啊？见着关羽了吧？主公见着了。你把求亲的事情说了，说了，关羽怎么讲？至于他怎么讲的话，哎呀，主公他这个，哎，孙权一看子瑜，你这是怎么了？从来说话也没有这样吞吞吐吐过呀，你就实话实说嘛。关羽是不是不许这门亲呢？诸葛瑾听到这一跺脚，嗨，主公啊，不许也罢，他不应该如此如此这么说。就把这虎女嫁犬子的事情说了。诸葛瑾这人也老实，有一句说一句，这难怪人家诸葛瑾呢、就是搁谁也得实话实说。因为关羽关云长这事情做的有点太过了。

人家好心好意来提亲，这是个正当的事情啊。不用说呀，您那位虎女就是公主皇帝的女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不愿意结这亲也不要紧，可以婉言相谢，婉言谢绝，也不能拍案大怒，愣把人家这么大的诸葛瑾，那是江东的谋士，就从荆州给赶出来了，赶了个抱头鼠窜，这太不对了。这还是小事呢，关羽呀就因为这几句话耽误了大事了。他把诸葛亮军师临从荆州走进西川的时候嘱咐关羽的那正确方针他都给忘了。什么方针？八个字，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这东和孙权呢，包括的面很广，您得随机应变，就是说得有节有力有理，跟这个东吴啊保持着这个联合的局面。当然诸葛军师那意思并不包括说人家江东来说亲，不管您高兴不高兴也得把女儿嫁给江东，东和孙权嘛，不包括这个意思。可也没让他吹胡子瞪眼呢，也没让这位关云长出口不逊。关公那是文武双全的一员大将啊，虽然他用的是文词骂人，这文词骂人更厉害啊，那犬子那话多难听啊。您虽然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汉寿亭侯，可是人家孙权孙仲谋那是江东之主啊，您比人家并不高多少。这位关羽有点太傲了。诸葛瑾把这番话刚学说完呢，孙权孙仲谋是勃然大怒，气坏了。要不是诸葛瑾这儿坐着，人家辛辛苦苦一片好意跑了一趟荆州，他真想抬腿一脚把桌案踹翻呢。关羽特意的猖狂了，立刻吩咐大聚文武，干嘛？兵发荆州，文武全来了。大家听诸葛瑾又介绍了一遍，都有点生气了。这关羽确实是目中无人啊，主公要发兵啊，发吧，都多余，打发诸葛瑾上荆州说这门子亲事，丢这个脸去。不是就一关羽吗？刘备进了西川了，诸葛亮也去了，赵云张飞都没在这儿，刘备手下那大将只是关羽一个人啊，他浑身是铁，能撵多少丁啊？咱们江东啊，尽齐江东之人马，水汉两路并进，咱们和关羽拼了，非把荆州拼过来不可。慢来慢来，说着话站起一位来，冲大家摆了摆手，大家先不要慌，主公我有一言，请主公您深思。一句话把好多文武说的又都坐下了。孙权一看呢，说话这个人正是自己手下得力的谋士布置。子山，你有何话讲啊？主公啊，我一直在想，曹操派满宠来我江东下书，请我出兵去攻荆州，这是何意啊？哎，孙权一愣，心说现在都满宠打发走了，你怎么才想起问来呀？子山，也没有什么用意，就是想让咱们取荆州，曹操可以出兵汉中，使刘备首尾夹击，生擒刘备。不对呀，我看曹操信中有诈呀，他没安好心。嗯，子山，你这是何意呀？周公莫急呀，您想一想，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镇守着樊城，由樊城到荆州又没有长江之险，

0: 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让曹仁进兵，他让咱们进兵取荆州，这什么意思？哎，孙权一听有理，哎，不对，子善呐，这不能怪人家曹操，就是曹操不派满宠来下书，我也想着取荆州，因为荆州是咱们的地方，我早就想要这个地方。布置一听，是啊，主公您想要，我们也想要啊。这问题是，曹操那么恨刘备，他为什么不出兵，他让咱们去打呀？是不是他有意挑拨我孙刘两家不和呀？然后曹操是渔翁得利。孙权点点头，子山，那么以你之见，主公，我看这么办，荆州咱们要取，咱们不一定明取，咱们给他来个暗取荆州，怎么个取法呢？您也给曹操写封信，让曹操派曹仁由樊城进兵，明目张胆打荆州，那么一来，关羽必然出兵抵挡，关羽领兵去拒曹仁，荆州空虚了，我们立刻给他来个乘虚而入，这荆襄九郡不是就唾手可得了吗？哎呀呀，布置这番话说的孙权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子善真是良谋妙计呀，就按子善你说的去办。孙权立刻给曹操写封信，派一个使臣送往许都。曹操接着孙权这信这么一看，哦，原来如此啊，怎么回事？曹操明白了，闭眼儿孙权有点不放心，他怕我瞧使唤他。嘿嘿，仲谋也学得乖巧了。曹操乐什么呢？孙权呐，孙权，不管你怎么乖巧怎么聪明，可你毕竟听我的指挥了，你们这孙刘两家的联合呀，从此瓦解了。这是曹操最高兴的地方。来，请满宠来见我。功夫不大，满宠来了。参见大王，不知唤我哪旁使用。嘿嘿，伯宁，你上了一趟江东啊，可能当时孙权没明白过味儿来，现在呀，他咂摸出滋味来喽。他怕老夫我按兵不动，光让他出兵去打荆州。你看，他来了封信。满宠看看这封书信，哦，大王，那么以您之见呢？你现在就动身，到樊城去助曹仁，你就做曹仁的参谋官，让他即刻起兵，兵发荆州。咱们给关羽、关云长先来个两路夹击。这个，哎，不用多疑了，你立刻动身。遵命。满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赶快打马扬鞭，来到樊城，一见曹仁，就把来意说了。曹仁半天没说话，怎么回事呢？他心里在想啊，哎呀，我的魏王啊，您这是怎么了？让我去战关羽，取荆州，我取得下来吗？我根本打不过关羽呀。叫我曹仁，曹毅也不行，哪儿找曹毅去？河北大将颜良、文丑怎么样？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关羽给杀了。哎呀，我的魏王千岁，您这怎么了？哎，满宠这么一看，我把魏王的意图都给他传达完了，这位曹仁将军怎么没反应啊？瞪着俩大眼睛坐在我面前这儿瞪着，他琢磨什么呢？啊，曹仁将军，您听明白了吗？满先生，我听明白了。哎，满先生，你说这荆州咱们取得过来吗？哦，满宠就明白了。我说半天曹仁没说话呢， 他唯恐不是关羽的对手。他在想这个事儿。哎，我说曹仁将军，实话跟您说吧，关羽并非是其他将官所能相比的人呐，那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智勇双全，此人不好取呀。哎，您说这话一点不假。所以说咱们进不进兵啊？咱不进兵吧，魏王有令，谁敢抗令不遵呢？进兵，进兵能行吗？这要取不了荆州，再碰一鼻子灰，这我拿什么脸见人呢？就在这时，探报前来禀报说，关羽呀，由荆州发来了人马来攻取樊城啊。曹仁一听，用手一扶帅案，站起来了。怎么着，他来了？哎，这倒好，甭打人家，人家打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曹仁下意识的传了一道令，四门紧闭，免战高悬，以守为上，不战。曹仁的令刚一出口，在阶下怒恼了两员大将，且慢
1: 且慢等，
0: 一下子就把传令官给拦住了。这两个人走上帅堂，插手施礼呀，将军不能这么下令啊，这要传扬出去，让人家关羽知道喽，人家还不得笑掉了大牙呀，笑我樊城没有能人呢、啊、让关羽吓成这样，咱们不是要取荆州吗？还没等咱们出兵，他已经送上门来了，这多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您不必高悬免战，我们两个人愿讨令出征，生擒关羽。呵，曹仁上下一打量，这二位是自己手下得意的偏将，翟元和夏侯存。哎呀呀，曹仁心说，二位没喝多吧，是不是说的醉话呀？就你们俩人要生擒关羽，你们能在关羽马前走上三个回合吗？你们的精神十分可嘉，可精神再可嘉，那青龙刀可不客气啊。曹仁这话不能说呀，他一想，手下的副将都这么英勇，我这个为主帅的就别这么忐忑不安了。嘿嘿，你们这是逼着我出去会关羽呀，现在只好如此，那就把刚才的那令箭收回，整顿军马，出樊城迎敌关羽。这真是硬着头皮打呀，关公真来了那还开玩笑，怎么来的呢？奉汉中王刘备之命来取樊城。咱们光说江东的孙权和这许都的曹操了，刘备一进汉中王，把这二位紧张得够呛，还把那曹操气了个半死儿。光提这两处了，就没说汉中王刘备。刘备呢，自从在绵阳进汉中王之后，他封魏延呐、啊、为这个汉中太守，是总理军政大事。把魏延安顿好了，刘备啊就领着文武回了成都了。回到成都去，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宫廷修馆舍呀。现在地位变了，汉中王了，没地儿哪能行啊？一方面修这个宫廷馆舍，另一方面是广积粮草，多造军器，准备是进发中原呢、啊。不是光为了在这两川和汉中这儿守着，还得取许都得江东呢，好一统天下呀。成都军民上上下下是一片红火，热气腾腾啊。恰恰就在这时啊，
1: 探报来了，说是曹操接连江东的孙权要发兵取荆州。
0: 刘备吓了一跳，刘备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这荆州，他确实放不下心来。现在一听说怎么着，哦，孙权和曹操勾结到一处了，哈哈，好你个孙权，你是个有始无终的人，当初是我们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才在赤壁杀败了曹操啊，现在你直蒙约于不顾啊，现在跟我反目了，怪不得呢，我领兵进西川的时候，你悄悄地派人把夫人孙尚香给娶回江东去了，原来你心怀叵测，你就是要跟我刘备是绝亲绝义，现在真面目露出来了，哦，你和曹操勾结一起要取我的荆州，哼，妄想，我还正想得你的江东呢。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军师您看这事情怎么办吧，咱们荆州危急呀、啊。军师啊，早已成竹在胸了，主公不必着急，亮已料到曹操必有此一招啊，你看看军师嘛，怎么办呢，现在只好传令让关羽关云长领兵去征讨樊城啊。啊，刘备一愣啊，军师，人家可要取咱们的荆州，咱们怎么能够派我二弟关羽去攻打樊城呢？诸葛亮一听，主公，这正是为了保咱们的荆襄啊，如果二军侯领兵一打樊城大败曹仁，这一下子就把江东和许都都给震慑住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叫先发制人呢、啊，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哦，刘备这才明白军师高见呐、啊，那赶快传令吧，不能光传将令，怎么呢，您还得把加封二军侯为五虎上将之首这个官告给送了去，那时候叫官告，现在叫委任状，就是把这委任状啊得送到荆州去，借着送官告这时候就跟关云长把这事儿一说就行了。刘备一听，妙计妙计呀、啊！派谁去呢？派前司马费师。费师领命辞别汉中王，离开成都，带领500军校，直奔荆州而来呀、啊！干嘛带那么些人呢？500军校不多，光东西多少？好几大车呀！汉中王赏赐荆州文武的东西，黄金、蜀锦，可不是好几大车吗？费师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来到了荆州。早有探视马报进了帅府啊。关羽是出郭相迎，亲自接到城外来了。费师啊，是久仰关羽的大名，不过没见过面，今日一见呢，哎呀！费师点了点头，他暗挑大指，赞美关羽呀、啊。真是堂堂一表的人才，威风凛凛的上将，相貌出众，与众不同，蚕眉凤目，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好威风。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手挽着手到帅府，关羽摆酒款待费师先生。这位费师啊，并没有一见面就宣读官告，没提，光是跟关羽呀、啊、这么闲谈。关羽呢也想详细打听打听，说我家兄长在绵阳称王的这个经过。费师啊就给关公介绍了一番，说了说那场面如何之大，军民如何之巧悦，就是高兴呗。关羽听着也是喜出望外啊，说着说着就提到这封赏了。

0: 就说到这五虎大将，说汉中王啊封了五虎将。说到这儿，费诗啊给关羽道喜，因为关羽将军您是五虎大将之首啊，第一位。哦，不知我家兄长所封这五虎将都是哪几位将军呢？哦，云长将军，五虎大将就是那关张赵马黄。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五万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十万，限你三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关公熟念常人，巍然一笑，谢过大夫。费大夫，不知我家兄长所封这五虎将都是哪几位将军呢？哦，云长将军，五虎大将就是那关张赵马黄啊。二军侯，您就是五虎将之首啊。还有就是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哦，关公听到这会儿，唰，把长髯一拢，把眼睛瞪起来了。嗯，费师觉得奇怪，二军侯，您怎么不高兴了？哎呀，关公摆了摆手，费大夫有所不知啊，我家兄长封的不对。为什么呢？说关张赵马这还可以，因为张飞那是我家兄弟，赵云呢随我家兄长多年，对我兄长是耿耿忠心，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他舍死忘生，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那也是我的兄弟。马超呢是

0: 戴簪缨，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可以为五虎将。黄忠是干什么的？他根本就不配。请费大夫回到成都，对我家兄长汉中王去讲，说我关羽绝不与老族黄忠为伍。他不是就是我战长沙收的那员降将吗？我关羽绝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关公说到这儿，把酒杯这么一推，又有点生气了，这酒喝不下去了。哎呀，旁边站着的关平啊，有点着急了，心里说：父亲，您跟人家费师大夫说话，您可得客气点儿，这不是江东的诸葛瑾先生，看您怎么又火了。关平赶忙过来打圆场，他怕费师多想。人家费师先生笑了，哈哈哈哈，哎呀，君侯，你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君侯怎么能这么想？当年高祖刘邦创基立业，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有两位老臣，就是那萧何与曹参呐、称得起是高祖的左膀右臂。可是后来呢，高祖收下了楚之王将韩信。怎么叫王将？因为楚霸王不要他，韩信在楚霸王那儿不过是帐下的个知己郎官而已。他弃了霸王，来到汉刘邦这儿，刘邦拜他为三齐王，天下都着讨啊，兵马大元帅。他的职位是高于萧曹二位老臣呐、人家萧何曹参根本没有半句怨言呐、因为人家萧何和曹参呢是跟随汉高祖创基立业的。将军您呢，您是汉中王的兄弟呀，汉中王就是将军，将军就是汉中王，岂能与他人相等呢？将军与我家主公桃园结义情同手足啊，将军深受汉中王之厚恩，当与同修齐共祸福，怎么能以官职高低而论呀？几句话说的关羽机灵打了个冷战、他起身离席，给费师深施一礼呀、多谢先生指教，官谋不明，己误大事，要不是您这番话呀，忠心相劝，差点把大事耽误了。我错了，这就是关羽的可贵之处啊，知道错了自己就勇于承认，骄傲归于骄傲啊，总的还是顾大局识整体呀、关羽是后代费师，费先生对关羽也更加敬重了。费师一看是火候了，这才宣读诰命，拿出来这么一念，荆州文武是各有封赏啊。封赏完毕，费师这才传诸葛先生的将令，让关云长领人马去取樊城。关公当时啊，拜了印绶，是领令而行，立刻派糜芳和傅士仁为先锋，带兵三万攻取樊城。今天晚上暂时把人马先屯扎于城外，明日一早起兵。安排完了，晚上关云长陪着费师先生饮酒谈心，天都到了二更了，酒也喝完了，眼看就要安歇了，恰恰就在这时，忽听这城外人声鼎沸，哎呦，乱起来了，哇， 有人跑到院子里举步，这么一看，城外屯兵大营中是火光冲天，紧跟着传来一阵炮火轰鸣之声，哇呜哒哒，哇呜，震得这房瓦哗哗直响啊！这时候跑进一个探报来，跪倒在关羽的面前，禀君侯，大事不好了，可能有人来偷营劫寨。一代怎敢？关羽气得七窍生烟了，好大胆子，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敢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来偷营劫寨，抬刀备马。当时把青龙偃月刀抬过来，关云长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提刀上马，领人杀出城外，来到大营，一边救火一边找这偷营劫寨的敌军。没有一打听怎么回事，感情这糜芳和傅使人呢，二位在中军大帐喝多了，疏忽大意，营中走水呀、啊，走水就是失火了，自己找起来的，哪有什么敌军劫寨呀、啊？把这糜芳和傅使人都给烧懵了，两个人头发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着了，靴子也烧成大窟窿了。你瞧那像，幸亏关公带着人出城来了，把这火给救灭了，不然呐、啊，就这一烧，寸草都甭想留下。就这个。旌旗帐篷锣鼓刀枪损失无数，可把关公给气坏。当时升帐传糜芳副使人帐中回话，这俩人战战兢兢的就来了，互相看了看，你瞧这模样跟落汤鸡似的，俩人往那儿一站，双双的给关公施礼，十里请罪。关云长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们，哼，未曾出兵折我锐气，你们身为先锋官的，那是主帅的左膀右臂呀、啊、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今儿晚上让你们屯扎军马于城外，明日就要起兵攻樊城了，你们半夜了不说查营查哨训练士卒，没事儿你们坐在大帐里喝酒，喝点酩酊大醉，真是岂有此理呀、啊、吩咐把他们的先锋印摘下，推出帅府斩首。
1: 啥呀啊，触犯军规了，那还客气？
0: 好多人过来讲情，关公是一概不准。关平站在旁边急得直搓手啊，怎么这不能杀呀？第一是初犯，再说这两个人是大意了，怎么能给斩首呢？尤其是这糜芳，那是汉中王的亲戚呢，这可怎么办？关平一想，现在能说情的大概只有这位费诗先生，他冲着费诗先生一使眼色，那意思您给说句好话吧。费诗一看没办法，只好说两句吧。他挺身站起，给关公深施一礼：“君侯，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于君不利呀、啊。君侯，看在费诗的面上，将二位将军饶恕了吧。”这个，嘿嘿。关公为难了，不杀这俩人吧，难正军法呀，要杀这两个人，费氏的面子太难堪了，人家站起来说情了，这是由汉中王身边来的人呢、啊、无论如何还得把这面子给了人家，推了回来，把糜芳副使人推回来，这俩扑通一下跪下了，跪倒称谢，谢君侯不斩之恩。哼，非是不杀汝等，是费司马说情，死罪免去，活罪难容，拉到帐下各责四十，一个人呢四十军棍，这通打呀，行刑的棍棒手啊， 也特别生气，你说你们这俩废物啊，二军侯对你们多好，让你们做马前先锋官，给你们多大的面子，你们可倒好啊，不知道在那儿好好的尽职尽责，没事儿坐在屋里喝酒打。哎呦，这行刑的棍棒手一生气可了不得，把这俩给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真打呀，那还开玩笑，您看那棍棒手啊，基本功都过硬着的呢，就拿那棍子和那板子打人呐、啊，两下子让你血就出来，要想不真打你，打得啪啪山响，一点不疼。那功夫怎么练的？据说是啊，拿那个板子和那棍子打那个千层底鞋，那鞋底子啪啪一下下去就给你揭下一层来，这是真打。要不真打呢，就把那豆腐放在那儿，啪啪啪打的那豆腐特别那么响，可是那豆腐啊一点都不碎，您说这功夫硬不硬？今儿个打这俩可不是打豆腐，是打这鞋底子，呵，几下子把这俩就给打熟了，直喊救命。四十棍子打完了，这俩都快咽气了，昏过去了。那怎么办？没关系，弄烟先熏，像个蚊子似的，熏完了之后拿水喷，这俩明白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别看一人挨了四十军棍，还得谢活命之恩呢。关公传令，让他们一旁站下，抬下去养伤。哪儿那事儿？旁边先站一会儿。哎呦，哪儿还站得住啊？这俩人呢，由四人扶着站那直打晃，像那灯草人似的，风大点儿都能刮趴下，怪可怜的。谁可怜他呀？关公二次传令，这不是把糜芳和傅士仁的那先锋印给摘了吗？摘了你们想闲着也不行。哦，挨完了打找地方养伤去啊？没那事儿，关公带着人马去征樊城啊，也得有看家的呀。关公让糜芳守南郡，让傅士仁守公安。关公疏忽大意了，怎么呢？你把人家给责罚了一顿，而且打得这么重，这就不能再委以重任了，怎么能让他们分头据守南郡和公安？关公当时在气头上，军务又这么紧急，可能没多想啊。这两个人呐、啊，糜芳和傅士仁是咬着牙满面羞惭的领了令。这咬着牙里边可有文章，一方面是打得疼，咬着牙忍着痛，另一方面是不是这里边对关公有恨怨成分呢？那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了。关公把这俩先锋给免了，得另派先锋啊。关羽呀、啊、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还得呢劝说让费师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费师一看呢、啊，二军侯就要起兵了，我就不在这儿耽搁了，我跟您告辞，回成都回复主公，我得去交令去。关羽一看那就不能再挽留了，我还得求先生点事。什么事呢？关羽现在身边有一个人，请您把这个人呢带到成都面见我家兄长，请我家兄长对其封赏啊。谁呀？胡班。这胡班是谁呢？想当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不是中途遇过救吗？让一个老汉胡华给救了，就是胡华他那个儿子胡班呐、啊，千里迢迢来到荆州投关羽来了，关羽就把他给收留下了，现在让费师先生把他带回成都。费师一听，我遵命，就把胡班带走了。关羽送走了费师之后，二次委派先锋官，派廖化为先锋，关平为副将，马良一击为参谋，又派潘俊总督荆州事务，自己走了，家里得有一个看家的。

咱们不能啊和关羽直接冲突，跟他打根本打不过人家。曹仁呢完全同意满先生的主张，别看有魏王的大令，那咱们也得见机行事。魏王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咱们这次是和江东夹击荆襄啊，两边一起动手，东吴动咱再动，东吴不动啊，哼，咱们也就先忍着。现在关羽不是来了吗，咱们避开这个锋芒，把这城守住。本来这主张啊都不错，可是曹仁手下这二将不让了，一个是夏侯淳，一个翟元，非出去打去不可。他们要建立奇功啊，一是血气翻刚，年轻气盛，二呢他们也知道魏王有令，咱们与东吴配合，让咱们去取荆州，咱还没等去关羽来了，何必紧闭城门呢？您就把令箭给我们，我们准能取胜。说的曹仁和满宠没办法了，只好把令箭交给他了，那你打打试试吧。夏侯淳和翟元一声炮响，领精兵五千杀出樊城，唰的一下，等两阵队员两个人往对面这么一看，这就是那关羽吗？不对，穿着打扮不对，模样长相也不对呀。一看那大旗是一个斗大的廖字，哦，原来是先锋官廖化，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廖化呀可能也不是等闲之辈，谁跟他打呀？夏侯淳一看，你给我裸阵，看我的。夏侯淳催马就过来，跟廖化互通名姓，二马盘旋打到了一处了。没有几个回合，廖化是拨马就败。他这一败呀，夏侯淳和翟元乐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这俩太高兴了。哎呀，感情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纸糊的老虎，他吓唬人是真吓唬人，但是他不咬人呢。就这先锋官呢，没几个回合就败了，看见这先锋啊就瞧见那主将了。常言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看来啊这荆州人马没什么了不得的。追呀，夏侯淳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呼，这俩撒欢儿就追下来了。追了有二十多里路，听对面一声炮响，关平来接应来。两个人战关平，关平啊也是有点不战自败，打了这么两三个回合，拨马就败下去了。哎呀，夏侯淳回头看了一眼翟元，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原来关羽这荆州人马都是泥儿捏的。追吧，说不定今儿咱们一气儿就追到荆州去了。追着追着把廖化关平都给追丢了。两个人一计算这里程啊，追出了有个五六十里路了，离这家越来越远。现在这俩人率领着一支孤军，我说咱不是中计了，别追了，干脆咱回去得了。对，二将拨马又收兵，刚把这队形变过来，回去，回哪儿去啊？只听对面叨，惊天动地一声炮响，五百削刀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正当中一杆大刀旗迎风飘摆啊，上写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刀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胭脂兽，手提青龙偃月刀，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娃娃还不下马归顺吗？啊，关羽在这儿呢，这怎么办呢？这夏侯淳看个翟元，俩人互相瞅了瞅，打吧。哎，你给我在这儿关着阵，还得看我的。夏侯淳催马就过去了，看云长将军往前一催，赤兔兽唰啦把青龙

0: 荡起这么一举，夏侯淳那俩眼直了。只见关云长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真是轻抬轻放，关羽沾夏侯淳好似老叟戏顽童，没费吹灰之力呀、啊。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试殿礼仪正在这里举行。试殿本是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成和普光寺沙门道月、清溪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清。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成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起错、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却成为唐朝的国教。
5: 佛都很重视的，为什么他把道要称为国教呢？因为都是本土本乡而本色的文化，所以是把道教就用了一个这个国教，就以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些就很微观的，老子心里，是我想住下。你看事实也是，李渊为了抬个门第，竟然老子是住下，所以把道教称成国教。
4: 起因可以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杜氏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作有应，以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赐孔，末后世宗。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祭碑》。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公观网络。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古梁县，并将其改名为贞元县。他正式追尊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建立寺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唐玄宗同样尊重道教，天宝十三载二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见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尚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尊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8072亩，周围40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0: 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他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珍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1300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1: 很快就要看到这一块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唐玄宗注解《道德经》的这一块石碑了，全世界唯一的一块。
0: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200多年的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述。

0: 1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它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脑、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术数，兼通佛典。唐太宗曾召义经师以其有道授义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1: 尤其是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对病人的生命看到跟自己的生命一样要不分贵贱。还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读些什么东西，应该学习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精神的一个综合性的运用那我想孙思邈是可以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0: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100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明柱之力，于是叶法善常常被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15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霄，领着唐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创作，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为此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达到白热化，显庆5年和隆寿3年，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异端，对佛教也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武僧。江湖上此后少林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 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为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2: 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它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这个5358所寺，这是经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0: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2000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3年，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5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100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敬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获得了巨大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贞观19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10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祖舍利150颗、金坛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2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贞观22年12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2: 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章，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这个译经写了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文本里面见到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波罗蜜多时啊？是吧？这里边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呀，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意时代。
0: 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半， 一代高。

0: 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做翻盖送到墓地。4月14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500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100万余人。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武则天即位后，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则天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风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这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修禅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9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闭关，就是要心静的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徒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1: 你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中离不开生活，就是所谓的武术也是参武合一，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0: 达摩祖师到少林寺时带来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到了弘忍已经传承了5代。这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弘忍大师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中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朔元年，60岁的弘忍大师将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令众弟子各抒一计，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禅宗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墙壁上写下遗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不敢再做迹。但一直在寺庙里冲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迹没有见性，于是也就做了一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俩的偈子悬挂在慧能冲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密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神修的师弟们眼见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五年之久。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百万人。千多年，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等的真身。
2: 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养来的生强的身体，所以他究竟用功修行，就称为肉身。到今年刚好一千三百周年了。
0: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五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落法，随后又为他受具足戒。这一年慧能30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37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地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籍，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剑教，剑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木棉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享年76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
2: 最成功的
0: 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3: 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啊，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啊，你觉悟了，你就是佛；啊，你迷失了，你就是普通的老众生。
4: 同时，更重要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哎，你踏踏实实的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

0: 这个禅宗以后啊，大大的兴盛起来了。
1: 上师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为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禹制《道德经注》，并预著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预著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它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弭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期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情怀，李白崇道，却有“宴坐既不动，大迁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庄风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以香山居士自诩。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摇气难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无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无代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2: 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面，就是说想要把自己胸中的污浊都给它扫掉扫掉以后可以接纳更多的也就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1: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五民犹困于佛。 佛寺增多一个僧徒，显然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福音。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渡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四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奉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会昌五年，灭佛进入高潮。当年七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经过这次灭佛法难，全国共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0000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0000僧尼还俗，150000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0: 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的佛教膨胀，特别是他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会昌元年开始采取献佛，最后毁佛。
1: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宗共4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公元846年3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义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执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义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8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义宗已经驾崩，其子熙宗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才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执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多达27组40件。其中10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

0: 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拢四股十二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 1.96 米，重2390克，用了2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仙教、伊斯兰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社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宝个头不算大，只有2厘米高，采用纯度极高的黄金铸成，它可以说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最小的一件镇馆之宝。那么它的主人是谁？让我们先从它离奇的发现过程说起。
3: 1980年，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县一家砖瓦厂的工人在施工时意外挖到了地下埋藏的古墓，消息第一时间通报给文物部门，考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墓葬是一座大型砖室墓，由于早年被盗，墓室里十分凌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墓里还保留下一些精美的随葬品。这件墓中出土的错银铜牛灯极为精致，它高46厘米，整件器物呈牛驼灯盏的造型，灯座是一头体型肥硕、张口低头、起步欲斗的黄牛。铜牛的全身用错银，也就是银丝、银片镶嵌工艺，装饰了流云纹。最令人叫绝的是，在灯盏顶部有一条烟道与牛头相连，牛体中空可以装水，当灯点燃时产生的烟油通过烟道进入铜牛体内，溶于水中，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室内污染。与错银铜牛灯一起出土的还有这件铜焰足灯，在这盏灯上刻有建武28年的铭文。建武是中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年号，建武28年就是公元52年。专家由此推断，这是一座东汉早期的墓葬。从墓葬的形制和保存下来的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的地位显赫。然而由于缺少更直接的实物证据，专家一时还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人们就把这座墓命名为甘泉山2号汉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一次偶然的发现为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1981年2月24日，甘泉山二号汉墓附近的废土堆，一些周围的村民正在这里取土修路。一位女村民在挖土时，突然觉得眼前的泥土里闪了一下金光。她仔细一看，发现土里有个金黄色的东西，于是顺手捡起来，放进了兜里。收工后一清洗，才发现是一件金器，造型很奇特，上部是一只龟，下部呈方形，底部还刻有文字，显然是一枚小巧的印章。有人提醒他，这个小印章很可能是文物，于是他把这枚小印章上交给了文物部门。专家经过鉴定，发现这枚印章由纯金铸成，印体边长2.3厘米，厚0.9厘米，重122.8克，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那么，这枚金印为什么会出现在废土堆里呢？专家勘察后推测，甘泉山二号汉墓曾多次被盗，发现金印的废土堆是盗墓分子堆放的，大部分是盗墓的泥土和乱砖。可以想象，当年盗墓者在黑暗中仓促盗掘，小金印被包裹在泥土中带出墓室，藏身废土堆中，直到偶然发现，终有重见天日。专家结合燕足灯上的铭文，进一步确定墓主人是东汉时广陵王刘京。刘京是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据《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京于建武17年被封为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喜封为广陵王，金玺就是广陵王刘京的封印。
2: 东汉广陵王金玺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墓主人身世之谜，还印证了汉代的确有广陵国存在。那么，中国汉代的广陵国又在何处呢？
3: 据史书记载，汉代的广陵国是分封的诸侯国，其范围在今天江苏省的扬州、江都和高邮一带。这一地区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刘胥被封为西汉第一代广陵王。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神驹山上发现了刘胥的墓葬。墓葬采用了汉代帝王才能享用的黄肠题凑。如今这里修建了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展出了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从这座墓葬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广陵国已经非常富足。刘胥去世后，西汉的皇帝又先后封5名皇族成员为广陵王。公元8年，西汉权臣王莽篡夺皇位后，废除了西汉的诸侯王。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恢复汉制，重新分封诸侯王。据史书记载，刘秀死后，他的四儿子刘庄继承了皇位，也就是汉明帝。汉明帝继位后不久，把兄弟刘京封为广陵王，然后将其送出了洛阳城。史书上记载，刘京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性格并不好，尤其是心胸比较狭窄。成为广陵王的刘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有一天他对手下人说，我的长相很像先帝刘秀，先帝遂得天下，我现在也30岁了。没过多久，这番话传到了汉明帝的耳朵里，刘京知道大事不好，于是马上跑到监狱里把自己囚禁起来。 汉明帝见他主动认错，也没有过分追究，只是裁剪了流经的肋队随从，并且在圣旨里改称广陵。

刘京知道这一次在劫难逃，于是就自杀了。让人疑惑的是，这件广陵王玺上面并没有刻刘京的名字。按照当时的制度，刘京死了，代表广陵国最高权力的玺印应该留给下一任广陵王。可他为什么会成为刘京的陪葬品呢？原来刘京自杀以后，朝廷取消了广陵国，将其改为广陵郡，刘京的后代降为比王低一级的侯。从此封汉皇帝再也没有封过广陵王。广陵王被废除以后，印玺也不再使用。专家推测，可能是经过汉明帝的批准，这件广陵王金玺才被允许作为刘京墓的随葬品。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帝王的印章才称为玺。那么广陵王刘京只是一个诸侯王，他的印章为什么称广陵王玺呢？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当时不论是帝王的还是臣民的都可称玺。直到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为了强调皇帝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臣民的只能称印称章。然而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秦始皇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广陵王玺的出土就证明，至少在东汉时期，诸侯王的印仍然被称为玺，而且这枚金玺是国家赐给他的封印，并不是广陵王私刻的。至于后来玺成为帝王印章的专属，被严格贯彻执行，究竟具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至今还没有定论。另外，在广陵王玺出土前，很多专家认为汉代诸侯王的印章材质都是鎏金的，因为纯金质地很软。然而广陵王玺不仅是纯金材质，而且印纹也是用刀直接雕刻上去的。专家推测，雕刻者使用了极其锋利的薄刃钢刀，笔画也都是平直的。虽然印玺很小，但是上面的文字疏密有致，字体不失书法的神韵，反映出东汉时期刻印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把汉代诸侯王玺形容为方寸之印，至于真正的尺寸并没有记录。广陵王玺的出土为方寸之印的说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印证。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分封的诸侯王都用金印，印钮大有讲究。凡天子赐给太子和诸侯王的印，其印钮一般是龟钮，赐给臣服汉朝的外藩王，印钮则多作蛇、羊、骆驼等形状。刘京是诸侯王，所以广陵王玺为龟钮，符合汉代制度。虽然汉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王，但迄今传世或出土的诸侯王玺却十分罕见。广陵王玺是现存可以确定的汉代诸侯王玺，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远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江须江腊亭伸手把薛丁山给拉住了，去见万岁。这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说：“程老千岁到。”大家往两旁一闪，江须拉着薛丁山，程咬金一进来刷着脸子就撂下来了。啊，江须，你这是干什么？白虎大堂你就敢拉元帅？快撒手。江须一琢磨，我找你还找不到呢，你还送上门来了。好啊，程老千岁，您知道我为什么拉他？我不问为什么，你在这儿拉元帅你就没理，你这叫无理取闹，快把手松开。老爷爷您过来，我告诉你。程咬金往前晃荡几步，他的意思还想听，江须一反左手，啪把他也抓住了。程老千岁，一个绳拴俩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他，没别的，这里头也有你一份，走，咱们去见万岁评理。走走走。江须拉着他们俩就要走，哎呦，程咬金一看，哎，我说小子，你拉爷爷干什么？你没大没小的，把手松开。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程老千岁，我的功你们给我灭了，我不要，我根本也不想立功。这倒行，我请的是人，你们怎么说是神呢？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在太平安把我嫂子给请来了，朕给破了，官也给得了，把我哥哥也救了，你们红口白牙就说是神仙救的，还叫万岁谢神仙，这功我去找谁去？没别的，咱们得见万岁，把这话一撂，三件咱都得摆开了。走，有你一份。江须拉着他们俩走，程咬金脑袋嗡的一下子。老程就在想啊，这要真是范梨花，我给启奏万岁说是神仙，我可有欺君之罪呀、啊、连祖坟都得给我刨了。哎，江须啊，哎，这话说回来了，这是元帅说是神女，哎，真是不是我还不太清楚。孩子，只要不见万岁，咱们好说好说，你说应该怎么办？老千岁，你真要不想见万岁，这个事儿也好办。哎，酒后万岁要问到我头上，我得有词儿唠啊，咱们得立个字据。你敢担？哎，我敢担。好，立字为证，你写个字据。我不会写，我可以代笔呀、啊。江须当时一回身呐、啊，把笔密挨开了，把笔告饱了。当时江须刷刷点点就把字据给立了。江须写完之后，拿着这个东西瞅了瞅程咬金，给他念了一遍。这个字据上边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是江须徐清请来了范梨花，范梨花是大破飞火烟魂阵，救了二如顺。

薛丁山。薛丁山就要和范梨花夫妻和美，破镜重圆。可是程咬金和范梨花有仇，怀恨在心，他官报私仇，硬逼薛丁山赶走范梨花。程咬金怕万岁追究，才捏造了一片，说是神女救了薛丁山。酒后追究此事，由我程咬金一人承担，我拿人头作保。哎呀，当时江须念完了，程咬金感觉到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好交代，他一个劲儿摇脑袋，江须啊，这个写的有点过火，不太合适吧？爷爷，你老就颠倒着办。您要琢磨合适呢，咱们就这么写，这个事儿就算拉倒，咱也不见万岁，咱们就哪儿说哪儿了。您要认为我写的不合适，把它撕了，咱们就去见万岁打官司。哎，好好好，哎，合适合适，哎，就这么地儿吧，反正过火点儿，也没啥，就这样吧。爷爷，这可是我代笔呀，你得签个字啊，还得签字，签字。程咬金当时过来签了自己的字，江须拿着他的手指头蘸了点墨，最后又摁了手哑。江须把他拿过来瞅瞅，爷爷，这就没事了。哎呀，程咬金一回身瞅瞅薛丁山，孩子，你看看，上了年纪是不行啊，我来是办公事来的。当今万岁下旨了，说明天叫你吃过了早饭，咱们起兵离开玉霞关，是够奔黑风，你知道了吗？爷爷，我知道了。好啊，那你就准备人马，明天起兵吧。哎，将军啊，那张纸还带着啊？爷爷，废纸一张，您甭挂心上。我也想，没什么大用。程咬金认为不见皇上，这事儿就算私了了。可他哪知道啊？这个书到后来，程咬金因为这张纸儿啊，才引起来唐天子三杀程咬金，他惹了一场大祸呀。程咬金转身走了，江须当时把这张纸吹干了，叠起来带上了。哎呀，薛丁山就认为早晚这是事儿啊，绝不是废纸啊。兄弟，大哥呀。哎，我们哥俩也累了，我们也不奉陪大哥了。兄弟，咱哥俩休息，明天就要起兵了。江须把徐晴给带出去。到在第二天，全军营吃过了早饭，薛丁山身坐大帐，众将力战两旁。薛丁山拿起一支大令，叫江须、江腊亭、徐晴、徐文健马上点兵离开玉霞，是兵发黑风关。末将得令，小哥两个当时拿着大令刚要往外走，兄弟大哥还有事儿。江须，你可知道黑风高官领兵的带头人就是公主贺连英，听说他是北海金鳌岛金华老主教的徒弟，这丫头刀马全熟，马上部下可都挺高啊，用兵如神，兄弟你可不能轻举妄动。薛哥呀，哎呀，要说贺连英高我承认是高，可要跟哥哥你比呀，九牛一毛他都不够，那他跟你怎么能比呢？有哥哥在这儿，我啥事儿也不怕。哥呀，你就甭挂着了，等你到在那儿你就明白了。哥呀，那我就去了。兄弟多加小心。薛丁山明白江须这话是刺儿他，心里想兄弟心眼好，就是嘴不让人。江须、徐青哥俩到外头把人马点齐了，叨了唠几声，大炮响过，小哥俩当时高声喝喊，命人是抬枪带马，哥俩上了马，带人等出关，是够奔黑风。正走，突
有人报前边倒在了黑风关，前边是翻营拦路。现在公主贺连英不是四门困城了，贺连英把四门的人马都归到了东门。他也知道老薛礼守城不出来，他是等救兵，所以公主贺连英早就给准备下了，三门的人马都撤到东门外，在东门外西营门口叫白拿老道看住城，看住薛礼，不叫他出来。公主贺连英在营的东门守住，看住唐兵，不叫他们过来，叫他们两下不能接头。公主贺连英还告诉他哥哥太保贺连龙说，哥哥你呢，你也不守东门，你也不守西门，你呢就在营里头给我守大营。告诉他哥哥说，你能耐当然是厉害，可你呢时运不佳，你打哪仗也没打好。太保贺连龙也承认，跟妹妹讲我不出去就是了。所以公主把营给安下了，在东门外安营四十里，他知道京城里肯定来救兵。可是公主这一天在营里头守着，突然有人报是前边来了唐兵。江须带人上来，小江须命人安营扎寨。当时唐兵唐将那真是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起了天灯杆子，下边立起了前军营、后军营、左军营、右军营，调水道、调火道，防备水火济济。那么整个大营里是忙作一团，乱成一块。江须在这儿跟大伙儿在这儿把大营安下了，还没等江须坐大帐喝杯水，突然外边跑了人报江先锋。报七合适回禀江先锋，现在两军阵前号炮连天，来了一股人马翻兵讨敌，叫咱们军前出马啊。江须江辣亭一听可气坏了，好啊，来呀，我说小子们，外边给我点齐2000人马，给江老爷抬枪带马，兄弟跟我到外边看看。徐清徐文健也不敢多拦，到在外头也命人给抬过了枪带过了马。哥两个当时浑身上下顶盔挂甲，收拾停当。小江徐抬左脚帮鞍刃蹬，抬右脚乘华坐骑。这个时候头二磕膝一碰飞虎颤，小斧一压铁骨梁，马奔营门，号炮连天，旗幡招展，江徐把人马就拉出来了。江徐在头前，徐晴在后头，哥两个来到军前把队伍排开。江哥，这仗怎么打？兄弟你就甭管了，哥哥既然来了，哥哥就有办法。兄弟你看见没，前边人马可不少啊。这么办，你没上过前敌，没打过仗，你也没什么经验，你看哥哥过去怎么骂阵，哥哥过去怎么打，我怎么办你就怎么办，我如何你就如何，兄弟明白不？江哥，那当然了，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跟哥哥学，对，跟哥哥学没错，你给哥哥压住阵脚啊。小江须催马奔前敌，江须江辣亭一直催马够奔两军阵前，再看前边队伍排开，那真是旗幡招展，就好像五颜六色的花蝴蝶，刀枪如麦穗，戈戟似麻林。江须再往军前一看，哎呦，不是男的，是个女的，哎呀。江须当时上下看，好漂亮个姑娘，不次于我嫂子范梨花。哎，我说对面的黄毛丫头，你是什么人呐？对面的是谁呀？她就是赤虎高官一字并肩王贺连杰的女儿，雅雷公主贺连英。贺连营在大营里头守着，突然有人报说唐兵到此安营，人马来了，大营扎下来。公主一想，我就等着你呢，命外边亮兵。当时响过三声大炮，公主贺连营

0: 顶盔挂甲，扎树停等，到外头抬刀上马，带马步儿郎来到两军阵前，排开了一字长蛇阵。公主在两军阵前破口大骂，抬头一看，哎呦，公主贺连英差一点没笑了。看门旗列摆，在唐营里出了一匹青鬃马，马上端坐着一员小将，嚯，猴瘦猴瘦的。瞧见这个人呢，那这张脸啊，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油黑油黑，黑翠黑翠的。他长个刀条子脸，圆眼珠，短眉毛，遭风耳，薄嘴片，浑身上下青铜盔甲，手中拿着冰铁点钢枪，呵，摇摇晃晃打对面上来。公主当时虽然没跟他说话，一看他的模样长相，这个人薄嘴皮子，公主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不好斗。嗯，他一看江须在对面问他叫黄毛丫头，公主就有点不太满意了，心里想一点礼貌没有。唐将，你是问我吗？哎呀，我说贵姑娘，方才我管你叫声黄毛丫头，我看你的表情，你是不是不太满意呀？不错，唐将，要想问我，我先问问你，你是什么人？哎呀，我说姑娘，要真问我呀，我不报名便罢，我要报了名，得把你吓一溜跟头，你可千万别害怕。我告诉你，我是大唐子不言父，我爹八大总兵之一，数个字说他老叫江心霸，我是他的儿子，老元帅马前先锋，二路元帅马前先锋，再往下问，本先锋姓江名轩，字表辣挺。啊，你就是江须江辣挺？哎，然也。江须，我早就听说你这么一号，听说老薛里就仗着你，仗不仗的，反正主意都是我出的。哎呀，我说姑娘啊，实不瞒你，你是何人呢？唐将，江须，要问本宫，我不报便罢，我要报也得吓你一溜跟头。我的爹爹是赤虎高官，一字并肩王，数个字说他老叫贺连杰，我是他的女儿。再往下问，军营之中我为首，雅雷公主，我叫贺连英。啊，哎呀，原来还是公主千岁。我说公主啊，久闻大名，皓月当空，如雷贯耳啊。哎呀，早就听你这么一号，公主啊，实不相瞒，我早就知道你是贺连英。我为什么还要问呢？我还要跟你唠啊，我跟你笑笑呵呵的，怎么不动手啊？就因为咱们俩有缘分。公主啊，实不瞒你，我是3月28的生日，我是属蛇，今年我19了，到现在呀，我还没娶媳妇。公主，是不是你还没招驸马呀？你看咱们俩郎才女貌，正是天生的一对儿。我说公主啊，你要招驸马找黑的，再没有比我黑的了。我看咱是不是进营就见见你公爹婆母吧。啊，公主一听这活可大了，黑小子，你胡说八道。哎，我说公主，你还别生气，这话跟你说，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啊。你再胡说八道，我……公主下半句还没说呢，江须又给接过来了。我明白公主你有个倔脾气，我再要多说，你一咬牙一瞪眼，是不是还要嫁给我呀？啊，黑小子，你胡说！唰，公主这刀就下来。江须呀，光顾的闹玩笑耍屁壳了，他就没把公主这个刀放在眼里。当时他往旁一闪，两匹马打对瞪，两个人把马拨回来，两个人大战能有3-4几个回合。哎呦， 江须在这一看，公主这口刀斩砍劈剁扎拉消磨，把江须这一给围上，他可有点慌。江须这一慌就有点乱了，手脚就不给使唤了。哎呀，江须江辣亭一想，我怎么光顾跟他闹玩笑，他这口刀不刺于我嫂子范梨花。哎呀，江须一想，我要再跟他打，万一有时怎么办？我不能打了，怎么办？36招跑为上策呀。江须当时遮遮招招架架，当时往后闪，他的意思想要干啥，秣马往回跑。公主把他圈上了，公主也看出来了，这小子要走。打来打去，站来站去，两匹马20几回合，这个时候江须就感觉到不好，他刚想要拨马，公主上去就是一刀，擦啷一声把他的枪就给磕飞了。哎呀，江须刚一抖手拨马，刚要跑，你给我下去吧，公主一刀背把江须给拨落下马。啊，江须趴在地上，公主回头看看，来呀，给我绑。后边上来人，妈肩头拢二背，把江须就给绑上了。哎呀，江须一想啊，我还叫兄弟学我呢，学啥呀？我如何他如何，怎么叫兄弟也绑啊？哎呀，江须往对面看，心里想啊，兄弟，你要真要有心眼，你可别上来呀，你可找薛哥呀，你也不行啊，就你那两下子也不是丫头的对手啊。江须正在担惊，前边就听得马挂銮铃，谁？徐青上来。徐青、徐文健一看江哥被绑了，他这火就大了，眼睛都红了，催马上来，高声大叫：“好丫头，放回我的江哥，还则罢了，不放我的江哥，我叫你在马前做鬼！”徐青催马往上来。江须、江辣亭知道这回糟了。这个时候的公主贺连英抬起头一看，对面又来了一匹马啊！贺连英一瞅，对面来的是员小将，白马银枪，浑身穿白挂素，远看一块云，近看一块玉，真像个银娃娃相仿。公主在马鞍桥上仔细端详，公主勒马观敌将，杀气滚滚来，一身好穿戴，俱是雪花白，头戴亮银盔，墨萼两边排，粉白缨如雪色，下边扣搂海带，八杆护背旗，白甲玲珑铠，护心宝镜放光彩，吞口兽面除水怪，九股罗汉涛，腰系丝兰带，剑扎走兽虎，宝剑匣中带，面如粉桃花，俊俏招人爱，鞍颤又鲜明，白马急又快，收拾亮银枪，精神浑身带，来将在少年，更显美英才。公主当时正在端向，徐青过来扑棱就是一枪。贺连英往旁一闪身，满面带笑说：“唐将，怎么你不敢报名吗？你不报名，你就是无名之辈。我请问你有没有名姓？”徐青、徐文健在马鞍桥上瞅瞅公主说：“丫头，你真要问我，我告诉你，我是相爷之孙，果公之后，二路元帅马前的先锋官。再往下问，我叫徐青、徐文健。”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江须、江辣亭和徐青、徐文健哥两个发兵来到了黑风关，可是他们刚刚把连营安好，公主贺连英在军前讨战。这个贺连英一出马，江须一怒，到的军前没小心被公主讲他是生擒活捉。徐青、徐文健一看哥哥被抓了，是一怒出马。 徐清道在军前见到公主贺连英，贺连英一看徐清的穿着打扮，心里就在想，

你看枪，扑棱，这条枪是够笨，贺连英。公主当时闪开，二马打对瞪，把马驳回来，两个人在军前来往扶回，瞪颤相宜，是大战能有十几个回合。公主贺连英暗挑大拇哥，枪法确实是不错，有两下子，可是要胜我，徐青也看出来了，自己的枪啊胜人家可能是没门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打着打着，公主贺连英哎呀一声好厉害，拨马往回就跑。徐青一想，怪他没有败，怎么还跑了？嗨，我管那个干啥，粗一马就在后边追。徐青在后边一赶，公主正在他追的同时，公主把马头没回来，上来照徐青就一刀。徐青一低头把这刀给躲过去了，公主又一刀，一个反背刀，你给我下去吧。啊，徐青是摘落下马。公主贺连英微微一乐，来呀，把他给我绑上。后边上来人八肩头拢二背，把徐青就给绑上了。哥俩被绑到后边，公主此时就打算要拨马回营，打算不战了。她有点厌战，不像刚出来的时候要个大唐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公主刚想收兵，突然就听到大唐营里又号炮连天，来了一股人马。谁呢？薛丁山。薛丁山的人马到灾大营，早有人报说可不好了，两军阵前江新峰出马已经被人家给抓去了。哎呦，丁山一听兄弟被抓，眼睛都红了。那哥两个挺对脾气，过命之交，你别看江须平常总给他告状，薛丁山明白兄弟不是坏心，那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丁山没有下马，穿营而过，来到军前，刚到两军阵，有人报说可不好了，徐先锋也叫抓去了。薛丁山的气儿就更大了，催马够奔军前。贺连英刚想秣马回去，抬头一看，对面来了一匹白马，马上端坐一人，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掌中拿着银龙戟，直奔两军阵。贺连英心想，不问我猜他个八九，肯定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公主正然后等，丁山到的军前，高声喝喊，黄毛丫头，我来问你，你是什么人？你可是公主贺连英？你的眼力不错。我请问唐将，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薛丁山呢？正是本帅。贺连英，我来问你，你可曾抓去江须和徐青、徐文健？啊，薛元帅，不错，是我抓的。你爹老薛礼被我困在高官半年，他不敢出马。不用说了，你这是发来救兵，想要搭救他。可是薛丁山，我跟你说句良心话，有我贺连英在此，你们父子想要见面是比登天还难。薛丁山在这儿当时哈哈大笑，好你个黄毛丫头贺连英，你竟敢如此张狂，吃我一戟，扑棱，他这戟就过来。公主贺连英往旁一闪，两个人在此两军阵前马打盘桓，这两个人一战呐，那可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呀、两个人打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这儿难分难解。可是后边江须和徐青小哥俩正在后边观望，突然就听得后边有番兵喊，太保令下，把两个唐将带进大营。怎么回事啊？太保贺连龙。

0: 作的大帐等着妹妹的消息，正在喝茶，突然有人报说公主倒在军前抓住一个唐将。嘿，太保一想，还得说我妹妹功夫不大，又有人报又抓住一个。太保马上传令来呀，把唐将给我押进大帐。所以有人到的军前就把江须、徐青小哥两个都给押进了大营。太保贺连龙坐在上边，一看外边押进这两个唐将是一黑一白，两个人进来之后立而不跪。太保手拍桌难，好你胆大个唐将，既然落到我们手下，见到本太保你为何不跪？徐青和江须哥两个抬起头看看太保贺连龙，哥两个笑了。徐青瞅瞅太保说，我们虽然说在两军阵前不慎落到你们手下，要杀项上有头，要吃身旁有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虽然落到你们手下，你们愿杀就杀，是愿斩就斩，要想叫我们给你叩头，那是比登天还难。来呀，把他推到外边杀。太保贺连龙命人把哥俩推到外边绑在庄爵。这个时候江须低低的声音，兄弟你害怕不？
1: 哥哥我不怕。这就对了，
0: 哎，哥哥当初不应该叫你呀，学我。
1: 兄弟你不该出马，
0: 哥哥你被擒，我怎么能够不出马？
1: 兄弟咱哥俩一道去了。
0: 小哥俩在这唠着，旁边有刀斧手拿着刀瞅着哥俩，哎，你们哥俩还挺硬气，不怕。好啊，来呀、啊，我先拉。有一个番兵过来，拿着刀就奔哥俩来了。啊，什么？江须瞅瞅，你们不砍，你要拉？你小子真要拉我，我可骂你！你还是砍？怎么？你也知道拉不好受？你嘴不是挺硬吗？我看我还是拉吧。这番兵啊拿着刀啊就跟江须在这儿两个人斗话，可是多亏这么一斗话了，要不然哥俩都够呛。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番兵拿着刀刚要往上来，突然就听到那边有人喊，刀下留人，慢动手。再看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的谁？正是公主贺连英。贺连营啊在两军阵跟薛丁山两个人呢、啊、不分上下，一边打心里一边佩服，要不然我姐姐范梨花见到薛丁山一见钟情，不错，能耐有，模样有，看起来姐姐真算有眼力。可是公主一想，我要把她伤着碰着，酒后见到我姐姐范梨花，我怎么交代呢？另外我拿着两个唐将，我还有打算，我不想和他打了。所以公主当时打着打着，哎呀一声，好厉害，拨马回营。来到营门口，薛丁山能放吗？催马追，公主命人把营门紧关紧闭，不许叫他进来，拿弓箭守住。当时公主回转大营，刚往里走，听那边杀人，一看把俩唐将绑出去了，公主这火腾楞就上来了，高声呐喊，刀下留人，慢动手。气得黎安下了马，够奔大帐。
1: 啊、哦、小妹你回来了。
0: 哥哥我抓的唐将谁把他绑出去的？
1: 小妹是我把他绑出去的。
0: 哥哥你知道我抓唐将有什么打算吗？
1: 这
0: 哥哥营中咱们俩何人为首？
1: 当然小妹为首。
0: 谁说了算？
1: 当然小妹说了算。
0: 招啊，既然我说了算，我拿唐将我有用意，你为什么不通过我就要把他绑出去呢？
1: 小妹我不知道，请小妹海涵。来呀、啊、把唐将押到罪犯营。
0: 妈，哥哥把他押到罪犯营，你知道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吗？那是大唐的先锋，不是

0: 一般人。押的罪犯杨大堂要把他救回去怎么办呢？来呀，把他押到我的后帐，我看着他。
1: 对对对，还是押到你的后帐好。
0: 当时有人把哥俩押到后帐。公主贺连英跟哥哥唠了几句，转身回去了，来到自己的大帐，盔甲卸了。丫鬟春青给看过茶，又用晚饭，一直到夜间二更多天。公主手里头拿着一只大令，春青
2: 啊，公主千岁，
0: 去倒在后帐，把我白天抓住的那个徐青给我提来，今天晚上我要夜审。
2: 啊，是。
0: 丫鬟春青拿着这只大令倒在后帐，后帐门他跟守帐门的人一说，公主要夜审徐青。当时这个兵呢冲着里头喊，谁是徐青啊？公主要夜审，出来。就听到里头江虚低低的声音，兄弟怎么样，来了吧？为什么江虚说这话呢？小哥俩被绑到大帐，一直吃完了晚饭，江虚瞅着徐青，心里头就琢磨，怪呀，我们哥俩被绑到外边，要开刀杀斩公主，回来脸不是色儿，而且喊刀下留人，慢动手把我们哥俩留下了。我看公主一个劲儿看兄弟徐青。哎呀，江虚一琢磨，我老伯父有德呀，看个好儿子薛丁山收下了嫂子范梨花。这回徐青我兄弟来了，公主贺连英会不会是第二个范梨花呢？江薛一琢磨，如果公主对我兄弟真要有意，我伯父有德，再把公主收下，有我嫂子范梨花，再有贺连英，这两个左膀右背，我老伯父往当中一坐，这仗是何愁不胜啊？那就能早早凯旋还朝，得胜而归呀。哎呀，江薛当时想到这儿，听外边没动静，低低的声音，兄弟，大哥，兄弟，哥哥对你怎么样？亲哥哥一样。兄弟，既是亲哥哥，可不许跟我撒谎。我问你一个事儿，在两军阵前，贺连英跟你说什么没有？
1: 说了，
0: 我看他跟你唠了半天，竟唠什么了？大哥不瞒，两军阵他一见我劝我投降，说他们怎么怎么好，又说明我要投了之后叫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如何如何好。最后我跟他翻脸了，我说我不能投，非救江哥，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1: 啊，
0: 江薛江辣亭当时满面带笑说，兄弟啊，有门啊。
1: 哥，你这话我不明白。
0: 兄弟，怎么还不明白？哥哥跟你说一句话，你可千万要记住，我的老伯父就因为不听我的话被困黑风，薛哥就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他才再三受难。兄弟你我看比薛哥强得多，薛哥有勇无谋，做事他不三思而不想，兄弟你比他强。兄弟今天真要听哥哥我的话，我看公主贺连英对你有意，今天晚上他非找你不可。他如果要找你，你听哥哥我的话，他说如何你就如何，他说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他要说这胡是树上长的，你说对我还看有伴儿，兄弟你就顺着他了，只要你听他的，事情可就好办，咱哥俩在这儿就能站得住脚，要得他的赢，可就不费吹灰之力呀。到那个时候就能给老伯父帮忙，就能给薛哥帮忙，里应外合，咱在里头做内应，兄弟咱可就立下汗马功劳了。
1: 江哥不可能呗。
0: 嗨，兄弟你放心，差不多。谁叫徐青？公主夜审。 兄弟怎么样，来了吧？
1: 小哥俩在这嘀嘀咕咕，啊，我不叫徐青啊，他叫徐青。徐青就站起来。这会儿时候的徐青心里头就在想，江哥真不善，有两下子。当时徐青迈步往外头走，这个时候的江徐瞅瞅他，兄弟，我可是你亲的哥呀，意思是你要有那天可别把我忘了。徐青迈步出去，到在外头，丫鬟春青把他带出来，来到公主的大帐，你等一会儿。徐青在外边等着，丫鬟到里头报公主，人已经带来了，
0: 好，把他带进来。
1: 春青到在外头把徐青带进了大帐，徐青往那儿一站没说话。公主瞅瞅丫鬟春青，啊啊，公主去吧，没你的事儿了。春青啊，这些天我的身体不很太好，我想吃一种药，这种药呢必须得用一种水，这个水必须得烧开了晾凉了，晾凉了再烧开，烧开了再晾凉，要7749开水，你明白吗？
2: 啊，公主，我明白，我这就去找人去烧。
1: 不，春青，别人烧我信不着，你烧我才信得过。去吧，你可千万记住，要7749开。
2: 啊，公主，这不烧到天亮去了。
1: 对了，你只要是把它烧成49开，就给我端来。
2: 啊啊！
1: 春青丫鬟瞅瞅公主，看看唐将，丫鬟没说话，一转身出去了。
2: 丫鬟走了之后，这个时候的公主当时把帐门关上，往外头看看没有人，回过身来瞅瞅徐青、徐文健，徐青也看看公主。哎呀，那徐青是干啥的？那可比薛丁山高八套啊。
1: 徐青眼睛不揉沙子，
2: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徐青一看公主言谈语吐，心里头佩服江虚，江哥你说的可能差不离儿，真要是那样我就顺着你了，真要是把你征服了，得了你的大营，我们哥俩可是首功一件呐。徐青站到那儿瞅着公主，公主回过身来，当时搬过来一把椅子。徐先锋，两军阵前多有冒犯，来，请坐。
1: 哦，公主千岁，这身上背着绑，坐着也不舒服，我看还是站着好。
2: 啊，徐先锋，听你这话，你是不是不愿意叫我绑啊？
1: 不愿意，你不也绑上了吗？
2: 啊，徐先锋，那不随便吗？我一句话，来，徐先锋，我给你解绑。
1: 徐青、徐文健一看公主这边上来，把绑绳就给她解开了。
2: 当时徐青扶了扶自己的腕子，哎呀，勒得可不轻啊！
1: 啊，请徐先锋原谅，来，快请坐。公主当时搬过一个座，徐青满面陪笑，
2: 啊，公主千岁，我是唐将，落到你手这样款待，我真是感恩不尽，谢过公主千千岁。
1: 徐青也没客气，也就坐下。
2: 哎呀，公主贺连英一听心里话，这个人和两军阵前那不是一个人了，
1: 两军阵吹胡子瞪眼，怎么说也不成，怎么劝也不行。现在的徐青很温顺，我说什么看意思他都挺满意。
2: 当时公主回身亲手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到那儿，徐青站起来谢过公主，两个人又坐下。
1: 徐先锋，此地没有别人，我全都是为了你好，因为我这个人有爱将之品。我看你枪法高超，又是名人之后，老徐家何人不知，何人不晓？徐先锋，像你这样的英雄，你为什么要飞保大唐呢？要依我看，你听信我的良言之劝，不如投奔突厥，我保你高官得做。徐先锋，不知你意下如何？你收降我，帐里头的众将能否满意？啊，我说了算，他们都得听我的。这个，徐青一看公主好像是还有什么话，未从张口又咽下去了，看她是满面羞红。公主千岁，有什么话你就讲吧。公主贺连英瞅瞅徐青，徐先锋，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公主看着徐青说出一番话，徐青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也是各国人民的基本诉求。
4: 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3: 从田间地头到大国粮仓，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粮食是我国14亿多人的饭碗，这里有国计民生，更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3: 155开局之年，筑牢大国粮仓，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人勤春来早，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从南到北现在是一幅春忙图景。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十四五期间，我国的粮食产量在连续1.3万亿斤基础上又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2025年，我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同比增长1.2%，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排名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生产大米、玉米、大豆。排名第二的河南主产小麦，小麦产量全国第一，稳产高产，为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另一方面，粮食优质品种占比持续提升，种业攻关突破核心瓶颈，农机装备与精细化管理赋能田间地头，更有从生产储备到流通的全链条保障不断完善，共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粮价稳定提供了核心支撑。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面对全球

0: 地缘政治复杂、极端气候频发的挑战，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继续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粮食安全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有着怎样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
1: 为什么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那么确实呢，民以食为天，这实际上呢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啊最朴素的一个真理。那么从古时候说社稷两个字，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代称。再到尚书洪患八政，食为政首，这样一个治理的古训。然后诗经里面呢还说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这样一种农耕的技术。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华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呢与粮食啊共生共荣的奋斗史。吃饱饭呢从来不只是人类个体的基本的需求，更是文明延续啊国家稳定的基石。那么纵观世界历史，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能够主宰自己饭碗的国家。
0: 陈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从事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多年。什么是粮食安全？陈国强认为，我们经常说的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是有的吃，意味着粮食要充裕，市场供应也要充足，这是物质基础。第二是买得到，意味着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是畅通的，不能脱销也不能断档，这是流通的保障。第三还要吃得起，意味着粮食的市场价格要平稳，处在我们老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是社会公平。
1: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从2015年起到2025年，我们呢这个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特别是呢2024年2025年这两年呢是连续站稳了7亿吨的历史性的台阶。在这个同时呢，这人均的粮食占有量呢2025年我们算的是达到了508公斤，那么这个水平呢是高于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508公斤。那这个数字如果从全球范围来比，在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排的话，我们是在前列的。我们是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那么受益一计的家庭呢，不再为三餐发愁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了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底气和空间。因此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0: 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守住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个核心和底线。陈国强表示，
1: 我们的口粮就是大米小麦，这个自给率18大以来就一直保持在100%以上，而且呢实现了22年的丰收。特别是呢我们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体系，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最坚实的压舱石。这样的国际风云不管它怎么变化，我们国内的粮价都能够保持总体的平稳。本质上的这个粮食安全呢，向上它是支撑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向下呢是稳稳地拖住了我们亿万家庭的寻常的日子。所以呢，它是政治，是经济，是民生，更是我们呢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呢能够从容前行、开创未来的最大的确定性。
2: 咱们是政治大街的，准备开始放礼啊！ 块钱好了。我自己还那里还赚了20000块钱，都比去年的时候提高了2万多块，2-3万块钱。看这个行情吧，挣钱还是有信心的了。
0: 去年底，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长进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种粮户们，在新收获的谷堆旁围坐成一圈，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他们迎来了一年劳作后最幸福的时刻。合作社负责人徐长进准备给大家伙分红。湖南是农业大省，湖广熟，天下足，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寄托着中国人对粮安天下的美好期望。数据显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约2.8%，却产出了全国13%的稻谷，水稻产量和面积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那里的农民种粮为什么有信心？答案是国家持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只有守住产量底线，才能真正筑牢经济社会稳定根基，这也是我国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出发点。而要实现粮食产量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守住种粮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全面保障，落实最低收购价、稳粮价，种粮补贴直达减负担，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让农民种粮能实实在在增收。
1: 最近20年以来啊，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农业生产。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国内呢，这个小农户数量仍然很庞大，土地的经营呢仍然很分散，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变成既巩固我们的小农基础地位，同时呢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两个相结合的一个融合性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出了我们2亿多的小农啊，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培养出了380多万个家庭农场，还有220多万家的农民合作社。那么小农户加上家庭农场，这个农民合作社啊，一系列的新型主体，这样就共同构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以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个在世界上也是个伟大的创举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呢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探索，取得了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农机租赁、非房质保，使我们的小农户呢能够融入，或者说跟我们整个现代农业能够对接，这呢就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农业的那种经营分散、效益不高的难题，大幅度地提升了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的水平，推动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显著提升。那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呢，就由过去的那种粗放分散的方式，开始向规模集约的转型，为我们的整个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 我们现在进行了3个取样的工作，粮食从基地收割完以后，我们对每一车稻谷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比如水分、杂质、恶白、重金属，通过检测确保入库的粮食高标准、高质量。
0: 王雪是一家粮食有限公司的仓库主管，他向总台记者介绍了有关粮食入库的品质管控。品质管控是原粮储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样的检测场景正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落地的生动实践。仓廪实，天下安。事实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早已超越单纯多种粮、多产粮的层面，而是延伸到覆盖产储运销全链条的系统性保障。如今科技已经深度赋能粮食储备和调控的全过程，智能仓库可实现恒温恒湿、精准调控与动态预警，实时监测粮食储存状态，既能守住原粮储存的品质底线，更能保证储备粮在出库后依旧保持优良品质。同时通过动态调控实现粮食科学轮换、高效调配，有效杜绝粮食浪费，稳固粮食供给，让每一粒储备粮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这些年，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首先是国内产能，这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根基。为此，我们实施了两藏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粮于地，顾名思义，就是守的就是耕地这个农业生产的命根子。我国目前实施了全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介绍说：“
1: 那么我们这些年在调研粮食啊，特别是像东北大平原，我们看到的那都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这个上面有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是吧，还有这个飞播作业植保施肥是吧，这个都是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啊的支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说全国累计超过了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啊。这些高标准农田按照现有的标准来讲，就是要田承方啊、路相连、曲相通、汉能交、劳能排啊，是良田啊。这个良田呢，在建成高标准之前呢，它是望天田，看天吃饭的，现在变成了丰收田啊。同时呢，我们还实施黑土地保护、这个耕地地力提升啊等等工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藏粮于地啊，不仅仅是守的是耕地的数量，更是在养地力啊，保生态。那么实质上，它是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啊永续发展的沃土根基。那么从藏粮于地来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将科技进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2024年呢，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啊，已经达到了63.2%。那么农作物的耕种收啊，这个综合计件率呢是超过了75%。这里面呢，这个既包括大型无污农机啊，还有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既有生物育种，还有现在的 AI 病虫害识别，整个科技啊已经渗透到我们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推动了单产的持续的提升。
0: 粮食安全的第二根支柱是不断完善和强化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粮食储备是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多年努力，如今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网络。
1: 大家可能都听了有中储粮啊，另外还有地方的储备粮公司。实际上我们形成的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食物与产能储备相结合，而且呢，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市级啊，就是国家、省、市、县这样一个应急预案体系。如果是用36个大中城市啊来看这件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粮油储备啊，能够满足当地15天以上的应急的供应。那么全国呢，有7000多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超过了170万吨。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迅速的转化为我们可以直接吃的口粮、米面啊。这套体现呢，就让我们在面对国际粮价风云变幻的时候，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0: 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三根支柱，是我国构建了一个自主可控、多元韧性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适度进口的战略，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来配置农业资源，来保障我们不断增长的对质量好、更加多元化的食物的需求。陈国强以2024年为例，当年我国进口相当于1.58亿吨的谷物加大豆。如果将这些大豆和谷物放在国内生产的话，按照现在的单产水平，需要14.8亿亩的耕地。中国不断推进粮食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确保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能够将这些农产品既买得到还运得回，这样就将国际资源作为国内粮食保障的一个稳定补充。陈国强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

0: 路，在应对全球危机的时候彰显了强大的韧性。
1: 可能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受的就是2022年啊，当时叠加了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导致了那一年啊全球的粮价大幅度的上涨，这样呢就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拿到衡量的话，那一年的粮农组织的价格指数是达到了65%。我查了一下呢，应该说是从70年代以来这个价格指数是最高的一次。那么那一次就立马导致全球近10亿人面临饥饿的危险，30几个国家是陷到了这种粮食危机的。但是跟这个相比较，同样在这个世界，我们中国国内的粮食市场呢波澜不惊，全年粮食消费价格指数这个波动啊不到国际粮价波动幅度的1/10。这里面呢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粮食安全制度啊，我们这几根支柱啊，被我们粮食保供稳价的这样一种加仓式的作用。那么我梳理了一下这个最近20年的数据啊，我们中国呢国内的食品价格年均涨幅始终是稳定在5%以内，我们叫温和区间。粮价太低了也不行，太低了我们农民不挣钱了，但是太高它是影响到我们各个臣民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那么我们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是保持了年均10.3%的这个增长，它是远远的跑赢了粮价。这样就是一稳一增之间啊，稳是粮价，真的是我们的收入啊，使我们的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7%稳步下降到2024年的29.8%。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2: 自主性产量的话，那你一年生产零，一年你绝产了，这不叫和平吗？就是你要让它连年的稳产。
0: 山东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培育的玉米品种抗高温抗涝表现突出，从品种源头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东北农业大学智能育种试验舱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为产能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3: 它要比人工要走得更加精确，以后它可以节省出来一行的一个垄座，那会增加这个播种量。
0: 甘肃会宁农民用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小拖拉机，真切感受到它的灵巧高效。
4: 原来的那个撒播的那个出苗日子，现在的精准播量的这个基本上在80到90以上的环节。
0: 仅这一改变，当地每亩土豆产量就增加了600斤。面向15/5，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将向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提质增效迈进。这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守护未来国家发展命脉的长远考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认为，
1: 粮食安全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坚持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将担得更牢，装得更满，承受更足，不仅为14亿多人们美好的生活提供最坚实的托底、最坚实的安全感，也将为不确定的世界贡献一份确定性的中国力量。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2: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5: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6: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 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4: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1: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7: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8: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

0: 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2: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3: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 那么这一场危机反

0: 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 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杨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他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他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是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 一颗贡丸有贿选。

0: 什么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烫死了！
3: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0: 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

0: 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1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

0: 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5: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6: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5: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 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3: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9: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0: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3: 我叫董坤月。
1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

0: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992唱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早间的7:09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我们提醒大家，现在呢是中秋假期，所以呢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那今年的中秋，河北是多地有雷雨相伴，出门的朋友呢要注意带好雨具，多加一件衣服。那今天白天呢，像是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的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
0: 再来看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1，属于良。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1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中秋佳节，我们陪您出发啊！那今天呢是中秋了，虽然我们常说月有阴晴圆缺啊，但是今天是月圆之夜，所以说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啊！希望我们少一些思虑和烦恼，珍惜眼前和当下，在平凡日常的生活当中接住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1: 是的，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圆，岁岁安然，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
0: 当然了，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很多朋友都打算晚上去赏月啊。每年中秋呢，赏月都是重头戏。那今年中秋月亮是17圆。最圆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是9月27号的0:49。当然了，其实赏月咱们不必拘泥于最圆的那一刻。
1: 是，
0: 其实25号，也就是今天啊，26号、27号这三晚，月亮咱们用肉眼看上去啊，差别都不大，都比较适合观赏的。
1: 但是有点可惜的是啊，我们说这几天一直是天阴阴的啊，就怕晚上的时候，你说这个乌云密布的话就看不见了。
0: 今早出门的时候，石家庄就有点下雨了，
1: 是有点掉小雨滴啊。那今天夜间到26号呢，我省的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对，那根据天气情况来看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圆月呢

0: 南密啊、保定、承德以北地区也是比较难看到，像秦皇岛以南、唐山的大部分地区也是被天气影响到了赏月。
1: 嗯，
0: 那么我省的南部地区呢，看到的就是彩云追月了。
1: 是，另外我们看到早高峰即时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啊，今天没有休息，早上依然陪伴我们了。
0: 嗯，
1: 彭龙说打卡呀，今天再休息一天，明天开始加班了。
0: 早上好，
1: 两位主持人也够辛苦的，过节也不放个假啊。
0: 这三天我们都陪您了。
1: 是，我们放假了，谁陪你们呢？对吧？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有一个路段一大早就开始堵车了。这位叫做姚磊的朋友说到，说中华大街塔北路口红绿灯配时比有问题，南北时间太短，左转时间太长，造成压车。
1: 嗯，再来看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我们点个名吧。啊，有雨打芭蕉叶啊，用户549啊，好好爱自己，土豆土堆腿肚子，他想点一首谷雨花啊，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还有涛声依旧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安康。用户797，以及一一向前冲，一生相随，银河敬而不争。快递小哥啊，凌晨四个小时以前，凌晨三点多打的卡啊。
0: 嗯，也祝大家中秋快乐。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和我们一起来团圆一下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

0: 今天晚上呢，大家就可以欣赏到彩云追月了啊！我们看到门前也发来信息，他说学院路现在这儿堵车特别严重。上上签也说到说学院路这边主要是精英中学放假呢，所以造成有压车的情况。如果您着急的话，可以绕路来行驶一下。张博一大早发来信息说，大家早上好啊，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也祝福大家节日到了，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月圆人安。
1: 哎，今天早起的朋友还挺多的哈。
0: 是的，一大早出门的朋友，您是打算要出去玩呢，还是打算要去上班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还看到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中秋节高速免费吗？中秋佳节高速是不免费的。
1: 是的。
0: 再过两天十一的时候高速是免费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我们来看一看中秋假期这个人员的流动量。根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啊，全省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超过4795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的流动量预计超过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的发送量达到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14.9万人次。预计呢，中秋当天上午的8:30到12:00是主要的高峰期，出行呢大多是省内短途的探亲团聚、休闲旅行、周边乡村、山区景区、古城、滨湖景点等一些周边的道路，可能流量会集中一些。
1: 那么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因为动物园、趵突寨等景区的游客大幅增加，车流量呢也将会大幅上升。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将对大型货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实施分时段的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307国道段73环龙泉东路、龙泉西路至景行交界下安村东，234国道的石柏北大街、大河路口到石柏南大街、上庄大街、石桐路口，管制时间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7点到19点。
0: 那么管制通行的车辆呢，咱们也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像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可以绕行一下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青银高速。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实时的车流情况及时调整管控时间和路段。
1: 9月24号和9月30号、10月7号以及9月25到27号的大型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23号线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22:30延长至23:30。
0: 石家庄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客运航线9月23号正式开通了，这也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四条韩国航线，每周固定直飞两班。
1: 北人集团标杆项目北国西悦城9月24号正式开门迎客，成为石家庄市流营片区崭新的商业地标。
0: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为了给广大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干净亮丽的城市环境，石家庄市城管局提前谋划部署，全面升级清洁清扫、全面作业、安全作业、文明服务等重点工作，以细化作业守护城市市容，迎接八方来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万象城周边看到洗扫车辆有序开展路面冲洗作业，环卫工人配合机械设备对便道、停车位下方等保洁薄弱处开展人机协同清扫。据了解，市环卫中心已组织开展节前环境卫生全域排查整治行动，针对重点薄弱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并利用夜间、凌晨有利时段对主次干道、路面、道牙进行全覆盖深度冲洗，确保路面干净透亮，恢复道路本色。
3: 双节马上到了，我们桥西环卫针对人流量大的商圈、网红打卡地、地铁口等做出工作调整，增加夜班，增设人工保洁班次，对重要点位加大巡回保洁，同时加强主街主路的机械化作业频次，利用好夜班时间对道路卫生进行细化清扫，全力保障城区环境整洁有序，给市民朋友提供一个干净舒心的节日环境。
2: 从商圈周边到背街小巷，从凌晨冲洗到夜间巡回，各区环卫部门已提前进入节日保障模式，将保障力量精准投放到市民游客最需要的地方。与此同时，环卫部门同步强化安全底线与服务品质，聚焦作业车辆、公厕等重点设施设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公厕巡查频次，足额配齐便民耗材，确保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服务质量不减。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环卫中心 提前部署抓拾清扫保洁公厕管护垃圾清运三项重点工作，在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等周边区域增配保洁力量，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强化公厕日常管护，全力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另外啊，动态优化垃圾收运路线，增加班次，提升收运效率，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节日期间，我市的环卫工人将全员坚守岗位，以精细化环卫保障彰显城市温度，擦亮文明底色。
5: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新悦城喜悦启幕，百余手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6: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7: 爸，已经最大了。
6: 哎，
8: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9: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10: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秋风起，滋补食，
1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2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一说中秋假期啊，出游，咱们首先要看一下天气。未来三天呢，一直到26号。我国的华西多地是降雨比较频繁的，并且呢，主雨带还会扩展至黄淮、江淮，局地还会有暴雨，而且呢，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中秋节的前后，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交通安全。在气温方面呢，华北、中北部、东北等地将有降温，江南、华南会持续高温。
1: 那么中秋假期呢，预计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呢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从昨天开启了12306，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福利和服务。比如说呢，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了铁路畅行会员之后呢，可以累积乘车积分，100积分可以抵扣1元的车票款。购票查询的时候，认准车次旁边带有对字一个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来支付车票了。
1: 需要注意的是呢，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呢会自动清零。如果说想用自己账号的积分帮助亲友来兑换车票的话，需要提前添加受让人，完成验证之后呢，才能使用积分为他人兑换车票。
0: 另外啊，经常出游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旅游季次票，在12306旅游专区里有一个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的这样一个选择。15天呢，有效期都能做，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是85折。那今年呢，还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的基础之上打对折。
1: 那出门旅行行李太多呢，还有轻装行的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的各站还专门开通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骑行爱好者呢，可以携带自行车来乘车。
0: 另外，在车上想吃外卖，也可以在车上直接订餐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目前呢，95个车站开通了互联网订餐，旅途当中可以享受美食。同时，老人和小孩如果行动不便的话，还可以在线上来预约车站轮椅服务。
1: 今天是中秋，但是这个月饼卖不动了，登上了热搜啊！当前美心半岛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普遍打出了7到9折，但月饼市场呢尚未实际的崩盘。根据消费数据显示呢，2026年月饼的销售规模约290亿，同比还微增2.7%，需求底盘仍然在，只是结构变了。68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到了60%以上，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呢达到了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同时呢，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320%。
0: 对，其实所谓卖不动的，更多就是高价的礼盒是虚高的社交溢价啊，这也将倒逼行业告别粗放的礼盒赛道，把竞争战场从包装面子转向改良到里子里面，告别赠礼的时代，月饼也正回归食品的属性。稍后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记者报道。

早间呢7:30了，来到我们992半点导航。刚才呢就有朋友已经发来信息提醒到了，说学院路因为今天呢精英中学放假，所以造成后方有严重的压车，希望大家注意提前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说到说中华大街塔北路口红绿灯配饰比有问题，绿灯的时间太短，所以说呢左转造成了压车。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雾的一个路段，是在高速上张石高速，因为有雾，暖泉古镇站、玉县北站、玉县西站北京方向目前禁止车辆上道。在石家庄东站呢，因为有交通管制，石家庄东站环华方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太阳山高速京豫段因为有雾，桃花站、西河营站、小五台站北京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

0: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虽然今天是一个周五，但是由于是中秋假期啊，中秋佳节的第一天，所以说呢，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行驶。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1: 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圣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暨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沙之船。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

0: 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早间的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呢，一大早出门有接孩子的，我们刚才说到金鹰中学放假，所以有接孩子的。另外呢，还有朋友呢是打算要去上班的。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天空奋斗，还有柳新庄，天空说到说，我今天还要上班，要上半天班。奋斗说了说放假了，那是不可能的啊！今天中秋节我不放假，
5: 必须要奋斗啊！
4: 不过晚上啊，一定要和家人回去吃饭去。还有柳新庄这位朋友也说，上班上班上早班，体育大街高架桥上目前只有我一辆车在行驶。确实啊，有的路段呢现在是比较畅通的，我们看到很多主路像二环啊都是比较好走的。那么大家走在这些路上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千万别太着急开得太快。
5: 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个路段有点小堵的，就是咱每天早上那个老堵点和平路啊。今天的和平路东向西，在马上到建设大街的这个老堵点呢，依然是有点堵。大家呢，如果着急的话，咱们可以绕行。
4: 对，另外呢，这位双峰也发来信息说，滨华路友谊大街有两车发生剐蹭的事故了，是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呢。他说是友谊大街有围挡施工，由北向南的方向，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好好爱自己发来信息说，哎，今天周五啊，怎么主播就换班了，按常规打卡问候主播，结果又错了、中秋假期的三天啊，都是我们来陪伴大家。十一假期的前三天也是由我们来陪伴大家。还有用户836这位朋友说到说，992全体工作人员中秋快乐呀，大家中秋快乐，我又回到那个小时候拼命逃离的地方了。他说老屋小院大枣树，我长大了，不用俺娘喊我回家吃饭了，自己就主动回家了。
5: 哎，自己开始想家了啊。电咖米粉说上班上班必须得上班啊，昨天刚从邯郸车站回来，必须接着上班啊，挣三倍啊。还有朋友用户501说，我不仅上班，晚上还要加班到10点。
4: 那您这个班能不能倒休一下呢？这个可以选择一下回家。
5: 怎么着晚上得休息休息吧，对吧？
4: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您想要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两天可能有很多朋友打算上高速啊，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回复路况两个字，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也会有机会获得992车友会的车贴，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5: 尤其是想要车贴的朋友啊，可以留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啊。
4: 同时呢，我们在看到有位朋友猫头鹰这位朋友说到，平时啊从西南二环拐角到正定新区最快怎么也得45到50分钟，今天大概只需要35分钟就到了。
5: 就这么说吧，我们家到这个台里面啊每天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
4: 对，
5: 今天早上啊就没有车嘛，不知道怎么的10分钟就到了啊，最快可能8分钟就到台里大门口了。

0: 平常早晨应该6点多出门的时候车也不是很多啊，但是今天可以说车更少了。
1: 是，但是主要是因为啥？走淮安路它就2条车道嘛，但凡前面车要稍微多一点，它可能就开不起来了。哎，但是今天嗖嗖的往前走是畅通无阻啊。
0: 好，那您开车在路上，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我们来说说，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呢，时不时会看到冒出一人的这个黑料啊，然后热搜评论区就吵成一片了。那不少人认为呢，这只是普通的网络八卦，随手一划就过去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热搜背后根本就没有实锤爆料，而是一场明码标价的炒作。有人呢刻意制造负面舆情，就等着片方找上门花钱消灾。一条负面贴文，一轮热搜炒作背后藏着养号造势、敲诈变现的完整黑色产业链。
0: 确实啊，随着影视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网络舆情直接影响到了作品的口碑和艺人的形象。一些不法分子就嗅到商机了，把网络舆论场变成了敛财的工具。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这些犯罪团伙摸透了行业规则和平台的玩法，把敲诈勒索包装成了商务合作，用直发、置换这类圈内的话术掩盖违法的本质。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步步设局，又如何被公安机关识破的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6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3: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2: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织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的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上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3: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贴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1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非法获利40000多元，作案数十起，那这串数字背后呢，绝非几个不法分子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从批量养号攒流量，到争议选题炮制黑料，再到雇佣水军炒作热度，步步施压变现，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周密的策划。那么这条黑色的产业链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2: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4: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
2: 负面帖子发布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上热搜榜单。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3: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2: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4: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2: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贴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到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5: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感，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5: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5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5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贴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王峰表示，
3: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2: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这类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6: 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

0: 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啊、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誉基础不断被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2: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3: 早间的7:5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看到涛声依旧啊，一大早也发来信息说，今天啊我的早餐是比较暖和的，因为今天的外面确实有点冷，还下着雨。早餐吃的什么呢？羊汤和钢炉烧饼。
4: 有点馋了。
3: 还有你，确实很搭啊，和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有你好，在992也说到说，今天早晨下了一点雨，一会儿回老家过中秋节去。我们看到还有位朋友也发来信息，想点一首歌啊，广寒宫，我们也帮您来找一下。同时呢，今天一大早我们第一位点歌的朋友想听到一首古语花，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别着急，992安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992爱商城呢是为您贴心了准备很多中秋和双十这个十一的好物啊，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礼品包装也很上档次啊，无论是走亲访友啊，还是说自己来吃啊，都是很好的。现在我们依然是满场满399减50这样一个福利，那我们也提醒大家，特价特殊的产品是不参加的。如果呢您想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6: 那我们像中秋节到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秋季养护的健康好物，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那每片呢是80，每瓶呢是80片，一共3瓶，到手是240片，而且是礼盒装的。
5: 对，
6: 那像是汤臣倍健啊，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多年的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带这个蓝帽的认证，配方呢也是5合1的营养搭配，高含量的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可以给我们的关节补充滑液，修护磨损的软骨，搭配碳酸钙可以强化骨骼的硬度，软骨硬骨可以一起补，一套呢就能解决关节僵硬啊、酸软、活动异响的问题。那像是日常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要300-400，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99。今天咱们爱商城双节健康特惠，直降100元，80片啊，3瓶，一共是240片，礼盒装到手呢只需要198元，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真的特别特别的合适。
5: 对，不管是送给爸妈呀、公婆呀，还是家里咱们这个平时经常爱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日常呢每天早晚各2片，腿脚更轻便了，也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所拖累了。另外呢，我们也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古井4连冠了。一说到中秋假期都是团圆吃饭，那酒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正好也不高不低，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的习惯，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爱商城双节的福利价到手只要199元，6瓶，每瓶500毫升啊，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再加上优惠券的话，到手只要149元，您可以发送666到我们爱商城好好的看一看。
7: 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董家豪，来自东风西路小学。我的问题是，药量加倍可以好得更快吗？盲目增加服药剂量，并不会加快康复，反而会加重肝肾代谢压力，诱发药物不良反应。以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为例，过量服用极易诱发急性肝损伤，情况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肝衰竭。省药监局提醒大家，服药务必遵从药品说明书或者医生指导， 切勿自行增减药量以及服

0: 不要频次。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就叫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儿祝大家中秋愉快，阖家团圆。天气方面呢，今年的中秋节假期，一些地区还会有降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白天到夜间呢，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频繁，走亲访友或出游都要随身带好雨具，并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也有波动，像石家庄最近未来几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都会在25到29度之间波动，那最低气温则是稳定在18-19度附近。总体上白天体感舒适，早晚偏凉，昼夜温差大，要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重点的城市高速站口车流量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路段的站口已经开始限制危险品及黄牌货车上道，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规划好出行路线。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进行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啊！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大家可以了解最新的高速的直播。主持人呢也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那么您可以看即时新闻直播直播间的互动啊，大家可以留言报路况、送祝福，您也有机会将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那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来进行预约。
0: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景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9月25日，沙之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暨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沙之船。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